0: 加饭。嗯，
1: 这
2: 儿。啊，哎，张伯，没有饭了。
0: 吃光当然没有了。
2: 啊。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
0: 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2: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去煮。
0: 不。你新来的，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知道呢。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3: 是啊，
2: 那不够吃怎么办？
0: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减减肥嘛。
2: 减肥？哦，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4: 吃不掉，吃不掉。
5: 傻呀，
2: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伯，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慢点啊。
6: 这里就是城湖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佑当官的，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
4: 哦，夫人，
6: 是真的吗？哎，君兄要不要拜一下？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有福了。哎，走了走了，你们俩
4: 来了
6: 走了，快点
4: 来了
7: 好。
4: 走去看看。
6: 走看。
8: 哎，国远
4: 啊，
8: 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7: 这得值多少钱啊？
8: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我说一定是的。
7: 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
8: 哎，好。
7: 哎，那边看，
8: 我那边看看去。
7: 走，来。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这尊像那么像你。
8: 哎，秦大哥，你快来啊。你看。
6: 哎，秦兄，这个供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
9: 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救过他们一家人，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寺里给我立了一个长生位。
1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1: 立德安前列腺炎就是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去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3: 对症、
10: 尿痛、尿

0: 静，
1: 对峙；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是？
6: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5: 我是他未婚妻。
7: 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8: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7: 您这瑞瑞来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防被瑞瑞来识破了。
9: 小心！
5: 好的。
10: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11: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2: 一定去。
10: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12: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11: 我心里烦着呢。
12: 滚！
10: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12: 是谋杀，枪杀，
10: 也是。
13: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0: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7月24日，面具。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4: 真

0: 就是李渊
1: 啊。
2: 哎，神仙叔叔，神仙叔叔！
0: 哎呀，你长大了你。
3: 恩公，受李渊一拜。
0: 啊，唐公，快快请起！如此大礼，在下深受不起，快快请起。
3: 恩公受得起，要不是恩公当日在铜山仗义救我一把，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
0: 哎，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3: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

0: 这里能碰见恩公，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
1: 恩公请。那好啊，堂公。
0: 元霸吃饭了。
2: 我不吃。
0: 元霸，乖，吃一点吧。
1: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0: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1: 我不吃，我不吃，就不吃，就不吃。
0: 爹，元霸他又不吃饭了。
3: 世民呐，你告诉你弟弟。
0: 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儿。元霸，恩公吃饭呢，你安静点儿。李大人，四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4: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当天就高烧不退，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下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好性。
3: 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
4: 啊，
3: 入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4: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名讳改过来就是。啊，多谢大人了。
3: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0: 是啊，
3: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儿走吧。
2: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4: 多谢大人，
0: 恩公，
4: 请吧。
0: 爹。
3: 元霸，你怎么会这样？唐公，没事。没事吧？没事。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
5: 原先叔叔，怎么样？没事吧？以后咱们不打人了，好不好？没事，没事。原先叔叔，
3: 乖，看来练公子和秦兄真是前世有缘呢。来，元霸，咱们俩呀，
5: 先叔叔，
3: 来碰一个头，怎么样？
5: 哎，
3: 这是一个人，这气势啊！
4: 唐公，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3: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亲切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4: 嗯，恩公所言甚是。
3: 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5: 是。
4: 多
3: 谢大人。
4: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话。
3: 大人过奖了。
6: 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嗯，
5: 哦，
3: 大人请
5: 吧。嗯，哎，咬金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6: 饭又吃不饱，菜不够吃。
5: 哎，张伯，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没办法。
6: 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5: 嘿，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啦。
6: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的饭给我煮焦了。
5: 一定不会的。
6: 那我先帮你。
5: 哎，不用不用，哎，我从3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6: 那好，你拿着。

0: 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
1: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2: 哎，国远，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
3: 但是一张床怎么跟我们四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他个通宵。哎，
2: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1: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3: 哎，秦大哥，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1: 是啊，秦大哥，
2: 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3: 好啊，走
1: 走。
2: 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4: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率直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而我要去给月宫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2: 秦兄，不如这样吧，你再聘两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去看花灯，好吗？
4: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5: 请。
4: 叔宝，拜见李大人。
6: 恩公，我们又见面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大人，我的多年世交，你不要客气。啊，
4: 叔宝，拜见刘大人。
7: 那秦兄弟就不是外人了，快快请坐。
6: 恩公请
4: 茶。请。
5: 是。
7: 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4: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6: 恩公，你久历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4: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筋之后。
6: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筋？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4: 稍微有些印象。
7: 太好了，秦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4: 好。

0: 金兄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啊，
1: 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恩公，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1: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0: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生人？
0: 叔宝有时三刻生人。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0: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2: 大凶之卦呀！
0: 大凶之卦，叔宝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2: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0: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1: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0: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2: 稍等。秦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

0: 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脱一时之困。
1: 多谢刘大人，那叔宝就告辞了。
2: 恩公，遇事一定要小心，保重。
0: 谭公啊，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2: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0: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2: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3: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4: 哎，秦大哥，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1: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3: 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5: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开？
1: 不瞒大家，今天我在月宫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3: 怎么你去了月宫王府？你骗我们啊？
5: 秦兄，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实再离开这里好吗？
4: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远保证不会惹是生非。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1: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大家万事要小心，逢人忍让，所用武器一定要随身带好，赏完灯以后我们即刻离开这里。
3: 好啊，
4: 好
3: 啊。
6: 都让开，让开。
7: 皇上，
8: 是那个吗？
7: 不是那个，是这个。真好看
8: 啊。这个好看啊。
7: 是啊，皇上。
8: 还有这个。
7: 是，今年的灯会比往年好看。快看呢，皇上，快看那边。
9: 父皇您看，今年的灯会比往年更加鼎盛热闹，盛况空前呢。
8: 是，
10: 太子所言极是，这都是皇恩远播的缘故。现如今天下已定，我大隋可谓是国泰民安，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皇上勤劳人勉，可保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
8: 钟爱卿，入座饮酒。
7: 皇上请。
8: 皇上啊，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登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登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
11: 回皇上，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贱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8: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11: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10: 皇上， 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

0: 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赐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1: 宇文大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0: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1: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或是被迫告老还乡。
0: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忠臣又是哪些？
1: 忠臣嘛，像成功李浑、唐公李渊等。至于奸……
2: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揭朕的伤疤了。
1: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2: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只要大隋旗帜高升一天，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
1: 谢皇上。
3: 哎呦，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2: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4: 谢皇上。
3: 皇上，慢一点。
2: 哦，皇叔，
1: 臣在。
2: 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
1: 臣遵旨。
3: 皇上这边请。
5: 朕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
6: 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
5: 你看看迎风白柳的美人，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
6: 哎，殿下别急，快了快了，我看呐，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是你的了。
5: 你呀、啊、亏你还提他，今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月圆的影响，还是因为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宇文大人，
6: 哎，
5: 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我去你家玩玩。
6: 哎，这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不好？
5: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6: 哎，微臣不敢。

0: 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啦。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
1: 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0: 臣遵命，
1: 去吧，
0: 臣马上去。
1: 嗯。
2: 皇叔，
3: 臣在。
2: 皇叔，请坐。
3: 皇上请，
2: 请。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
3: 皇上，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返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就是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勤王。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驻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地去保护啊。
2: 哎，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
3: 皇上，您也就是偶感风寒，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
2: 我跟你不一样啊，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2: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陈蔡两位宫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至于鱼水之欢，那就能免还就免了。
3: 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
2: 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4: 哎，悔不该当初灭掉李魂一门，
2: 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呢。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呢。
3: 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皇上，臣相信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
2: 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梦中说大隋江山要被李姓所灭。
3: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驻守，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0: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1: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0: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我们一起谈天下，说社稷。
1: 对喽，
0: 来，我们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2: 哇，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嗯，哎，伯达，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哦，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嗯，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
2: 对呀，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
3: 怎么了？
2: 郭远和如归上哪儿去了？
3: 啊，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2: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4: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5: 好看，要吗？
4: 嗯，要。
5: 哎，老板，我们买下了。
0: 哎，好好好，
5: 走吧，
0: 慢走。哎，
5: 你看你多好看呢。嗯，今年的灯就是好。哎，婉儿啊，等会儿帮我买点胭脂水粉的送给你舅母。
4: 嗯，好的。
5: 拉紧我啊！哎，走散可没地儿找你去。
4: 好的。
6: 大哥，你看，
7: 哎，小姐，小姐留步。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如梦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5: 干什么呀？
6: 交朋友啊？
5: 这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7: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长安的灯会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5: 不是动手动脚的，你干什么呀你？
7: 我就动了，你怎么着啊？
8: 你没事吧？
9: 我没事，谢谢你。
6: 大哥，快起来，别喝酒了。
9: 娘，
6: 走走走。
9: 娘，
5: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9: 多谢公子。哎，
3: 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2: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5: 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
2: 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们有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弟弟的骚扰。
5: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
9: 哎，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3: 婉儿姑娘，我姓王，叫伯达。
9: 哦，婉儿先别过王公子，望今后有缘，再向公子谢恩。
3: 姑娘太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我们后会有期吧。哎，
5: 婉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
7: 走远了，别看了。
10: 你们听着，分头行动，找到美人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走吧。
11: 是
12: 是。
3: 两口不分家，
8: 去前面看看吧。啊，让开。
9: 哎哎呦，
3: 秦兄，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5: 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9: 我看看。
13: 大人，什么事儿？
10: 把那个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
13: 是。

0: 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嗯，挺好的，挺亮的，这个不错。
1: 娘，干什么？走，我们回家。走呀！娘，干什么呀？放我们回去！放我们回去！你随便抓人，我要报官。娘，
2: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0: 我不卖女儿，把女儿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2: 卖也好。
3: 咬我！死了，这没劲，这么快就玩完了。来人呐！大人，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她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我要去春花楼散散心。
0: 是，朕晦气。凡儿，凡儿，
4: 哎，过来，
0: 凡儿，你们把他怎么样了？凡儿，
4: 哎，干什么？干什么你？
0: 你们放我孩子！哎哎哎，
4: 他是不是疯了？
0: 赔我的孩子！
4: 行，这里有些钱，拿着吧，啊，滚吧！
0: 谁要你们的臭钱呢？啊！

0: 子的冤呐、啊！好惨呐、啊！
1: 这是。
2: 婉儿姑娘，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0: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您给害的呀！
2: 什么阴贼呀？
0: 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啊！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5: 儒雅的
4: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

0: 值9块钱一套，
1: 这比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2: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登售价998块钱一套、 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你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

0: 润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你是？
11: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10: 我是他未婚妻。
12: 能不能亲自来押车呀？
13: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14: 听着瑞瑞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瑞瑞来识破了。
15: 你是不是小心？
10: 好的。
5: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了你钱，你还不走，滚！
1: 畜生，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2: 宇文智基，你还认识我吗？
0: 是你。
3: 妖孽！
4: 师兄，你没事吧？
5: 我没事，走吧，走。
6: 站住！站住！智叔，你们杀了智叔！
7: 齐叔不好，
8: 二表哥，我哥就是他杀的。
0: 武亮，
9: 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呀！呀！

0: 皇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果远、如归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
1: 就是今天说我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
0: 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果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皇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傻子宇文置急的话，他们也不会死。所以，果远和如归的死，我是要负责的。
2: 秦兄，你不要自责了。 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为那个。

0: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0: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1: 糟了，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成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王兄，让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0: 好，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

0: 我们再会，秦兄，保重，保重，驾，驾，驾。 希望你泉下有知，保佑我们来生再续情缘。爹，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
1: 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 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查阅所有刑部户部的文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至帝的亡魂。
1: 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哎，施主，阿弥陀佛，罪过。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启禀皇上。
2: 臣帝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帝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实习，臣帝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帝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3: 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去朕亲下手谕呢？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棋牌令一职。
4: 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吾弟于泉下于不义。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智吉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佳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 将其掳劫回府，因奸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智吉，将其击毙。
3: 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4: 宇文大人。
3: 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说一个谁是谁非呢？
5: 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
3: 微臣罪该万死。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5: 启禀父皇，宇文智吉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智吉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会。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6: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
3: 谢皇上开恩，谢太子。

0: 殿下，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
1: 你说，
0: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枉是法纪，当街拘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有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2: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一五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0: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弟之死于不顾？
2: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质疾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0: 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2: 皇上，老臣就是披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3: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4: 臣在。
3: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4: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获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3: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0: 是，皇上。
5: 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2: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5: 是王爷。
2: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旗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质疾，现其兄宇文化疾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除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誓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顾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仅此。
5: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
6: 哼，
0: 成都，你去哪儿？
6: 山东。
0: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6: 有什么事比为智叔报仇更重要的？
0: 晋王的地位。
6: 那秦叔宝怎么办？
0: 成龙啊。
7: 是。

0: 传我的令，叫四大皆兄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1: 是。

0: 下官不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忘情恕罪。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1: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
0: 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
1: 回王爷。
0: 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呀。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哼，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1: 是。
0: 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就说靠山王召见。
2: 遵命。
3: 什么？杨凌要见我？
2: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0: 秦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啊？
2: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0: 请。
2: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启白令秦叔宝带到。
1: 请。
2: 你就是秦叔宝？
3: 是。
0: 大胆秦叔宝，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2: 哎，
3: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还望王爷恕罪。
2: 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3: 多谢王爷。
2: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啊。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3: 在。
2: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3: 属下领命。
2: 吴芳啊，
3: 在。
2: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3: 是义父，请多多指教。

0: 承让。多谢手下留情，秦雄技高一筹，卢芳甘拜下风。
1: 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伊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
0: 王爷，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
1: 本王见你双剪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
0: 王爷，先师教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剪，属下实难从命。哦，因为先师再三叮嘱，剪在人在，剪离人亡。
2: 秦叔宝，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1: 庞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视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
0: 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龙棒天下无双，以致无缘得见，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1: 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
0: 是。
1: 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0: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唐大人，
2: 末将在。
1: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2: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秦叔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2: 多谢王爷指点。
0: 卢芳、薛亮，
3: 在
0: 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3: 是。
0: 秦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
2: 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月宫受理，到达长安。
0: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2: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世事横行，多次营业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
0: 好，有胆量，有气魄。秦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2: 什么？保我性命？
0: 是啊。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

0: 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啊。可是齐兄宇文化及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1: 收我为义子？
0: 嗯，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0: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1: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0: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
1: 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4: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3: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
4: 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3: 奉大人之命，向你要一个人。
4: 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3: 秦叔宝。
4: 又是秦叔宝？
3: 他在哪里？
4: 啊，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3: 不用，走。
0: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却去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3: 我们找秦叔宝，
5: 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
0: 你们是什么人？
3: 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
0: 放肆！你们凭什么？
3: 凭宇文尚书的手令。
0: 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回去告诉宇文老贼，秦叔宝已认本王为义父，休想动他分毫。
3: 弟兄们，抓住他！
0: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6: 是义父，
3: 请主公恕罪。
7: 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8: 成都，
9: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7: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9: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7: 嗯，

0: 这个秦叔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李才，
1: 在
0: 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1: 是，
2: 娘，蓉蓉。
3: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2: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3: 谁？
2: 杨林。
3: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2: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
3: 什么？你答应了？
2: 我还要随他到登州住房。
3: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
2: 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4: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啊！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2: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凌的机会了。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3: 我反对你这样做。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2: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20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4: 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您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2: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4: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
3: 蓉蓉，叔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
2: 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3: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
2: 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手刃杨林，为您报仇。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芙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
1: 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我走了以后，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

0: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0: 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激情省运，跃动三秦。这里是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的现场直播。那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的火种将在陕西渭南华山生态广场点燃三秦激情。陕西省运动会是陕西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体育局和相关地市人民政府承办。首届呢于1952年在西安举办，通常每4年举办一届。赛事的宗旨和目标是推动全民健身，在全省营造浓厚的体育氛围，发现和培养后备人才，为省级专业队和国家队选拔输送优秀体育苗子，检验训练成果，也是检验各市区青少年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更好地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带动举办地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项目呢设置广泛，既包括奥运会、全运会项目，比如说像田径、游泳、篮球、足球、体操、射击等等，同时呢也会结合本省特色，设立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那陕西省运动会呢，不仅是竞技体育的擂台，更是全面展示陕西省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凝聚人心、提升城市形象的综合盛会。它为陕西籍运动员走向全国赛场，比如说像全运会这样的赛事和世界赛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十八届陕西省运动会设置了青少年、还有群众组、大学生组三大组别，共计41个大项、1117个小项。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带大家了解一下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一起来看。
1: 陕西省运动会是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陕西省十八届运动会紧扣激情省运、跃动三秦主题，聚焦选拔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夯实青少年体育根基，丰富群众文化体育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核心目标，是集中展示新时代国省体育事业发展成就，检验现阶段体育发展水平，展现三秦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更是一场深耕全民健身、惠及民生福祉、彰显城市形象的体育盛会。本届陕西省运动会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体育局和渭南市政府承办，设置青少年组、群众组、大学生组三大组别，共计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其中，青少年组26个大项、857个小项，大学生组7个大项、230个小项，群众组8个大项。

0: 参赛总人数突破20000人，其中运动员1.6万余人，领队教练员4000余人，项目设置参赛体量均创历史新高。同时，本届陕西省运动会采取分阶段错峰开赛的方式，拉长赛事周期，分散办赛压力，让群众持续关注，便捷观赛。赛事整体贯穿6月至8月，6月中旬群众组比赛率先开赛，7月中旬各项青少年赛事陆续展开，8月15日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举行开幕式，8月20日举行闭幕式。分层递进、有序推进的赛事安排，进一步提升了陕西省运动会的全民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
1: 好的，欢迎回来。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在陕西渭南举办，本届省运会坚持以赛塑城、以赛惠民、以赛铸魂，也聚力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运动活力、时代气息的全民体育盛会。那么本届省运会全省共启用26个竞赛场地，均依托现有的市县体育场馆、高校运动场地、省级专项训练基地，改造优化部分场馆设施后投用，没有专门新建赛事场馆。那么其中呢，渭南市辖区启用23个标准化竞赛场馆，也针对渭南市不具备承办条件的赛事，设置了3个外放项目场地，分别是射击、飞碟项目落地长安长宁生态体育训练比赛基地，那轮滑项目呢是落地在西安市阎良区石川河极限运动中心，赛艇和皮划艇净水项目落地榆林市水上中心。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本届省运会的主办城市渭南。

0: 好的，通过刚才的宣传片呢，我们感受到了渭南为了本届省运会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呢，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将在陕西华阴华山脚下举行。今天呢，我们在华山脚下采集省运会的火种，就是要汲取华山的雄奇灵气，传承华夏的文明基因，凝聚三秦的奋进力量。那这束象征着拼搏、团结、友谊、梦想的圣火，在渭南大地点燃，也在三秦大地传递，照亮每一位运动健儿的逐梦之路，温暖每一位三秦儿女的奋进征程。那现在呢，在我们的仪式现场，精彩的暖场表演啊已经开始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感受一下火热的现场氛围，一起来看。
1: 飞行

0: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的表演呢，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呢，也是中国古老的摇滚乐，很有当地的特色，确实很震撼啊。那本次采火仪式呢，以天火、圣火、心火为核心理念，也通过庄严肃穆的仪式，将象征着光明、团结、和平与希望的圣火，从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光辉的革命传统中采集出来，并将其转化为三秦儿女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火，从而正式拉开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的精彩序幕。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现场啊，采火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回到采火仪式的现场，一起来看。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圣火之光，辉映三秦，薪火相传，筑梦未来。今天，距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正式开幕还有30天，我们齐聚华阴华山生态广场，举行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共同见证这一庄严而神圣的历史时刻。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出席今天活动的各位领导。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徐明飞同志。陕西省十八运会组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谢央同志。陕西省十八运会组委会副主任、执行主任、省体育局局长张启东同志。陕西省十八运会组委会副主任、执行主任、渭南市市长王鑫同志。陕西省第十八运会组委会副秘书长、省体育局副局长张王平同志。渭南市政府秘书长李雷平同志。渭南市政府政宣局督察专员马道平同志。渭南市

0: 一级局长秦峰同志，华阴市委书记王振华同志，华阴市代市长刘鹏程同志，华山景区管委会主任王玉红同志，华山刘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霞同志。 参加今天活动的还有省十八运会、组委会各部室负责同志，渭南市执委会各部室负责同志，华阴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干部职工代表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今天的活动共有7项议程，首先，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 中华。

0: 请
1: 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第二项，请陕西省十八运会组委会副主任、执行主任、渭南市市长王鑫同志致辞。

尊敬的习近平副省长，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巍峨华山脚下，浩荡渭水之滨，共同见证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火种采集的重要时刻。在此，我谨代表渭南市委、市人民政府和453万渭南人民，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渭南筹办工作的省运会组委会、省体育局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渭南素有华夏之根、文化之源、三生故里、将相之乡美誉，这片底蕴深厚的热土，文脉绵延千年，薪火代代更续，仓颉造字传承中华文脉，杜康酿酒开启发酵工艺，司马迁著史。

立行业标杆，渭华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不朽的丰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崇高风范和革命精神，始终激励着勤奋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此次绥靖会火种在华山脚下采集，从渭水之畔启程，彰显着传统人文底蕴与现代体育精神的深度交融，必将点亮山情大地的运动热情，激荡全省上下锐意进取的昂扬斗志。承办省十八运会是省委省政府赋予渭南的重大任务，更是推动渭南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增进民生福祉的宝贵历史机遇。自承办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锚定以赛惠民、以赛新城、以赛赋能目标任务，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打磨赛事保证，全方位提升城市品质，全域化优化服务环境，全力打造一场彰显陕西风采、饱含渭南底蕴、富有时代气息的高品质体育盛会，真正让省运盛会惠及万家百姓，赋能城市蝶变，助力区域跃升。一场盛会换新貌，一束星火起华章。今天在渭南点燃的省运圣火，是承载文明的传承之火，是凝心聚力的团结之火，是逐梦前行的希望之火。这束炙热圣火将穿越三秦大地，点燃全民运动热潮，凝聚起全省干群同心、拼搏奋进、共谋发展的磅礴力量。燃情八月，我们必将盛装以待，热忱相迎，诚挚邀约八方宾朋，共赴省运之约，共赏运动之美，共享时代盛世，共谱三秦新篇。最后，衷心祝愿本次火种采集仪式圆满顺利，预祝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精彩绽放，圆满成功，祝愿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第三项，请陕西省十八运会组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谢阳同志向火种采集手李牧原同志赠予采火棒。

第五项，请陕西省第十八运会组委会副主任、执行主任、省体育局局长张启东同志展示火种。

第七项，请陕西省十八运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徐明飞同志展示火种灯。

0: 让我们欢送火种登上省运号专车启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圆满成功。
1: 象征着文明、团结、拼搏、奋进的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火种已经成功点燃。从7月29日起，省十八运火炬将在白水县、合阳县、韩城市、大荔县、桦阴市、临渭区等六地进行传递。8月15日，将在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
0: 让我们乘着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举办的东风，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感谢参加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的各位嘉宾以及现场的。
2: 好的，谢谢，欢迎回来。这是美好的时刻，让我们从这里共同出发。我们虽然说在演播室，但是和现场是同频共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的圣火采集手李牧原。李牧原呢是04年1月出生，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00后小将，是中国射击运动员。他呢在16年加入到了市队，在22年加入到了省队，在24年加入到了中国国家队。其实他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啊，在2025年也获得了埃及世界锦标赛50米卧射的团体金牌冠军，所以在他身上呢，也展现出了青春感、热爱感以及年轻的运动员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风貌。那刚才呢，我们也共同见证了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采火仪式圆满成功。那经过激动人心的采火仪式，象征着团结、友谊与希望的火种呢，此刻即将启程。未来30天，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火炬将在白水县、合阳县、韩城市、大荔县、桦阴市、临渭区等六地进行传递。8月15号将在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的现场渭南市体育中心点燃主火炬。那么这簇跳动的火焰不仅传递了体育的精神，更凝聚了三秦大地所有人的热情、梦想与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期盼。今天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朋友们，再见。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
1: 多谢了，寿叔保一拜。
0: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
1: 你有几分把握？
0: 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我必败无疑。如果趁其不备下手，我倒有几分胜算。我看没有，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良机。
1: 你亦会不屑于下手，
0: 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谓一搏呢？
1: 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我都甘愿冒死一试。
0: 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但却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
1: 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
0: 多谢你的提醒，我会小心的。看来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
1: 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五十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
2: 叔伯，路上要小心啊。
0: 娘，您多保重。
3: 拜茶屋。
4: 哎呦，何大嫂！
5: 哎呦，程大嫂，你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直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4: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啊。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哎呀！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啊？
4: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
5: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儿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哦，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嗯，我看你们家咬金呐，大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6: 娘，
7: 哎，咬金，咬金呐，咬金，
6: 娘，
7: 咬金呐，
6: 娘，我好想你啊，
7: 我也好想你呀。
6: 娘，你瘦了。
7: 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6: 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鱼啊，你快点吃。
7: 好孩子。咬金呐，你跟何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6: 什么长？
5: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呀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6: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7: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呐？
6: 营长，
5: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6: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将军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5: 我才不信呢。你坐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6: 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7: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5: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6: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7: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
2: 不要生气了。
7: 哎呦，走走走走啊。哎呦，走吧。
8: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
7: 真是好孩子。咬金呐，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
8: 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娘，给你的，那。
7: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嘿嘿，
8: 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7: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哎，
8: 我营长吗？

0: 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1: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耀金呢？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元，呜，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
0: 嗯，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1: 好孩子，哎，咬金呐，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0: 嗯，哦，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
1: 哦，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0: 嗯，那我做了他坐哪儿啊？
1: 啊，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
0: 嗯，
1: 耀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0: 我知道了。
1: 哎，耀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奶。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我帮你啊？
0: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对了，那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
1: 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0: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0: 帮帮忙数米吧。
1: 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哇，吓死我了！
2: 登州这个地方穷啊，连一间私塾都没有。我看见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就办了这间军校。周边的孩子12岁就可以入伍，在这里练武，识字到16岁，根据不同的表现，把他们安排在军中不同的位置。来。
3: 人之初，
4: 人之初。
2: 像这些特别优秀的就另加培养，比如薛亮就是个例子。我问你，你的那些造福于民的想法有这么周详实际吗？
3: 性本善。
2: 走，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3: 大家再练一下。
5: 王爷，
6: 王爷，
2: 继续吧。
6: 是。
2: 叔宝，这是我专为军中将领设的藏书阁，这儿有古今各类兵书过百种，还有前人和我对每一场战役的分析，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以致用，将来可以举一反三呢。
6: 王爷，
2: 叔宝啊，这间房子除了我的义子之外，其他人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可入内。
7: 义父，
2: 唐卫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子秦叔宝。叔宝，这是你的义兄12太保唐威。
7: 义兄，义弟。
2: 好，继续吧。
7: 是。
2: 外面研究的是兵法，里面研读的是武功，天下所有各门各派的全部记录于此，还有我几十年对敌应战的心得。叔宝，如果你能把这所记录的全部记下来，并能学以致用，叔宝，我相信你的武功排名

0: 一定会在10名之内。罗家枪、沧海刀，哈哈哈哈，叔宝，还有很多很多，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哈哈哈哈，叔宝啊，看囚笼棒法，
1: 囚笼棒法。
0: 书内把囚笼棒法的一招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义父，您就不怕别人学了您的招数之后，反过来对付您吗？记住，招是死的，人是活的。临阵之时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招数要随心而发，这正是无招胜有招。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叔宝。 我把棒法攻住你们，就是让你们找到破解之法，有破才有力，这才是上乘武功的至高境界。叔宝，你好像对我的囚笼棒法很感兴趣。哦，我记起来了，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我。好，我给你这个机会。 明晨在后院等我。好了，好好看吧，我不耽误你研究破棒之法了。

0: 义父，我只用了三分力，可你连双剑都已经拿不住。就凭这个，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1: 我
0: 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先把你的双剑练好。
1: 我知道。
0: 知道了还不快去练，站那干嘛？停！不是在这儿，到庄柱中间去。

0: 你怎么会用我的剑法？我刚才所舞并不是你们的剑法，只是虚有其形。你进去试试。
1: 剑也是死的，打下去！义父，我明白了，多谢义父指导。
0: 你明白什么了？勇者无惧。好，果然悟性不凡呢。不过叔宝，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剑法，就离你而去了？义父。
1: 你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此剑法你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呢。请义父严明。你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而完全忘记了与脚步的配合。我想，这套剑法的精髓就在于腰部手神要聚合为一。如果你能参透的话，每一剑下去。 都应该有劈山开始之力，可与当年金简镇长江、秦家秦仪的剑法相媲美呀！秦家剑法，可惜呀，他已经随秦仪秦将军长埋黄土。可惜，可惜呀！啊，叔宝啊，叔宝啊！
0: 哦哦，想什么呢？我在想，怎样把剑法和步法合二为一。
1: 啊，哎，这套剑法

0: 好像还没有名字吧？这，师傅，他没告诉我。
1: 那义父就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游龙剪法吧。
0: 义父，既然失传的秦家简那么有名，那我就沾一点光，就叫秦家游龙剪，好不好？
1: 秦家游龙剪，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你也姓秦嘛。 叔宝，你想挑战我的囚笼棒，就要先把你们秦家游龙剪的奥秘参透。你只要能把整套剪法在这个林子当中舞完，而不碰一根木柱子，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0: 用不好是我呀，
1: 这是贵妃私房，太子岂可擅闯？我知道父皇现在龙体欠安，夫人寂寞，我特来安慰呀。太子请自重。
0: 我知道你做得到任何事，不要再惺惺作态了。鱼水之欢只是迟早之事。
1: 太子，万万不可啊！我已脱体圣上。
0: 请太子名分攸关，为何如此执着名分？名分有何重要？父皇迟早都会归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这畜生！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今天不从了我，日后你想做我的情人，乃是难上加难的。
1: 你这畜生，来人呐！
0: 拿。
2: 拿！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如果你乖乖的，就根本不会有事，根本不会有事。陈夫人圣上召见。陈夫人，怎么办？事关你的名节，你小心点儿。
0: 传陈夫人，臣妾叩见万岁爷。啊，爱妃，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臣妾
1: 脱皇上红服。
0: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过来，过来，不是这边，这是谁打的？
1: 说，说呀！哎呀，爱妃，说，有朕给你做主啊！万岁爷，太子他无礼，他居然冲着我的寝宫要……畜生！他竟敢趁我有病乱我后宫！
3: 这种品德怎能托付大事？传刘秋渊燕进宫，让杨勇到光华殿来。长兄，殿下登基之后，云贵川三省的盐业一道，就交给张兄你指派。襄淮的水路嘛，就给成龙负责。张兄，你看这种分配公平吗？
4: 反正都是主子的引。

0: 尚书，你说怎样就怎样吧。
1: 好好好好好，爽快爽快。至于梁广，
2: 你们还在说坐地分配的事情。
1: 殿下，
2: 少废话，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宇文成龙，宇文成都，
3: 臣在。
4: 臣在。
2: 召集禁军，消极精兵，封锁皇城，禁止任何人出入。
4: 臣领旨。
1: 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5: 父皇要改诏，要立杨勇为太子。
1: 殿下说什么？要废掉你？这是为什么？
2: 这你不用管。总之，万万不能让父皇改诏，否则我多年的忍辱负重都会付之于东流，你们也都会受到牵连，一无所有。
0: 哎呀，那怎么办啊？宇文老兄，你得想一个万全之策，保住咱们太子的太子之位呀。
2: 我现在要的不再是太子之位。而是天子之位。
6: 元元奉诏见皇上，烦请引路。
7: 拿下！
8: 别动！
7: 你们干什么？
8: 是皇上找我们进宫的。
7: 闭上你们的嘴，把他们押入大牢。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探望。
8: 皇上，我们要见皇上。
9: 带上来。
0: 走，
9: 父皇。父皇闯到东华殿的，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啊！
5: 大哥，好久不见了。
9: 杨广，杨广，你竟敢坐在父皇的位置上！
5: 我又能将父皇怎么样呢？半个时辰之前，父皇已将皇位传给了朕。朕现在就是当今的皇上。
9: 你又在骗人！我要见父皇。
1: 大公子，我最近收到密报说，你联络高丽预谋造反，嫌疑查明，证据确凿，按照大隋的条律要凌迟处死。
9: 你血口喷人，宇文化及！你敢与杨广串通一气，想陷害于我，对不对？父皇，父皇救命啊！
5: 父皇是不会救你的。认命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哼，朕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
9: 杨广，你放开我，放开！
7: 别动！
5: 就给你留个全尸。
10: 不要！不要了，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太子，求求你了！放开我！你放开我！
5: 我要乖乖的。大哥，你放心。
10: 放开我！
5: 你走之后，
10: 放开呀！
5: 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嫂夫人的。
10: 放开我！
9: 放开！
10: 我求求你了，你放开我呀！别这样，
5: 大哥。你也知道，朕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嫂夫人如此的妩媚动人，惹人怜爱，我又怎会待她不好呢？我现在的呼吸很不顺畅，不过让嫂夫人抚慰一下，我就会很舒服了。看什么看？动手！
10: 不要啊！
5: 走！
10: 不要啊！你要干什么？

0: 侍卫换防。
1: 是。
2: 是柳球元言吗？
3: 皇上，是张总管。
4: 叩见皇上。
2: 柳球元言呢？我宣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
4: 皇上不用担心，皇上很快就会见到二位大人的。请夫人暂且回宫休息，有小人侍候皇上足矣。
3: 这，
2: 张衡，
4: 皇上，在下有要事禀告。

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张恒，把他赶出去！你竟敢背叛我！杨广，你来得正好，朕要重新宣召，把你废掉。你胆敢杀你的父亲？

0: 黄酒病，卧榻多时，寻医无策，药食无灵。昨夜子时撒手西去，未及殿丧之礼，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谨遵先帝遗诏，奉太子杨广为新帝，即日登基，恭请新帝继位。
1: 父皇，
2: 先帝已逝，皇上自当节哀，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振我大隋之威。
3: 还望皇上龙体安康。

0: 这个不要。啊，快，这个不要。
1: 是。
0: 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由今日开始，尽情尽欢，享受前人未享过的快乐。这间书房太单调了，不要，不要，全都不要。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书房里边重新布置，要布满了奇珍异宝，还有王书胜的字，以供朕欣赏。
2: 是，
0: 坐吧。
2: 皇上。
0: 还有，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里面有十里大湖，还有迎来、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知道了吗？啊，对了，还有重修洛阳城的东宫，朕就可以随时去游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给朕修饰寝宫，招纳天下间的美女，这件事是第一位的，限你一个月之内完成。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诺。相信呢，各位爸妈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穿着普通的鞋子走不了多久，就感觉到腰背酸痛，这双脚呢也被鞋折磨得疲惫不堪。针对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为您推荐一款彻底改变您行走体验的鞋子，猫人四季款的磁振痛芯片运动鞋，让您每走一步都会产生这种震动波。您看这里，它精准地敲打足部的反射区，就好比呢，您走每一步路就能享受到一次非常轻松和惬意的足疗，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迅速打通我们脚底的微循环。即使各位爸妈咱们出去旅行去爬山，你走上几万步也依然呢能够步体轻盈，毫无沉重的疲惫感。这样好的鞋子在官方呢平常的这个旗舰店当中啊都是399元一双，今天呢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超值得惠，到手价仅要89元，男女同款，多色可选，男款是黑灰色，女款呢有黑紫色和深红色，鞋码也是齐全的，从36码到44码，脚比较宽大的爸妈，我建议大家呢拍大一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抓紧时间来下单吧。说到猫人啊，它创立于1998年，这款鞋呢，它内置磁振动器，震感回弹。久走呢也不容易累脚，鞋的表面采用的是针织的科技布，我们这个鞋垫呢里面添加了艾草成分，净味干爽，吸汗高弹，抑菌

再也不用担心脚臭的这个问题了。官方平常售价399元一双，今天呢我们的商城特惠只要89元就可以包邮带回家。男女同款，多色可选，男款是黑灰色，

0: 下单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
1: 那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带来的是
1: 鲜捕头的渤海湾下饭带鱼罐头。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噔噔噔噔，在我们的面前呢，就是我们的带鱼罐头了。
1: 对，为什么我们要跟您推荐呢？
2: 好在哪儿呢？
1: 今天我们的这个带鱼罐头里面没有任何豆子，只有满满的带鱼。
2: 哎呀，太有诚意了。
1: 另外要跟您说，这么好的带鱼罐头要卖多少钱呢？
2: 钱
1: 主要是价格太合适了。平常我们商城里边是99块钱10罐，
2: 已经很实惠了。
1: 一罐合9.9块，对不对？啊，我们还包邮啊。您只要再加10块钱，就再送您10罐。
2: 天哪，太有诚意了！
1: 109，20罐，一罐合多少钱？
2: 差不多5块钱，
1: 5块多一点点就可以拿走20罐，而且数量有限。所以各位现在赶快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一边拼手速，赶快来抢，一边听我俩再跟您说说这个带鱼哪儿好。
2: 对，那我们这个带鱼呢，首先大家看到有2种颜色啊，
1: 对，
2: 它分别呢就是2种口味，一种呢是我们的红烧，一种呢是我们的香辣味。
1: 另外吃带鱼要吃渤海湾的带鱼，因为渤海湾呢水冷且水深，带鱼的肉质会非常非常的紧实。另外我们在捕捞的时候是捞到船上来以后急速的锁鲜，掐头去尾，只留当件，加上秘制的调料，就形成了我们面前的下饭带鱼罐头。另外再给您看看我们带鱼的这个配料表啊，非常非常的干净啊，绝对没有防腐剂。那这一罐可以保存2年，我们完全是真空锁鲜的，而且给您发的货绝对是最新的生产日期的。
2: 太棒了，
1: 别等了，来咱尝尝吧。
2: 咱俩先吃着
1: 是吧，先给大家尝一尝。
2: 好啊。好入味啊。哎呦，
1: 这真的，你说半个面球半个米饭是吧，
2: 就个馍。
1: 哎呀，陕西人爱吃馍，这太好吃了。
2: 你看我们都没有吐刺儿啊，证明什么？就是这个带鱼里面的刺呢已经全部都酥烂了，所以说我们的老人和小朋友吃起来也不用害怕担心被刺卡到，
1: 既安全又美味。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平常99块钱10罐，今天再加10块钱，109，20罐，
2: 差不多5块钱，
1: 5块多一点点就可以拿走20罐，真的数量有限，各位要拼手速了。
2: 是的，大家呢在下单的时候也不用顾虑太多，在这个售后方面我们也为大家做到的可以说极尽人性。
1: 是的，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呢全部给您上了运费险，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您可以放心的下单购买。
2: 而且我们还包邮哦，亲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下单吧，
1: 来下单吧。
2: 有这样一句话，
1: 好，您说，
2: 叫做天下茶客千千万，饮者独爱茉莉香。
1: 那说到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川峨眉的茉莉花茶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茉莉花茶是125克，一个组合是4罐，到手是1斤的啊，特级的茉莉花茶，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块钱，好物不过百。
2: 天哪，这样平均下来的话，这一罐茶不到25元。
1: 希望大家可以多买几单啊！您可以赶快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当中。您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啊，听我们给您讲讲，这茉莉花茶怎么那么香。
2: 我们甄选的是这个高山的鲜叶，加上我们的这个茉莉茶的茶香，而且我们是按比例来调配的，所以呢喝上一口，
1: 哎呀，唇齿留香啊。
2: 对，要的就是这个感觉啊。我们说这个飘雪它的外形是非常这个锦细挺秀的，而我们的这个茶香呢又让人觉得非常的持久和回甘。由此可见，我们给大家啊提供的真的是品质非常上乘的茉莉花茶，
1: 绝对是花香茶香，但是没有任何的那个茶色的味道。
2: 哎，您喝进去就是一种清甜的茉莉花茶的味道。
1: 哎呀，好一个茉莉花茶呀。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这个价格啊，99块钱，您带走的是1、2、3、4、4罐125克的啊特级的茉莉花茶，
2: 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单位，一瓶送你的好同事，还有一瓶可以送爸妈，
1: 平均一罐还不到25块钱，真的性价比超高。所以各位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把这个好茶带回家。
2: 我们的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好物啊，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并且为大家做到了运费险，
1: 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2: 没错，
1: 哎呀，所以最后跟您说，好一杯茉莉花茶 买回家。

0: 快快下单吧。
1: 那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呢？
0: 带来的是
1: 鲜捕头的渤海湾下饭带鱼罐头。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噔噔噔噔，在我们的面前呢，就是我们的带鱼罐头了。
1: 对，为什么我们要跟您推荐呢？
0: 好在哪儿呢？
1: 今天我们的这个带鱼罐头里面没有任何豆子，只有满满的带鱼。
0: 哎呀，太有诚意了。
1: 另外要跟您说，这么好的带鱼罐头要卖多少钱呢？
0: 钱
1: 主要是价格太合适了。平常我们商城里边是99块钱十罐，
0: 已经很实惠了。
1: 一罐合9.9块，对不对？啊，我们还包邮啊。您只要再加10块钱，就再送您10罐。
0: 天哪，太有诚意了！
1: 109，20罐，一罐合多少钱？
0: 差不多5块钱。
1: 5块多一点点就可以拿走20罐，而且数量有限。所以各位，现在赶快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一边拼手速，赶快来抢，一边听我俩再跟您说说这个带鱼哪儿好。
0: 对，那我们这个带鱼呢，首先大家看到有两种颜色啊，
1: 对，
0: 它分别呢就是两种口味，一种呢是我们的红烧，一种呢是我们的香辣味。
1: 另外吃带鱼要吃渤海湾的带鱼，因为渤海湾呢水冷且水深，带鱼的肉质会非常非常的紧实。另外我们在捕捞的时候是捞到船上来以后急速的锁鲜，掐头去尾，只留当件，加上秘制的调料，就形成了我们面前的下饭带鱼罐头。另外再给您看看我们带鱼的这个配料表啊，非常非常的干净啊，绝对没有防腐剂。那这一罐可以保存2年，我们完全是真空锁鲜的，而且给您发的货绝对是最新的生产日期的。
0: 太棒了，
1: 别等了，来咱尝尝吧。
0: 咱俩先吃着
1: 是吧，先给大家尝一尝。
0: 好啊。好入味儿啊。哎呦，
1: 这真的，你说半个面球半个米饭是吧，
0: 就个馍。
1: 哎呀，陕西人爱吃馍，这太好吃了。
0: 你看我们都没有吐刺儿啊，证明什么就是这个带鱼里面的刺呢已经全部都酥烂了，所以说我们的老人和小朋友吃起来也不用害怕担心被刺卡到，
1: 既安全又美味。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平常99块钱十罐，今天再加10块钱，109，20罐，
0: 差不多5块钱，
1: 5块多一点点就可以拿走20罐，真的数量有限，各位要拼手速了。
0: 是的，大家呢在下单的时候也不用顾虑太多，在这个售后方面我们也为大家做到的可以说极尽人性。
1: 是的，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呢全部给您上了运费险，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您可以放心的下单购买，
0: 而且我们还包邮哦。亲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下单吧，
1: 来下单吧。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5: 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

0: 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真英雄
5: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6: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哼，普天之下皆我子民，为朕尽力乃是他们的荣幸，这等事都做不到，我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7: 是否可以令地方官员上供金银若干和稀世珍宝，以贺皇上登基之喜，以表官员效忠之心？
6: 好主意。好，令全国各地每州每地方都派50名美女进宫，你只去办吧。
7: 是。
6: 各位卿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
7: 启禀皇上，朕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6: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7: 谢皇上。
6: 宇文成都，
8: 臣在。
6: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护国大将军及大隋第一勇士。
8: 臣谢主隆恩。
6: 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7: 臣代臣儿谢皇上。
6: 至于张大人，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啊，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薇是因为怕他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9: 皇上。

0: 内库还有多少存银？
1: 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7万两。10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3万。您可是为碎角问题发愁。哎，
0: 碎角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 要各地纳贡贺礼，登州又不是富庶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万两？
1: 什么10万两？
0: 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1倍，军中亦不可免，实在是难呐。
1: 王爷，就算现在倾尽内库存银，也不。

0: 够啊，一杯只看现今只有向民间征集了。
1: 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向他们多征呢？我私库里还有多少？
0: 30000不到。
1: 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3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军饷军粮减2分，再从我私库中调出2万，凑足10万，押送上京。
0: 遵命。

0: 先知，没想到灯节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新帝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深信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四成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0: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5: 大哥，这昏君明摆着逼老百姓造反，不如我们反了算了，一口气杀到长安，让我们大家也当皇帝试试。
1: 大奶说话虽有些鲁莽，但却也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逼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4: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6: 对，赴汤蹈火。
0: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6: 好。
0: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7: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0: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8: 下一个，
9: 赵金。
10: 啊，
9: 下一个，
10: 我
9: 什么呀？
10: 我还有十两啊，
9: 就这么多。下一个，
11: 皇上那么多钱。
9: 干嘛？
10: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给我，我就翻桌子。
9: 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十减二，你自己看看。
10: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呀？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9: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按军法处置。
10: 军法？
12: 别吵了，我没事，走吧走吧，啊，快走。哎呀，
9: 下一个。
12: 不单只减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按十减二啊，这个搞法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10: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一个一个来啊！我改天有空不睡中午叫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12: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要砍头的。
10: 好了，砍头好过饿死。
9: 下一个。
12: 我皇帝。哎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嗯，
10: 这个
12: 走吧。
10: 皇帝吗？
12: 哎呀，快走吧。

0: 真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娘，我回来了。啊，看我多威风！
0: 威风，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哎呦，
2: 哎呀，太不得了啊！
0: 真是大嫂，你看看，当营长了。哎
2: 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早晚能成大器。哎呦呦，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1: 那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2: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嗯。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哎呀
2: 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许骄傲啊哦
1: 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2: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哦啊哦怎么这么小啊
1: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俸禄嗯
0: 哎往后啊找个媳妇儿
1: 嗯，不用了啊，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哎
0: 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哎，当然要娶媳妇了，要给娘抱个孙子。
1: 哦，好了好了，我要去煮饭了啊，我去烧火啊。哎，
0: 你这孩子，嗯哼。

0: 哎，这么巧啊！哦，对了，不知大伙吃没有吃饭呢？不如我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大鬼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2: 程咬金偷窃损坏军医，念他初犯，扣他一个月的军饷，如果以后再犯就要关进大牢，然后扣一年的军饷。
3: 真是的，你没事吧？还能站起来吗？跟我进去擦点金疮药吧。嗯，
0: 我没事，我屁股够厚。
3: 哎呀，没事就好了，赶快跟我回去啊！幸好他们没有关你，就罚了你一个月的军饷。
0: 啊，可我月金饷还说没事，这个月我怎么养我娘啊？这个狗皇帝，一登基扣我军饷，打我屁股。
3: 哎呀，嘘。
0: 打我屁股！
3: 好了，快走吧！
0: 有机会我定拉他下来呀！打他屁股！
3: 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走吧！哦呦！
4: 皇上，
5: 吴蛮节度使召集上贡十粒新鲜水果50担，乌鸡10对，玉璧4双，金鼎1对。
6: 又是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下一个是谁啊？
5: 陛下是太原李渊。
3: 启禀陛下。李渊此人不可久留，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4: 皇上，
6: 先听听他送了些什么来。念，
5: 是太原留守李渊上贡白银50000两，黄金10000两，玉佩25块，玉块25对。嗯，
6: 这李渊还挺懂事的。哎，还有什么？
5: 南海珊瑚10件，各类珠宝5箱，太原美女40名。嗯，
6: 好，那把他献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5: 是，
3: 启奏陛下。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李渊多次诋毁陛下，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即使他进贡再多，也不能放虎归山，望陛下三思。
6: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况且他现在也算是见风使舵。他呢又没实权又没兵权，不成气候。下一个，
5: 寿州留守李子通。
6: 他供了什么呀？
5: 他只呈了一封信。
6: 念。
5: 他信里所言大逆不道，小人不敢念。
4: 来，
3: 给我。陛下，臣也不敢念。
6: 朕恕你无罪，念吧。
3: 陛下，李子同说陛下大兴土木，苛税徭役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谴。况且妻娘义兄奸嫂，
7: 小的该死，请皇上恕罪。
6: 说什么？

0: 哼，李子通居然敢诋毁朕！来人，
1: 在，
0: 将他押回来，斩！
2: 是，陛下暂且息怒，臣以为不可如此轻易地处斩李子通。
0: 你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呀？啊！
2: 皇上，臣一心效忠皇上，怎肯替逆臣求情？臣以为，单将李子通一人处斩，不能够阻止外面对皇上的非短流长，应将他满门抄斩，警告天下。以后如有人胆敢诽谤皇上，这就是下场。
0: 起来，起来！谢皇上。坐。皇儿开恩呐，皇儿开恩。好主意。丞相果然是朕的心腹。好，就将李子通从寿州那儿押回来，我要在满朝文武面前将他全家处斩。
2: 皇上。

0: 京城离寿州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费事失事。臣以为除斩李子通一事，必将速战速决，方可达到震慑人心之效。
1: 看你胸有成竹，必有妙计。说，
0: 登州临近寿州，既然靠山王收秦叔宝为义子，臣已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可命秦叔宝将李子通全家缉拿，命靠山王监斩，然后发皇榜昭告天下，说靠山王不相信李子通妖言惑众，为陛下平反。这样，一可收祖贺之效，二可避免外面说皇上欲盖弥彰，残杀老臣呐。
1: 果然好计，速速拟旨，马上执行。
0: 遵旨。
1: 义父，
2: 不错，果然是有天赋啊。叔宝短短的几日里就参透步法与剪法之配合的玄机，好啊。叔宝，你再试试以剪披装，看看现在的劲道和原来有什么不同。
1: 是。
2: 现在明白了吧？叔宝，你现在所缺的就是对敌的临阵经验，你若能融会贯通，招从心法，我想这套秦家游龙剪法是无懈可击的，可以跟我的囚龙棒法相媲美了。
1: 多谢义父指导，
2: 我只是教你要点，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走。好了，叔宝，跟我来，我带你看几样东西。叔宝，我把这里叫做英雄冢，你是第七个有资格进入到这儿的人。这里所有的兵器都是我20岁从军以来大小战役所获的战利品，这些物品原来的主人不是枭雄悍将，就是旷世英雄。虽然他们已战败，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气魄值得后人怀念与敬仰。此剑为前朝大将尉迟无忌所有，无忌曾凭此剑斩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他后来和我各世其主兵戎相见，一世英雄败在了为父手中。叔宝，这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起过的前朝冀州守将金简所长江秦仪的雁翎甲。
1: 他是怎么死的？
2: 他是被下人出卖，手无寸铁，被为父活活打死。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秦将军光明正大的公平一战，我对他的死十分可惜啊。叔宝，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义父，我只是听义父谈起前人的英雄事迹，内心有些激动。义父，你有没有后悔杀死了秦将军？
2: 我不后悔，两军对阵生死难免，我只是可惜他秦将军宁死不降，不明大局。不过对他这种英雄气概，为父不禁十分敬佩啊。叔宝，你好像对这雁翎甲很有感触啊。
1: 只是想起义父的意思。

0: 遗憾，未能和秦将军公平一战，为秦将军感到可惜。
1: 是啊，说来也怪，你们两个都姓秦，可能500年前是一家呢。哎，叔宝，我倒觉得这个雁翎甲，跟你很相配，也很有缘呐。哎，去穿起来，给衣服看看。

如果你泉下有知，就保佑孩儿杀了杨林，为您报仇。

0: 好，不错，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甲，双燕冲霄，人气宇轩昂，人甲合一，气度不凡呐。哈哈哈哈哈！叔宝，以后这个甲就送给你了，你可不要辱没了他呀。
1: 你要把燕翎甲送给我？
0: 对呀，有什么不可吗？神甲原本就应该配英雄啊！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穿上它，还真有点当年秦姨的风采呀。嗯，叔宝啊，今儿我高兴，你不是一直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吗？今天，咱们就一比高低。

0: 痛快，痛快啊！自从跟罗毅一战之后，我再也没有尝到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义父武艺高强，叔宝真的很佩服。
0: 叔宝，你也非常不错呀，面临大敌，临危不惧，难得，非常难得。啊，叔宝，随我来，我再赏你件东西。叔宝啊，
1: 在义父。
0: 练武之人切记不要受情绪影响，心浮气躁。方才一战虽然激烈，但过后就要立刻调整心情，平缓气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久没碰上这样的人才了。叔宝，你戴上这个之后，就是我杨家的十三太保。
1: 这，
0: 拿着。
1: 十三太保。
0: 嗯。

0: 身为先皇的皇叔，开国有功，皇上除了封我为靠山王之外，还赏赐我天下之兵马大权，我可以自封大将，在我其中众多义子当中，我挑选有识之士成立杨家太保，他们官级三品，有生杀大权，可以自由通过任何关口而不用令箭，他们是精锐当中的精锐，只服从我的军令。在你之前呢，我已经封了12个太保，他们有的人已经成为一城之大将，有的战死沙场。现在我身边只有卢芳、薛亮还有唐威，而你呢，无论是胆识、武艺还是悟性，都在他三人之上。我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代名将，而且有可能继承我的功业。
1: 继承您的功业？义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膝下无子，难道你不乐意继承我的功业吗？只要你对朝廷有忠心，皇上那儿我说句话就可以。
1: 我不可能继承你的。义父，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0: 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一来我的身体依然壮健，二来呢，我们还要对你层层考验，看你对杨家是不是忠心才可以。
1: 义父，您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0: 我待你好？
1: 您指导我武功，教我兵法，封我为13太保，甚至还要我……
0: 你错了，我已经没有简单意义上的对人好或是对人坏，我敬重的是人才，是英雄好汉。我已经驰骋沙场一生了，我已经没有常人的情感，我之所以不娶妻生子，就是为了不为情感所累，而是要专心致志地驰骋沙场。感情对一名军人来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我的心目当中，只有忠于我杨家、听从我军令的才是好人。而你，我之所以加倍的鼓励和栽培你，因为你是我一生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不过你也要记住，如果你不忠于朝廷，有悖我的军令，我一样会毫不留情的依法处置。
1: 叔宝明白。义父，叔宝有一事相求。
2: 你说。
1: 下个月是家母寿辰，叔宝想回历城一趟，为他老人家过寿。
0: 好啊，这是为人子应该所做的事情。顺便把册封的事情告诉你母亲，这是给他寿辰最好的寿礼。啊，叔宝，我忘了问你，你的父亲还健在吗？
1: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0: 哦，怎么死的？是病死的吗？
1: 他是。义父，皇上有密使到。
0: 哦，请。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寿州留守李子通妖言惑众，图谋不轨，意欲谋反，现命秦叔宝戴罪立功，将李子通一家缉捕归案，交靠山王处置。另有密函一封于靠山王私阅，内述处置方法，剑指刻日执行，不得有误。
4: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5: 都
6: 在屋里。
1: 李大人，快快请起。
4: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和我的家人？
1: 李大人，我是靠山王座下13太保秦叔宝，奉命将你们押返登州。
4: 我明白了，杨广这个昏君，我早知道上书告诫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死而无憾，可惜祸及我的家人。杨广，你好毒啊！
1: 大人，你稍安勿躁，如果是清白的话，我想靠山王一定会还大人一个公道。
4: 还我一个公道？呸！你以为我这次去还会有生机吗？秦叔宝，像你当日血洗长安，诛杀宇文至极，替天行道，大家都以为你是侠义人士，想不到你一入侯门就见利忘义，甘愿为虎作伥。
1: 大人，你又何出此言呢？

0: 昏君杨广登基之后，天下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你视若无睹吗？对
1: 不起，李大人，我身在登州王府，对外间之事所知甚少。
0: 怪不得昏君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民间男丁死于徭役不下10万，孤儿寡妇数不胜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活命艰难。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彗星服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
0: 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

0: 会。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然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

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

0: 量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

0: 只要是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若然不信，你出去看看便知真假。昏君昏庸无道，逆天而行，你却替他卖命，为虎作伥，枉你自诩侠义人士。其实你全然不懂忠孝礼仪为何物。
1: 我真的为虎作伥吗？叔宝，干嘛这么久还不出来？
2: 秦叔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悔悟，还为时不晚。
3: 大胆逆贼，竟敢公然造反！带走。
4: 是。
5: 秦叔宝，
6: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高举义旗，推翻昏君暴政。
7: 你们干嘛要抓走？
8: 启禀义父，李子通一家已抓获，现关在大牢，听候处置。我知道了。啊，陆芳，你先下去吧。
0: 是，义父。叔宝，
8: 你已经大功告成，干嘛无精打采的？不舒服吗？
0: 义父。 李大人，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并没有撒谎。
8: 你说什么呀？
0: 当今皇上登基以来，并没有免税减粮以谢天下，反而为了一己私欲，苛捐杂税，弄至民不聊生。而李大人据实上书，反而落了一个谋反罪名，这是什么道理啊？
8: 大胆！你只应该听命于朝廷，不要说三道四的。
0: 他配吗？
8: 弑父杀兄，
0: 亲娘淫嫂，礼义廉耻全无，这种人配我效忠吗？
8: 配。叔宝，你是军人，就应该知道军令如山，皇命如山。
0: 不，我只知道人要有礼义廉耻，缺一不可。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义父。
8: 既然他不仁不德，
0: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保他的江山呢？
8: 因为这是杨家的天下。
0: 不，这天下不是杨家的，是天下人的。
8: 你
0: 找死啊你！义父，你身为太皇叔，更应该上书相劝，绝不该是唯命是从，为虎作伥啊！
8: 我不想杀你，你跟我走。
0: 义父，你打算怎么处置李大人一家？
8: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其他的跟你没关系。
0: 有，人是我抓的，我要负责任。
8: 李子通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走。
0: 一人做事一人当。 义父，你不能这么残忍的，你不能啊！好，我要去救李大人，
8: 放肆！

0: 义父吩咐我放你出去，你可以走了。等等，义父让你留下杨家的太保胸针。
1: 如芳，李大人一家是不是？
0: 嗯。
1: 我想见义父。
0: 义父不想见你，他命我吩咐你回家好好替母亲贺寿，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好好进行自我反省，若然你明白做军人应有的责任，你随时可以回来，他将等你一起上京受封。
2: 王爷，10万两黄金已全部烙上王爷的徽号，分成20箱，先置于军中内库，随时后发。
3: 嗯，这趟劳烦你了。
2: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财产了，望王爷千万小心呐。
3: 你放心，这次我会让薛亮和卢芳共同押运。再者说了，江湖上的黑白两道听到我靠山王的名号，还不都退避三舍呀？谁敢打我的主意？
0: 义父，
3: 我让你转告他的话转告了吗？
0: 一字不漏。
3: 他说什么？
0: 没有，他只问李子通一家如何。
3: 死性不改，还是江湖上那一套。但愿这一次他能接受教训。若然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反戈相向，必成为我的心腹之患。
0: 义父，你放心吧，你对叔宝的宽宏大量，我想他会明白的。
3: 但愿如此吧。卢芳，这次你要和薛亮代父押送贡金前往京城，路上不得有任何闪失，事不宜迟，明日出发，如有差错，军法处置。
0: 是。
4: 你带我一起去吧，二哥，我保证不胡闹，求求你了。
5: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行。
4: 叔宝哥给母亲拜寿辰，我怎么可以不去呢？我一定老老实实在你身边待着，我要是不去，叔宝哥一定会怪我没有义气的。
5: 正是因为叔宝高堂的寿辰，所以才不能带你去，万一你搅了局，我可担待不起啊。
4: 哎呀，我不会搅局的。
5: 拜寿的人都是些大男人，你一个女孩子家多有不便。再说你嫂子已有孕在身，你要好好的照顾她。
4: 嫂子不是有那么多人在照顾吗？你就是不想带我去。
5: 我知道你的心思，等我拜寿回来之后，把叔宝接过来住几天，你就可以天天见他。
4: 讨厌啊，瞎说什么啊，我不理你了。
5: 好了，我走了，你多点时间在家陪你嫂子。啊，
4: 二哥，讨厌。
6: 保佑我的
7: 娘。娘，
6: 叔宝，你终于回来了，担心死娘了。
7: 娘，我答应过要回来给您过寿的。
6: 哎，这是什么？
7: 爹的雁翎甲。
6: 你怎么得来的？
7: 是杨林给我的。

爹，孩儿不孝，仇人近在咫尺，孩儿却没有能够为您报仇，孩儿不屑于在背后下黑手，可是与他正大光明的决斗，

0: 孩儿又不是他的对手。爹，您的在天之灵就给孩儿指条明路吧。
1: 启禀皇上，靠山王上奏，寿州留守李子通犯上作乱，今已全家伏法，臣属下秦叔宝戴罪立功，望陛下准其将功赎罪，消解拘杀宇文智吉之罪，并于殿前御封13太保为我大隋效力尽忠。
2: 靠山王平乱有功，速召回京，朕重重有赏。至于秦叔宝，看来确是个人才。丞相，你以为如何呀？
3: 启奏陛下，既然秦叔宝是个人才，若能被朝廷所用，乃我江山社稷之大幸。人既已死，臣弟之死乃是咎由自取，臣亦不愿再提。望陛下应如靠山王所奏，召叔宝上殿，御封为13太保，再加封为骁骑大将军，以表叔宝刚直不阿，忠心为国。
2: 好，丞相果然宽宏大量，朕非常之欣赏。就依靠山王所奏，召秦叔宝进京受封。
1: 接旨。
4: 爹，为何要上奏加封秦叔宝？难道真的要放过他？
3: 秦叔宝若能进京面圣，圣上必然能够认出他，就是当年在铜山打伤他、救下李渊的那个人。到那个时候，他还能活命吗？
5: 杨林一定会护着他的。
3: 我们可以来个先斩后奏，杀了杨林，天下兵权俱已归我，我得天下之妻，不远矣。要紧呐，我出去洗菜，你帮我看紧了火，别煮焦了饭。
5: 啊，

0: 小心，你现在还想抵赖吗？哎，今天来了几个新士兵，我想多加点米而已啊！
1: 你不要装疯卖傻了，我们全都看见了。
0: 我早就怀疑，为何军中粮食吃的这么快？原来是你小子偷吃。我上一次说过，谁再敢在军中偷窃，不单只是坐牢，还要扣军饷一年。
2: 来人呢！我出去帮忙叫人呢。这，别动！别动！别动！哇，两勺米而已啊，这么壮观干嘛？
3: 来人呢，抓住他！是。
2: 说了，给我饭吃就没事了，这又何苦呢？

0: 娘亲，娘亲，你醒醒啊！娘亲，醒醒啊！
1: 要紧的，半夜三更干什么呀？
0: 我们要收拾东西，咱们快跑吧！
1: 跑？跑哪儿去啊？
2: 我又闯祸了！
3: 啊，闯祸了，杀人了！
2: 没杀人，我打了营长。
3: 啊？打得好。打得怎么样？
2: 不知道啊，就知道我们不走，就要砍头了。
3: 砍头？快！嘿！
0: 娘，我的混世魔王哪去了？
3: 混世魔王？那个小泥人吧？
0: 哦，是啊。
3: 在墙根那个地方。哦，快！

0: 老金啊，咱们家这么好，离开了真可惜呀、啊。
1: 娘，赶头啊！啊，
0: 走走走走走。咱们往哪儿跑啊？
1: 不知道，跑到哪儿算哪儿啊！
0: 哎呀，你不知道往哪儿跑，还不得饿死咱们呀！啊，
1: 我们去投奔尤俊达。
0: 哦，好。哎，对了，咱们家那头猪呢？
1: 哎呀，不要啊，它比我还肥，跑不动啊！
0: 娘，走啊！太可怜了。
1: 走。那边啊？
0: 这边。咱们往这边走吧。
1: 那边，
0: 这边，这边，这边，快快快！
2: 嘿嘿嘿，您慢点，没事吧？二位是找我们家老爷吧？他在里面睡觉呢，我去通报一声。
0: 嘿，哎呀，哎呀，哎，姚金，你看，人家多阔气呀，一看就是有钱的。哎呀，你看这桌布啊，天哪，你看这料子，哎，木料多结实啊，天哪，哎呀，这椅子背儿，你看还雕花呢。哎呀，真舒服！哎，咬金，你过来坐坐。就知道吃，就知道吃，你看也不给我留点儿。哦，那省了多浪费呀、啊！哎，你看那什么？哎，咬金，你过来，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别给拍坏了，得闻闻味儿。
1: 哇，早知道这个尤俊达这么有钱，我就不去当兵，早就跟他合作了。
0: 哎呦，我说他这么有钱，怎么同意跟你做生意呢？
1: 喂，你都不同意，我又没来过他家，我怎么知道他有钱呢？
0: 哎呦，那你为什么不早来？你这脑子总是缺根弦儿。
1: 你都不让我来，你不让我来，我怎么知道？
0: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3: 啊。原来是咬金兄弟，前两天我还想到斑鸠镇去看你来着，没想到你就来了。这位老夫人是？
1: 这位是我娘亲。
3: 哦，原来是伯母，快受小侄一拜。
0: 谢谢谢谢。
3: 来，快去备茶。
4: 是。
3: 伯母，请坐。哎，咬金兄弟，快去准备酒菜，招待贵客。
1: 是。对了，尤大哥，你上次提的那件我们一起做生意的事情呢，我已经想过了。我们一起合作啊。
3: 先不说这些事情，来休息一会儿喝茶。
1: 你上次说过的，你出钱我出力，你卖珠宝我做你保镖，多好呢。我想过了，一半不用收，我要四成，你要六成吧。
3: 来吃个水果，新下来的梨又脆又甜，吃一个伯母。
1: 你不怕刘大哥，上次你不是说有土匪吗？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合作，我要三成，你要七成。不好不好不好，我要一成就够了，你要九成可以吧？这样够了吧？
3: 先不说这个，伯母，来吃东西。来，伯母坐这儿，咬金兄弟坐这
0: 儿。哎呀，把包放下。
3: 哦，
0: 是。
3: 你们下去吧。
1: 是。哎呀，尤大哥，不如这样了，我们先说完以后再吃饭啊。不如这样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你只管我饭行不行啊？只要让我和我娘吃饱就可以了。尤大哥，你既然没诚意谈，娘，我们走。
3: 好，欢迎你加入。
1: 尤大哥，我真的被你吓死了，我还以为你不答应我呢。
3: 来。为了我们合作愉快，来喝一杯。来，
1: 好好，来，
3: 伯母。
1: 对了，尤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3: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1: 半夜三更卖珠宝，怎么在这里做生意？跟谁做啊？你怎么没带珠宝，也没有带银子？这个生意怎么做？
3: 你就跟着我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这么多人买珠宝的。
5: 尤大哥，
6: 尤大哥，
3: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不是做珠宝生意的，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就是强盗。这大树林就是我尤俊达的地盘。
1: 哦，难怪你这么有钱，原来是山大王。
3: 哎，我们不是普通的山大王，二贤庄帮主单雄信是我们的首领，我们专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济天下穷苦百姓。我看你天生神力，只要你愿意加入，就可以当山寨的二寨主。你看怎么样啊？
1: 我不怕告诉你，我小时候杀过官兵，前阵子参军又闯了祸，我不当强盗还不知道做什么好。虽然当二寨主有点委屈了，不过算了，以后我就跟着你劫富济贫。
3: 好，我早看出你是条汉子。
1: 不错，我的确是条汉子。不过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强盗怎么做啊？
3: 当强盗很容易，一种叫做官风，一种叫做讨账，你愿意做哪种啊？
1: 那我做官风。哎，是不是在一边看不用动手的？
3: 官风就是在路边等着，看到有人过来就把他截下来，然后回来交差就行了。
1: 哦，官风不是光看而已吗？那讨账做什么？
3: 讨账的话就是等在这里看家，他们回来你问他们劫了多少钱，所以就叫讨账。好，今天是我讨账，你官风。
1: 啊，不是吧，那下回你做官风我讨账。
3: 好，你准备带几个人去啊？
1: 哎，一个够了，最重要是认路。
3: 一个够吗？
1: 够了，人多还麻烦呢。啊，对了，不过我有个要求。
3: 你说。
1: 我要把斧头打架用的。
3: 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哦，好斧，好头。那我走了。
3: 哎，等等。出去打劫不能用真实姓名，你要想个外号啊。
1: 起个外号啊？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啊。啊，不如你帮我起个了。
3: 这样啊，我看你又黑又胖，不如就叫肥黑吧。
1: 哇，那么难听的名字，有没有好点的？
3: 那就叫黑胖。
1: 哎，这个好多了。嘿嘿，不过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吧，我走了。
3: 好。兄弟小心点。
4: 哦。
1: 肥魔王，黑魔王，就是魔王，混世魔王。喂，你不要睡了，
4: 我们都等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你还是让我睡会儿吧。
1: 喂，起床起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快。
6: 什么人？
1: 这个山是我的，这个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的东西都是我的，我就是混世魔王。
6: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连我们也敢打劫？告诉你，我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大将，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劫我们。
1: 杨林？哪个杨林啊？
7: 快走。
1: 真是好兄弟。喂，我不管你们是哪里的，来到我这里我就要抢。
6: 大胆毛贼，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8: 没事吧，
6: 二弟？这小子太厉害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走。
1: 混世魔王这外号果然好，一出马就赢。哇，好重啊！要是金子就好了。
9: 哇！哇！
1: 喂，发财了你还愁眉苦脸的？
10: 不用再干了，
8: 闯大祸了。兄弟们，这些黄金是靠山王杨林送给皇上的贡礼。
1: 怕什么怕呀？杨林是谁啊？
10: 那怎么办呢？
8: 杨林就是靠山王，掌管天下兵马大权，我们哪里惹得起啊？
1: 哦，原来是他管的兵，就是他扣我的粮啊。好，抢得好。
8: 好什么好？得罪了杨林，我们这次闯大祸了。兄弟们，留下十个人把这东西挑到我家去，其他的兄弟赶快躲起来。
11: 是，
8: 我们走。
11: 快！
8: 你真的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哎呀，我都说没有了，我只告诉他我叫混世魔王，这样行了吧？
8: 李辉。
12: 是，老大，
8: 请几个和尚回来，顺便买些做。

0: 法事的用品，我要做法事。
1: 没事。你家里死人了吗？为什么要做法事啊？
0: 我这叫先死而后生。
1: 什么叫先死后生啊？
2: 王爷，找卑职来有什么事啊？
3: 我接到皇上的圣旨，召我进京受封，传我的令，把秦叔宝召回济南，与我会合，我们一同进京受封。
2: 遵命，恭喜王爷，属下一定把事办好。
3: 去吧，去吧。
2: 是。
4: 义父，
5: 义父，
4: 义父，不好了，出事了。
3: 怎么了？你们两个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不是叫你们俩入京城给皇上送贡金吗？
5: 这贡金被强盗劫走了。
3: 什么？
4: 义父，孩儿没用，请义父治罪。
3: 什么人干的？你们可知道强盗的来历？
4: 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个大黑胖子。
5: 他拿一只大号的砍柴斧头，十分厉害。哦，对了，他说他叫什么混世魔王。
3: 砍柴斧，混世魔王。奇怪啊，如此厉害的人物，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没告诉他他抢的是我的东西吗？
5: 说了。
3: 奇怪，这更奇怪了。黑道上的人听到我的名字，他们都闻风丧胆。这个人是谁？混世魔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传我的令，全省所有的衙门给我缉拿强匪，30天之内查出结果，否则所有衙门无论大小官员统统受罚。
2: 遵命。王爷，现在贡金被劫了，咱们拿什么上贡啊？
3: 库房里还有银子吗？
2: 没有了，可军饷也不能再扣了，再扣连饭都没得吃了。
3: 现如今呢，只能向百姓借银子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清楚。
2: 遵命。
6: 唐大人，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1: 不瞒你说，前几天有人在大树林里劫走了靠山王进京纳贡的黄金。靠山王要我30天之内一定要破此案，可是直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哎呀，真要是不能够破此案，恐怕我这乌纱帽也难保了。
6: 唐大人，此事我也听说了，就是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连靠山王的贡金也敢抢。敢劫靠山王之人。唐大人，你有没有什么线索？不如叔宝来帮大人打听吧。
1: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湖上人命广，或许能帮我查到是什么人干的。现在只知道强盗外号叫做混世魔王，是一把大斧头。哎，来看看，这里有一张画像，你来看，你可曾见过此人呢？
7: 刘俊达光棍一个，没听说他家里有什么亲人同住，这是谁过世了？其中定有蹊跷。
8: 您找谁呀？
6: 啊，我叫秦叔宝，找你们家主人有事。
8: 请稍等，我给您通报一声。
9: 完了完了，官差已经查上门来了，还拿着你的画像。
8: 哎，画像画的像不像我啊？
9: 你还有闲心管画的像不像？你在这房里给我藏好了，千万不许露面。我先出去把官差打发走。
8: 喂，这样躲来躲去的总不是办法。
9: 以后再说以后的，我先把他们应付掉。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准备逃吧。
10: 什么？又要逃啊？
9: 我先去应付一下啊。
10: 哎，你做了什么坏事了？怎么又要逃啊？
8: 没有啊，尤大哥他喜欢开玩笑，开玩笑的嘛。
10: 嘿，婉儿，你骗谁呀？我刚明白，你整天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不跟我说，

0: 死你！
1: 别打，别打，别打，不关我的事啊！
2: 秦兄，这边请。
3: 请。尤兄，你可知道共金被劫之事？
2: 家中办白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怪不得如此，共金是杨林送往京城的。被劫的地方正好是尤兄的地盘，大树林。
2: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劫杨林的东西，还在我的地盘上劫，也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这不是明摆着陷害我吗？这不是。
3: 此人号称混世魔王，持一把斧头。刘兄，这是他的画像，你看一下。
2: 没见过，没见过。
3: 刘兄，好好看看吧。
2: 哎，这不是三国里的张飞、张翼德吗？
3: 刘兄，你要见过此人的话，就告诉我。我只想追回共金，你放心，我不会追究其他责任的。
2: 我真的没见过，不骗你。
1: 哎呀，
0: 我
1: 呀，
0: 我打死你！哎呦，我跟你说，
1: 对不
0: 起，你过来。哎呀，你说说啊，哪有这样的傻瓜呀？放着当兵他不当，寻人做强盗。哎，你把程家的脸都丢尽了，你给我过来，过来，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我非打死他！
1: 不打，
0: 不打，你瞅你这孩子不争气，我打死他！哎呀，这孩子，你把人气死了。气死我了！这孩子，
3: 陈大娘，你还认识我吗？
4: 你是谁啊？不认识。
3: 我是叔宝啊。
4: 小叔宝。
3: 程大娘。
4: 叔宝。
3: 这些年为了我，你们受苦了。
4: 哎呀，叔宝。
3: 叔宝，你真的是叔宝？你是咬金？
1: 是啊。
4: 叔宝，你娘怎么样？我想死她了。
3: 我娘挺好的，她老是念叨你。跟我回历城吧，再过两天就是我娘的寿辰了，到时候我们好好乐呵乐呵。
1: 好啊，我们可以回家了。
4: 对了，他在历城犯了事，回去能安全吗？哎呀，
3: 大娘您放心吧，咬金的事情早就没事了。
2: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叔宝啊。
3: 刘兄啊，
4: 叔宝他怎么那么老高？
3: 我娘的寿辰你一定要去。
1: 比我高啊。
3: 还有，这是把这些丧事陈设赶紧撤了吧，不吉利。哎，
2: 好，
1: 料子不错。
5: 大娘，您看，这么画就年轻多了。
6: 还能年轻什么呀？都50岁的人了。
5: 不像啊，怎么看也是刚过40的样子。
6: 哎，算起来呀，上次化妆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5: 您要是喜欢呀，以后我天天给您画。
6: 喜欢喜欢，还是有个闺女好。
3: 娘，您看，谁给您拜寿来了？
6: 谁来了？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您出来不就明白了吗？
6: 姐，
7: 妹妹，哎呀，我的妹妹呀、啊，妹妹，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6: 我也是啊，没想到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还能够重逢啊。
7: 是啊，
6: 这是咬金吧？哎呀，一点都没变呢。
7: 咬金，还不快给你二娘磕头。
1: 哦，二娘，
6: 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都这么大了，真有出息。
7: 有什么出息啊？最没出息的就是他了。哎，好妹妹，我看你是20年就没变，还是那么漂亮，
6: 头发都白了。
1: 哎，二娘，安叔呢？
6: 他已经去世了。哦，叔宝啊，过两天带咬金去拜祭一下你安叔。哎，你们怎么和叔宝在一起的？
7: 哎呀，是叔宝他找到我们的。说来话长啊，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6: 好，
7: 你看看叔宝多好啊，都当官了，现在往后我们咬金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这回我们到这儿就不走了。
6: 哦，好。
7: 哎呦，这姑娘长得跟一朵花似的，这么水灵啊。我猜猜看，她呀，一定就是我们叔宝的媳妇儿了。臭小子，你瞧瞧，人家都成家了，就是你，快点叫弟妹

0: 弟妹，啊，大娘，您误会了，啊，她姓李，叫蓉蓉，是我娘的义女，就住在原来您的房子里，是过来陪我娘的。蓉蓉，这就是我娘常提起的我们家的大恩人程大娘跟她的儿子程咬金。
1: 程大娘，程大哥，不好意思，这段日子一直占用你们的房间，过两天我就搬出去。
0: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住嘛。哎，
2: 李姑娘，我们想回来看一下以前的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方不方便？
0: 当然方便了。程大娘，程大哥，你们以后叫我蓉蓉就行了，不要客气。
3: 蓉蓉啊，
4: 要不你现在就带程大娘和咬金过去看一看吧。
3: 好，你们跟我来吧。
2: 哦，
5: 那我们先过去了。
3: 好，
2: 姐先过去啊。
5: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6: VR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VR 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 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 VR 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 VR 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
5: 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 微压 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 VR 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 VR 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
8: 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 VR 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 VR 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 VR 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

0: 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

0: 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

0: 加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你是？
2: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的东西。
1: 我是他未婚妻。
3: 能来亲自来压车呀？
4: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5: 跟这瑞瑞来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瑞瑞来识破了。
6: 师傅小心！
1: 好的。
7: 真一峰啊，至今来得巧。
8: 洋人拍的，我们怎么拍不得？
9: 这影戏自问世以来都被洋人所把持。
10: 让开。
9: 虽偶有拍摄咱们国人之风貌，但多是被歪曲丑化。为何我们不能自己动手，把国人的文化精气神拍出来，拍给天下人看呢？何谓精细？何谓咱唐派的风骨啊？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 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

0: 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表哥，表弟，表哥，表弟，你怎么会来的？哎呀，娘，这就是表弟罗成。
1: 孩儿罗成叩见舅母。
2: 好孩子，快起来。
0: 表弟啊，姑姑和姑父怎么没有来啊？哦，
1: 我爹娘有事情，不能亲自来给舅母拜寿了，只能派孩儿前来代为拜寿。
2: 成儿，快进屋。
3: 哎，咦，叔宝岂是有个表弟的？
2: 哎呀，走吧，
4: 跟我来吧。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4: 大娘，您看没怎么变吧？
2: 没变，没变，一点都没变。哎呀，你看这桌子，咬金。咱俩在这儿吃过饭呢，你不知道他可能吃了，他吃一顿饭呢，够叔宝吃一天的。
3: 哦，我的碗呢？哦，
2: 你看，你看，
3: 这个碗呢，够我吃五碗饭的。哎呀，我的斧头！嘿，我那时整天拿着这个斧头跟叔宝比武，然后我再将他的剪打断。
2: 蓉蓉姑娘，真要感谢你啊！这些东西你都留了下来，
4: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况且每件东西都有它的故事，像这么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怎么能扔呢？
3: 好高深呐、啊，听都听不明白。哎，蓉蓉姑娘，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斧头跟这个碗送给我呢？
2: 真没出息。蓉蓉姑娘，我看你这么知书达理，不知道姑娘可曾许配过人家？
4: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啊，
2: 那这么说，姑娘还没有心上人？
3: 喂，娘，你别乱问嘛！
2: 什么乱问啦？哎，把他许配个叔宝，怎么样？
3: 哎，好啊，好啊！
5: 帮主，就是这儿了。
6: 好，我们进去吧。
5: 走。
0: 二哥，叔宝，伯达，
5: 叔宝。

0: 你们都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哎，刘大哥，
1: 我们怕耽误伯母寿辰，所以一路快马赶过来。
0: 谢谢谢谢，姚金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七省绿林会头领单雄心单二哥，这是我的好兄弟，程咬金。
2: 程兄弟你好，
0: 单帮主你好，好气派哦！
2: 来，
0: 来，
2: 我觉得这昏君杀父夺位之事。 十有八九是真的。我听说这李子通已经上书责骂杨广，他们全家被杨林新收的十三太保给拉走了。前几天才被杨林全家抄斩，这肯定是杀一儆百，让天下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3: 实在惭愧，不瞒大家，我就是那个十三太保。
2: 我在途中。 听说那个人也姓秦，也是使用双锏，当时我们就怀疑上了你，秦兄弟，你怎么会做出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在长安街杀宇文至极的气魄跑到哪里去了？叔
3: 宝，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可你怎么会为了功名利禄而助纣为虐，失去大义呢？ 二哥，我之所以投靠杨林，是想找个机会杀了他，为父报仇。家父是北齐大将军秦仪，当年冀州失陷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被杨林所杀，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杀了杨林，为家父报仇。可惜，我现在跟他的武功相差甚远，想光明磊落的为家父报仇，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只能待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再动手。可是直到现在，我都没能够杀了他。如今，我擒获李子通有功，他还要上奏为我请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留在他的身边，我不知道还要为他杀多少人。可是，我要拒绝领功的话，可能报复仇。
4: 叔宝，我知道你身负深仇大恨，心里很矛盾。但是二哥还要提醒你一句：私欲不能凌驾于大义之上，好男儿应该把天下苍生为己任。如果被报仇之事冲昏头脑，就会被奸人所利用，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叔宝，用不着灰心，武功是练出来的，我相信你日后定能胜杨林。
2: 秦兄弟。
0: 其实，你没有必要在背后伤人，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
3: 叔宝，你放心，你要报仇，我一定帮你。我明白，秦兄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大家就不要逼他了。来，为秦兄喝了这碗，
5: 多谢各位兄弟。
3: 哎呀，哎呀，白虎，你又迟到了。来。
5: 罚你三杯，来来来，还要罚呀！刚才在衙门给打了十个大板，站都站不稳了。哎呀，快坐下。
6: 为什么要罚你呢？
5: 还不是为了大树林劫共金的事情。限期将至，官府里所有的官员都要受罚。卢知府发脾气了，就拿我们来出气。劫了共金又不敢拿出来使，哼，真没出息。
6: 你说谁没有出气啊？我告诉你，劫杨林的那个就是我。
5: 我不会连累叔宝兄弟的，我现在就跟你回去交差。
6: 程兄弟是我的人，谁敢动他，我就跟他拼了！
7: 等等，
5: 姚金是我的好兄弟，这官不做也罢。
6: 好，
7: 秦叔宝从今天开始就不给这个昏庸无道的朝廷卖命了，
6: 痛快把我算上，我也不干了。
7: 好，难得大家如此意气相投。 我们不如就在此地歃血为盟，从此以后生死与共，生死相依。大家意下如何呀？
8: 好主意！
9: 好。
7: 大隋炀帝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徐茂公与山东历城贾家与众位英雄聚首，大家意气相投，肝胆相照。 愿就地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从此吉凶相共。

0: 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1: 吉凶相互，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2: 哎，二哥，明天我表弟也会参加家母的寿辰，到时候我介绍他给你认识。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血性男儿，保证你见到他以后啊，一定会喜欢他。
3: 好，不知他是谁啊？
2: 他是靖边侯罗毅的儿子，叫罗成。啊，
4: 靖边侯的儿子，
3: 罗成。
2: 蓉蓉，
5: 秦大哥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2: 我看你这儿灯亮着，就过来看看你。
5: 坐。啊。我正在赶着给大娘绣寿礼呢，哎，你看看。
2: 蓉蓉，我是过来谢谢你的。你告诉我，不要为了私怨而出卖良知，是对的。山二哥一帮兄弟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决定不再回到杨林身边了，等明天给娘过完寿辰以后，咱们就远走他乡，从此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好好的照顾娘她老人家。
5: 秦大哥，我看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叫你逃避，你天生一副侠义心肠，难道天下那么多不平的事，你可以坐视不理吗？再说现在天下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你的才能应该多为他们做点事情，把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2: 那你的意思是？
5: 不要多想了，明天是大娘的寿辰，你是主人一定会很忙，还是早点休息吧，其他的事等过了明天再说吧。
2: 那我走了。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大娘，小小心意，祝您青春常驻，寿比南山。
7: 小乖女起来吧。
8: 舅母，这是父母的一些心意，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好，谢谢了，谢谢各位啊，霍大兄，谢谢，谢谢了，恭喜啊，感谢各位兄弟来给家母贺寿，家母就在里面。
9: 老夫人，小侄知道你一心向佛，这是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千日叔饱受善庄主照顾，老身在此多谢了。
10: 这是我党的一点
7: 小心。买贺礼了没有啊？
11: 你没告诉我买啊？
7: 哎呦，你这傻瓜！你看人家贺寿都送贺礼，咱们俩没送贺礼，脸都哪搁呀？
11: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哎，买什么礼物啊？买便宜的，娘又嫌没面子。你是谁啊？
12: 你管我呢？
11: 走啊。既然这样，尤大哥家后院不是埋着金元宝吗？不如去挖。
2: 来，各位，先干为敬。
9: 小侯爷，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看你还是到关老爷那桌去敬酒，这才合你的身份嘛。
2: 失陪。唐大人，锦叔宝，多谢唐大人前来参加家母寿宴。唐大人，请。好。
3: 帮主，要不要戒备一下？
9: 不用，今天是老夫人大寿，相信他们不会乱来的。
2: 啊，唐大人，我给您介绍，
13: 不必。
2: 这位
13: 在座的都是黑道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是当今宇文丞相的眼中钉，不知道吗？
9: 不敢当，我们兄弟不才，没有资格做宇文老贼的走狗。
2: 哼。
13: 唐大人，叔宝，我劝你交朋友一定要慎重，和这群人打交道会毁了你的前程。唐大人，叔宝教友只在乎交心，而从不在乎对方的背景，而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唐大人请。好，唐大人，这位就是家母。母亲，这位就是山东节度使唐碧唐大人。
7: 唐大人你好。
13: 小小心意，见笑见笑。
4: 你看那边又有人来给伯母祝寿了。
7: 唐大人请这边就坐。
13: 好，唐兄你怎么会来了？
10: 叔宝，我奉义父之命特向老夫人祝寿来了。义父有事在身，不能亲自来。
13: 唐兄太客气了，义父现在在什么地方？
10: 义父在长安路上，他老人家让我通知你，如果你回心转意，待伯母寿宴之后去济南与他会合，一起进京受封。
13: 唐兄啊，我先带你见过家母。
10: 好，
13: 请。
10: 请。
7: 见，来来来来来。
13: 唐兄啊，我给你介绍，这位
10: 不用了，白衣神剑王伯党，我跟他还有账没算呢。
12: 哼，哎，好，等我喝完寿酒之后，就好好跟你算一算吧。来，
13: 哎，喝。唐兄啊，这里请。
7: 叔宝，叔宝，把朋友们给我介绍介绍啊。
13: 哦，走走走，我们过去啊。
7: 这些小伙子真是火气大呀。
14: 来了来。
5: 程大娘啊，程大哥呢？
7: 哦，他办事儿去了，别管他。你看蓉蓉跟叔宝多像一对小两口，真有夫妻相啊。叔宝啊，
13: 啊，
7: 人都到齐了吧？上菜呀。
13: 老贾上菜吧。
15: 恐怕那边已经开饭了，我回去晚了没得吃了，得快点。

0: 送上门，这么巧、啊、好。嘿，这个山呢是我的，这些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身上的钱都是我的。
1: 又是你？
0: 当然是我，怎么了？害怕了？
2: 他什么人呢？竟敢拦截本王？
1: 就是他，义父，他自称混世魔王，上次抢劫贡金的就是他。
2: 好啊，小子，胆子够大的，居然敢抢本王的贡金。
0: 是又如何呀，我现在还想多拿你一次呢。现在本少爷刚好没有银子用啊，你又刚好走这条路，嘿嘿，你刚好不走运呐、啊、留下点银子我放一条生路啊。
2: 钱倒是有，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
0: 本事？上次他们两个已经输过了，你没有听他们说吗？加上你这个老头子，我根本不害怕。
2: 好啊，有没有本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来，这样

0: 能接我三招的没有几个。嗯，你好样的。
1: 天罡三十六符，你怎么只得了三符啊？其他的呢？指出来呀。
0: 我不喜欢教你，你走吧。
1: 说得这么容易，老实说，上次劫的贡金藏在哪儿？还有什么同党？说出来，本王可以饶你不死。
0: 哼，你饶我，我不理你呀！我走。
1: 回来。哼，学艺不精，我再教你一招。好，铺天盖地。来人，把他绑起来，押回济南府。
2: 是。
3: 诸位，感谢大家前来为。

0: 叔宝在此，谢过大家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先回去吧。
1: 哎，告辞了，
2: 告辞。
3: 戚夫人，我也先告辞了。
4: 慢走。
3: 哎呦，
5: 程大娘，要进去哪儿了？
3: 我不知道啊，我让他去买贺梨，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6: 哎，程大娘，您别急，是不是程大哥还不一定呢？我们先等一等，秦大哥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5: 叔宝，要帮帮我，你要救他，我们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啊！叔宝啊，程家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你要想办法把咬金救出来。咬金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兄弟们，去济南。走，等一等。我又没叫你去，你要是怕死的话，回你的冀州当好小侯爷。
7: 我不是怕死。咬金也是我兄弟，我也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济南兵马少说也有3000。
5: 再加上杨林、唐碧这些猛将，我们可以占到便宜嘛？我只怕到时候人救不了，还要把弟兄们的性命给搭上了。嗯，
8: 罗兄弟讲的有道理，我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5: 各位兄弟，我认为必须要了解清楚以后再说。沙二哥，你带大家去老蒋那儿，我和樊虎去打探情况，有了情况以后，我们再从长计议。
9: 好，
5: 樊虎走。
9: 走。
10: 说招还是不招？呸！你别再嘴硬了。只要你招出共金藏在哪里，还有你同党有多少人，王爷可饶你不死。嗯，我招你个屁呀！你好了，不必再审了，拉下去斩了。
11: 是。
10: 慢着，义父，我回来了。好，你终于肯答应义父，跟义父一起进京受封了。为了我的未来，我不能不回来。这才是我的好义子，才是好十三太保。谢谢义父。
5: 义父，是不是这个狗贼抢了义父的公斤？就
10: 是他，嘴还特别硬，任凭怎么打就是不招。我正要把他拖出去斩了，
5: 是不是你劫走的公斤？哼，
10: 来呀，
5: 把他给我押起来！
10: 走，
5: 你说，说呀，你把我义父的公斤藏哪儿去了？
10: 说，别打别打了，我明天想起来再告诉你啊。哎呦，义父，我曾经做过捕快，知道这些盗贼的性格，只要严刑拷打，不怕他们不招。等我们上京回来以后，我保证他把藏共金的地方说出来。也好，那就先把他收押起来，回来再审。唐璧，
12: 在。
10: 我把此人就交给你了，如若有任何闪失，我为你试问。
12: 遵命。
5: 把他带走，走，义父，还来的匆忙，盔甲兵器还在家中，我回家去取，也好跟家母道别。
10: 好，快去快回，我们先行，在途中等你。
5: 是。啊，大家听我说，咬金现在在济南城大狱。
13: 我想他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我去引杨林离开济南，3天以后你们去劫狱。等救出咬金之后，就派樊虎来通知我。之后我和你们在大树林会合。嗯，
5: 现在少了杨林这个劲敌，但唐璧不会太棘手。咬金又是多了一些被救的机会了。徐道长，你有什么万全之策吗？
13: 劫狱并不是大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不造反就不行了。 这是一条不归路，我不想强迫大家参与。如果有人担心家里人受此牵连的话，可以先回家安顿好，等候我们的消息。
8: 各位兄弟，

0: 人生在世，是为知己者生，是为知己者死。金银财宝没了就没了，那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一旦要失去了兄弟，那可一辈子也找不回来。至于有些人贪念功名的话，那就随他自己去吧。
1: 你敢我就敢，若是要反的话，我第一个敢，有什么后果我自己负责。
2: 表弟，
1: 表哥你不用劝我，我不想被那些自称是英雄豪杰的人看扁了。
3: 好，罗兄弟有志气。
4: 这可是你们两个自己说的，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可不要怪别人。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即使妻离子散，身首异处，也无怨言。
1: 好，
3: 来，我们把这杯酒干了。
5: 好，
0: 好，
3: 干
1: 干。
3: 啊，大家请坐。既然大家都已经决定了，那我们一切就听徐道长安排。樊虎，救出咬金以后立即来通知我。
6: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一定快马相告。
3: 好，那你们好好商量，我先走了，时间长了杨林会怀疑我的。
0: 叔宝你要当心。
1: 表哥保重。
3: 表弟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连累姑父姑母。
1: 不会的。
3: 啊，我先告辞了。
7: 保重。
8: 大姐你先别难过，叔宝他们正在想办法，一定能把咬金救出来。
9: 大娘您别难过，
10: 我可怜的儿子还没成家，他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0: 两位老夫人，我们已经决定两天之后进济南劫狱，把咬金救出来。
11: 劫狱，这可是杀头之罪啊，你们想清楚了没有？
1: 为了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不是朋友，是兄弟。
11: 各位英雄，你们为了我们家这个没出息的大饭桶这样去拼命，我真是无以报答。等来世吧，我当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们。
0: 程老夫人，我们和咬金是结拜兄弟，救他是我们的责任，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11: 你们
4: 只是这样一来，两位老夫人就要随我们亡命天涯了。
11: 哦，
8: 当年咬金为救叔宝，大嫂已经为我们家人沦落天涯一次了，这一趟就算为程家报恩吧。
4: 还有一事要请宁夫人帮帮我们。
8: 有什么事用到我老太婆的，尽管吩咐，能办的我一定办到。
4: 咬金是杨林的重犯，现在济南城内一定会对各种进出人物严加盘查，防止有人劫狱。宁夫人可在两天之后借大寿为由，对济南城牢中的囚犯不施斋饭拜谢，我们就趁机把兵器藏在轿中偷运进城。此事危险，如果一旦被人发现，不但救不了咬金，而且还会连累宁夫人您的安全。
8: 咬金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什么危险我也不怕。我去。
9: 大娘，我和您一起去。
8: 蓉蓉你不要去，我们就要终日逃亡，你还年轻，我不能误了你的前程。
9: 蓉蓉自先父死后本无偷生之念，幸得秦大哥鼓励和大娘您的照顾，才有幸活到今天。如今借此机会让我有幸报答秦大哥之恩，成全秦大哥的救命之举。更何况蓉蓉不想离开大娘，愿意在大娘身边照顾您。
4: 姑娘，如果你跟我们在一起，就成了朝廷的钦犯，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
9: 我早已经是戴罪之身，再过亡命天涯的日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人生在世，能做一次轰轰烈烈之事，小女子理应当仁不让。
4: 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巾帼不让须眉啊。
8: 成儿，你爹可是朝廷命官，你若参与此事会牵连全家的，你不怕吗？
9: 对呀。
12: 舅母你不用担心，徐道长自有安排，只不过辰儿生在官宦之家，不能参与这种英雄大事，真是毕生的遗憾。
11: 好了，你们商量吧，我去准备后天的斋饭。
8: 好。
5: 站住！
2: 你们这干什么的？
5: 啊，我们是靠山王府十三太保秦将军的家眷。后面那位啊，是秦老夫人。秦老夫人想趁大寿之际，对大牢中的囚犯不吃点斋饭，以谢天恩。
7: 我怎么没有收到消息？
6: 杨家十三太保是什么人？难道什么事情都要向你们报告吗？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唐大人，他是不是刚刚去过秦老夫人的寿宴呢？
7: 你
8: 大意呀、啊，说话客气一点啊。
13: 是夫人。哎，唐大人前两天真的去参加了一次寿宴。
7: 是吗？啊。这里面是什么？我们要检查。
9: 这位兄弟，这里面是斋菜和酒水，你们要检查呢也是应该的。以后秦将军要问起来，你们也好有个交代啊。
7: 这样，算了，过去吧。
9: 谢谢大哥，走吧。
7: 走。
14: 谢谢兵爷。
15: 我也要。
9: 劫狱，你小心点，见机行事。
16: 娘，你没事吧？
11: 没事儿，咱们走。
13: 来，快点，快点，快快快！
17: 义父，恕孩儿迎接来迟，请快快进城吧。
18: 不急，文通啊，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新收下的义子秦叔宝，就是我们的十三太保啊。
17: 早就听说义父收了一个英雄了得的义子，亲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8: 啊，叔宝啊，这是你的四哥魏文通，他可是当朝我军当中的中流砥柱啊，有他镇守临潼关，万无一失啊。
3: 就闻魏将军大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18: 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我的好义子，英雄相见，心心相惜，就不必多礼了。
3: 义父，我可能前日在寿宴上喝多了酒，肚子一直不是很舒服，能不能今天晚上暂住一宿，明早再赶路呢？
18: 也好，虽然进宫期限将至，但也不在这一晚，既然你不舒服嘛，那今晚我们就在此留宿一宿。
3: 是、啊、多谢义父。四哥，那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吧，正好我有好多问题想讨教您呢。
17: 多谢十三弟的盛情，可是我重命在身，没有命令不能擅自离关口啊。
3: 四哥忠于职守，佩服，那我以后再向四哥讨教吧。
6: 区区一个响马，有什么好怕的？济南城守得跟个铁桶似的，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辛苦我们小的，是不是啊？你说，
19: 没错，你说的对。哎，来，再喝，
6: 别管他，来喝，喝。
20: 客官您别急，马上就到。
6: 哈哈，好酒，好酒。
21: 兄弟，咱们等会儿再喝。
6: 没问题，只要你高兴嘛。
21: 什么时候再喝呢？
6: 不要吵，
21: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6: 马上把这个门打开。
21: 好，
6: 快点，
21: 哥，大哥，一是人，一是兄弟呀、啊，别害了别人啊！哎呀，好。
3: 嘿，板虎，
6: 程大哥，
3: 谢谢啊，
6: 不用。
22: 干什么呢？
23: 干什么？
24: 站住！
23: 干
24: 什么？
3: 没事吧？没事，这里的人全都是无辜的。
25: 唐大人，唐大人，唐大人不好了！唐大人，唐大人，唐大人，
26: 怎么了？
25: 出什么事了？不得了了，有人劫狱了！
26: 劫走的是什么人呢？
25: 是靠山王的人。
26: 嘿，
27: 我
26: 杨金，没事吧？
25: 哎呀，那几个早就被我摆平了。哎，
6: 怎么会着火呢？哎，是徐道长的主意，为了救你，道长想出了这个办法。
26: 别说了，赶紧走。

1: 我们已经大功告成，让他速到大树林会合。
2: 好，
1: 走，
3: 走，我们走，走。
4: 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 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

0: 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

0: 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0: 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0: 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5: 你是？
6: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5: 我是他未婚妻。
7: 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8: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9: 听周瑞瑞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瑞瑞来识破了。
10: 是，小心！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

0: 186971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传我令牌，就说劫匪让战永信和王国党他们给劫走了。快，再派所有的人马全力搜捕。是。娘，够胆，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事，让您担心，我真是没用。
0: 耀金，快谢谢大家吧，他们为了你啊，担了不少风险，都犯下了杀头罪呀。
2: 各位兄弟，我陈耀金一世都不会忘记大家，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3: 耀金，你起来，大家都是兄弟，用不着这样。
4: 我们现在还没有安全，天一亮，唐璧一定会派军队搜查我们。现在大家躲进树林各处，我们人少，不能和他们硬拼。国成，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两位老夫人和李姑娘。
3: 我明白。 梁师徒，丁庆，黄天虎，盛岩师，
5: 在。
3: 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我命令你们回去安顿家小，等候消息。
6: 是。
3: 尉迟兄弟，
7: 在。
3: 你们立刻回湖北，到寨中把兄弟集合起来。一个月之后没有我的消息，马上解散。
8: 是。
9: 保重。
10: 刘军长，
11: 在。
12: 这里是你的地盘，你快带大家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13: 是。
14: 大家随我来。
15: 走。
16: 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不知他现在怎样。
1: 哎呀，快走吧，走吧，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历城捕头，济南城中有变，我来给靠山王报信的。
0: 好，开门。
1: 驾。
2: 给我仔细的搜，
0: 快那边，
1: 看看那边。
0: 走，走仔细点儿。
1: 那边。

0: 快开城门！什么事？我是山东唐大人手下，有事禀报靠山王。开门！
1: 下。
0: 又来一个，没那么多急事吧？奇怪，叔宝怎么还没出来？陆芳啊，去看看他。是。
2: 报告靠山王，唐大人有急报，济南城有变，济公金的犯人被劫走。单雄信、王伯党率众劫狱。单雄信跟王伯党，义父，这二人跟十三弟交情很不一般，前日还参加了寿宴了。
3: 义父，找不到叔宝，连行李和兵器都不在房间。 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穿捕快衣服的人往关口去了。义父，我看叔宝和劫狱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不然他怎么会不辞而别呢？他一定是做贼心虚。
0: 他没有公文和令牌，魏文统不会放他过关的。我们截上他，问明白不就是了吗？
2: 这样一来，我怕耽误了我们上京的时间。
1: 你跟挑夫走，你跟我走。是。
0: 十三弟，有急事吗？
2: 啊，济南城出事了，义父要我前去探查。
0: 待出关的公文了吗？
2: 事出突然，义父还没有发，他与八哥九哥就在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他，先放我出城吧。
0: 可是，你没有带出关的公文，我这个大门，可万万不能打开呀。
2: 四哥，难道你不相信我这个十三弟吗？
0: 义父没有理由随便收个太保的。嗯，放他出去吧。好吧，你先走，我去迎接义父。
1: 多谢四哥，后会有期。驾，开城门。多谢四哥了。十三弟，小心点儿。驾，驾，驾，驾。义父，你不守城门，跑这儿来干什么？是十三弟让我来的，他已经去了济南城那边了。
0: 你这个猪脑！
2: 没有公文就擅自开城门了，
0: 这么轻而易举让秦叔宝跑了，撕开城门该当何罪？他说济南城有动乱，
2: 义父让他去看一下。四哥，你上当了，秦叔宝正是济南作乱的匪首。
0: 什么？他走多久了？2炷香左右。
2: 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义父，他已出关，我怕追下去耽误上京的时间，错过封赏的吉日。
0: 皇上怪罪下来不好办，
1: 义父啊，既然是我失职放走了那个叛徒，捉他回来的责任就交给我了。他武功不及你，又一夜未眠，旅途劳顿。如果你不把他抓回来，以后就不要做杨家的太保。记住，我要活的，孩儿遵命。哼，好你个秦叔宝啊，狗胆骗我！
2: 捉你回来，打你个屁开肉绽！
0: 还不快追！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金大哥，
2: 这儿。
0: 魏将军，你好啊！
3: 是你这个卑鄙小人对吧？借兄弟之情来骗我！
0: 魏将军，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你大人有大量，放我秦某一把吧。魏将军，你是一个人来的？
3: 我一个人来就行了，还不快快下马受绑，跟我！

0: 我们一块去见义父。
1: 说秦某难以从命，
0: 废话少说。今天我就亲手将你拿下，好将功赎罪。
1: 那秦某就得罪了。
0: 这样。

0: 你是谁？江湖上都叫我白衣神剑。哦，哎，波大兄，秦兄，走啊！
1: 我不杀了你们两个，誓不为人。哎，
2: 保平大哥，
3: 没事吧？怎么样？
1: 没事，挺好的。魏文通号称是滴水不漏。
3: 这一次你可以从他手中逃脱，一定可以威震天下。
4: 对，
3: 其实啊，多亏波党兄的神剑呢。秦兄，你太过客气了。
5: 关内计算老杨林，关外力拒魏文通。明天这件事情传扬出去，江湖上你就是十大英雄啊！顾宝，你做的太好了，多谢兄弟们夸奖了。
3: 哪里的话，
5: 孩儿不孝。 要连累你从此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
6: 孩子，你能够为朋友之意放弃私怨，并且还能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大事，做娘的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怪你呢？

0: 叔宝，这回你为了救这混小子把官都弄丢了，你让我们怎么谢你啊？哎，小金快跪下，好好谢谢叔宝。
1: 不，小金不能跪。大娘，我和小金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他有难我能不帮他吗？再说了，这种助纣为虐的官我不做也就罢了。
2: 嘿，我跟叔宝不知道是不是看不惯这些官兵，小时候我已经杀了一个了。嘿，看来我们要一起跟朝廷作对了。
1: 哎呦，怎么了？哎呦，你没事吧？
2: 没事，都是怪你啊，打得那么认真，害得我现在全身都疼啊。
1: 我不认真打，怎么能骗得过杨林呢？骗不过杨林，我们怎么把你救出来呢？是不是？
3: 表哥，现在程大哥是救出来了，可是大家都成了朝廷钦犯，尤其是表哥、单庄主、方虎，还有王兄，你们的身份都已经暴露，接下来该怎么办？
4: 这件事关系到大家的生死存亡，我不想妄下定论。叔宝，你先去吃点饭休息一下，半个时辰之后大家一起商讨今后该何去何从。
1: 好。
5: 哎，不想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就得了？
6: 没错。
7: 对呀，我们各回各的山寨，继续做我们的寨主，打架劫舍，劫富济贫不就是了？
3: 万万不可，我们这次这么一闹，不要说单庄主，我怕整个七省绿林都会上了黑名单，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7: 贾兴的话说得有道理，不如我们就到漠北去，在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2: 哎，不行不行，我等怎么说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做缩头乌龟躲起来呢？不行，那不如这样了，我们把尤兄家后院的金子挖出来分了他，然后大家改个名转个行不就行了？
6: 名字改得了，你样子改得了吗？不行，这根本不行。
0: 哎呦，那怎么办呢？
8: 各位英雄，可否听小女子一点意见？各位英雄为了朋友之意，将济南城弄得天翻地覆，大家都已成为朝廷钦犯，已无回头之路了。既然如此，大家为何不考虑为天下苍生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呢？
3: 李姑娘，你的意思是举旗起义反暴政？哦，
2: 这怎么可能？
9: 这就是造反了。
8: 有何不可呢？天下百姓在杨广的暴政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待有人振臂一呼，便可群起而应之，成立义军推翻暴政。
3: 我们现在势单力薄，怎么和朝廷百万大军相比啊？
8: 三国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是何等的庞大，而刘皇叔呢，只不过是个亭长而已，

0: 他的义举，乃民心所向，自然一呼百应。如今以单庄主在绿林中的威望，秦大哥在江湖中的名气，以各位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召集义兵应该不是难事。只要是正义之师，何愁大事不成？
1: 可是姑娘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那会怎么办？
0: 大不了就是一死。
2: 对，李姑娘刚才说的非常对。你们不是常说只要有人造反，你们就会拼死追随吗？我们与其等待别人，不如我们自己带头揭竿起义。
3: 好，
4: 好，
5: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大树林起义。
0: 万万不可，我们绝对不能躲躲闪闪，一定做得惊天动地。我主张先攻陷一个城池，一来可以招兵买马作为根据地，二来可以公告天下以增声势。
6: 李姑娘虽是一介女流，却胸怀大志，心思缜密，我王不党自愧不如，深感佩服。
0: 王大哥过奖了。
2: 我要把话说清楚，此事事关重大，性命攸关，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此事不成功便成人。我不以帮主之位强迫各位参加，不参加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请参加的各位站起来。
1: 好，我参加。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哎，罗兄弟，你呢？
10: 人家可是小侯爷，怎么会和我们一起打仗呢？我看到时候不打我们已经不错了。
1: 谁说我不敢？
10: 哎，
1: 表弟，你出身不同，我不想连累姑父姑母，等我们大事有所成以后，你再劝服姑父来投奔义军。
11: 哎，这没事
0: 啊。啊，大家不要为难罗大哥了，他有他的难处，只要他有心支持我们就足够了。
2: 既然该站的都站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攻打哪里？怎么个打法？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出来。
12: 那就先打济南了，反正我们以前打过了。
13: 哎，济南人多不好打，还是先打宁江县吧。
14: 对对对，还是打济南吧。
15: 先打济南吧。
1: 大家静一下，听我讲。行军打仗不同一般的江湖争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才行。徐道长足智多谋，我建议由他来做我们的军师和计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12: 哎哎，就像诸葛亮一样。
2: 徐道长外号小诸葛，我看军师之位非他莫属，对不对？
4: 对。
16: 多谢大家对我委以重任，我们现在势单力孤，不宜做远攻强攻。依我所知，距此西北三里有一金堤关，守将不过三五百，最宜作为我们第一击的目标。
1: 可是我们就十几个人，如何攻陷一个城高墙厚而又有守将跟三百守兵把守的城池呢？
16: 所以只能智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座的只有秦兄。
1: 一切听从军师吩咐。
16: 好，秦兄背离杨林只是今日之事，相信还未传到金堤，而金堤的守军对杨家的太保不会存有戒备。秦兄，你就以杨家太保的身份到访金堤关，骗守将打开城门。单庄主，你带领众家兄弟在城下以草木掩饰准备攻城，能够说服守将投降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速战速决杀入城门，绝对不可以让城门关闭，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城，一旦我们的行踪暴露，朝廷大军杀至，我们大家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要降兵降将不杀，这才是一支仁义之师，大家明白没有？
4: 明白。
16: 好，人的警惕性在黎明一刻是最松懈的，我们就趁机行事。秦兄，
1: 在，
16: 你负责单人独进，引守将打开城门。
1: 是。
16: 单庄主，你带领程咬金、史家兄弟南北双杀，在城外埋伏，负责抢关。王兄，用你的神剑掩护大家，若有人想关城门，格杀勿论。我负责在此保护家小。贾富顺，
1: 在，
16: 你负责传递消息。
4: 遵命。
1: 哎，那我干嘛？军师，表弟，你在这里多留无意，你还是尽快赶回冀州吧，省得姑父担心你和这群人的关系。那我就等各位兄弟的好消息。好，
16: 现在离黎明前还有两个时辰，大家休息一下，一个时辰之后出发，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4: 好，
17: 快这样。
18: 是。

0: 军师，此战凶吉如何？
1: 地形阴沉不定，有东去之势，击杀破军，移走中宫，主兵凶杀戮，来日中原必然是多灾多难。连阵右臂征辉，吉星飞逐我方，今日之战吉凶难料。王兄，你对这次起义有什么看法？
0: 人生在世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寒暑，如今难得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天下苍生福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算王某来日不幸丢了性命，已无悔此生。
1: 王兄，贫道有一事十分好奇，想向王兄请教。
0: 军师请讲。
1: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实成何处？
0: 军师为何有此问？
1: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乃是北魏皇朝鲜卑拓跋家族一脉相传的绝技，绝不外传。而王兄才高八斗，剑文强薄，绝非一般草莽英雄可为，所以贫道对王兄的身世有好奇之感。
0: 军师怀疑我并非汉人。
1: 是，而且是鲜卑拓跋皇族一脉，

0: 据王某于义军之外。
1: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又何来种族之分呢？况且你我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之下，我不想对王兄心存疑问，影响未来的决定，故而只想问个清楚。如果王兄有难言之隐的话，贫道亦不勉强。

0: 容得下我这个义卒。实不相瞒，王某体内确实流着鲜卑皇族的血，
1: 可是以王兄的家庭和才智，怎么会甘心在绿林帮会做一个副帮主呢？
0: 我自小就得先父精心培养，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我20岁就考到文状元武探花之位，只可惜只因为我是异族，朝廷弃我不用，先父一气之下身亡，自此我就对朝廷的官僚制度深恶痛绝。既然官场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之后我就一名王佛党，投入二贤庄，希望一身的才学得以发挥。沙二哥他也对我另眼相看，把帮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我来管理。只可惜

0: 保守这个秘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这个当然。请问王兄的真实姓名是？
0: 拓跋望。军师，你满意了吧？
1: 哼，拓跋望，反过来的意义就是王伯党。拓跋望，王伯党。
2: 娘，
3: 孩子，你穿上这雁翎甲，真有你爹当年的气概。咱们秦家几代都是征战沙场的好汉，你一定不要辱没了秦家的威名。此次攻打金地关，定要获全胜而归。
2: 娘，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定会在金地关等您。

0: 在下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秦叔宝，请问将军高姓大名？
1: 末将华公义，拜见十三太保。
0: 华将军，你披甲持斧出城相迎，而城上的士兵又虎视眈眈，你是否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呢？
1: 末将不敢，只是朝廷委任末将重任，负责镇守金堤，不容有失。敢问十三太保来此有何贵干？不如先到府上再做商谈。
0: 华将军，不用了。实不相瞒，叔宝此来是想借金堤一用，并希望华将军能够弃暗投明，与我等一起为民请愿，推翻当今昏君暴政。
1: 什么？你想造反？
0: 华将军，想那杨广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值得我们为他送命吗？我劝你还不如
2: 关城门，有人造反。
3: 是。

0: 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都投降吧。哎呀，姚金啊，你的斧头不是被杨凌给毁了吗？你看看，这是华工艺的宣花斧，是斧中之霸，有碎石断金之力，看看。
1: 合不合手？好斧，好头！啊，军师，军师，军师，我们成功拿下金堤了！啊，
2: 太好了！
3: 我一点算过，连尤俊达带来的兄弟，我们现在有742人，黄金12万两，白银7000，米粮300担，制石器2座，战马80，硬弓300，箭矢4000。好。
4: 我们趁此机会打正旗号，公告天下，我们对抗朝廷暴政。嗯，
2: 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三面环山，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如果我们攻下，一定能让天下震动。到时候我们高举义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 军师，你说的是有天下第一寨之称的瓦岗寨？
0: 对。
1: 那你打算何时行动？
0: 最迟半月，再晚朝廷的大军就到了。
1: 攻其不备，已经不能奏效了，所以。
0: 我们要夺取瓦岗寨，只有强攻一条路。
2: 强攻就强攻，反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都可以以一挡十，还怕那帮只懂吃饭拉屎的狗兵不成啊？
3: 大寨，行军打仗可不是江湖比武，要讲究计谋还有策略。我们还是听听军师有什么高招和妙计吧。军师，请。
2: 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
0: 在我们为战地称王之前，我们应该先选出一位主帅来发号施令。
1: 平时都是你想计策，不如就你做了。<笑>我只能纸上谈兵，行军打仗握不成。这个人一定要武功出众，而且还有领导才能，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4: 哎，我提议啊，由秦大哥来干好不好？
5: 对，
1: 这次攻下金鸡关，秦大哥的功劳最大。
5: 就是呀，不，各位兄弟，我秦叔宝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倒是单二哥，你凭着多年统领七省绿林会的经验，不论是江湖威望还是领导才能，都要强过我秦叔宝百倍啊！我觉得还是单二哥是合适人选。
6: 此次拿下金鸡关，你是功不可没。
7: 是呀，
6: 再说我们七省绿林只能干些蓝土。

0: 无减境之事，说行军打仗哪能比上你呀、啊？
1: 就是啊、哎，
2: 我见将军打仗的时候呢，全都是穿着盔甲的。你穿着盔甲，你一定是大将军。
3: 对呀、
4: 啊啊啊，你就来干吧。
0: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大家随我一起参拜元帅。
5: 参拜元帅。
6: 那叔宝，恭敬不如从命。但是，我先跟各位兄弟说明白了，我只是暂代主帅一职，等我们拿下瓦岗以后，还得另选贤能才是啊。
7: 嗯，那是我们所选的，便是一国之君了。
6: 好，各位兄弟，我秦叔宝对于带兵之事略通一二，但是对于策略之事呢，还得让军师来筹谋，所以我请军师代我发号施令。
7: 遵命。
0: 好，
3: 听军师的。
0: 来、
3: 嗯，
7: 军令第一条，凡我军者不可扰民，违令者杀无赦。
5: 好，
2: 好，好。
7: 王部长，
8: 在。
7: 你负责撰写公文，告知城中百姓我们起义的目的，安定民心。
9: 是。
7: 蒋富顺，
10: 在。
7: 你负责在四周村庄收购粮食马匹，储粮备战。
9: 是。
7: 山帮主，
11: 在。
7: 你速发绿林令，召集附近帮中兄弟速来金堤会合。
11: 遵令。
7: 程咬金、樊虎，你们二人负责监督铁匠打造盔甲、弓箭、兵器，加做长梯，十日内完成。
3: 遵命。
7: 刘俊达，
12: 在。
7: 你负责打探瓦岗消息，五日内回报。
12: 我必不负军师所托。
7: 史大义、史大奈，
5: 在。
7: 你二人负责守护城门。
5: 是。
7: 南燕平、北燕道，
5: 在。
7: 你二人负责在城内巡逻，维护治安。
9: 遵命。
7: 元帅，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6: 我希望把善二哥带来的人和原来的士兵配合在一起，尽快把他们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的精兵。
0: 好主意，元帅。我的人只懂得江湖斗殴，对于行军布阵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操练，我还真怕他们到战场上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呢。
6: 好啊，那我把所有的士兵分成八队，由各位兄弟来统领，到时候我们统一操练。
5: 好，好，好，
6: 大家安排停当之后就分头行事，半月之后我们攻打瓦岗。
5: 嗯，好，
2: 好，好啊，
6: 攻打瓦岗。
13: 单雄信是谁啊？嗯，王伯党又是谁啊？不知天高地厚，大闹济南，连抢镇共金的人都劫走了，还有没有王法？来人，
12: 在，
13: 将他二人缉拿归案，满门抄斩。
12: 是。
13: 哎，慢着，禁诛九族，以警天下。
14: 启禀皇上，据臣所知，那单雄信乃是七省盗匪之首，二贤庄就是他的巢穴，王伯党是他的手下，二人经常率众拦路抢劫，早已恶名远扬，实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13: 废话，既然知道这两个人为祸已久，为何不一早歼灭他们？我养你们有何用？你还不派人去抓他们，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
15: 皇上息怒，微臣无能，请皇上开恩呐、
16: 啊！皇上，
17: 皇上，臣愿意带兵去二贤庄，把单雄信全家缉拿，将功赎罪。
14: 皇上，臣以为万万不妥。这里离冀州路途遥远，待从这里发兵的时候，贼兵早已逃之夭夭。兵贵神速，臣以为可命罗毅带兵去办，保准一个不留。可臣只是担心。
13: 担心什么？
14: 那单雄信在罗毅的管辖境内为非作歹，无人管制，可罗毅却对他视若无睹，任意妄为，多少年来才安然无恙。臣怀疑他们二人早已勾结，无奈罗毅有先皇御赐的自行执法权，就是臣当年当兵部尚书的时候。
13: 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皇御赐，我只知道现在是谁坐在这龙椅上。 我就是要看看罗毅

0: 是听一个死人的话呢，还是听朕的话？传令下去，萧旭罗毅一切兵权贬为庶民。
1: 皇上啊，靖边侯镇守边关多年，功不可没。如今无政无据，贸然将他贬为庶民，我怕军心不服啊。臣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反贼，可先命罗毅带兵剿灭二贤庄。
0: 待他大功告成之时，再将他的兵权消掉。至于爵位嘛，可先于保留，以显示皇上的宽宏大量。好办法。为了表示朕关注于此事，丞相就由宇文成都陪同前去宣旨。如果罗毅有失职之处或者胆敢抗旨的话，
1: 你们看着办。臣遵旨。臣遵旨。
2: 爹，为何不让孩儿去抄单雄信的家？他多年为盗，家中财富定有不少，为何将这等美差让给罗毅呢？
1: 他是有不少的钱财，但他把劫来的钱财都赈济给了那些灾民，只落得个好名声。
2: 爹，这也应该给大哥先立功的机会啊。
1: 这你就有所不知，此乃一石二鸟之计。
2: 一石二鸟，
1: 罗毅素来和我不和，天下的自命侠义者皆不知所为，而单雄信的七省绿林会与他为敌，他兵权一消，即身败名裂，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万一他顾存名节而抗旨的话，成都便可将他铲除。
3: 那个时候，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遍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4: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
4: 更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 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5折嘛，
3: 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 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5: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

0: 不是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那给你说，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6: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6: 是的，
7: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们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6: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所有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

0: 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

0: 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是？
1: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0: 我是他未婚妻。
2: 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3: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4: 听着瑞瑞来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防被瑞瑞来识破了。
5: 是，小心！

0: 洋人拍的，我们怎么拍不到？
1: 这影戏自问世以来都被洋人所把持，
2: 站开。
1: 虽偶有拍摄咱们国人之风貌，但多是被歪曲丑化。为何我们不能自己动手，把国人的文化精气神拍出来，拍给天下人看呢？何谓精戏？何谓咱唐派的风骨啊？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次大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月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6: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

0: 单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真

哼，爹，我倒是希望他抗旨，我也可以试一下弯刀银枪，燕云十八旗的威力。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大哥，小兄弟，在下有急事赶路，马匹不至，在路上暴毙，能否借一匹马给我？这可不行，我们的马也刚好够用，不如这样，我们载你一程到城里去，再买一匹马。来不及了，大哥，人命关天，求求你了。大哥。
1: 这是在下的家传玉佩，价值连城，我只求跟你换一匹好马和一些干粮和水。
2: 这可是周玉啊，你拿着它可以买30-40匹千里名驹啊。
1: 我只求一匹，求求你了。
2: 我们是生意人，没理由有钱不赚。
1: 好，那就成交。
3: 三小姐，哎呀，三小姐，哎呀，三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4: 我在家都快闷死了，想到出州城逛一会儿，散散心嘛，很快就回来嘛。
3: 不成不成，二庄主吩咐过，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你出庄，要你照顾二夫人。
4: 哎呀，何伯，我在家都快待半个月了，再说二嫂她已经睡着了，你就让我去吧，何伯。
3: 真的不成，
4: 我保证啊，天黑以前一定回来。
3: 哎呀，那也不成。
4: 何伯，
3: 这万一你又在外面闯祸了，二庄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4: 能出什么事儿吗？
3: 哎呀，
4: 二哥你回来了。
5: 三小姐，三小姐回来。
4: 何伯，我走了，再见。
3: 哎呀，
6: 鸡毛掸子便宜卖了。
7: 包围全庄，任何人不得出入。
3: 你们想干什么？
7: 单雄信率众在济南劫狱，图谋造反。我奉皇上之命，将庄上一干人等带回冀州，等候钦差大臣审判。
3: 二庄主造反，
7: 把他抓起来。
8: 是。
3: 走，你们干什么？
8: 走，
3: 放开我。
7: 跟我进去，跑掉任何一个人，军法从事。
9: 是。
3: 二夫人，您慢点儿。
8: 走，到里面去。啊，
3: 来，慢点儿。
10: 二婶，怎么样？你怎么样了？
3: 夫人，快生了，得想想办法。
11: 禀侯爷，二仙庄一干人等全部押到。
10: 侯爷，
3: 那就是快呀。
10: 侯爷，我婶婶快要生了，你就放过她吧，侯爷。
7: 全部带走。
9: 是。
10: 侯爷，
9: 走，走，走，
10: 侯爷，
9: 走，走，
8: 走，走，走，
9: 快走，快走，跟上，快点，快点，走啊，走，
8: 快点，
9: 快点，
8: 带走，
9: 走。
4: 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回家算了。

0: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说完了吗？哎哎哎呀，你不能回去！
1: 别拦着我，让开！哎呀，冰冰，
0: 你先听我说，上房主已经在金鸡关造反了。
1: 什么？二哥造反了？
0: 对，还有我表哥，他们叫我赶快过来通知你们快逃走。可是我在路上出了意外，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走了。我看你不在里面，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1: 他们被什么人抓走的？往哪个方向走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他们往东北方向走了。哎，你要去哪儿？
2: 我要去救他们。
0: 不能去啊！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去是白白送死。
1: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先跟踪他们，打探清楚以后再从长计议。
1: 嗯，走吧。
3: 启禀将军，城外有一位随兵的将士前来求见秦元帅。
2: 好，先下去吧。
3: 是。 穿军服的会是谁呢？
4: 不用想了，让叔宝看看就知道了。

0: 王莽。
1: 秦大哥，
0: 王莽。
1: 秦大哥，哎呀，
0: 王莽啊，你怎么会来啊？
1: 我听说有人造反，还攻下金鸡关。我一打听啊，原来是你干的。这不，我把弟兄们呐、都带来了。
0: 好，
1: 秦大哥，你可不够意思啊！要造反也不知会兄弟一声。
0: 军中啊，正少你这样的人才。哎，军中的职位随你挑。
1: 好，
0: 那咱们走吧。哎，
1: 走。
0: 走
1: 走，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
0: 是
2: 啊，就
3: 元帅，经过我和兄弟们过往几天在瓦岗寨外所取得的消息，我相信城内的守兵已经知道金帝失守，也知道元帅你已经判决了杨林。
4: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肯定呢？
3: 据城中的百姓告诉我们，最近几天城内的防守突然变得异常严密，所有的城内百姓都要靠身份证明才能出入，城门的守军则手拿一张人像，严密监守过往行人。只有向附近的百姓套问一些消息。
5: 有什么收获吗？
3: 瓦岗寨三面被高山环绕，城墙高约五丈，城内有两兄弟马宗、马有周防守，但守军却只有2000。
6: 他有天下第一寨之称，怎么可能只有2000守军呢？俊达，你不会搞错吧？
3: 开始我也有所怀疑，但经过我仔细调查，的确只有2000。
5: 2000也好，20000也罢，但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正面强攻。王兄，你传令下去，云梯改造成6丈。
4: 好，如今李成屯加上二哥带来的弟兄们，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1300多人。而王猛一军久经训练，我想啊，由他们作为进攻的主力。
5: 山二哥，这几天你要加紧训练兄弟们用于
4: 瓦岗、历城都知道我造反了。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出7天就会传到京城。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10天以后我们拿下瓦岗。
7: 快走，
8: 去冀州的路吗？
9: 跟上，跟上，
10: 是。
8: 冀州是你弟的底牌，那么我的家人就有希望了，是不是？
11: 等我们回去问清楚情况以后再说吧。
8: 是你爹，你说是不是你爹撞的他们？你说呀。哎呀，
11: 你先别激动，听我解释。
8: 我明白了，你骗我，根本就是你爹撞的他们。你还跟我装什么好人，说想办法，你根本就没想过帮我。
11: 哎，你听我解释，我要是不想帮你的话，我怎么会去给你报信呢？
8: 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爹说，他们是无辜的，是他放人呢。
11: 我回头会跟我爹说的。好了，冰冰，等回到冀州以后，我一定找爹问清楚。
8: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这件事就看你的了。
11: 哎。冰冰，走了一整天，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8: 我哪有心情吃了，你饿就自己去吃吧。
11: 我也不饿，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回趟家问爹有什么情况。
8: 求你爹放了我的家人，我做牛做马报答他都可以。
11: 冰冰别这样啊，来，你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8: 你快点回来，我等你。
12: 什么？笑我兵权？不可能！
13: 你还是自己看吧。
12: 为什么？当年我归降之时，先帝曾许我3个条件。
13: 你也懂得说是先帝， 可是先帝已故，他答应你的条件也随他而去。你现在效忠的是当今皇上，君要臣死，臣还能活吗？
2: 还是把兵符交出来吧。
13: 罗毅呀，皇上对你已经特别开恩了，你勾结单雄信为非作歹，皇上只是废了你兵权，还留下了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应该感谢皇恩浩荡才对啊。
12: 我勾结单雄信，你有什么证据？
13: 罗毅，二贤庄在你的管辖之内多年，你不会对老夫说你对单雄信为非作歹一无所知吧？你为什么不降他？为什么等到单雄信起兵造反，皇帝下令你才行动？这不是勾结是什么？
12: 无证无据，我以什么罪名征剿他？肯定是朝中有某些谗臣要陷害我，我要上京面圣才行。
13: 随你的便，但是要等到你见斩了单雄信全家以后才启程吧。
12: 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审判定罪。再说一个人造反，为什么牵连全家？
13: 你就认了吧，你不忍心下手，就是你和单雄信有关联的证据。
12: 废话，我是个军人，不是刽子手，我情愿弃官不做，也不会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要斩，你自己去斩。
13: 那好啊，老夫就替你监斩。不过现在你还是冀州的主事人，老夫会把主事人的位子留给你。你想和单雄信满门抄斩的事托关系，别想了。成都，我们走。
12: 哼，奸臣当道。你说什么？你说谁是奸臣？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你不服，请亮出你的弯刀来。
13: 成都，你跟一只掉了牙的老虎较什么劲？他以后的日子好过着呢，走吧。
11: 哼。爹，爹。
5: 啊，你回来了。
7: 成儿，你爹的兵权被削了。
11: 我刚知道了，为什么爹？
7: 宇文化及在皇上面前污蔑你爹多年来勾结单雄信，纵容他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在济南劫狱。
11: 爹，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你如果跟单雄信有关系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你难道还去二贤庄把他们全家老小的抓了回来吗？
1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怎么知道的？
11: 刚才我碰到朱副将，是他告诉我的。
12: 我问你，在舅母的寿宴上，你有没有见过单雄信？
11: 我见过。
7: 这个叔宝还这么执迷不悟，还和他们往来，这会害死他的。
12: 你舅母的寿宴是初三，济南被劫是初五。我问你，劫狱的事你知不知道？
11: 孩儿知道。
12: 有没有份儿？
11: 没有。
12: 那叔宝呢？
11: 表哥他
12: 说，
11: 表哥他没参加，他只是负责引开杨林。
12: 为什么你不劝他悬崖勒马，由他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犹如祖宗门庭的事？
11: 表哥只是为了朋友，他连杨家太保的官位都不要了，我觉得他只是义气所为。
12: 义气所为？他就是结识了单雄信这样的朋友，才误入歧途，一错再错。以后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7: 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2: 还好没有人知道你和秦家的关系，以后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了。
11: 不划清界限也不行了，表哥已经攻下了金堤关，高举义旗造反了。
7: 什么？叔宝举旗造反？
12: 你老实告诉我，

0: 你有没有参加？没有。表哥怕连累我们家里人，把我赶了回来。告诉你，如果让我知道你和谋反有关联，我一定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1: 成儿不会做那种不忠不义的事的。
0: 爹，你现在没了兵权，以后打算怎么办？
2: 皇上虽然削了我的兵权，但仍然保留我的爵位。暂时，燕姬两州的事务还是由我处理。
0: 我打算明天处决了单雄信一家之后，
2: 什么？你要斩单雄信全家？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受审，为什么你要先令他们死罪呢？再说了。
0: 单雄信一个人造反，跟他家里人什么关系？一定不可以，爹。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单家老小是无辜的吗？但皇上下令要斩他们全家，而且派来宇文化及做监斩，我还能做什么？求求你，救救他们家里人！
0: 成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这么担心单家，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2: 只是屠杀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弱幼孺，您忍心吗？我不忍心，但这是圣旨。谁都知道，违抗圣旨会有什么后果。爹，你要知道，现在燕冀两队的人马大都还听你的，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救下单家几十口人。
0: 然后你自立为王，对抗昏君暴政。为了单家，你居然叫你爹谋反，
2: 阳光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滥杀无辜。天下凡是有良知的侠义人士，谁不想反他？
1: 叛逆子，
0: 你这样做，
1: 不但害死你爹，害死你娘，还会害死我们全家。成儿，快向你爹赔个不是。

0: 冰冰，
1: 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审啊？干嘛不说话呀？你说呀！
0: 他们明日午时斩首示众。
1: 你说什么？斩首？
0: 是圣旨。
1: 我不管，我要去劫狱。
0: 劫狱？你去哪劫狱去？刚才我假传军令，想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他们全被从京城来的钦差给秘密送走了。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无辜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惨死。二哥出门的时候，我还答应他照顾二嫂呢。
0: 你先别哭，一定有办法的。
1: 我们可以接法场啊。
0: 接法场？可我们就两个人。
1: 你去不去随你，我是一定要去的。
0: 冰冰，好，我陪你去。
2: 中间的是我爹，旁边两个人我没见过，应该是朝廷的钦差大人。
3: 我是宇文成都，这位是我爹宇文化及大人，也就是当今的丞相。
2: 宇文化及，这个奸贼，我爹的兵权就是让他给削掉的。
3: 我们侍奉皇上之命来冀州审问这些在济南作乱的反贼家人。
4: 二贤庄在冀州为祸作恶多年，靖边侯以安抚为主，稍作姑息，这帮反贼居然斗胆劫走朝廷重犯，侯爷忍无可忍，主动出兵围剿，昨天夜里将一干罪犯全数捕获，

0: 并与本相连夜审讯，证据确凿之下，单雄信犯罪成立，并判满门抄斩。
1: 原来是你爹抓了他们，难怪你不去求他放了他们。
2: 不是，他是诬陷我爹的。
0: 单雄信侥幸逃脱，捉到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家属，一人造反祸及全家，以后谁要敢图谋不轨，这就是他的下场。罪犯家人，你们认不认罪？
3: 你们有什么话说就大声说吧。
4: 想让他们说话，等来世吧。
3: 为什么？
4: 我爹最讨厌死囚犯，临行前叽叽咕咕的，给了他们每人三碗红辣椒汤，这倒好。别说讲话，不出一个时辰，连吭声的气都没有了。
3: 成都，你太狠了。
4: 过奖了。不服的话，我倒想试试你的弯刀。
5: 别啰嗦了，时辰已到，侯爷，执行吧。
1: 不行，我要去救他们。
2: 不可以，不要着急。
6: 七省陆林义士，给我上！
4: 所有士兵给我听好，放他们进来，看他们能不能过得了我宇文成都这一关。
2: 给我上！
7: 快走！
1: 金姐，宇文成都，我跟你拼了！
2: 宇文成都太厉害了，连我爹都不是他对手。
5: 王爷，你看小儿宇文成都的武功如何？听说令公子也是力敌万人的高手，比起小儿成都，你觉得怎么样啊？
8: 犬儿哪有成都将军那么厉害？
5: 侯爷，我看可以继续行刑了吧。

0: 我倒想好了，你觉得这事怎么样？哎，二哥，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头有点发晕，可能是因为明天开战，太激动了。哎，
1: 不是不是，二哥，你一定是头疼。明天不要去了，让我来。叔宝，明天让我带头，让我表现一下我的36斧。好啊。
2: 那我们明天就要看你天罡三斧的威力喽。嗯，盔甲做好了没有？哦，
3: 你明天就见到了。那明天就要看你的表现喽。嗯，放心吧。军师啊，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由你来发号施令吧。
4: 大家听着，明日攻打瓦岗，是我们生死存亡一战，我们发兵 1,000。
2: 单雄信，你为副元帅，
5: 是；
2: 程咬金，你为先锋负责校阵，
5: 是；
2: 石大义、石大奈，
6: 在；
2: 你二人为左右一峰，
5: 遵命；
2: 樊虎、王蒙，
7: 在；
2: 你二人负责带领历城屯兵士用云梯抢登城楼，
5: 是；
2: 由郡大王不挡，
8: 在；
2: 你二人用弓箭在后面掩护。
9: 是，贾抚顺，南延平北延道，在；你三人负责留守金堤，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10: 宠儿，嫂子。
9: 冰冰，我的家人呢？我的家人在哪儿？他

0: 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仇。找谁报仇？你爹，宇文化及。你冷静点儿。宇文成都，连我都没把握胜他，何况是你？你不要去白白送死。把手拿开。你这个懦夫，打不过宇文成都，顶多就是个死。你就是怕见你爹，怕丢了你这个小侯爷的爵位，你就知道逃避。 你连金甲方人都不如，他们还知道奋起反抗、舍身取义。你呢？你简直就像一个缩头乌龟！你像个男人吗？你还像个男人吗？
1: 我不怕死，只不过我不想你白白送死。
0: 你怕？给我让开！
1: 冰冰，冰冰。

0: 你可回来了，万娘挂念死了。成儿，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要走？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躲在这儿，继续做一个自欺欺人的小侯爷。哼，你是为了单雄信家人的事吧？今天若是您。
2: 愿意插手这件事情，他们或许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你却袖手旁观。我今天才知道，我有一个冷血无情、贪图名利的父亲。
3: 成儿，
2: 老爷，
3: 孩子不是这个意思。
2: 他是这个意思。我真后悔让你去你舅母的寿宴。如果不是你认识那帮反贼，怎么会学的？
3: 连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都不顾了。不，我要感谢他们教我做人的道理。是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生存于世间，不但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而你只关心我如何继承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可以为了功名为虎作伥。
2: 而我却不可以。哼，
3: 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你就算可怜娘亲，不要抛下爹和娘。
2: 不要劝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们罗家没有这种不忠不孝不义的子孙。
3: 我要忠也不忠，杨广这样的暴君。
2: 我要孝，也不孝一个贪生怕死、贪图名利的父亲。 你要说不义，今天我见死不救，那才是大大的不义。我连那些舍身取义的江湖豪杰都不如。你打呀！
4: 老爷，不要！
3: 你打！反正从小到大，我就像你的士兵一样，错了你就打。

0: 而不是一个统帅士兵的将军元帅。你是，我只懂行军打仗，不懂得管家教子。如果你要走，我绝不留你。
1: 老爷，老爷，由他去吧。老爷，老爷，老爷，娘，娘，求你不要走，成儿。
2: 娘，对不起，成儿非走不可。成儿怕日后见到爹的时候，都会想起今天的事情。成儿这一生都会不安宁。娘，你多保重。
1: 以后有机会多劝劝爹，杨广昏君无道，残害百姓苍生，爹没有必要为他卖命，让他放弃这个徒有虚名的爵位。有机会的话，你跟爹可以到塞外去隐居。如果爹放弃了爵位，我还会回来。
2: 我会试试看的。我知道，
1: 你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要是可以的话，回来看看娘。
2: 我知道了，娘。
1: 成儿，
2: 成儿不孝，你跟爹要保重身体。

0: 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1: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2: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0: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
3: 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大袋，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
0: 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

0: 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有观众就问了，一元试吃是不是真的？大家放心，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1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1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1年。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大袋，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1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1年。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 大袋，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一元试吃加三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0: 有观众就问了，一元试吃是不是真的？大家放心，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1: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代的活动来的，
5: 趁着有福利顺手带了一箱，
1: 没想到喝着还真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就订了一箱。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大袋，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一元试吃加三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 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大袋，还能包邮到家。1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

0: 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有观众就问了，一元试吃是不是真的？大家放心，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一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一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大袋，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一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大袋，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

0: 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一元试吃加三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1: 有观众就问了，一元试吃是不是真的？大家放心，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4: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代的活动来的，
5: 趁着有福利顺手带了一箱，
4: 没想到喝着还真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又订了一箱。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3: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5: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0: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大袋，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一元试吃加三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6: 你是？
7: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3: 我是他未婚妻。
8: 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9: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10: 宁州有来的兄弟说，咱们的家族房被有人来拾过了。
11: 你是不是小心？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呼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不懂得怎样做个父亲，可是我并不是如你所想，是一个顾念功名、贪生怕死之人。还好，今天你没有出手，要不然我想不造反都不行了。
1: 爹，
0: 我并不是不敢造反，我已做了大隋的降将，一直以来都觉得有亏于先主。
1: 难道你想后人说我罗毅是个逢赌必盘、不忠不义的人吗？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要走你自己的路，我不拦你。漂泊江湖，行侠仗义，我不反对。我只要。

有一天，我们父子对决沙场。拿去吧，有我这个令牌，所有的关口都可以。

0: 快走吧，免得我会回心转意。
1: 爹，请再助孩儿一拜。

0: 你叫什么名字？干嘛穿成这样？唱戏啊！
1: 唱戏是业余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知趣的，赶快投降，要不然杀你个片甲不留。
2: 什么混世魔王？我看你像个混账魔王还差不多，还来打什么仗？不用打了，给我笑都笑死了！
1: 笑什么？我现在问你们，投不投降？
3: 如果不投降，我们就准备攻城，混账魔王受死吧！烂泥扶不上墙啊！这，弟弟快走！啊，驾！弟弟，
4: 大胆大义王猛，冲锋！驾！
3: 射万箭穿心。

0: 去。
1: 不好，不要冲动，我们中计了。
2: 走啊，全部走啊，不要管我，赶快走啊。
3: 走，驾驾驾驾驾驾。
4: 启禀将军，杀害马将军的那个胖贼现在就躲在城门外，我们的箭根本就射不到那个位置，
5: 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
4: 是，
5: 我看你怎么躲得过万箭穿心。
6: 我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7: 我还没有点算，但估计只有一半的人回来，
8: 连城墙都没碰，人都死光了。
7: 咬劲怎么样了，军师？还有什么办法吗？
6: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他们硬拼，唯一的办法只能远攻。但是我们的制式机只能从300步外发起。我
8: 还有一个办法，军师，今晚夜色如何？
6: 今天初二月缺，你是想？
8: 对，偷袭。虽然有点风险，万一战败，死伤惨重不说，连咬劲也可能。
6: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派谁当先锋呢？
8: 我建议让伯党去，他轻功好，有这个能力。
7: 我也去吧，这样的话有个照应。
8: 嗯，伯党，是时候让人看你的本事了。
4: 嗯。启禀将军，反贼他们正在做饭，可能暂时不会进攻。
5: 我先回家吃饭，一有异动，你们就马上放箭。
4: 是。
9: 真想不到，我程咬金第一次做将军，竟然要饿死沙场。哎呦，叔宝啊，快来救我呀！我肚子好饿啊。

是我，叔宝。知道你饿了，给你带了一个馒头。

0: 我们打完这仗以后啊，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1: 好兄弟，
0: 不止我一个，你看。 把门打开，嗯。

0: 你们的主将已经被我杀了，你们不必再对我无谓的抵抗了。大家投降吧！愿意的，跟我们一起对抗暴政，起义吧！以后我们都是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1: 住手！快住手！程咬金，你这是干什么？
2: 我帮那些兄弟报仇，你知不知道瓦岗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寨，就是因为有这一套万箭穿心的牌弩。你如今把它毁了，以后敌人来犯，我们就少了一样防御的工具呀！你，哎，王兄，还有没有可能修好啊？咬金，你太鲁莽了，你可知道，这是一件鬼斧神工的杰作，费十年八载是完成不了的。如今你，我，哎。
1: 梁沁、柔柔，我们成功了，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功的。哎，咬金，你怎么穿成这样？这衣服挺熟的，在哪里见过？哎，
3: 是啊，
1: 哦，就是这个混世魔王，我尤其喜欢他那套衣服，所以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盔甲给自己穿。最重要的是，娘金没有到，如果他见到我们哥哥打胜仗，一定要高兴哦。
3: 是的，哎，嗯。
4: 这就是天下第一寨瓦岗寨。是啊，等我们选出皇帝，定了国号以后，我们就昭告天下，好让天下有志之士一起来抵抗昏君，为民请命。嗯，
3: 谢谢你们，我终于有机会报仇了。嗯，
4: 各位兄弟，我们两战联捷，士气如虹，就应该乘胜追击，打济南、夺山东，直到长安。
5: 把杨广那个昏君拉下来，咱们自己做皇帝好不好？
6: 好，
7: 二哥，我不同意。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及瓦岗的地形，我们勉强可以防守。如果贸然出击的话，一败之下，我们连瓦岗金堤都守不住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立足于瓦岗，号令天下群雄揭竿而起，大败昏君。
6: 嗯，对对对。
8: 哎呀，这么复杂，这么重要的问题，干嘛不请教一下我们最聪明的那个人？
9: 徐军师，
10: 对呀，徐军师，你讲讲。
9: 我认为进攻只是一个极缓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瓦岗作为根据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选出一个皇帝，自立为王，名正言顺的向天下公布我们起义的目的。
10: 对，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兄弟要有长幼之分，我提议由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当皇帝。
11: 啊，
4: 那就应该是善儿哥。
11: 对对对对，
4: 哎，各位各位，
12: 我的，
4: 我只是一介绿林大盗，怎么有能力当皇帝呢？其实我早已有了心中人选，我提议由秦叔宝当这个皇帝，好不好？
13: 好，
14: 不不不，
4: 大家听我说，大家都应该。

0: 记得，我曾经说过，元帅是为我只是暂代，等打下金地以后，我们要另选贤能，所以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做的。
1: 哎，秦大哥、邵二哥，在座的就你们两位最得人心了，你们不当谁当啊？我们就在他们中间二选一，咱们用举手的办法选一选，好不好？
2: 好，
3: 史大奶。啊？
1: 为什么？ 为什么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在我看，其实呢，我觉得王兄人品又好，文武双全，才高八斗。其实呢，王兄可以做皇帝啊！
4: 不，我王不挡，何德何能，怎么能和单儿哥和秦将军相提并论呢？
1: 哎，不挡。哎呀！
5: 其实呢，天下就是天下人的，谁做呢，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服他。徐道长，你有什么提议吗？
6: 徐道长，你说。
7: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皆因缘分才能聚首一堂。既然是天意撮合我们做大事，我看这选君之事就由上天来安排吧。
5: 如今平静无风，帅旗不扬，但我观天象，早晚必定风起。我们大家就由长到幼，择幼拜起。无论是谁拜时风起，使得帅旗飘扬，大家就奉他为皇。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由单庄主开始。

0: 我打贾富顺。
1: 来呀，
0: 你来呀，来呀，该你了。
2: 方虎，
0: 哎，小心，
1: 去。
0: 王莽，
3: 我要不要是我？
0: 姚金，该你了。

0: 到我了，
1: 这。
2: 起飘动了，
3: 就是你看，
2: 帅气动了，
4: 妖精，
5: 妖精，
6: 妖精，妖精，
7: 各位兄弟，我们大家一起奉妖精为皇帝吧。
8: 妖精为皇帝，
9: 不算不算，我还没有办。
10: 哎，这是天意，请皇上速定帝号。
9: 对，我叔宝，叔宝，你要帮帮我。
6: 好，我帮你。妖精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泥人叫什么名字？
9: 混世魔王。
6: 妖精，那你帝号就叫混世魔王。臣秦叔宝叩见混世魔王。
11: 叩见混世魔王。
9: 先说清楚啊，我做几个月找到第二个我就不做了。
12: 娘亲，我有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呀。
13: 哎呀，吵什么，困死了。
12: 不是啊，娘亲，我做了皇帝了。
13: 哎呀，做什么梦啊，快睡吧。
12: 不是啊，娘亲，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
13: 你做皇帝好，你做皇帝多娶媳妇儿，给成家多生点孩子啊！哎呀，困死了。
12: 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呀！
6: 困了，那你慢慢睡哦。

0: 混世魔王真的做了皇帝呀？做皇帝是什么样啊？岂不是整天挣前挣后？哦，还有娶好多老婆，一百个两百个，好烦啊。还是护着娘亲好，娘亲最重要，让娘亲享福啊。做皇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又不识字，怎么办呢？
1: 啊，你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带我去哪儿？
1: 我们已经离开冀州，正去金鸡关找你二哥。
2: 停车，停车，
1: 停车，师傅。冰冰，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驾！
1: 啊，冰冰，
2: 驾！
1: 驾！
2: 吁
1: 吁！
2: 哎，金鸡关怎么走？
1: 那边。
2: 我警告你，你回你爹那做你的小侯爷，我不用你送，也不想再看到你。我恨你，我很恨你。驾！驾！驾！
1: 冰冰，冰冰，驾！

0: 是魔王圣殿。哎，皇上，因为时间仓促，臣未能按规格装潢大殿，请皇上见谅。嗯，建得挺好嘛。哎，哇，没有凳子。
1: 各个站在那里说话多不方便呐，喂，王丞相，你去给大家找些凳子来坐啊。
2: 皇上，君臣有别，坐臣子的还是站着吧。
0: 分什么别呀？大家都是好兄弟。哎，我说呢，马上去搬些凳子给大家坐。哦，去。皇上，
2: 这个
0: 好啦，我说就这样啦。
2: 臣遵旨。
0: 嗯。
2: 哦，我今天还要做什么？啊，我们还要。
0: 定帝号、定年号、定国徽，还要分封各位臣子。
2: 哇，好复杂呀！哎，军师啊，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臣领旨。
0: 哎，大家不用怕，嘿，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2: 哎，没什么事做，那我先走了。哎，皇上，臣还有一份公告要昭告天下。
0: 哦，
2: 臣拿给皇上。
0: 哎。
2: 你不记得了，我不识字啊！你给我看也没用啊！
0: 臣念给你听。
2: 哎呀，不用了，嘿嘿，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交给你，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处理以后就公告天下，那不就完了？好不好？嘿嘿，真的没事了吧？啊，皇上圣明，臣等定遵从皇命。
0: 真的没事，我就回家吃饭了。
2: 哎，皇上，还有，臣已将元帅府改为宫殿，希望皇上跟皇太后以后就住在这里。
0: 那不是很闷？现在挺好的，各个兄弟住在一起啊。我闷的时候可以找叔宝喝酒，叔宝闷的时候呢可以找你喝酒。你说多好啊！大家兄弟嘛，不要分开住。
3: 这怎么行啊？
0: 依我看啊，以后上殿也好，下朝也好，全部一切依旧，大家一切不用变，好不好？
4: 皇上圣明，臣等必遵从皇上的旨意。
5: 哦。
6: 报告王大哥，
7: 放肆！
6: 皇上在这里说话，报什么报？
7: 喂，你别生气啊！看他很着急的样子，可能有要紧事啊。哎，你说，
6: 什么事？说吧。
7: 孟哥，我……
6: 啊？怎么了，王猛？哦，是这样，前两天我派人去盘点储粮，居然发现寨内的粮仓十室有九空。这我才知道，现如今我们寨内所剩的粮食，以我估计仅够半个月。
7: 半个月？
6: 是啊。
7: 我们还要僧兵，万一朝廷的军队打过来，那断了粮路，不用打，就把我们饿死了。
8: 军师啊，不管怎样，你都要想想办法啊！
7: 皇上，稍安勿躁，贾抚顺，你马上赶到金堤调粮过来应急。
9: 遵命。
7: 樊虎、王猛，你二人马上到附近村镇收购粮食，务必在十天之内凑够一月之用的粮食。
10: 遵命。
8: 军师。
7: 这一个月的粮草够用吗？不够，最少要三个月。可眼下正值春耕，农民未及收获，这只是权宜之计。第一天登基，即刻叫我没有粮食吃。哼，不过没关系，天意让我做皇帝，他就一定会保佑我。好，今晚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庆贺一下，好不好？
11: 好，
7: 好。
12: 既然没什么事，我们就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嗯，哎，快跟你爹说出去。哦，来来来，快跪下。多谢程家的列祖列宗，你们的子孙程咬金终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了。咬金他爹，我没辜负你的期望。我不止将儿子抚养成人，而且他长大了。 皇上了，你九泉之下要帮助我保佑他，让他多娶几个媳妇儿，多生几个胖小子。
1: 娘，娶一个就够了，娶多了好烦呐。
0: 你是皇上啊，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呢，万一有一个皇后生不出来，还有七十一个继续为你生呢。
1: 不是啊，我听人家说啊，只有那些坏皇帝才这样的，我要做一个好皇帝，最好一个都不娶。
0: 哎呀，你可以坏一点点吗？要有一个皇后吗？咬金呐，我以后不再骂你臭小子了，也不打你了。你现在是皇上了，我是皇太后了，那我应该叫你皇儿了吧？
1: 嗯，我听那些故事讲的是这样说的。娘亲，你以后就是皇太后了，你就要享清福了。我请一帮女孩回来服侍你，帮助你洗衣服、煮饭、捶背，让你以后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0: 哎，孩子，娘这个人呐不会享福啊，我这个人要有人伺候我，我会觉得不习惯。你要真有这份孝心呢，给我找个小妹妹做个伴儿就行了。
1: 好，那我以后就帮你服侍你，你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光是在这里呢养好身体，长命百岁，日日都陪着咬金。
0: 嗨，咬金，你要真想让娘高兴啊，很简单，你给我两年之内生三个孙子，让娘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膝盖再有一个，那娘啊整天都开心了。
1: 两年生三个会不会太多了？哎，我们不应该想得这么长远，我这个雾水皇帝都不知道会做多久的，万一随军杀到了，我马上就要逃跑的。现在不要想那么多，趁机会享受一下吧。哦，
2: 哼，一个秦叔宝，一个单雄信，一个王伯党，一个程咬金，再加上几十个乌合之众，就可以大闹济南。献金堤，夺瓦岗，还自立为王了。你们在这做些什么？大隋的军队去了哪里？瓦岗寨附近十五州之内的军饷一律给我减三分，拿来给朕建迷城。
3: 皇上息怒，这群反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只要大隋的精兵一到，还怕不手到擒来？
2: 难道我们大隋还有精兵吗？
4: 请皇上准臣征剿秦叔宝及瓦岗一干反贼。
5: 哦，对了，皇上，靠山王不就是大隋精兵中的精兵吗？单看这个秦叔宝就是靠山王。

0: 精挑细选的人才，他们父子情深呐、啊。皇上，由靠山王去对付秦叔宝是最合适的，请皇上降旨。
1: 等等，

0: 请皇上给老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不踏平瓦岗取秦叔宝人头，誓不罢休。
1: 靠山王，你不是曾在先帝面前力保秦叔宝的性命吗？怎么今天出尔反尔？
0: 宇文大人，如今是国家兴亡大事之日，不是你我口舌之争之时。你不要以私人之心陷害忠臣，毁我大隋社稷。
1: 靠山王，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期望皇上宽恕你的罪行。
2: 宇文丞相，他是怎样安排事实的？朕真的很想知道。
0: 皇上，先帝与靖边侯降我大隋之时，曾特许过三项特权。多年来，靖边侯忠心耿耿，保卫边疆。皇上单就听宇文丞相之言，削其兵权，臣认为此举将会让天下人误认为我大隋言无可信，以后怎可兴国安邦，令邻国臣服呢？皇上，如今管辖燕翼的守卫之将，据老臣所知，依然是宇文丞相的心腹。
1: 靠山王，我问你一句，你效忠的是先帝还是当今圣上？
0: 我效忠的是大隋杨家。况且皇上子承父业，承父诺，理所当然。试问丞相，心中是否想皇上不应该继承先帝的一些责任呢？
2: 太皇叔所言有理，但君无戏言，朕已经撤去罗毅的兵权，朕赞成撤换，你有何好人选？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现靖边侯擒获单雄信一家，足以将功补过。皇上可以以此为借口，暂时恢复他的部分兵权，此举足以可使天下臣民慑服，让靖边侯感受皇恩浩荡，誓死效忠我大隋。
2: 好，宇文丞相，传圣旨，立即恢复靖边侯在冀州的兵权。
0: 皇上，臣还望皇上分清黑白，莫受谗言，毁了您一世英名啊。
2: 多谢太皇叔指点，朕铭记于心。朕在这等候太皇叔剿平瓦岗反贼的佳音。
0: 皇上放心，有老臣在世一日，绝不让我大隋江山损失半分。老臣还要发兵，先行告退。
2: 太皇叔，宇文丞相，你私人安排心腹掌管兵权，你可知罪？
3: 皇上明鉴，微臣只是量才而用，绝不敢私用心腹。皇上切勿听信靠山王对微臣的重赏。
2: 姑念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宽恕你一次。下不为例，平身，快点向朕报告弥楼的建造进度，有什么新鲜玩意儿？闷死了。
3: 是皇上。
4: 哎，小姐，你的房间到了。
5: 哼，
6: 哎呦，
4: 哦，客官，你的房间在隔壁啊，来，请过来了，请。哎，请吧。哎呀，话也说回来了，吵吵架也是生活乐趣嘛，只是这个小姐的脾气也真够大的。哎，没办法，
7: 错不在她，是我的错。
4: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女人，你又何必非找她不可呢？嗯，
7: 你说什么？
4: 哦，对不起啊，我说错话了。来来来，进房间休息，有什么需要呢尽管吩咐啊。啊，请吧。哎，不好意思啊。
5: 嗯，二嫂，何伯，冲儿，我对不起你们。

0: 哎，姑娘，哎，要走了。
1: 我问你，金梯关怎么走啊？
0: 什么？你要去金梯关呐？
1: 怎么不能去吗？
0: 金梯关已经造反了。
1: 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不说我杀了你。
0: 往西南一直走就是了。哎呦！
1: 我说过，别再跟着我。嘿，要不然我杀了你。
2: 要杀就杀吧，反正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1: 呸！

0: 参见皇上。
1: 起来起来起来，
0: 附近村子所有粮食基本上已被朝廷征走了，贾富顺只好派人去河南湖北征集，最快也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回来。从金堤征过来的粮食最多也只能支持半个月的时间。
1: 军师啊，你说怎么办？
2: 这样一来，
3: 报报告报，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快点说。
3: 杨凌大军已兵临城下三里处。哦，
1: 惨了，我这个皇帝没了。
4: 敌军带了多少人马？有何动静？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

0: 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废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

0: 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 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 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0: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3: 喂，我还在加班。
2: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4: 我叫吴又来，今年23岁，
5: 擅长什么？
4: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不错。
5: 想拜我为师吗？
4: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6: 金融界盘根错节。
7: 王福刚，文景王，
8: 掏我裤子掏！
9: 我就保护我们的，
10: 我们的房子。
11: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4: 男人太年轻，还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11: 他们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4: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12: 没人来！
13: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0: 在一身物骨眼，在天下必无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
1: 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
1: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
0: 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1: 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9: 9块9？对，
1: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8: 女士，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
9: 我是他未婚妻。
10: 侬来亲自来押车呀？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听这绿叶的兄弟说，咱们的家族房被日来石破了。
11: 你是不是小心？

0: 洋人拍的，我们怎么拍不懂？
1: 这影戏自问世以来都被洋人所把持，
2: 站开！
1: 虽偶有拍摄咱们国人之风貌，但多是被歪曲丑化。为何我们不能自己动手，把国人的文化精气神拍出来，拍给天下人看呢？何谓精戏？何谓咱唐派的风骨啊？
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金融大战，风云变幻，
6: 若兰院正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7: 说得好，
1: 虎狼之子，孤勇前行。
8: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9: Money，Money！
10: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11: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2: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0: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
13: 魏若兰，
14: 恩断义绝。
1: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0: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3: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5: 因为信仰。
1: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16: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你是，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2: 我是他未婚妻。
3: 能来亲自来押车呀？
4: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5: 宁哲宇的兄弟说，咱们的家族房被日来识破了。
6: 是，小心！

0: 现在宣判，
1: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霸凌事件不成立，涉及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0: 宣判结束，闭庭。
3: 小七，思琪，你看看姐姐，你解脱了。
4: 我解脱了，你解脱了，真的解脱了。
5: 思琪告诉我，他吃糖是为了压制刘建平触碰带来的生理恶心。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他的糖。让他的伤疤成为过去，而我也要正式面对我自己。
6: 现在宣布玉林金融违约被捕案正式开庭。
7: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否还有证据补充？
8: 被上诉人有证据补充。
9: 这些文件系统证明了伊林金融非法集资，因此我方主张法院维持原判，并在本案宣判后追究其刑事责任。
7: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证据是否存在异议？
5: 当然，我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欺诈的。审判长，我申请证人出庭。
10: 允许证人出庭。

你是找韩律师吗？林晓，怎么是你？韩一飞怎么会来了？你不是想咨询法律问题吗？我也是律师。 你去找韩逸飞，就是因为你也不相信他，而我搜集了他所有的罪证，凭什么要相信你？

0: 照片里的这些人都是被他欺骗过的人。当然也包括了你和我。
1: 我以为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以为他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0: 你错了，他只为了他自己。
1: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0: 不是你的错，但是我要为我自己犯过的错做个了断，更要让孙福得到他应该有的惩罚。
2: 证人，你如何证明你所说的易玉宁是整起案件的实际控制人？
3: 易林金融实际控股人易玉宁，原名孙福，这么多年易林金融所有的项目都他一人操作，我来配合完成。我这里有所有他的项目计划书、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我还连同他一起欺骗了林晓。就连他和林晓相遇也是他一手策划的。林晓是无辜的。
2: 现在宣判，
4: 全体起立。
2: 宣判如下：合议庭经过认真审理，一致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林晓需赔偿5000万的依据不足，
5: 林晓的上诉理由成立。易玉宁涉嫌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6: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3: 看远得戴近视镜，
1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

0: 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进而骗取他们的钱财，其犯罪的性质、
1: 情节、危害后果以及其主观恶性，
0: 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这一路走来，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有勇敢的人，有懦弱的人。有延续希望的人，有迷途归家的人，有等待被救赎的人。
1: 判处王诗雨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也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能在徒刑期间深刻反省，回归正途。
0: 有及时醒悟的人，我们都曾被不公平推向法律的边界。
2: 边界是法治的轮廓，框住权力的方圆，让法理的刚与情理的柔，在清晰刻度间生长出正义的模样。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

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

0: 副镜子牵解下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供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月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

望见千峰叠翠，蜜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台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经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扁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

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联合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垫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

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国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木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0: 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阴天，23到33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23到33度。榆林晴转多云，20到30度。延安多云，18到28度。铜川阴天，19到33度。宝鸡阴天，23到33度。咸阳阴天，22到33度。渭南小雨转阴，22到34度。汉中小雨转阴，24到33度。安康小雨转阴，26到33度。商洛小雨转阴，19到31度。阳明阴天，23到34度。北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天，28到37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34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0: 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持续增强创新第一动力，依托产学研用，协同推进技术突破，不断拓展新技术应用场景，为国家重大工程和新兴产业的加速崛起提供陕西科技支撑。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严密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
0: 省长赵刚在西安市禅区调研信访工作并接访时强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陕西首条专业化心载激光通信智能产线正式投产。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圣火在渭南桦阴市成功采集。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立足国家所需、未来所向，陕西持续增强创新第一动力，企业、科研院所始终紧扣国家重大需求，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攻坚，依托产学研用协同推进技术突破，不断拓展新技术应用场景，为探索星辰大海的国家重大工程和新兴产业的加速崛起提供陕西科技支撑。陕西是全国装备制造业集中地区之一，在航空、航天、电力装备、增材制造等领域的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几天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返回，并在海上实现网系捕获回收。在这次任务中，火箭发动机控制系统所使用的电动机组是由西安微电机研究所历时4年自主研制。电动机组相当于动力心脏，为火箭成功发射、可控返回、精准回收提供了关键电控保障。
2: 电动机组是装在那个火箭一级发动机上的那个流量调节器上，打个比方说，那个煤油和液氧是火箭上的那个汽油，流量调节器就是能够控制那个汽油的输入热量，以此能够达到调节那个火箭推进的那个目的。像那个火箭点火呀、舱段分离呀、还有那个飞行关机啊，这些关键流程里面都需要快速调节那个流量。我们的电动机组能够精准驱动这个流量调节器，是那个保障那个火箭正常飞行、降落回收的那个关键核心部件。
0: 西安微电机研究所是我国微特电机研发生产的主要基地，面向高端装备等国家重大需求。西微所实现了多种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研制的20多个大类、3000多种规格产品几乎涵盖了所有微特电机种类。探月工程、载人飞船、水下潜艇，从太空、天空、陆地、水面到深海，产品的应用场景正

0: 在不断拓展。
1: 我们将持续坚持创新驱动，深耕核心技术研发，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迭代、产业升级的全链条，围绕航空航天、电子等重大工程，以及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硬核的科创实力赋能国防事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提质，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助力高端装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探索星辰大海的同时，我省企业的科技攻关也正加速向绿色能源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氢能是陕西的34条重点产业链之一，从制氢、储氢到运氢、用氢，我省加快推进氢能全链条发展。以电解水制取氢气来说，就是利用电能把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在陕西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基地，这个大块头集装箱有着过人的本领，它能直接电解海水。与纯水相比，海水成分复杂，含有氯离子、镁离子等杂质，电解过程中不仅腐蚀设备，还会产生有毒的氯气。而这些难题都已经被这家企业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研发生产的制氢装备攻克。
2: 核心在于我们电解槽里面用的异氯电极会抑制氯气的产生，还可以确保氢气跟氧气的正常产出。第二个就是在材料方面会进行了一些优化跟提升，在高氯离子环境下不能腐蚀。
0: 企业成立第二年就参与承建了在青岛投用的全国首套工厂级海水直接电解氢系统，汩汩海水变成了绿色氢能。关键技术的突破让电解水制氢摆脱了以往对淡水资源的依赖。如今氢能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企业正抓住机遇，将攻关方向从海水制氢拓展到工业废水、盐碱水等特种水水源。
3: 我们在做这个就是区别于大众化的这种纯水方向，比如说海水、高盐水，或者像生活污水处理完的中水，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的研究。再加上国家现在在绿色能源这边的布局，比如说在一些缺水的地方，或者像在高原地方，这个纯水比较缺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系统的适应性就会更好一点。
0: 15/5时期，陕西将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汉区农业5个优势领域，健全面向产业需求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研究攻关机制，支持校企共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攻关卡脖子技术，形成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原创成果。
4: 7月1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渭南市化州区调研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严密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麒麟北路侨峪片区是山洪和地质灾害重点防控区域。赵一德来到侨峪水库，走上大坝查看水情水位，检查溢洪道等关键设施，仔细询问水库除险加固、三个责任人制度落实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抓好水利工程统筹调度，动态掌握上下游雨情水情变化，严防旱涝急转和局地暴雨，最大限度降低洪水风险。要紧扣江河湖泊、山洪地灾、城市内涝等重点风险，盯紧山沟沟口、公路桥隧、地下空间、养老机构、学校、医院、景区景点等关键部位，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侨峪峪口，赵一德查看群众避险转移、突发险情处置预案，详细了解人车管控和遇道巡查防控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山区遇道是防汛防灾的重要区域，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密切关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严格执行极端天气、封山控域各项规定。 要从严落实双预警、双校应、双转移、双反馈机制，一旦遇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随后，赵一德前往化州区应急防汛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查看重点河道、水库实时画面，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了解指挥平台运行等工作情况。他强调，指挥中心是防汛工作的中枢大脑，要充分

0: 发挥统筹协调指挥调度职能，实现指令统一运转高效，要建强建优智能化防汛指挥智慧平台，整合气象水文等监测数据，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要加强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扎实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着力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持续完善省市县乡村五及防汛包保责任体系，认真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挥好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16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长安区调研信访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走好群众路线，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在长安区综治中心，赵刚同来访群众座谈交流，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症结，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研究解决措施。赵刚要求当地干部高度重视扛牢责任，跟踪推进各项措施落实，做到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听取长安区相关工作汇报后，赵刚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始终带着深厚感情办理好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来访、每一件投诉，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坚决贯彻信访工作条例，扎实深入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各环节法治化，做到依法按政策解决各类问题。要以更大力度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加强重点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摸排，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突出问题，压紧压实责任，坚持靶向发力，综合施策，聚力攻坚，切实做到实质化解、试金双解，同时注重总结共性、举一反三，完善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发挥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的机制作用，统筹各方资源力量推进矛盾化解，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14号至16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到咸阳市调研高质量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稳增长、惠民生各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徐新荣走进陕西秦航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技术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在永寿县蛋品一号科技产业园巡弋现代设施农业蔬菜基地，徐新荣对发展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等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要按照省委部署，有效发挥县域经济在全省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用好特色资源，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绿水青山既有颜值，更有产值。在永寿县永平镇翠屏村互助幸福院和旬邑县泰村镇张家村、旬邑县医院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徐新荣仔细询问农村养老服务、和美乡村建设、县域医共体建设、非遗保护传承等情况，表示要认真研究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标志性举措，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徐新荣还来到旬邑县政协机关卫生界委员工作室，看望慰问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参加调研。7月14号至15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渭南市调研

0: 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熊占平来到韩城市芝川镇富村和桦荫市岳庙街道北社村，了解基层党建、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风培育、三资管理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抓好人居环境整治和移风易俗，落实困难群体关爱助餐服务等举措，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大理县西城街道南七村菌草种植基地，熊占平查看菌草长势，询问种植品种、销售利用等情况，强调要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探索草畜协同路径，充分挖掘菌草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在陕西卫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熊占平了解花椒生产籽粕利用情况，强调要做优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好带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在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邢占平听取古建筑群保护利用情况介绍，强调要统筹文化遗址保护与新兴业态植入，推动传统村落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邢占平还来到韩城市龙门镇雨门口抽黄改造工程和桦荫市渭河化农控岛工程现场，开展巡河督导并检查防汛备汛，强调要协同加强黄河干支流保护治理，严格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强两岸防洪工程建设，提升洪旱灾害防御能力，要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做实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低轨卫星星座逐年放亮和高速迭代，激光通信成为刚需底座。7月16号，陕西首条专业化星载激光通信智能产线正式投产，激光通信终端将作为核心载荷，全面提升卫星自主运行、高效组网与大规模星座管理能力。
1: 我身后正在发生一件事儿，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未来你手机的信号，甚至是整个太空互联网的格局。7月16号，就在西安，陕西首条也是国内目前头部的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智能产线正式投产了。量产出的这个终端通讯速率从5G到100G，什么概念？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几部高清电影就在卫星之间传完了。而且它体积小，功耗低，抗干扰还特别强，核心光学部件全部是咱们自主研发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建低轨巨型星座终于有了管够好用还便宜的国产光速宽带。重点来了，这条产线的技术根基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从2004年开始攻关，整整20多年。
2: 现在我们的产品呢，最主要的几个特点是：第一呢，是我们的叫建链快，要求在几十秒之内跟对方的那个卫星呢就要建立起联系；第二个特点是建链要稳，就是要保证它长时间的不断链，就跟我们手机一样，也不能随便断，
1: 对，
2: 啊，信号要稳定。
1: 现在产线一开，年产600套，计划2年内破1000套。这意味着我们的卫星组网终于有了能批量供应、完全自主的国产光速路由器。这还没完，今天同步开启内测的航天大模型华山就是这组网的 AI 大脑，以后卫星在天上能自己看路、自己避险、自己修复故障，不再需要地面时刻遥控，这就叫太空智驾，卫星从被动遥控变成自主智能运行。
3: 下一步呢，我们正在研制百G的这样一个通讯的终端，后面可能还要做更高的400G 甚至1T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终端，只有这个带宽增加上来以后，所以说呢能够更好的支撑未来的整个6G 的这个发展。
1: 所以今天这场仪式表面是产线投产，内核是中国商业航天在星间激光通信这个核心赛道上完成了科研攻关到工程量产到在轨智能的全链条闭环，从硬件到软件，从地基到天基，我们正在给中国的巨型星座装上自己的神经系统和自主大脑。
4: 连日来，我省高温持续，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城乡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了确保不停电不断供，国网电力工作人员始终坚守一线。本台记者跟拍。

0: 记录了电力工人高空带电作业过程，真切感受他们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与清凉背后的辛苦付出。
1: 作业内容82号杆：带电横弹除锈，带电紧固横弹螺丝，带电更换柱上开关设备线夹，带电更换柱上开关。
2: 现场会呢即将结束，那现在的户外温度呢是42.9度，湿度是45.2%。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他们一起去体验一下高温下的工作场景。就是您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呢？
3: 穿安全带，
2: 对，
3: 然后披肩，注意安全套。
2: 您也要上去吗？
3: 对，
2: 上去。那这些都要穿到身上是吧？就是您穿上这身装备之后，体感温度有什么感受呢？
3: 胸闷，喘不过气。今天这个温度40度左右的话，最多半小时就要下来休息。
2: 现在户外温度是42度，我来感受一下这个手套里的温度啊。里面是烫的，这个是有点像咱们这个胶鞋的这个材质，外面还有一层这个便于施工的这个施工手套。
4: 是
2: 两大层、啊，
4: 外面两层，然后里面有十几层。
2: 哦，
4: 所以它那个聚氨性特别好。
2: 里面还是空心的，
4: 全是实心的。
5: 高温难耐。公司已经把复杂、耗时久、风险高的带电作业全部安排在了清晨6点开工，而中午以后安排的都是像今天这样的轻量的不停电操作。上杆前，现场安全员对每个人的装备、工具等都进行了细致检查，这是刚性的制度，更是对大家的保护。
6: 相当于他们在上面高温工作，基本上在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候，他们就要下来跟另外一个人需要那个换一下。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周一到周五每天保证有2台开关需要更换。但是进入7月份以后，负荷越来越大，比较旧的开关也比较多，所以说它现在负荷越来越大，可能原来的开关就是不能说再满足现在这个用电需求，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强度也是会越来越增加。
5: 这一班上杆的是何启航和宋小强，平常天气一套6项绝缘包裹操作，他们全程18分钟就能完成。而这样的高温天气，由于穿戴着厚重的装备，肢体受限，散热不畅，同样的工序需要平常1倍的时间。防护服像蒸笼一样，作业中大量出汗，体能消耗极快，很容易出现脱水，体力透支。两个人一班也是让大家相互照应，配合补台，确保关键环节零偏差、零失误。
2: 哎呦，你看，整个湿透，整个都湿透了，这么厚的工作服全部湿透。你觉得自己做这个工作很委屈吗？有时候
7: 这其实每次都上完之后每天换一身工作服，这算是常态，这基本都是习惯了。但是要想一下身后的这些万家灯火都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往上挺，这个也就没有那么多委屈的。
6: 就是只要说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哪怕说是再辛苦再累，只要说是只要让这些老百姓他们能在炎热的夏季能享受一丝清凉，这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
8: 连日来持续高温，农作物旱象显现。渭南市东雷二期抽黄灌区通过跨灌区调水、河道疏浚等措施，增加取首饮水流量，全力保障灌溉用水需求。
9: 今年飞来的及时的很，看飞一点不受耽搁。
8: 为保障输水安全，工作人员对总干渠全天候不间断巡查，紧盯险工险段，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灌区成立联合测流组，对各级泵站出流及直引支斗的计量设施进行校核，科学调整用水方案，兼顾农业、工业与民生用水需求。据了解，渭南二环灌区目前取首饮水28立方米每秒，日灌溉农田1.8万多亩。
10: 我们对这个各个系统的受益站、各个直引支斗口，包括临时供电，进行这个定期测流，以达到这个科学调配、精准地量、节约用水的目的。
1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优化特色果业布局，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甜蜜增收。
12: 渭南市大理县是全国冬枣优势产区，眼下全县6.51万亩温室冬枣集中上市，枣农们凌晨采摘，及时销售，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各大城市。
13: 当时冬枣品质非常好啊，受全国市场的欢迎，主要是销入北京、广东等等。最近的收购价格在10元左右，
14: 喝了一个棚就是5-6万块钱，基本上3个棚20万左右。
12: 在西安市鄠邑区秦岭脚下的一家农业园里，沉香和含香美人蕉等优质葡萄品种进入成熟期。园区借力电商直播、团购等新业态，拓宽销售渠道，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采摘体验。咸阳新平市1.2万亩仙桃也进入采摘旺季，在南卫镇店张街道等核心产区，金黄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优新品种梯次成熟，错峰上市。园区推行标准化管理和精品礼盒销售模式，高品质仙桃深受市场青睐，不仅稳占西安市场，还通过线上渠道销往浙江、福建、上海等地。
14: 那天早上啊，就是5点半左右来就摘桃子，摘到11点左右，一边的装完了以后，就赶快把装新鲜的桃子放冷库，尽量减少槽上。
15: 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高，今年的外边的价位相对低一些，对咱这儿影响不大的。今年的总产量大概有30多万斤。
12: 汉中市勉县600亩蓝莓基地硕果盈枝，吸引游客采摘打卡。当地通过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机制，带动80多名群众就近增收。在安康市石泉县城关镇，6500亩李子上市，其中枫糖李今年首次进入丰产期，预计总产量约50万斤。
16: 预计总产量在50万斤左右，目前正在完善品牌供应链，全力打造石泉青果林枫糖李品牌。
5: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圣火采集仪式今天在渭南桦阴市桦山生态广场成功举行。上午10点，2025年世界射击锦标赛50米卧射团体冠军获得者渭南籍运动员李牧原手举采火棒，缓步走向采火区，成功采集圣火。据了解，7月29号到8月8号，省十八运会圣火火种将在渭南白水、合阳、韩城、大荔、桦阴、临渭等6个县市区传递。8月15号，圣火火种将进入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发布了最新考古成果。2023年5月，考古人员在西安市新城区发现一处16国时期高等级墓葬，为研究关中地区16国时期的墓葬分布、文化融合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
5: 这座墓葬位于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东路，是一座甲字形长斜坡单式土洞墓，总长17.2米，结构清晰完整。虽然遭到后期盗扰，仍然出土了各类文物60件组。出土文物以陶俑为主，可分为人物俑、出行程具俑、家禽家畜俑等3类，另有陶磨、陶仓、陶灶等模型名器。
17: 我们根据它出土的这个俑器物组合，然后可以断定它就是常见的关中16国墓葬出土的这个随葬器物组合，也就是根据我们现在这些对16国墓葬的一些分期，可以断定它的时段是前秦晚期到后秦早期。
5: 这次发现突破了以往关中地区16国墓葬集中于咸阳石安园、长安南郊园区的分布格局，为研究16国时期关中地区礼乐制度、车马工艺、墓葬文化演变提供了重要佐证。另外，此次还发布了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汉墓的考古成果。2022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清理了古墓葬25座，其中10座汉墓保存较为完整，未被盗扰，出土了陶器、铜器、铁器和6帛棋盘等随葬器物130件组。本次发掘为研究该区域汉代墓葬的选址分布及随葬品器物组合提供了新的资料。
8: 7月14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陕西赛区复赛在西安石油大学举行。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代表共同签署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陕西省大学生创新成果孵化转化基地共建协议，将着力打造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实践载体，加速高校科创成果落地转化。
18: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董振生教授团队培育的含汉区油菜两种甘杂八号近日在甘肃省陇南市礼县试种成功。试验田位于海拔1740米山坡上，高山峡谷与盆地相间，属于典型的含汉区。经测算，甘杂八号油菜平均亩产油菜籽285.17公斤，打破当地油菜产量的最高纪录，今年将推广种植21万亩。
12: 2026年陕西省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近日开营，来自陕西、山西、内蒙古、上海等省区的557名营员将通过

0: 聆听大师报告，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进军工素质教育实践中心等形式，为营员提供近距离接触科技人才、激发创新潜能的机会。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

0: 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

0: 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1: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关心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2: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5: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3: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

0: 一轮巡检。
1: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4: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 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魏若来在吗？没在。你是？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证。
1: 我是他未婚妻。
2: 近期呢，我们收到大量的举报信，说是市面上出现了大批的假姻缘。据推算呢，露出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实际数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
3: 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4: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5: 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您口语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0998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5: 好汉，成年千年，卸磨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8: 武等发声，
19: 武等发声，
20: 减去违法违规。
21: 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
1: 嫌少啊？要！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0: 小贼呀！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吧。啊，这上海有钱的人真的多呀，别舍得给。阿伟，你听听讲。
2: 你知道吧？我有的时候啊，在我们乡下，腿跑断了，嗓子吆喝哑了，我也挣不了这么多。但今天，哎，我第一次了不起，第一次撂地。你看看，你看看我挣了多少啊？陈淼，陈淼，陈淼，哎，七宝剑还是穷，等回头我带你到那些有钱人多的地方去，我保证你赚的比今天多十几倍。
0: 说话算数啊！ 好兄弟，哎，这就对了嘛，一起发财！来，我必须敬你一杯。哎呀，我敬你！
3: 来，一起发财！
0: 一起发财！
4: 完了，完了。

0: 您去。
1: 您好，魏若来在吗？
0: 没在。你是？
1: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0: 我是他未婚妻。
1: 你好。
2: 哎，魏哥，你和那个牛春苗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俩就是老乡，普通。
2: 周姨说，那天你还带了个姑娘来你家，那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3: 就是普通朋友。
2: 大晚上来你家，还在你家吃饭嘞？
3: 只是普通朋友。瞎猜什么呢？我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怎么？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3: 这事儿呢，比你想象的复杂。那种女人啊，也最好敬而远之。赶紧睡觉去，明天不拉车了。
2: 敬而远之。
1: 谢谢。
0: 贵姓啊？
1: 免贵姓沈，您呢？
0: 牛春苗。我跟魏若来呀，从小就定了娃娃亲的。他有没有跟你说啊？
1: 没有。
0: 我们两家是世交，他爹和我爹是好兄弟，有过命的交情。我来上海前呢，家里就已经在商量我跟他的婚事了。
1: 那恭喜你了。
0: 不用，我这次来上海也不是为了完婚的。如果你想要他，我可以放手。
1: 啊？
0: 魏若来他不是薛平贵，我也不是什么王宝钏，所以只要你肯出钱，我可以把他转给你。
1: 牛小姐，我想
0: 当然，你也可以不掏钱，但是啊，只要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每天到央行的门口闹腾，贪慕富贵，抛弃糟糠。你说这样的名声对你们俩也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1: 那牛小姐觉得我应该出多少钱？

0: 50大洋，钱一到手我立马走人。以后你们爱干嘛干嘛，我绝对不会插手。
1: 魏若来在你心里，就只值50大洋。

0: 那你要是愿意多给我，肯定欢迎啊。你放心啊，回头家里要是有人反对，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说这个退婚的事情是我做的决定，跟魏若兰没有关系。那这样街坊邻居也不会说他绝情，是不是？
1: 你知道他现在收入是多少吗？
0: 他赚多少那是他的，我没有那么贪心。
1: 你为什么不想嫁给他？
0: 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咱们先把这个转让费的事情先聊明白了，后边再说，行不行？
1: 你这么着急想要跟他撇清关系，他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0: 他没有，魏若兰她非常的孝顺，她心好聪明，你要是嫁给他，你会非常的幸福。
1: 他既然这么好，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嫁给他？
0: 我，
1: 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两个怎么谈呢？
0: 40，不能再低了。
1: 你肯定没有说实话，他肯定有问题。
0: 他没有，我就是最近我手头比较紧，我非常缺钱，否则你给我100，我都不会卖的。
1: 牛小姐，
0: 少废话，30大洋，成不成？魏若兰归你，我明天我一早我就走。
1: 既然你不肯跟我说实话，那就算了。我本来觉得他还不错，被你这么一说，我也含糊了啊。我还是先走了。
0: 别呀，姐姐，魏若兰她非常的聪明，她做事情她也努力。你把买回去嘛，你买回去，哪怕是当个家仆，也非常值这个价呀。
1: 那你说
0: 20，一口价。
1: 那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嫁给他？你要是说的有道理呢，别说是50，100大洋我也付得起。
2: 走。
3: 嗯，走。

0: 这么早说来。
1: 哎，先生，这么早，我给您倒茶。
2: 不用不用。
3: 供需功能银行调查报告做完了吗？
1: 做完了，但是有些数据还要再核对一下。嗯。
0: 晚上来家里吃饭吧，给你本书，能让你快点完成报告。
4: 好。
0: 我明天争取来得比你早。忙吧。
4: 哎。

0: 爸爸。
1: 嗯。
0: 妈妈。
2: 哎。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2: 啊？
1: 没有啊，爸爸和妈妈很好，你看。嗯。
0: 那小姑，你俩是不是不好呢？
2: 啊？
0: 一晚上你俩没说一句话，而且都没正眼看对方。
2: 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对胃不好。你可是个淑女哦。
0: 哦，

0: 上次给你的书看完了。
1: 看完了，先生。
0: 再给你拿一本。利率论，费雪的名著，看完之后给我写一篇读书笔记。
1: 好的，先生。
0: 还有就是跟金真聊了吗？
1: 聊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
0: 意料之中的事儿，他这人呢就是脾气拗得很。你再费点心吧，啊，多点耐心，再试一试。

0: 陈小姐，跟我哥聊完了。哦，对。有事儿？上次我说话有点严重了，我跟您道个歉。哪次啊？
1: 就是我说你拖先生后腿那次。
0: 没关系，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以后会注意的。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就这件事情。那我先回去了。
0: 你以后对牛春苗好一点。
1: 对，你怎么认识牛春苗啊？
0: 我那天去你家找你，结果你不在，正好撞见了她，我们两个聊得很开心，她是个好姑娘。
1: 哦，那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怎么，你看起来有点心虚啊？
1: 哦，没有，没有心虚。她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说你七岁还在尿床。
1: 什么？
0: 从小就胆小如鼠，总是跟着你哥哥，擦一下就倒，碰一下就哭。有一回还因为一串糖葫芦，差一点被人贩子给骗走了。
1: 为什么要跟沈小姐说那些啊？
2: 哎呀，
1: 别装了，她都跟我说了，你为什么要跟她说那些？
2: 说的都是事实啊，哪件事儿我造谣了？
1: 你
2: 你什么你啊？人家沈小姐是个体面人，你们俩不合适。
1: 我们俩合不合适，不用你来说吧，你算老几啊你啊？
2: 狗不仔，姑奶奶，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1: 好，那我不管闲事儿，我就不应该收留你。
2: 你放心，我已经赚了大钱了，这两天我就找个地儿，我就搬出去住。
1: 你怎么赚的钱？
2: 你忘了姑奶奶我是什么人了？你流着鼻涕满山捡鱼钱吃的时候，我已经跟着我爹撂地大义了。
1: 假的。
2: 海滩怎么还敢有人造假？
1: 我学过判断妍妍的真假，你这就是假的。
2: 王八蛋！我说当时怎么一个二个掏钱掏那么顺当呢？你这是假的。
3: 宋先生，近期呢，我们收到大量的举报信，说是市面上出现了大批的假姻缘。据推算呢，露出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实际数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所以我建议立刻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4: 孔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
5: 说假币啊事关重大，央行独立调查恐怕说服不了大家，
4: 所以行里要求联合警察部门、情报部门，
5: 也就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三方联合协同破案。
3: 宋先生，三方的话人多眼杂，我担心很多重要的信息会泄露出去。
4: 所以啊，你一定要
5: 上心，一定要盯紧了。假币弄得人心惶惶啊，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尽快破案。
3: 我知道了。

0: 林队长，王爷
1: 来了，
0: 坐。
1: 坐下说话。有件要紧的事情，我思前想后，还是你去合适。

0: 沈图南牵头央行，咱们军法处还有上海警察局联合成立了调查组来查假币的案子。
1: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指明管我要一个人去协助他调查。
0: 我
1: 呵呵，没想到啊，你小子跟沈小姐处得不错。
2: 康爷，上次结案后我跟沈金珍再无接触，我的性子您是知道的，以沈进真的身份，我实在做不到与这种人虚与委蛇。
1: 别多想，沈图南这个人呢还是很惜才的，他看中的是你身上的能力，你过去以后好好办差，记住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2: 请康爷放心。
3: 欢迎上海警察局于志英副局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林乔松队长，欢迎你们正式加入到我们的调查委员会来。朱兰，先介绍一下情况。
4: 是。诸位面前看到的是假币的样本，刻线清晰，齿边平整，全部都是采用冲压法制造而成的，也就是说用的是正规造币厂的技术，而不是普通的小作坊翻砂而成的。而且现在在上海有这么大规模的投放，估计发行在百万以上，日产应该在3000枚左右。
3: 假币对于金融的危害不用沈某再多说什么了，宋先生呢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我们十日破案，压力是相当的大。但是有一点很棘手，这个假币厂到底在不在上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5: 依我窥察，这次假币的重灾区是上海那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假币的制造场地啊在上海是不可能的。你俩可以想一想啊，兔子不吃窝边草，我要是造假币，假币造出来以后我肯定是散到外地去，安全保险啊。所以啊我提议啊，是不是到上海周边那些县市啊再去窥一窥，去摸查摸查。
3: 嗯嗯，说的有道理。这批假币呢主要是以民国3年的袁大头为主，当年是南京的造币厂承造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回复，说是当年的造币模具呢已经销毁，可实际上销没销毁我们不得而知。
6: 沈顾问，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做的，故意投放假币，企图扰乱我方金融市场？
3: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显而易见啊，共党方面呢应该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造出这么好的假币，所以呢现在各种可能性都有。林队长，上海方面的排查可能就要劳烦你了。
6: 沈顾问请放心，上海这一块就交给林某。
3: 于副局长，关于这个案子的卷宗，您看您方不方便给我们运过来，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5: 侬放心，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侬的工作，我会尽快把侬送过来。
3: 那就劳烦二位了，谢谢。

0: 嗯，余队长，嗯，做做宣言。
1: 不用，谢谢。好，我早对听说你们队的精明强干，今朝嘛，以宽道弄，冯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余副局长过奖了，我对余副局长也是仰慕已久。康爷，让我向你带好。
1: 好，
0: 麻烦侬转告康爷，告诉你，事情啊，我一定会办得清清爽爽。但是啊。
2: 国安嘛，情报很重要啊，自己自闭，百战不殆，能晓得的？那是自然哦。侦缉队就是干这个的。好，自干的，好说好说。于志英怀疑赵碧厂是在外地，你们两个怎么想？
3: 不排除甩锅的可能性吧。这个案子这么严重，如果发生在上海本地的话，那上海警察局就是失察，他必须把责任推出去啊。
4: 但也有可能他知情，在帮别人做隐瞒。
3: 这是有罪推定，可以这么想，但是不能这么说。

0: 关上门了，你就可以随便说了。如果你们两个来办这件事的话，会把厂子设在哪儿啊？
1: 上海。
0: 理由呢？
1: 安全。上海工商业发达，很适合大规模的投放。但如果在外地生产再运回上海的话，每个关卡都有被查获的可能，风险极高。
2: 关卡可以被买通啊，
1: 但是也提高了成本，而且知道的人越多，风险也越大。他们只是贪又不蠢。
0: 我觉得也是在上海。销毁造币的模具，这是党国的大事儿。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南京造币厂不敢造次。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引导他们去南京查案？
0: 能办这么大案子的人，必然有通天的手段，耳目众多。我觉得呢，他们现在一定已经渗透到了警察局，所以我得先把消息散出去，看一看他们的动向。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对。接下来呢，你们两个的工作会非常的重。宗远啊，等卷宗到了之后，立即组织人手进行分析，看能找到什么新证据。
2: 是，先生。
0: 过来。接下来呢，带着假币的样本去找晋侦，避开警察局，去找冶炼科进行技术分析。
1: 是，我这就去。

0: 若来，这位是我们厂冶炼科的刘科长，这位是央行的魏若来。
1: 科长好。
2: 你好，这是检验报告。
1: 哦，谢谢。
2: 经过检验呢，这批银元的白银含量仅在30%左右，其主要就是锰和铅，以铅为主，其他的具体的都写在报告里面。
1: 还有别的发现吗？
2: 我们对假币的表面痕迹啊，比如毛刺、阴刻等磨损程度啊，做了量化分析。最新的那一批啊，应该是上周生产的。
1: 上周。好，我知道了，辛苦了，我赶紧去交给石先生。
0: 你等一下，我送送你。这一次从生产到投放，数量不少，应该不是一般人。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小心。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小心啊。

0: 实了啊，别到时候刹车了，别撒的到处都是。局长，
1: 你开车啊？
0: 啊，
1: 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徐中锋。
1: 好名字啊。好干，将来跟着我前途无量。
0: 谢谢局长。
1: 记住了，这次车里装的都是，这是假钞票的所有的卷宗，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0: 局长您放心，保证妥妥的送到洋行。
1: 好，这烟拿着，路上抽。
0: 谢谢局长。
1: 去吧。助理啊，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2: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卷宗都在车上了吧？
1: 侬放心，我亲自督办的，保证一夜不少。
2: 那您辛苦了。
1: 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你们的工作的嘛，应该的。那就祝老弟一路走好。
3: 好，
1: 再会。
2: 再会。
3: 慢点开车啊，注意安全啊，晓得了。好。再来再来再来

0: 银行工作，
1: 对，我是省顾问的助理。哟，这职位不低啊！还好，还好，就是个普通职员。<笑>薪水不少吧？
0: 也还行，嗯，凑合养家糊口。您呢？
1: 我也养家糊口。这两年不行了，前两年还行，现在司机多了。哎，
0: 我准备啊，去江西一趟混个两年，
1: 他们说开军车挣钱，我想去开军车。
0: 江西不是正在打仗吗？
1: 打仗好啊，打仗真打钱。我家里俩闺女呢，她们家长都够我吃一壶了。
0: 您闺女多大了？
1: 啊，我闺女儿，小的8岁，大的15，长得都挺漂亮，而且勤快。家里啥活都能干。

大哥。

0: 没事吧，受没受伤？我没事，就全烧了，就剩这一响了。真没事儿，没事。我们打起精神来，我要搞不清楚，记清楚了。小子，
1: 于志英，
0: 啊，
1: 干什么？
2: 别动！
0: 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孙铁子，弄哪的意思啊？于志英，你是铁了心的要往黑处里站是吧？
1: 什么叫往黑处站啊？弄脑子是不是瓦特了？哦，
0: 你以为这个倒霉的车祸是我搞的呀？
1: 谁搞的，谁自己心里明白。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是通了天的，我一定会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到时候就不是挨揍了。有人要吃枪子。
0: 庆松，到最后还不是碎尸枪子？
2: 他们胆子真的是太大了，为了销毁卷宗，居然故意制造车祸。等我把这案子查得水落石出了，参与者，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拉出去枪毙。
3: 案子我倒不担心，但是你啊，最近啊，一定要小心。

0: 他们现在够机跳墙，我怕他们呀要对你下手啊。
1: 我知道，请先生放心，不论他们背后是谁，我一定一查到底。
2: 好。
1: 进。
3: 先生，翻修的工人都到了。

0: 你好，请问一下魏若来在哪个病房？
1: 魏若来啊，等我查一下。啊，他在318。
0: 谢谢啊。

0: 沈小姐，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太先生说了，让我做完体检，没事没事，回来吧，让我做完体检才能出院。
1: 你还说没事儿？那车都爆炸了，你一定要好好检查。
0: 放心吧，真没事。你坐。
1: 这命可真大。嗯。
0: 这次他们就是冲着卷宗去的。
2: 真是不择手段。这个案子这么危险，你确定还要继续往下查吗？
0: 当然要查。假币扰乱经济秩序，共党一定很想看到这个结果。
2: 你怎么会这么想？假币侵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你把共产党当什么了？
0: 你为什么要劝我放弃？
2: 我是担心你受到伤害。这个案子你觉得会有结果吗？
0: 一定要有结果。这么大的假币案，如果查的话一定能查到根儿的。
2: 既然你这么肯定，那我们就打个赌。
0: 赌什么？
2: 这个案子即使查到根儿，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0: 不可能。

0: 你想了啊？
1: 嗯，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来，赶紧起来喝汤，我刚熬的，专门加了那个枸杞和红枣，好好给你补补，想烫啊。
1: 我这坐月子，
0: 还好你还活着，否则我就成了望门寡了。
2: 说什么呢？
0: 妈，你晚上没人给你请。
3: 魏先生，您的体检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1: 哦，谢谢啊。
0: 谢谢。哎，你干什么去？
1: 出院了，你没听到吗？
0: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你不能喝完了再走啊！我辛辛苦苦熬的。
1: 还有正事儿啊？
0: 你一天你净糟践东西。魏守来。
4: 先生，当时我正在跟司机闲聊呢，突然就被撞倒了。我觉得这次他们一定是故意的，想置我们死地。
5: 卷宗毁了，线索全都断了，这个于志英真的是胆大包天。
6: 确定是他干的吗？
4: 这次押运路线只有警察局知道。
6: 有没有可能只是意外呢？
4: 好，就算撞车是意外，但爆炸绝对不是。先生，我是亲眼看到有人用烟头点火的。
5: 松阳，联系媒体，尽快登报，征集所有假辩案的线索，赏额高一些。
7: 好的。
4: 先生，我跟黄包车互助会的人很熟，他们全程拉人，一旦收到假币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5: 总之呢，最近注意安全，别落单，别走夜路。

0: 这案子牵扯的太深，除了相信我们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是，
1: 别走，等我。马路，驴马路285号。
2: 对对对，谢谢啊！如果以后再有什么情况，马上过来告诉我。
3: 好，辛苦了。哎，大姐，到了。哎，慢点啊！哎，行，谢谢。哎，稍等，找您去啊。找您七毛。慢走啊。
2: 浩哥，大壮，哎，浩哥，有收获吗？啊，把胖回来了。哎，有收获吗？哎，
3: 南宁路138号附近。西阳路25号。
4: 李马路，四南路5号。
5: 288。
4: 北
5: 塘路65号。
4: 北塘路。
5: 杜梅。

0: 先生，从地图上看，这些标记的随意性很大呀，几乎遍布了整个上海。
1: 但有一点不会随意，从心理上来说，造假者一定会下意识地避开自己的老巢来投放假币，因为离巢越远，它越安全。
2: 闸北，
1: 对，因为这儿的报案是最少的，所以这假币厂一定是在闸北的某个地方。 聪远，
3: 哎，
1: 去通知一下保安部，调集所有在岗人员，咱们去闸北走一趟。
3: 好。

0: 喂，值班室吗？沈先生有令，所有安保人员除去行李正常的值班需要，全部做好准备，随先生去闸北查案。马上。
1: 查到查来了，厂里会不会有他们的暗线？
2: 不会。
1: 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早就安排好，放心吧。
1: 葛刚，
3: 家人都在咱们手上，能出什么幺蛾子？

0: 先生，魏助理，实在是找不到了。
1: 你回信，一定还在闸北，继续找。
0: 是，你回去，我们接着找。
2: 先生，先生，
3: 贝蒂来消息了，他那边有新发现，
2: 在哪儿？
3: 闸北的一个小作坊。

0: 沈先生，弟兄们几天没合眼了，总算还是把他们给挖出来了。您先请。
1: 辛苦了。
0: 我们是收到了线人的报告，说这里有问题，于是我带着弟兄们跟踪加布控，但没有想到这帮人发现不对劲之后，居然持枪跟我们对抗，还好留了两个活口。
2: 先生，您看，
3: 你们杀了我那么多兄弟，我跟你们。

0: 先生，这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那批，所以说，这里是他们的老巢。审出什么门啊？
1: 你们杀了我吧！我一个字都没说呢！
0: 先生，这边请。先生，这边请。
1: 你也看到了。他们是一帮亡命之徒，竟然敢铤而走险，就没那么容易招供。不如我把他们带回去，上点手段。您放心，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好的，林局长。增援，哎，通知行里派人来搜集证物。
3: 是。

0: 燃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听这瑞瑞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瑞瑞来识破了。怎么识破的？干活的时候两根铲链配不上，只有这一个破绽。
7: 师父小心！
8: 好的。
6: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这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那些人是疯了吗？
9: 魏若来，
10: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1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3: 大胆！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十步，好汉！成元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 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7: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6: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王明，大人，让兄弟把魏若来盯紧了，有什么情况火速上报。啊？你照做就行了。

0: 眼角要耗时，死的至今刚过24小时，这么重要。
1: 吃饭啦！
0: 对不上。
1: 嗯，啥对不上？

0: 要不是看你在干正事儿，否则一巴掌呼上去。
1: 敢跟我对账？啊！
0: 你去哪儿？哎！这大晚上的，你多穿点儿。
1: 好。

0: 先生是我，若兰。啊，我刚刚查到了，今天我们起获的干工容量只有50公斤，就算它日夜不停的转，它没有办法达到日产3下面的产量，所以我们今天起获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现场。
1: 好了，我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起，三班倒成一班，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允许出去，周围24小时哨岗。
1: 林队长，每天只剩一班，产量没法保证，这回头扛了一怪罪下来。
0: 这是我负责，你只负责生产，听懂了吗？
2: 是什么？
0: 怎么回事？
3: 在小仓间，
4: 队长。厂长，我也是一时糊涂，我女儿病了。
5: 规矩就是规矩。
6: 今后，你们谁手脚再不干净，
5: 跟他一样的下场。
7: 大王，
0: 怎么了？
8: 丁正月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有人来识破了。
0: 怎么识破的？
8: 我们是按照朱厂长给的清单配置的机器，但是因为时间紧，干锅的收量跟产量配不上，只有这一个破绽。
1: 我的清单可没问题啊，是你们自己执行出了问题吧？
7: 闭嘴！
1: 是。
0: 等着，你亲自去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知道有这个地方存在。
7: 明白。
9: 你脑子进了多少水？这点事儿也能办砸了？说话！
0: 抗议。这事过去之后，我认定处置。但是现在能不能让工人们先撤？
9: 现在撤就等于往沈腾南枪口上撞，不能撤，死守。
0: 我是怕他们会硬闯。
9: 我就怕他们不闯。
0: 您是想，
10: 凡是离工厂100码之内的，格杀勿论。
0: 那沈图南，
9: 哈哈，沈图南，他坚守自盗，造假币的就是他自己。咱们是例行公事，枪怎不长眼，误杀。
0: 那宋先生那儿怎么交代啊？
9: 木已成舟，交代不交代又能怎么样？天塌下来有大姐顶着呢，砸不到我们头上。

警察局军法处早就

0: 又蛇鼠一窝了，那就照先生说的，在闸北展开地毯式搜索，
1: 不信搜不出来。
2: 理论上可以，但时间上来不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毁掉证据，我们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1: 什么意思？
0: 尾号665，东方收件的时候就跟着我们。
1: 有水电吗？
0: 不用，让他们跟着。

0: 只有沈腾他和魏然来就可以，其他人不用管。
1: 车，
2: 去哪？
1: 七宝街。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接下来就看从您了。你涨工资了，怎么就还得住在这儿呢？如此陋室，破破糟糟，没有女孩喜欢你的。
1: 我现在也没时间想那个，一人吃饱全家饿死。
0: 工作很重要，家庭也同样重要。这俗话说嘛，成家立业，你先成了家，生活稳定之后再立业。磨刀不误砍柴工，知道吧？
1: 是。
2: 哎，先生。工作，我给您倒茶。
3: 沈先生，这是我朋友从老家来投奔我的，沈先生，我的恩师。
4: 沈先生好。
0: 你好，
4: 我叫牛春苗，我知道您，您就是沈小姐哥哥，对不对？
3: 你认识俊哲？
4: 前两天他来家里坐过，我们俩聊得特别的晚。我其实早就听说了，您是这个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
3: 你听着吹牛。哎，不用不用不用。
4: 哎，您坐着说话，来来来，狗仔倒水。不是，我是听狗仔他爹说的，说您家这个客厅比我们村的祠堂还要大，那厨房的灶怎么一打火就着，柴火都不用添的。来来来来来。哎，沈先生，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蜂蜜姜片，您尝尝这个味道。您别客气啊。
3: 挺好的。
4: 你喜欢呀？这有点少了，您这也都带回去，给沈小姐也带点，回头我再多做点啊。您啊，得那个好好管教管教狗姑仔。
0: 你叫狗姑仔？
3: 是，江西的俚语。对，
4: 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男孩都叫姑仔，贱名嘛，好养活。狗姑仔、牛姑仔、尿姑仔，细狗都的是。
3: 那以后我也改口吧，我就叫你狗姑仔，希望你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平安喜乐。
1: 谢谢先生，
3: 不谢狗姑仔。

0: 你吃吧，看着还不错。谢谢，辛苦了啊，牛小姐。
1: 我不认什么小姐，您叫我春苗就行了。
0: 行，叫你春苗。给我讲讲呗，他小时候的事儿。那么紧张干嘛呀？小时候做了多少亏心事儿？
1: 没有，狗仔呢，他就是胆子有点小，他连树都不敢爬的。他每次想吃果子，还得管我叫声姐，让我去给他摘。
0: 小时候挺精啊，小子啊。
1: 小时候是精，现在不行了，太莽了。
0: 为什么说他现在莽？
1: 压个车子，还出车祸了，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太亏了呀。你说你赚几个钱？
2: 那个央行的公事，
1: 怎么？
0: 春苗，这事确实是怪我的，我太大意了，没有保护好狗姑仔。
3: 先生，这事不能怪您。
1: 你只是个打杂的，你不是警察，你也不当兵，你干嘛冒那种险呢？您说是不是啊，沈先生？
3: 春苗，你少说两句吧。
0: 春苗说的没错，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身涉险。当然没办法。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图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就必须要一心同工，死不选种。
1: 原来你是红军啊！
4: 刘春苗，
1: 幸会啊！
4: 你坐下，刘春苗。
2: 先生是国民党。
5: 不好意思啊，我说错话了。
0: 没事儿。春苗啊，
1: 哎，
0: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红军啊？
1: 您刚刚说的这番话，我听红军也说过，一心同工，什么什么重的，我那时候我娘听得眼泪哗哗的流，恨不得让我当时就跟他们入伙。
2: 对不起，先生，刘春苗他年纪小，他想到什么说什么。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正好也想听一听他想说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江西的底层民众对红军到底是什么看法。
1: 他们
6: 都是土包子，
1: 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0: 春苗，我要听的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跟我说说实话，说错了没事，我不怨你。你不要看他，对我说就好，说吧。
1: 我在老家听我们长辈说，国民党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4: 公辈若来，
1: 这么说的。
3: 先生，对不起，先生，
0: 接着说。
1: 我爹还说了，说这个国民党里啊，全都是往兜里揣钱的人，话说得好听，但他们的政策落不了地。不管是什么政策，到了下头都变成了坑害百姓的恶政了。这些年，要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想造反呢？那但凡是能有口饭吃，那谁想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啊？穷人都是被国民党逼

0: 我当时一路跟着那辆车，顺着沪太路进了闸北，最终到了这儿。斜桥制铁厂，铁厂的外围布的都是暗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上钉得很紧。先生，我觉得真正的假币窝点很可能就在这儿，但是现在警察局和军法处都靠不住，只能找宋先生去调动税警总队的人了。致电宋先生，
1: 是。

0: 没人接，先生，再打。
1: 还是门姐，
2: 先生，这宋先生是不是故意不接我们电话？
0: 不会，这个案子是他亲自交由我做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但我们不能再等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转移的。冯延安，哎，去给宋先生的秘书留个言，让宋先生看到留言之后立刻派人增援。
3: 好的，先生。
0: 先生，我还可以去通知我的黄博士兄弟们，他们可以在斜角厂的门口接应我们。
1: 好，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毕竟我们手里连枪都没有。 谁说没有枪？走。

0: 干嘛呢？
1: 央行奉命搜查。
0: 不行，谁都不许进。
1: 让开！哎，让开！哎，快！

0: 他怎么来了？你怎么不拦着他呢？我拦不住呀！人呢？人呢？他从后门溜进去了。
1: 老大，
2: 都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咱老子一枪打死他！
1: 豪哥，豪哥，
3: 把枪都放下！
2: 放下！
1: 各位兄弟。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杨家糊口替人卖命，这个案子，沈某只抓主犯，从犯不究。

0: 小雨来了，
1: 我不来，你现在已经是尸体了，好吧？哇！
2: 这么多金坛呢？

0: 交代了，主谋若存，
1: 明知故问，可就没意思了。沈先生，
0: 您是铁了心跟你去住重混的一起是吗？您队长，以前你不这样。
1: 以前林某一心为国的时候，也不见您有多照顾我呀。
0: 你现在交代的话，我可以帮你求情。
1: 谢谢，不必了。
0: 你就这么自信吧？你觉得他们这次能保着你？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沈先生。 我知道您顶的药，但林某这次也不软。
2: 先生，里面都是烟头。
0: 你真行。

0: 政府明明禁烟，你们还敢这么干，胆大包天。
1: 风险越高，利润越大，他们就是疯了。
0: 一群祸国殃民的渣子，把他带回去。哼，
2: 欢迎入来，把这些烟土和假币全都带回去，作为证物。
3: 是是，
4: 来，兄弟们，
5: 把
4: 好，来来来。
6: 余副局长，我们是央行的，罪犯已经抓到了，别开枪！
7: 来来，抓！
6: 别开枪！
7: 抓到了！
6: 快，快！余副局长，
7: 抓到了，抓到了！
6: 好，走！
4: 别动！
6: 别动！快躲起来！
8: 除了你们两个只干净以外，其他都是收假钞票的那些罪犯，各杀勿论。
9: 余局长，杀人灭口不算数。
7: 谁搞的？
0: 再说的话，全灭口。
1: 这怎么办？往哪儿走啊？
10: 你们还有后门？我刚刚从后门进来的。
1: 走，快走！
6: 走！
1: 先生。

0: 宋昭，今天谢谢你，没你的话，我们大家都死了。
1: 小飞哥，二三的没了，二三的没了。
0: 好，兄弟，放心，对于今天枉死的这些黄毛车夫兄弟，我一定给他们讨个说法。你相信我，我代表央行，谢谢你。
2: 周来，照顾春楠。松原，把照片洗出来保管好，这是如山的铁证。
3: 沈先生。
0: 陆秘书，你怎么来了？
3: 宋先生请您，我速去他的公馆。
0: 沈子，
3: 是。
0: 我这回头土脸的，你稍等我一下。
3: 好。

0: 汤爷，于副局长，心虚了吧？来此投路，杜乃兄啊，先消消气。之前咱们可能有点小误会，
1: 是不是误会？后面开了证据就知道。哦，现场经理干净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沈图南还活着，这件事我就跟你们两个死磕到底。造假、必贩卖烟土，我看宋先生跟蒋主席能不能饶得了你们两个？
2: 都进来。有什么话见了宋先生再说。
3: 是，
2: 请。
4: 怎么样，好点没？
5: 不行，还是疼。
4: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6: 我们走得对，现在走，抓我们去！
5: 什么臭！大家都得被抓的。
4: 行，我去找先生，你自己能行吗？
5: 行，你去吧。

0: 沈小姐，
1: 洛来，我来找先生。他在吗？还没回来呢。听说今天假币厂的事情闹得很大，你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受，命还挺硬的。这还要多谢谢你吧。
0: 谢我？谢我什么？
1: 如果不是你开枪救我们的话，我们早都死在那儿了。你想多了。
0: 我只是个工程师，又不是狙击手。你身上还有硝烟味呢。是啊，我在兵工厂试枪的时候沾上的。你要是敢造谣，我起诉你哦。对了，下周你跟我去一趟靶场。
1: 为什么？你想啊，
0: 今天的情况那么危险，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好好练习一下开枪，才能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 也能更好的保护我哥呀。好，等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就去。可能这次会让你失望。这一次，警察局和军法处都涉嫌其中，恐怕他们会冷处理。
1: 绝不可能，只要有先生在的话，谁都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
0: 但愿吧。
2: 先生。

0: 先生，宋先生，他知道真相了吗？您跟他说了吗？说了。他们什么态度？
1: 先生，制造假币贩卖烟毒，这都是掉脑袋的罪啊！这都能忍吗？宋先生是有什么难处吗？是有人威胁他吗？是南京吗？先生，
2: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你以后慢慢就明白了。
1: 为什么要妥协，先生？
2: 不是，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过去吧，先生？明天。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把所有的假币全都销毁掉，然后再找两个替罪羊顶包，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1: 先生，为什么要找替罪羊？我们有证据铁证如山呢。
2: 上面，上面要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全都还回去。
1: 上面哪个上面？谁有权利？
2: 上面就是上面，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看出来啊，这个案子牵扯的太广太深了。这个协商田厂被内部称作17厂，除了要为他们个人敛财之外，还要为整个军阀处提供所有的活动经费。这个上面默许吗？所以只能到3人。他们的经费都是由国府委托我们央行划拨的，他们不够可以去申请，可以去要。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这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南京那些人是疯了吗？
1: 魏若来。
0: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2: 我现实。
3: 对，
0: 我们怎么现实？
3: 是是，
0: 我们怎么现实？先生，如果宋先生不管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上拖。蒋主席不会不管的。再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我能说的、能做的，我全试过，所以我才放弃了。
3: 那我们就把证据公之于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舆论的压力会比他们重吗，先生？
4: 没有媒体敢登的，17厂背后真正的股东是孔家、是大姐，康爷和于志英只不过是手底下的小喽啰，根儿已经烂了，砍几根树枝又有什么意义呢？

0: 我对我自己也很傻。
1: 豪哥那些兄弟都白死了吗？
2: 被假币坑害的百姓都是活该吗？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各位记者。

0: 案呢，是由我们央行牵头，联合上海警察局，还有就是党务侦缉队上海分部，经过十天的部署和调查，于昨日顺利破案，一举端掉了隐匿于上海闸北区协调铁厂的制假窝点。经核实，其幕后主使是。是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局长刘志新，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殷乔松。为了彰显制度可行、法律可畏，现已将二人逮捕，等待判决。
1: 诸位，林乔松犯的是滔天大错，
2: 他不仅丢了军法处的脸面，还玷污了侦缉队的金字招牌。请大家放心，不管是家规还是国法，我一定对他严惩不贷。
3: 在此向大家保证，
1: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任何人胆敢违法乱纪，绝不轻饶。
4: 我呢，代表阿拉警察局也告两句啊，阿拉警察局兢兢业业，保护市民的安全。阿拉查到这个假币的窝点以后啊，我亲自带队赶赴现场，跟匪徒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我负了伤，但是我们当场击毙匪徒四余人。
5: 这些匪徒狡猾的很啊，平时他们以这个黄包车的身份，
4: 其实他们真正目的是什么？
6: 他们到处散假币啊。
7: 放屁！你别要，
8: 香港黑白是我们人，你就不怕他叫冤枉找你索命吗？啊，
9: 回来，
8: 各位，这些黄包车夫才是背后的真正英雄，不是你们那群闲杨长的假匪，那你何止是假币，还有烟。
10: 我来，你闭嘴！
7: 闪开！
8: 放开我！放开！
0: 等一下，康队长，魏若来是我央行的员工，理应由我们领回去自行处理。
11: 没问题，
7: 放。
12: 先生，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我都听您的，我忍了。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吧？那些黄包车夫是怎么死的？您都亲眼看到了吧？死了还要背受这样的罪名吗？先生，
10: 王小雨，你愣着干嘛呢？
12: 我求你，
7: 若来，松
12: 手！不打救人，你忘了吗，先生？你让我记住的誓言呢？三民主义，你都忘了吗，先生？叶先生。
13: 怎么收场的？
0: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刚刚那位年轻人呢，确实是我们央行的员工，
10: 但是因为他对事情的事实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出的呢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希望他刚才的言行，大家不要记下来，更不要传出去。拜托了，现在我们来发布一期讯，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发问了。

0: 我们没难为你吧？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深潜在海底，在夜里挥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

0: 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您，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
2: 吾等发声。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其中，业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雅万高铁实现安全有序运营1000天，客流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658万人次，单日最高旅客发送量达2.67万人次。动车组列车安全运行超802万公里，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0万吨，达32.39万吨，同比增长11.9%。上半年，郑州机场海关监管跨境电商货物出口货运量达12.6万吨，不含转关，同比增长48.7%。
0: 近日，来自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等9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干部考察团到访陕西，在古都西安实地感受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考察期间，代表团重点了解陕西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做法，近距离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当天上午，考察团走进西安高新区丝路科学城规划馆，透过沙盘、动态影像和详实图文，了解产业布局和发展蓝图，一项项硬核创新技术成果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2: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巴勒斯坦很有借鉴意义，我们希望能学习并拓展对华合作。回国后，我会分享给更多巴勒斯坦青年，鼓励他们也来中国看看。
1: 考察团走进特变电工西安新能源产业园，在展厅和智能制造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在新能源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布局和清洁技术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成员们对绿色能源转型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2: 西安也是连接阿拉伯世界的重要门户，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这条千年商路正在重新焕发活力，加强沿线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助于我们共同应对挑战。
1: 在陕期间，考察团还参观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从千年文化底蕴到现代创新科技，陕西之行让考察团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大家期待未来在多个领域与陕西持续深化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对外交流愈发频繁，本地航空服务也迎来智能升级。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正式启用航班时刻智能调整系统，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优化复杂天气下航班调度统筹能力，进一步提升陕西全省机场运行保障水平。
3: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启用的航班时刻智能调整系统，可以实现航班计划调整、审批跟进等全流程的智能管控。系统覆盖榆林、延安、汉中、安康四座支线机场，推动省内机场群一体化协同保障。
4: 以前电话协调、手动填报出一个航班计划动态调整方案要2到3小时左右，现在系统用运筹学算法把流控、地面保障、除冰能力全纳入计算，分钟级出全机场最优方案，管理周期缩到1小时以内，又快又科学。
3: 调整模式的智能化革新能有效破解复杂天气下航班调整滞后统筹难度大的痛点，为机场的精准服务、规范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4: 方案快了，就可以提前通知旅客航班走不走、几点走，让旅客的等候时间缩短。第二是延误变少了，从去年低能见度验证的情况来看，减少了超过一半不合理的调时延误。常态运行之后，不利天气放行正常率预计能提升3个百分点左右。
3: 该系统的投用标志着陕西省机场航班计划管理迈入精细化、智慧化新阶段。
0: 交通配套不断完善，丝路青年交流故事同样温暖动人。今天的起点面孔，让我们认识一位怀揣科技兴农梦想的巴基斯坦青年法伊赞。他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造，潜心钻研智能农机、生态种植、科学种养等前沿农业技术，希望将自己在中国学到的先进经验带回巴基斯坦，用现代农业技术改变家乡农业产业。
5: 大家好，我是法伊赞，来自巴基斯坦，我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年级博士生。
6: In September 2025, I and my wife Yumna came to China to study.
5: Before coming here, I worked as a private teacher in Pakistan and also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plant sciences. I have a passion for teaching, but I had always felt that something was missing. So, I left teaching and became a student again.Why did I choose Northwest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Because it is one of China's top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And I am fully aware that if I need to learn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is is the right place. Currently, I am studying agricultural water and soil engineering. In China, every aspect of agricultural is highly advanced and smart. From sowing to irrigation to harvesting,is highly advanced and designed with intelligent systems. In China, they have adopte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at not only protect soil but also produce maximum yield. However, in Pakistan, we rely on traditional unsustainable practices that not only harm soil but also produce minimum yield.After I finish my PhD, I will return to Pakistan and I will become a teacher again. But this time I will teach my students entirely new subjects. I will also help farmers make better decisions and adopt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Voy Jongwa Khabajistan.
0: 前不久，一家扎根西安高新区的硬科技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飞秒激光冷加工技术，成功攻克一系列卡脖子难题，为国产高端制造提供了陕西方案。
7: 在位于西安市高新区的中科微晶无尘车间内，肉眼不可见的飞秒激光正以极高的速度在金属、陶瓷等材料上进行着微米级的精密加工。这项技术被称为冷加工，与传统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加工过程几乎不产生热量，因此不会损伤材料本身，特别适合航空发动机叶片、半导体晶圆等对精度和完整性要求极高的部件。
8: 超短脉冲激光也叫超快激光，它跟普通的激光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相比普通的激光，第一是极小的热影响，它不会破坏材料自身产生一些相变。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去除精度非常高，能达到微米甚至是亚微米的这种去除精度。第三是不挑材料，那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超短脉冲激光不能加工的这种材料。
7: 简单说，普通激光像一束持续照射的强光，时间一长，材料就会发热，甚至被灼伤。而飞秒激光就像一束瞬间闪过的光，材料还没来得及发热，加工已经完成了。正是这种特性，让它在航空发动机叶片制造中派上了大用场。航空发动机叶片厚度仅一两毫米，要在曲面上打出几十万个微米级冷却孔。传统加工方式要么打不动这种耐高温材料，要么打完叶片就变形了。而飞秒激光的冷加工特性让这些难题迎刃而解。
8: 最早先我们其实是瞄准的国家的一些重大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航空发动机、航天的动力系统、卫星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汽车的动力系统，围绕着这些典型的应用展开的。但随着我们的应用的这个扩展，近期我们可能主要在半导体、消费电子类的，比如说精密的光模块的一些核心的半导体领域的一些疑难卡点，然后贡献我们的这个光子精密制造的价值。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品微短剧夏季点评会，精选16部多元优质作品，打破行业套路化困境。会议倡导行业摒弃极端流量思维，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聚焦作品社会价值，持续推动微短剧精品化发展。近日，抖音、爱奇艺、红果短剧等6大主流平台同步落地 AI 短剧分层审核新规，上传作品需标注 AI 制作占比，加强版权核验，算法倾斜优质内容，推动行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近日，抖音发布真人加 AI 融合短剧扶持政策，分档设立最高100万成片保底，原创剧本也有专项奖励，今年平台相关扶持总预算超15亿元。近日，快手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发布微短剧行业报告，数据显示行业月活达7.18亿，使用时长超长视频，行业转向价值导向，漫剧赛道增速预计达46.6%。精品微短剧《梦影》正式定档，将于7月20日至22日每晚21:25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作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献礼之作，《梦影》以电影级制作水准，将色彩与镜头美学深度融入叙事，在方寸屏幕间打造沉浸式光影盛宴，让百年电影精神以年轻化表达直抵人心。
0: 媒介融合深度渗透的当下，文旅宣传迎来了全新玩法。文旅微短剧乘风而起，以轻量化叙事、沉浸式场景戳中亿万网友，凭借鲜活新颖的表达刷屏全网，为文旅产业撕开一条全新增长的赛道。独特的内容创作风格、丰富多元的产业运营体系，完美补齐传统文旅宣传吸引力不足、传播低效的短板。如今，微短剧加文旅已是大势所趋，行业新风向，其底层创作逻辑与可持续发展模式极具研究与挖掘价值。话不多说，今天呢，我们聚焦文旅微短剧，一起读懂文旅融合全新爆款形态。
1: 在数字化与网络化推动的媒介融合浪潮下，媒介边界逐渐消融，网络微短剧顺势崛起，成为备受大众喜爱的内容业态。截至2025年6月，全国微短剧用户达6.96亿，庞大的受众基础让微短剧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此同时，传统文旅产业遭遇文化资源活化不足、宣传渠道单一等困境，文旅微短剧凭借体量小、传播快、互动性强的优势，成为破解文旅发展难题、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载体。
2: 我们从过去传统的硬核推荐到现在的情感共鸣，过去我们的宣传片都是把我们想要给观众传达的硬推出去，而我们现在通过故事化的讲述、典型人物化的表达，使得过去的宣传片软着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小体量、快节奏。我们过去拍宣传片可能动辄就得1-2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时间周期非常长，而我们拍摄的对象又非常的生硬，都是一些见物、见景、见人，只是说表面，而没有其中人物的一些灵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快节奏也是我们的一个优点。
1: 在内容生产上，文旅微短剧形成了鲜明特色，选题层面深度挖掘地域文化、自然风光与民俗非遗，将文旅资源融入剧情之中，呈现方式兼顾动态叙事与静态美学，用紧凑剧情抓住观众，以唯美镜头展现地域风貌，创作理念坚守文化传播与社会责任并行，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承非遗技艺，弘扬正向价值观，形成故事加文化加旅游的成熟创作范式。
2: 我们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文化差异，导致我们的宣传片应该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江南就有水乡的温婉，我们西北就有黄土高坡的豪迈，因地制宜是我们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平衡这种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当中的一个平衡点。我们既要有这种宣传片的这样的一种商业的属性，又要有这种文化的内涵，在我们的这种文化底蕴上、历史渊源上去下功夫。第三个，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我们避免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我们要寻找它不同的这种差异点，创作出非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短片。
1: 如今，文旅微短剧已构建起3类主流产业模式， 依托政策引导的地方定制模式，各地联动制作团队打造本土作品，活化文旅资源。基于大数据的平台制定模式，精准匹配用户喜好，实现内容创新与定向传播。跨界联动的 IP 联合开发模式，依托经典文学、历史名人等 IP 赋能创作，放大文旅品牌价值。作为文旅融合的新纽带，文旅微短剧不断拓展产业边界，未来行业也将持续依托技术创新，在文化传承、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间寻求平衡，持续释放微短剧加文旅的融合效能。好了，聊完文旅微短剧的发展现状与产业模式，相信大家呢对这一新兴业态有了全面的了解。带着这样的行业思考呢，我们一同走进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都市爱情短剧《荡漾》，剧中乐观坚韧的职场新人偶遇身处光环之下却倍感孤独的顶流偶像，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相互温暖，彼此支撑，在朝夕相伴中收获爱情与成长。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唯美的都市故事。都市爱情剧《荡漾》聚焦素人编导与顶流偶像的错位爱恋，以娱乐圈与职场双重视角编织一段跨越身份壁垒的双向成长叙事。初入行业的纪录片编导宋阮正深陷职场压榨与失恋阴霾，一场仓促的邂逅让他闯入顶流楚星妍光鲜却孤独的世界。
3: 没完没了了是吧？你要缠我到什么时候啊？
4: 谁缠着你了？我是来工作的。
3: 说吧，想要什么？签名、合影。
4: 别自作多情了，我今天呢不是来找你的，我找的是楚心妍。
3: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楚心妍？
4: 你是楚心妍？
3: 粉丝我见多了，像这样跟泥鳅一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1: 聚光灯下的楚星妍背负舆论压力、家庭不解与行业桎梏，光鲜表象之下满是迷茫。平凡坚韧的宋阮以纯粹热忱撞碎他封闭的心房，二人因拍摄纪录片产生交集，从初次碰面的针锋相对到日常相处里的互生情愫，悬殊身份为这段感情埋下重重阻碍。恶意绯闻、上司逼迫制造负面素材、初恋误会、网络非议、家庭分歧接连而至，楚星妍屡次挺身而出守护宋阮，宋阮坚守职业底线，拒绝消费爱人换取流量，于事业低谷彼此扶持，携手澄清流言。
3: 这你怎么知道的？
4: 我是你的纪录片导演，我当然要足够了解你啊。其实我今天想跟你说，坚持是一种很可贵的精神。你看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没有忘记做演员的初心，真的很棒了。所以你千万不能放弃，你一定会成为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1: 剧集摒弃悬浮偶像剧套路，用写实镜头映照行业生存困境，借二人反复拉扯的情感探讨爱的内核，相爱是双向支撑而非单向妥协。风波平息，幕后算计者自食恶果，历经层层考验的两人心意笃定，楚星妍挣脱行业桎梏，宋阮守住职业初心，双向奔赴的两人最终奔赴圆满，为这场跌宕起伏的都市爱恋写下温柔且坚定的答案。
4: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得了奖去参加颁奖典礼吗？

0: 简单的凝望在你身旁。
1: 欣赏完都市爱情短剧《荡漾》，剧中细腻的情感演绎、鲜活的人物形象，想必让大家意犹未尽。当然啊，一部优秀的短剧离不开演员们的用心塑造与精彩诠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嘉宾访谈环节。今天邀请到的是短剧演员肖文宇做客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肖文宇登场，一起聆听镜头背后的拍摄趣事，解锁他独有的表演感悟，畅谈短剧行业的成长与思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文宇。
3: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进入到微短剧这个行业的？
2: 其实是因为我当时还在上大学，然后刚好那个隔壁的公司，他们正好就是也在拍短剧，然后又缺人，我就跟那个导演认识，然后他就叫我去，然后我就说，有外快干嘛不挣呢？去吧，
3: 对啊、
2: 去了拍了一下，然后就报了。
3: 拍了一下就爆了啊！你运气也太好了吧？
2: 对。
3: 当时这个爆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爆的这种概念？
2: 就小投资大回报吧。哇哦！
3: 从此以后你是不是就坐稳了男一的这把交椅？
2: 啊，那确实。
3: 既然一步入这个行业就有爆款的作品诞生，我觉得你肯定未来也是会持续长红。你这样啊，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我特别想让你给我们进行两番演示。第一番就是我们先从霸总开始，先演一个霸总，然后第二呢，我们可以再演一个就是年下恋的感觉，好不好？就是两个很简单，这个镜头交给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的表演。
2: 好，我思考一下。
3: 思考一下，
2: 霸总应该怎样？
3: 对，你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场景啊，因为这个就很快。
2: 霸总在开会。好吧。
3: 霸总在听别人汇报工作，这个时候略显不爽。
2: 停。这个季度的业绩为什么现在这样？
4: 啪！不看了，走了。
3: 就是一拍桌子走了。
2: 霸总接电话了，老婆来电话了。笑一下。散会。
3: 就回去了。
2: 我回去陪老婆。
3: 陪老婆了。好，那这个霸总可以，我们再来看一个年下恋。
2: 那年下。
3: 弟弟的感觉啊，弟弟。你怎么才来啊？
4: 姐姐，这不是我们在一起一周年吗？我去给你准备礼物了。当当当当，你就当它是个礼物。
3: 哇，多精美的礼物啊！大家看到了吗？这是来自皇帝新衣的礼物。
4: 皇帝的礼物。
3: 皇帝的礼物，不过我觉得你的笑容非常的有感染力。当你笑起来的时候，就会把善意带到身边人，所以可能就会喜欢你。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观众缘吧？可能
2: 是吧。就确实是有观众反馈过说，他们很喜欢看我笑起来，
3: 对不对？那我们说，其实在这个角色的诠释的过程当中，你从入行到现在应该也沉淀了不少，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成长？虽然可能说我们拍的角色的类型啊，它有一些固定的可能，比方说霸总、年下、弟弟、世子，但是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在这些角色当中得到成长？
2: 是有的，因为一开始的话我可能还会去设计我的这个人物一会儿要用什么样的肢体，然后用什么样的动作，去怎么，然后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我一开始设计好的话，就我脑子里只想着这些东西了，我可能会忘记了一些情感表达，
3: 顾此失彼，
2: 对，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技巧，先去找好人物状态，然后只要我在这个人物状态里，其实我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不会偏离主体这个人设，所以就是保持好人物状态，
3: 对，
2: 不要让他跟自己的其他的身份太割裂，就你自己首先要相信这个人物是你自己，然后也要让别人相信，对吧？就不要太反差，反正我是不喜欢太反差，然后让别人觉得一个这么冷漠的人突然让你演一个活泼可爱的人，然后前后的反差太大的话也很让人出戏，所以我就会 首先保持好人物状态，利用人物状态去做事情。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也能够，确实这个技巧帮助我很多。然后到现在拍着一年了，我会在表演时会越来越放松，我松弛感越来越强了。然后有了松弛感之后呢，其实临场的发挥，有很多导演说在现场走戏的时候没看出来有多好，随随便便一走，因为我平常就比较松弛嘛。到认真演戏一开机之后会给他很多惊喜啊，
3: 就是一定要到正式开始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自己最最最准确的状态。
2: 因为我要保留一些情绪。其实啊，就在走戏的时候其实还是做不到那么全身心的投入、对。然后开机之后我就投入了，之后我会发现哎，这个点这样可以玩一下。然后就有一些其他的奇思妙想跟导演啊还有对手演员碰撞出走戏之外的火花。
3: 那你现在已经有爆剧了，那你觉得自己对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你是什么样的？
2: 继续努力吧，去追赶上那些前辈们的步伐。因为现在其实虽然我拍了一年，但其实我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更新迭代这么快，我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去努力，一些表演还需要提升嘛，然后努力追赶，再产出更多优秀的让大家更满意的作品，然后去带给观众，让更多人认识我。
3: 特别好，我觉得对于行业的清醒的认知是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并且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是非常有规划的。那我想通过今天一个非常短暂的小访谈，我们走进了文宇的这个小世界啊。虽然表面看上去是有一点点哀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冷的感觉，但其实呢，当他敞开心扉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可能作为演员来讲，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喜欢他的观众，给他提出意见的观众双向奔赴。我们不怕粉丝和观众对你有要求，因为你会站在他们的位置为喜欢你的人着想，所以你会把自己打造成他们喜欢的样子，进而在作品当中有更加完美的呈现。真的是太棒了，虽然不常见，虽然可能都不认识，但这也是一种浪漫的互相欣赏和喜欢的氛围。太好了，谢谢，谢谢文宇，
2: 谢谢主持人。
3: 希望你的未来越来越好。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1: 好，精彩的访谈暂告一段落，演员的讲述呢，让我们对短剧有了更多的了解。好戏不停，精彩继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本期的剧组探班。今天我们探访的是喜剧短剧《虎子传说》拍摄现场，故事围绕两位主角合伙经营办事处展开，二人一边帮街坊邻里化解各类琐事难题，一边碰撞出无数轻松爆笑的日常桥段，整部剧集欢乐十足又满是温情。话不多说，镜头即刻带我们走进片场，一同解锁这部趣味短剧的幕后拍摄现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硕。今天啊，我们带大家呢来到了一个搞笑喜剧的拍摄现场。这个故事的两个主人公虎子呢是仗义又靠谱，而那个传说呢是鬼点子超级多。这对活宝啊，他们呢合作开设了一个民间办事处，主要呢就是帮周围的邻居啊一起来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难题。可以说这部戏是一个全程爆笑不断而且治愈又温暖的故事。接下来呢，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探班吧。
5: 大家好，我是北风，担任这部喜剧搞笑陕西元素的虎子传说短剧的导演。
3: 一听这个题材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虎子传说它到底说的是个什么故事？
5: 其实我们这部搞笑喜剧微短剧啊，主要讲述了我们陕西的一个元素，虎子和传说这两个主人公在开办了民间的一个包你不窝囊。
3: 包你不窝呢？
5: 对，
3: 就替你出气。
5: 对，好多朋友呀，比方说女朋友呀，然后街坊邻居的事呀，还有一些帮助朋友去解除困难，
3: 打抱不平，
5: 打抱不平，包你不窝呢，让你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能扬眉吐气。
3: 太棒了，感觉就是好人好事儿，对不对？
5: 对，
3: 热心的那个邻居哈。
5: 但是在这当中，

0: 过程当中呢，给自己又带来了好多的不便
1: 麻烦，
0: 但是最后也化解了。我们这部剧呢，主要以开心，以这种喜剧元素来让大家在快乐当中欣赏。啊，不是之前的霸道总裁、千金、然后富豪这种类型的剧，
1: 就是情绪冲突特别大的那种。
0: 对，这次把情绪冲突这一块，弱化了，让大家在开心当中，

我们目前做的，我们的剧组和团队都是很成熟的。难点可能在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类型，喜剧类型，然后在创作上，比较困难。我们前期做了好几个版本，都推翻，然后重新创作，一起再碰一些创意点，然后现在才打磨了这个剧本。

0: 第一就是爱好，就是平时就在抖音平台呢就推广自己这个接地气这个陕西方言段子，然后又一想干呢就在一块就琢磨着咱也拍个短剧，对吧？啊，让这个短剧能让咱们这个陕西父老乡亲们，对吧，开怀一笑，是吧？我跟他干就成功了啊，也就是说很简单，就是这个执行力比较强啊，一拍即合。
1: 如果说用一句话啊，两位各用一句话来推广一下我们这个剧，让观众朋友们都来看，你们会怎么说呢？
0: 就是陕西父老乡亲们，相信我们两个，这一部短剧绝对让你们啊
2: 乐开花啊，多多关注。
3: 欢迎大家来看《虎子传说》，因为这个剧非常好笑。
4: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喜剧元素的微短剧《虎子传说》，消烦你的人生。开心你的世界。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探班就已经接近尾声啦。特别感谢我们这部微短剧的主创人员还有演职人员，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这部微短剧，相信一定会给您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那让我们下一次探班再见啦。
5: 刚刚呢我们走进剧组幕后，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用心与温度，而好的影视作品呢，总能以鲜活的叙事直抵人心。接下来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的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精品文化微短剧《同脉诗心》，作品以课本为切入点，深挖两岸同根同源的文脉底蕴，用温情故事诠释一脉相承的中华诗心。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走心作品。
6: 文脉绵延海峡，诗心一脉相承。大家好，我是路飞。由大象新闻匠心打造的优质微短剧《同脉诗心》，探寻台湾教科书，重磅上线。这部斩获多项行业大奖、获国台办点赞推荐的佳作，以新颖细腻的视角解锁两岸藏于课本深处的同源羁绊，用光影续写跨越海峡的中华文脉故事。作为优质微短剧加文化创新作品，该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2026年首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兼具艺术质感与精神厚度。剧集跳出宏大叙事，以台湾教科书为独特切入点，聚焦课本中留存的中原诗词、历史典故与文化印记，透过了五段温情治愈的光影故事，串联起割舍不断的文化连结。从千古唐诗的家国情怀到千年钧瓷的匠心传承，从笔墨书香的文脉延续到两岸少年的心灵共鸣，每一帧画面都藏着同根同源的文化密码。剧集以小见大，让观众读懂海峡隔得开山海，却隔不断根植于血脉的诗心文脉。那些镌刻在教科书中的文字，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底色和精神归处。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走进光影的故事，品读两岸同源的深厚文脉。
7: 老师，为什么课本里没有春望啊？
8: 整个学校只有你还记得我了，我是你的家人。
9: 你所看到的宝贝啊，就会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面了。
10: 独在异乡为异客，
8: 每逢佳节倍思亲，
10: 本是同根生。
11: 都想起来了是吗？
9: 不要替阿公缠成我们的根。
12: 忘了历史，就会忘了回家的路。
13: 殷殷白云，
14: 道之所存，
15: 师之所存也。
16: 洗脑也洗不掉，本就属于我们一家人的血脉情深。
17: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2: 欢迎回家。
6: 诗心跨山海，文脉永相连。这部兼具温度、深度与心意的微短剧，是读懂两岸文化同源的绝佳窗口。方寸屏幕藏千年文脉，短短剧集在两岸深情，不妨跟随镜头一同探寻，在诗韵书香中见证两岸本是同脉，山河终是一家。
5: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啊都在上演着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靠电影级的质感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那么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18: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记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2期第10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议值 超291万。第九名，从雇佣关系开始，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28万。第八名，旺夫的我谁也不惯，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31万。第七名，我与旗袍藏利刃，累计热力值超349万。第六名，勇敢后妈专治不服，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50万。第五名，沈小泉惹大祸，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03万。第四名，当生命开始倒数，全家重新爱我，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10万。第三名，八年合同工，一招翻盘震前尘，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85万。第二名，剑归，该剧有六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97万。第一名，车里到底有什么？该剧有八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93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3: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1: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杜江山、代表作《剑归》、我、混沌剑神、开局幸福、冰山师尊，火热值394.1万。TOP 二，卡戎，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尘爸妈心尖宠》404，山茶花会开，火热值392.7万。TOP 三，李子峰，代表作《一世狂潇》，车里到底有什么？火热值365.6万。TOP 四，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1万。TOP 五，严天豪，代表作《将我儿子炒，我卖房后全楼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85.7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黄田，代表作《从雇佣关系开始》，慢慢认识你，火热值452.9万。TOP 二，王格格，代表作《行道者之末狂刀》，剑归，火热值390万。TOP 三，林芊芊，代表作《惹上野蛮大小姐》，车里到底有什么？火热值368.3万。TOP 四，李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8.4万。TOP 五，王初一，代表作《大鱼筹算师》，当生命开始倒数，全家重新爱我，火热值281.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郎，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物
5: 无言，吾等发声。
1: 吾等发声。
7: 我真以为您今天在发布会上会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给康爷擦屁股的感觉爽吗？
8: 是什么？
9: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很需要他。
10: 癌症部发行建设库券喽！
11: 我沈春兰第一个站出来，认购十万。
12: 他们还没请军入瓮呢，沈春兰倒先主动往里挤了。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6: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7: 哦，邵军长。
6: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
6: 赵司令。
3: 你好。
6: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6: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7: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

0: 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1: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来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哎、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三儿，
1: 哎，
0: 到哪儿先生？
1: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0: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0: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2: 赵妈妈怎么样？
3: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2: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3: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0: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3: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0: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3: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0: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3: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砰的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
0: 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2: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0: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1: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0: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1: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0: 为什么？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1: 赵远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0: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1: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0: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的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1: 哎，可别忘了我呀。哎，
0: 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1: 军长
3: 你好。
2: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1: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3: 那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7: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7: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7: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 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7: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7: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6: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7: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6: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7: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6: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7: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6: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7: 谢谢你。
6: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7: 再见，
6: 再见，
5: 再见，再见。
6: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5: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6: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5: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6: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8: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6: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9: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0: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

0: 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 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 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

0: 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 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

0: 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位，
4: 老肖，
3: 命令来了吗？
4: 来了。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

0: 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0: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1: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0: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3: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命令部队撤到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3: 知道。
4: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
4: 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3: 停止进攻？
4: 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3: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我们的阵地，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

0: 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嘿，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破产才能保产，只有拼命才能保命。车间同好，车间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到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为党国人。

0: 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老
1: 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国办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
0: 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4: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5: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7: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7: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7: 是。
5: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0: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骨带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1: 王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0: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1: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0: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1: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0: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1: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0: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1: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0: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1: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0: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0: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1: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 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品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把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1: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0: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0: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份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 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
0: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

0: 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

0: 你认识他吗？
1: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1: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1: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1: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1: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马站长。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4: 站住，干什么？啊，
5: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弟兄们。
4: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5: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6: 干什么的？
5: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6: 你们是？
5: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4: 站住！站住！
5: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6: 小兄弟，
5: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4: 站住！
5: 站住！我可要开枪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4: 不动不动，
5: 别动，
4: 别动，别动。
5: 是。
8: 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副组，有，给我连长，火力掩护，连长，连长，你不能去，你们想，
1: 连长，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的不行，火力掩护，
1: 班长，
0: 回来。
1: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突击队，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速度合起。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聚首，万物疏忽。
1: 是，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2: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金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家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老方，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在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5: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没我留意的地方。
1: 啊，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亡。是，是，贵军政策。
1: 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 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

0: 兄弟，欢迎。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是。
1: 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2: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啊，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广州，一座传统与现代和谐交融的城市，作为中国重要的商业门户，被称为千年商都。在广州，即使生活再忙碌，人们也喜欢去茶楼吃早茶，一壶热茶，几道点心，填饱了肚子，联络了感情，甚至还可能谈成一桩生意。人们把这称为炭早茶，当地方言里炭是享受的意思。传统的老茶楼大多都开在西关一带，
1: 走在西关让人有一种置身于粤语老电影当中的感觉。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到七楼拐角的茶楼冰室，再到耳畔响起的若有若无的粤语广播，古老的岭南风情和现代的都市元素相互交融，生活的热闹自在被演绎的和谐惬意。难怪有人说，要了解一个真正的广州，这里就是最好的起点。
0: 西关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广州荔湾区，这片总面积约6.6平方公里的老街区，东起人民路，北到中山八路，南面与西面濒临珠江。过去人们把城门附近叫做城关，西关因地处老广州城西门之外而得名。安宁路是西关最负盛名

0: 一条街道上的老街，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街的大树见证了岁月的变迁，骑楼底层的回廊为晚来行人遮风挡雨。一家家店铺门面不大，做的多是熟客生意。在广州人的眼里，这就是家乡的模样。
1: 广州有句话叫做"骑楼骑里头翻风落雨里晒"，他意思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走路，实际上，刮风下雨，包括烈日暴晒，其实也不用担忧的，所以广州都很爱护它，很尊重它。在西关，骑楼连接起一条条巷路，永庆坊里传统手工艺展示馆、越剧艺术博物馆。 李小龙祖军和一家家文创商店一起串联起城市的历史与今天，让都市人放下匆忙的脚步。对游客来说，这是闲暇中的慢时光；而在西关人看来，这就是再寻常不过的生活。
2: 这个门很有特色，是的，我们叫做三箭头啊，这个叫探龙，它这个是保安特别好的，里边呢它考虑它的通风采光、它的气流。在我小时候，它更多的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我们会爬高爬低哦，
1: 它就当一个梯子一样，
2: 当个梯子爬。
1: 哦、
0: 老街旧屋里有一代代广州人最温暖的儿时记忆。
2: 别具岭南风格的建筑不张扬重实用，就像世代居住于此的西关人低调务实不图虚名。当寒门期，当寒病了，就很喜欢就很务实的赚钱。对于荣誉抛头露面，叫人家都不太喜欢，他就是喜欢实在的脚踏实践的享受生活。
0: 历史上的岭南一带山多地少。 耕地的稀缺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始于秦汉，盛于唐宋的海上丝绸之路，为广州拉开了商业发展的序幕。明朝时，朝廷实行海禁，但广州不在禁令之内，以维持朝贡贸易。由于前来进贡的洋商不得进城，官府在西关一带建起了驿站，与洋商进行交易。 漂洋过海的贡品只有少数会被运往京城，剩下的大部分在当地销售。各地商人不远千里前来淘宝，普通百姓也能凑个热闹。卖完货物的洋商就地选购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那时的西关街头，人们叫卖着各种商品，既有本地特产，也有西洋奇货。 和洋商的交易不想虚情假意，只论货物好坏，不说亲疏远近，只要银货两清，长期的贸易往来中，西关人养成了务实的商业。明清时期的中国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州样，广州匠”，讲的就是广州匠人手艺的巧夺天工。 今天的西关老街上依然可以看到很多传统手工艺品的店铺，这些工艺品啊曾经远渡重洋，开启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最初认识，而今天，它更像是一种符号，沉淀下了一方水土独特的人文气质。
3: 三雕异彩一绣是广州传统手工艺中的精品，代表着广州工匠的最高水平。谭广辉是广彩瓷烧制技艺传承人，30多年的从业经历让他对这个行业了如指掌。
4: 广彩呢，它主要是绘工精细，金碧辉煌。
0: 它有边饰，有主题。这样的一个作品大概得需要多少钱？
3: 大概要一个月左右。
0: 清朝时，江西景德镇人杨快和曹锟来到广州候补官位，由于没有时缺，难以安置，坐吃山空的等待中，两人的生活陷入困境。旧时的中国，士农工商等级分明。 是只顾名声继续挨饿，还是放下架子做点生意，成为了摆在杨曹两人面前的难题。
3: 一等

0: 一年两年一级都做不了官，拿过来的钱都差不多用完了，在等候，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1: 虚名终究敌不过饿肚子的真实，没钱生活的杨快和曹坤不得不重操家族旧业，在西关办起了一家制瓷作坊。没想到他们生产出的瓷器大受欢迎，两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起色，他们干脆抛弃官职，一心从商，并把技艺传授给本地工匠。脚踏实地、不上虚名的人生态度，也就从那时起影响了一代代广州匠人。
0: 所以呢，我们广彩也有一个呢，税无定样，根据客人的要求，我们去创作，这样的生产思路是面对市场。
1: 那个时候在西关选购瓷器的大多是西洋商人，他们不但购买现货，还会按照喜好定制一些特殊的瓷形图案。工匠们碎无定样来图加工，他们打破传统的束缚，烧制出很多洋商定制的图案，久而久之形成了广彩瓷千姿百态、品种繁多的特色。
2: 这一件大碗呢，是一个西方商人来到我们广州进行贸易的时候呢定制的一件纪念品，所以您可以在大碗中心看到有一个1757的航海年号标识，来看到这边有一幅图案，描绘的就是这个西方商人呢在前往广州进行贸易的时候呢与他的妻子呢依依惜别的一个场景。
1: 1757年对广州来说极为重要，这一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西洋商人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史称一口通商。广州由此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为了方便管理，官府指定一批商人在西关开设牙行，也就是贸易中介，逐渐形成了名噪一时的13行。从那时起，广东商帮迅速崛起，他们行走于全国各地采办货品，每到一处出手不凡的商人们都会建起广东会馆，同时也把重品质、明算账的务实生意经带到了全国各地。潘振成是13行行商之一，因为精通外文，杨商很喜欢和他打交道。有一次，他突然接到一家英国公司的退货单，要求退回1400多箱茶叶。当时这些茶叶的包装已经损毁，根本无法证明是潘家发出的货品。
3: 但是呢，他马上是赔付了10000两，10000两是数额非常的巨大的。
4: 他为什么还愿意去退款？
3: 跟英国也是长期合作的、互相信任的一个商行，他也不愿意因为这一件事件呢就失去了这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所以他要维护他自己商号的信誉，继续跟他做生意。
1: 13行的商人们深知信誉是经商之本，眼前的损失换来的是长远的利益，在生意中吃了亏的商人们也学到了经验。为了减少纠纷，他们在交易前会请专人进行鉴定，并在文书契约上严格标明。重契约、守承诺的做法也从那时起成为广东商人重要的生意规则。当年，广州13行的货物在欧洲是品质的象征，即使售价颇高，人们也会争相购买。西关一带也随之繁盛起来。鼎盛时期，50多个国家陆续在这里开设商馆，行商们缴纳的关税占到清政府税收的40%。春去秋来间，大大小小的驳船摇来一片财通四海、富冠天下的繁华。在13行博物馆名誉馆长王恒看来，这段历史背后所蕴藏的正是广州商贸千年不衰的奥秘。
5: 我们广州人第一个呢，他那种工匠精神，第二个呢，开放包容跟全世界做生意，第三个呢，务实做生意，你要做产品 其实不能讲虚的，这个你就实实在在去干。

0: 你干才有产品出来，你不是自己吹，你多牛，东西是出不了来的。
1: 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之地，今天的广州依旧延续着千年商都的繁盛。有“卖全球、买全球”美誉的广交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24届，2018年全年交易额高达599亿美元。洋商聚集的13航路，如今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交易市场。不远处的中药、鲜花、海鲜市场依然客流连枝，人们用务实开拓的精神编织着生活梦想，用脚踏实地的经营赚取自己应得的利润。
2: 这些陈皮呢，它也是我们广东三件宝，
3: 东西很好。哎，的确，刚才我从其他几家店铺过来的时候，也发现怎么都不给还价的。
2: 我们这里老西关人家了，都是做的都是街坊生意，要的就是诚实。每一个果皮，每一个果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劳作做，这里有它的价值，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价值在里面。
1: 在西关，几乎每一家店铺都会明码标价，店家既不会漫天要价，也谢绝讨价还价，算好的价钱不会抹去零头，也不会主动凑整，该收的一毛两毛一定要收，该找的三分五分也一定找全。如今虽然电子支付兴起，但规则却依然没变。广州市场井然有序的商业密码就隐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摊档店铺里。
3: 说到广州啊，人们一般都会说广州市，这个市呢是城市的市，也是市场的市。千百年的经商经验啊，让当地人信奉的是货真价实，而不会故弄玄虚。但是务实并不意味着保守，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广州人也多了一份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嗅觉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1: 因为和全世界做生意，务实开放的广州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各种新思想，也乐于学习不同的文化。西关一带因此人才辈出，一代女杰何香凝、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琪、粤剧皇后洪宪女等都曾在西关居住。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就出生在老街上，如今他的故居改建成了纪念馆，詹家的后人会经常来到这里缅怀先祖。詹天佑是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赴美留学幼徒，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他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在与纪念馆一墙之隔的詹天佑小学里，至今保存着一段京张铁路人字形的铁轨模型。
4: 因为呢，当时建这个京张铁路的时候啊，那个坡度很大，他就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东西结合的我们这个地理环境来做出这个人字形的铁路，列车从这里开过来，然后呢就人字形的下去，下去以后呢就把车尾当车头，然后再过来，这样呢就解决了这个爬坡的那个高度差。
1: 因地制宜的设计不仅解决了施工中的难题，也让务实奋进的精神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底气。
4: 国所所需，国之所用，使国家富强起来，不受外患，自立在地球之上，这是他的名言。那后来呢，我们也把这个当成我们挣扎的家训。
1: 那个时候的詹天佑不会想到，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高速铁路总团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技术走向全球。密布的铁轨连接起了南国之城与中原大地，如同曾经远航的船只，火车让南来北往的客商把那些并不产自广州的货物集中在西关，又通过现代物流发往世界各地。
5: 务实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也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具体的表现。那么一个民族它要发展，它不可能靠空谈它一定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重实触虚，不上虚名。
1: 时代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一座城市有了老街，就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温度。广州人心中都有一个无法割舍的西关情结，一湾清水绿，两岸荔枝红的荔枝湾，承载了他们的家乡记忆。
6: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高楼，街道呢，我们就是这种麻石街，粤剧的艺人绝大部分是住在这一块。
1: 明清时期，因为富商大户的聚集，荔枝湾一带民间戏曲十分兴盛，咿呀婉转的粤剧唱腔成为几代人怀念的乡音。然而30多年前，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粤剧观众越来越少。就在粤剧陷入最低潮的时候，倪慧英所在的粤剧院收到了一名大学生的来信。
6: 他说我在学校里边做了一个调研，他周边的学生喜欢粤剧的很少，他说其实不喜欢的也少，绝大部分是不了解。
1: 短短几句话让艺术家们看到了希望，尽管已经获得了国内外不少奖项，但他们心里很清楚，戏是演给观众看的，如果没有了观众，即便拥有再多的虚名，传承也终将无所依托。从2003年开始，广州粤剧院发起了大学生走进剧场活动，学生们只要花费1元钱，就能欣赏到一台粤剧大戏。这样的演出一演就是10年，融入了现代元素的花月影一次次地在新的舞台上上演，也把戏里人物的仁义道德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
6: 我们有一句说就是滚雪球，我1年2万多观众看，青年可能绝大部分他还是在门口，但里边哪怕有1000个或者说100个人爱上粤剧，我想我们每一年不断的持续的话，这个观众量它就成一个放射性的。
1: 西关人从不会妄想一蹴而就，但坚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2年前，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在永庆坊建成，越来越多的广州人又有了听曲儿看戏的地方。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许多年轻人也加入了其中。荔枝湾的河道两岸，传统的丝火菊表演也恢复了起来。粤剧打破了衰败的状况，进入良性循环，一步一脚印的坚守，让传统戏曲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香港知名实业家霍震霆对广州最初的印象就是从西关开始的。
7: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多都看到国内的电影，一谈到广州，我们就想到这个荔枝湾啊，这么广东人说天仔粥是吧，就是真的很 romantic 的。
1: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时，霍英东先生受邀在广州投资兴建中国第一家涉外5星级宾馆，因为毗邻西关的白鹅潭，宾馆就取名为白天鹅。很多外商来到中国的第一站是这里，漂泊多年的海外华侨回国的第一个落脚之地在这里，很多广东商人的第一单生意也在这里谈成。白天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形象之一，它为无数中外游人、海外游子展现了中国的新气象，也为当时的国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每次回到白天鹅，霍震霆都喜欢去中庭的故乡水看一看。

0: 假山上，别来此处醉迎仙，是霍英东先生亲手所书。
1: 我们广东人很强调这个家乡观念，港澳同胞啊、侨胞啊，都是在广东出去的，所以很多回来之后，他代表他一代的家庭回忆。
0: 30多年间，潺潺流水记录下无数归国侨胞的思乡之情，定格下许多家庭的相聚瞬间。追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以白天鹅为缩影的广州始终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2: 其实开放可以说是务实精神的一种体现，当面对改革的时候我必须改革，当需要我开放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打开大门。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啊，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路，而这种求真务实让我们这个民族从过去走到了今天，还要走向未来。
0: 改革开放给广州人带来了无穷的机遇。20世纪70、80年代，很多人辞去了铁饭碗，有的办起了企业，也有的在西关做起了餐饮生意。
3: 都说食在广州，味在西关。走在西关啊，街边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吃店，那这些店铺啊毫不起眼，甚至有些连招牌都没有，但是呢门口总是排着长队，所以当地人告诉我啊，来到西关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4: 先来个三碗云吞面吧，唯一够吃得了吧你人。
0: 云吞面是广州人最喜欢的小吃，无意中接过这家小店。2018年，他的面馆登上了广州米其林指南，被评为推荐餐厅。在美食之都获得这样的荣誉，在很多人看来是难得的宣传资源。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老吴却并没有把奖牌挂出来。
5: 因为我觉得我做好我的生意，第一个是要做好我的品质，好不好是客人是评价你的，啊，不是哪个机构哪个地方是评价你的，
3: 就是您更在意的是这个顾客的口碑。
5: 嗯，对对。
0: 老吴每天的工作从凌晨3点开始，传统云吞面使用的竹升面要用鸡蛋和成，不加一滴水，再用毛竹反复碾压。尽管这些事情可以雇人来做，但他总是亲自上手。和很多广州人一样，吴锦云看重声誉，却又不是那么在意。名声只代表过去，比起外在的形式，人们更注重内在的品质。在西关，这些老字号为了保证口感，大都不会开设分号。守着一家老店本分经营，也就守住了广州人的味觉记忆。伴随着西关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落户。2016年，当地通过政府主导、企业承办、居民参与的模式，对永庆坊进行了改造。如今这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巷路已经成为了创业者的聚居地。24小时无人智能便利店面积不大，东西却很齐全。一家家文创商店为老街平添了一分活力，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西关。
6: 对这种传统文化比较喜欢，所以就选择了这一块区域。
7: 然后改完之后的形式还是让我们想到了小时候的回忆。
0: 今天的广州人有了许多生活的选择，但在西关总能找到一种遵循传统又顺应时代的生存方式。在这座宁静与繁华共存的城市里，老街见证了它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也沉淀下这里独有的文化，让每一个人看清来时之路，续写千年商都新的传奇。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品微短剧夏季点评会，精选16部多元优质作品，打破行业套路化困境。会议倡导行业摒弃极端流量思维，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聚焦作品社会价值，持续推动微短剧精品化发展。近日，抖音、爱奇艺、红果短剧等6大主流平台同步落地 AI 短剧分层审核新规，上传作品需标注 AI 制作占比，加强版权核验，算法倾斜优质内容，推动行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近日，抖音发布真人加 AI 融合短剧扶持政策，分档设立最高100万成片保底，原创剧本也有专项奖励，今年平台相关扶持总预算超15亿元。近日，快手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发布微短剧行业报告，数据显示行业月活达7.18亿，使用时长超长视频，行业转向价值导向，漫剧赛道增速预计达46.6%。精品微短剧《梦影》正式定档，将于7月20日至22日每晚21:25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作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献礼之作，《梦影》深度融入叙事，

0: 剧《乘风而起》以轻量化叙事、沉浸式场景戳中亿万网友，凭借鲜活新颖的表达刷屏全网，为文旅产业撕开一条全新增长的赛道。独特的内容创作风格、丰富多元的产业运营体系，完美补齐传统文旅宣传吸引力不足、传播低效的短板。如今，微短剧加文旅已是大势所趋，行业新风向，其底层创作逻辑与可持续发展模式极具研究与挖掘价值。话不多说，今天呢，我们聚焦文旅微短剧，一起读懂文旅融合全新爆款形态。在数字化与网络化推动的媒介融合浪潮下，媒介边界逐渐消融，网络微短剧顺势崛起，成为备受大众喜爱的内容业态。截至2025年6月，全国微短剧用户达6.96亿，庞大的受众基础让微短剧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此同时，传统文旅产业遭遇文化资源活化不足、宣传渠道单一等困境，文旅微短剧凭借体量小、传播快、互动性强的优势，成为破解文旅发展难题、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载体。
1: 我们从过去传统的硬核推荐到现在的情感共鸣，过去我们的宣传片都是把我们想要给观众传达的硬推出去，而我们现在通过故事化的讲述、典型人物化的表达，使得过去的宣传片软着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小体量、快节奏。我们过去拍宣传片可能动辄就得一两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时间周期非常长，而我们拍摄的对象又非常的生硬，都是一些见物、见景、见人，只是说表面，而没有其中人物的一些灵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快节奏也是我们的一个优点。
0: 在内容生产上，文旅微短剧形成了鲜明特色，选题层面深度挖掘地域文化、自然风光与民俗非遗，将文旅资源融入剧情之中，呈现方式兼顾动态叙事与静态美学，用紧凑剧情抓住观众，以唯美镜头展现地域风貌，创作理念坚守文化传播与社会责任并行，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承非遗技艺，弘扬正向价值观，形成故事加文化加旅游的成熟创作范式。
1: 我们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文化差异，导致我们的宣传片应该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江南就有水乡的温婉，我们西北就有黄土高坡的豪迈，因地制宜是我们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平衡这种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当中的一个平衡点，我们既要有这种宣传片的这样的一种商业的属性，又要有这种文化的内涵，在我们的这种文化底蕴上、历史渊源上去下功夫。第三个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我们避免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我们要寻找它不同的这种差异点，创作出非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短片。
0: 如今文旅微短剧已构建起三类主流产业模式，依托政策引导的地方定制模式，各地联动制作团队打造本土作品，活化文旅资源，基于大数据的平台制定模式，精准匹配用户喜好，实现内容创新与定向传播，跨界联动的 IP 联合开发模式，依托经典文学、历史名人等 IP 赋能创作，放大文旅品牌价值。作为文旅融合的新纽带，文旅微短剧不断拓展产业边界，未来行业也将持续依托技术创新，在文化传承、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间寻求平衡，持续释放微短剧加文旅的融合效能。好了，聊完文旅微短剧的发展现状与产业模式，相信大家呢对这一新兴业态有了全面的了解。带着这样的行业思考呢，我们一同走进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都市爱情短剧《荡漾》，剧中乐观坚韧的职场新人偶遇身处光环之下却倍感孤独的顶流偶像，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相互温暖，彼此支撑，在朝夕相伴中收获爱情与成长。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唯美的都市故事。
2: 都市爱情剧《荡漾》聚焦素人编导与顶流偶像的错位爱恋，以娱乐圈与职场双重视角编织一段跨越身份壁垒的双向成长叙事。初入行业的纪录片编导宋阮正深陷职场压榨与失恋阴霾，一场仓促的邂逅让他闯入顶流楚星妍光鲜却孤独的世界。
3: 没完没了了是吧？ 你要缠我到什么时候啊？
4: 谁缠着你了？我是来工作的。
3: 说吧，想要什么？签名、合影。
4: 别自作多情了，我今天呢不是来找你的，我找的是楚心妍。
3: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楚心妍？
4: 你是楚心妍？
3: 粉丝我见多了，像这样跟泥鳅一样的我还是头一次。

0: 聚光灯下的楚星妍背负舆论压力，家庭不解与行业桎梏，光鲜表象之下满是迷茫。平凡坚韧的宋阮以纯粹热忱撞碎他封闭的心房，二人因拍摄纪录片产生交集，从初次碰面的针锋相对到日常相处里的互生情愫，悬殊身份为这段感情埋下重重阻碍，恶意绯闻、上司逼迫制造负面素材、初恋误会、网络非议、家庭分歧接连而至，楚星妍屡次挺身而出守护宋阮，宋阮坚守职业底线，拒绝消费爱人换取流量，于事业低谷彼此扶持，携手澄清流言。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是你的纪录片导演，我当然要足够了解你啊。其实我今天想跟你说，坚持是一种很可贵的精神。你看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没有忘记做演员的初心，真的很棒了。所以你千万不能放弃，你一定会成为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0: 剧集摒弃悬浮偶像剧套路，用写实镜头映照行业生存困境，借二人反复拉扯的情感探讨爱的内核，相爱是双向支撑而非单向妥协。风波平息，幕后算计者自食恶果，历经层层考验的两人心意笃定，楚星妍挣脱行业桎梏，宋阮守住职业初心，双向奔赴的两人最终奔赴圆满，为这场跌宕起伏的都市爱恋写下温柔且坚定的答案。
3: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得了奖去参加颁奖典礼吗？

0: 爱你，只盼简单的凝望在你身旁。
1: 欣赏完都市爱情短剧《荡漾》，剧中细腻的情感演绎、鲜活的人物形象，想必让大家意犹未尽。当然啊，一部优秀的短剧离不开演员们的用心塑造与精彩诠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嘉宾访谈环节。今天邀请到的是短剧演员萧文宇做客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萧文宇登场，一起聆听镜头背后的拍摄趣事，解锁他独有的表演感悟，畅谈短剧行业的成长与思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萧文宇。
3: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进入到微短剧这个行业的？
2: 其实是因为我当时还在上大学，然后刚好那个隔壁的公司，他们正好就是也在拍短剧，然后又缺人，我就跟那个导演认识，然后他就叫我去，然后我就说，那有外快干嘛不挣呢？去吧，去了拍了一下，然后就报了。
3: 拍了一下就爆了啊！你运气也太好了吧？当时这个爆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爆的这种概念？
2: 就小投资大回报吧。哇哦！
3: 从此以后你是不是就坐稳了男一的这把交椅？
2: 啊，那确实。
3: 既然一步入这个行业就有爆款的作品诞生，我觉得你肯定未来也是会持续长红。你这样啊，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我特别想让你给我们进行两番演示。第一番就是我们先从霸总开始，先演一个霸总，然后第二呢，我们可以再演一个就是年下恋的感觉，好不好？就是两个很简单，这个镜头交给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一下他的表演。
1: 好，我思考一下。
0: 思考一下。
1: 霸总应该怎样？
0: 对，你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场景啊，因为这个就很快。
1: 霸总在开会。
0: 嗯，
1: 好吧。
0: 嗯。霸总在听别人汇报工作，这个时候略显不爽。
1: 停。这个季度的业绩为什么现在这样？
2: 啪，不看了，走了。
0: 就是一拍桌子走了。
1: 霸总接电话了，老婆来电话了。
0: 啊。
1: 笑一下。
0: 嗯。
1: 散会。
0: 哦，就回去了。
1: 我回去陪老婆。
0: 陪老婆了。好，那这个霸总可以，我们再来看一个年下恋。
1: 那年下。
0: 弟弟的感觉啊，弟弟。
1: 嗯。
0: 嗯。你怎么才来啊？
1: 姐姐，这不是我们在一起一周年了，我去给你准备礼物了，当当当当，你就当它是个礼物。
0: 哇，多精美的礼物啊！大家看到了吗？这是来自皇帝新衣的礼物。
1: 皇帝的礼物。
0: 皇帝的礼物，啊！不过我觉得你的笑容非常的有感染力，当你笑起来的时候，就会把善意带到身边人，所以可能就会喜欢你。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观众缘吧，可能。
1: 可能是吧，就确实是有观众反馈过说，他们很喜欢看我笑起来，
0: 对不对？那我们说，其实在这个角色的诠释的过程当中，你从入行到现在，应该也沉淀了不少。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成长？虽然可能说我们拍的角色的类型啊，它有一些固定的可能，比方说霸总、年下、弟弟、世子，但是。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在这些角色当中得到成长？
1: 是有的，因为一开始的话，我可能还会去设计我的这个人物一会儿要用什么样的肢体，然后用什么样的动作，去怎么，然后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我一开始设计好的话，就我脑子里只想着这些东西了，我可能会忘记了一些情感表达。
0: 啊，顾此失彼。
1: 对，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技巧，先去找好人物状态，然后只要我在这个人物状态里，其实我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不会偏离主体这个人设，所以就是保持好人物状态，
0: 对，
1: 不要让他跟自己的其他的身份太割，你这个人物是你自己。突然让你演一个，活泼可爱的人，然后前后的反差太大的话，也很让人出戏，所以我就会首先保持好人物状态，利用人物状态去做事情，然后到现在的话，我也能够，其实这个技巧帮助我很多，然后到现在拍着一年了，我会在表演时会越来越放松。我松弛感越来越强了，然后有了松弛感之后呢，其实临场的发挥，有很多导演说，在现场走戏的时候没看出来有多好，随随便便一走，因为我平常就比较松弛嘛，到认真演戏一开机之后会给他很多惊喜
0: 啊，就是一定要到正式开始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自己最准确的状态，
1: 因为我要保留一些情绪，其实
0: 啊。
1: 在走戏的时候其实还是做不到那么全身心的投入
0: 、
1: 对，然后开机之后我就投入了，之后我会发现哎，这个点这样可以玩一下，然后就有一些其他的奇思妙想跟导演啊还有对手演员碰撞出走戏之外的火花。
0: 那你现在已经有爆剧了，那你觉得自己对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你是什么样的？
1: 继续努力吧，
0: 去
1: 追赶上那些前辈们的步伐。因为现在其实虽然我拍了一年，但其实我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更新迭代这么快，我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去努力，一些表演还需要提升嘛，然后努力追赶，再产出更多优秀的让大家更满意的作品，然后去带给观众，让更多人认识我。
0: 特别好，我觉得对于行业的清醒的认知是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并且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是非常有规划的。那我想通过今天一个非常短暂的小访谈，我们走进了文宇的这个小世界啊。虽然表面看上去是有一点点哀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冷的感觉，但其实呢，当他敞开心扉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可能作为演员来讲，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

喜欢他的观众，给他提出意见的观众双向奔赴。我们不怕粉丝和观众对你有要求，因为你会站在他们的位置，为喜欢你的人着想，所以你会把自己打

0: 们希望你的未来越来越好。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好，精彩的访谈暂告一段落，演员的讲述呢，让我们对短剧有了更多的了解。好戏不停，精彩继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本期的剧组探班。今天我们探访的是喜剧短剧《虎子传说》拍摄现场，故事围绕两位主角合伙经营办事处展开，二人一边帮街坊邻里化解各类琐事难题，一边碰撞出无数轻松爆笑的日常桥段，整部剧集欢乐十足又满是温情。话不多说，镜头即刻带我们走进片场，一同解锁这部趣味短剧的幕后拍摄现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硕。今天啊，我们带大家呢来到了一个搞笑喜剧的拍摄现场。这个故事的两个主人公虎子呢是正义又靠谱，而那个传说呢是鬼点子超级多。这对活宝啊，他们呢合作开设了一个民间办事处，主要呢就是帮周围的邻居啊一起来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难题。可以说这部戏是一个全程爆笑不断而且治愈又温暖的故事。接下来呢，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探班吧。
3: 大家好，我是北风，担任这部喜剧搞笑陕西元素的《虎子传说》短剧的导演。
0: 嗯，一听这个题材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虎子传说》，它到底说的是个什么故事？
3: 其实我们这部搞笑喜剧微短剧啊，主要讲述了我们陕西的一个元素，虎子和传说这两个主人公在开办了民间的一个包你不窝囊。
0: 包你不窝囊，
3: 对，
0: 就替你出气。
3: 对，好多朋友呀，比方说女朋友呀，然后街坊邻居的事呀，还有一些帮助朋友去解除困难，
0: 打抱不平，
3: 打抱不平，包你不窝囊，让你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能扬眉吐气。
0: 太棒了，感觉就是好人好事儿，对不对？
3: 对，
0: 热心的那个邻居哈。
3: 但是在这当中过程当中呢，给自己又带来了好多的不便
0: 麻烦，
3: 但是最后也化解了。我们这部剧呢，主要以开心，以这种喜剧元素来让大家在快乐当中欣赏。不是之前的霸道总裁、千金、然后富豪这种类型的剧，
0: 就是情绪冲突特别大的那种。
3: 对，这次把情绪冲突这一块弱化了，让大家在开心当中

我们目前做的，我们的剧组和团队都是很成熟的。难点可能在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类型，喜剧类型，然后在创作上，比较困难。我们前期做了好几个版本，都推翻，然后重新创作，一起再碰一些创意点，然后现在才打磨了这个剧本。

0: 第一就是爱好，就是平时就在抖音平台呢就推广自己这个接地气这个陕西方言段子，然后又一想干呢就在一块就琢磨着咱也拍个短剧，对吧？啊，让这个短剧能让咱们这个陕西父老乡亲们，对吧，开怀一笑，是吧？我跟他干就成功了啊。也就是说很简单，就是这个执行力比较强啊，一拍即合。
1: 如果说用一句话啊，两位各用一句话来推广一下我们这个剧，让观众朋友们都来看，你们会怎么说呢？
0: 就是陕西父老乡亲们，相信我们两个，这一部短剧绝对让你们啊
2: 乐开花啊，多多关注。
3: 欢迎大家来看《虎子传说》，因为这个剧非常好笑。
4: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喜剧元素的微短剧《虎子传说》，消烦你的人生。开心你的世界。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探班就已经接近尾声啦。特别感谢我们这部微短剧的主创人员还有演职人员，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这部微短剧，相信一定会给您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那让我们下一次探班再见啦。
5: 刚刚呢我们走进剧

0: 瞩目后感受到了影视创作的用心与温度，而好的影视作品呢，总能以鲜活的叙事直抵人心。接下来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的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精品文化微短剧《同脉诗心》。作品以课本为切入点，深挖两岸同根同源的文脉底蕴，用温情故事诠释一脉相承的中华诗心。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走心作品。
1: 文脉绵延海峡，诗心一脉相承。大家好，我是路飞。由大象新闻匠心打造的优质微短剧《同脉诗心》探寻台湾教科书重磅上线。这部斩获多项行业大奖、获国台办点赞推荐的佳作，以新颖细腻的视角解锁两岸藏于课本深处的同源羁绊，用光影续写跨越海峡的中华文脉故事。作为优质微短剧加文化创新作品，该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2026年首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兼具艺术质感与精神厚度。剧集跳出宏大叙事，以台湾教科书为独特切入点，聚焦课本中留存的中原诗词、历史典故与文化印记，透过了5段温情治愈的光影故事，串联起割舍不断的文化连结。从千古唐诗的家国情怀，到千年钧瓷的匠心传承，从笔墨书香的文脉延续，到两岸少年的心灵共鸣，每一帧画面都藏着同根同源的文化密码。剧集以小见大，让观众读懂海峡隔得开山海，却隔不断根植于血脉的诗心文脉。那些镌刻在教科书中的文字，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底色和精神归属。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走进光影的故事，品读两岸同源的深厚文脉。
2: 老师，为什么课本里没有春望啊？
3: 整个学校只有你还记得我了，我是你的家人。
4: 你所看到的宝贝啊，就会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面了。
5: 独在异乡为异客，
3: 每逢佳节倍思亲。
5: 本是同根生，
6: 都想起来了是吗？
4: 不要替阿公传承我们的根，
7: 忘了历史，就会忘了回家的路。
8: 茵茵白云，
9: 道之所存，
10: 师之所存也。
11: 洗脑也洗不掉，本就属于我们一家人的血脉情深。
1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7: 欢迎回家。
1: 诗心跨山海，文脉永相连。这部兼具温度、深度与心意的微短剧，是读懂两岸文化同源的绝佳窗口。方寸屏幕藏千年文脉，短短剧集在两岸深情，不妨跟随镜头一同探寻，在诗韵书香中见证两岸本是同脉，山河终是一家。
0: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啊都在上演着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靠电影级的质感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那么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13: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2期第10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议值超291万。第9名，从雇佣关系开始。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议值超328万。第8名，旺夫的我谁也不惯。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议值超431万。第7名，我以旗袍藏利刃，累计热议值超349万。第6名，勇敢后妈专制不服。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50万。第5名，沈小泉惹大祸。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03万。第4名，当生命开始倒数，全家重新爱我。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10万。第3名，8年合同工，一招翻盘震前尘。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85万。第2名，剑归。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97万。第1名，车里到底有什么？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793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10名。在本季榜单中，男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

0: 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杜江山代表作《剑归》，我混沌剑神开局幸福冰山师尊火热值394.1万。 TOP 二，卡戎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间宠》404，山茶花会开火热值392.7万。 TOP 三，李子峰代表作《一世狂销》，车里到底有什么火热值365.6万。 TOP 四，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1万。 TOP 五，严天豪代表作《将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85.7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黄田代表作《从雇佣关系开始慢慢认识你》，火热值452.9万。 TOP 二，王格格代表作《航道者之末狂刀》，剑归，火热值390万。 TOP 三，林芊芊代表作《惹上野蛮大小姐》，车里到底有什么，火热值368.3万。 TOP 四，李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8.4万。 TOP 五，王初一代表作《大鱼筹算师》，当生命开始倒数，全家重新爱我，火热值281.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

0: 斑玉丛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丛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丛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技术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丛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

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屏通体会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屏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屏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屏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造。

0: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2: 金融界盘根错节，
3: 往出干，文景王，
4: 掏我快点掏！
5: 我就保护我们的
6: 王子。
7: 知道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亲眼看到了吗？
1: 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7: 他们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8: 魏若来，
9: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人能让他们救中国。
10: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在一身雾无言。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3: 喂，我还在加班。
2: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来的
3: 5 4 3 2 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来。
6: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1: 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9: 如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10: 说得好，
1: 五郎君子，孤勇前行。
11: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12: Money，Money！
13: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5: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4: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3: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吗？
15: 魏若来。
16: 恩断义绝，
1: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3: 我魏若来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7: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8: 因为信仰。
1: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慢点，
1: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爷爷，这真是做个戏何必这么认真？
1: 就是啊，做戏还做成真戏了。
2: 切，你们两个臭小子，要装就得像一点，别一会儿啊露馅了啊！
0: 啊，给我绑得这么紧，还不像了？
1: 就是啊，太爷爷，都假戏真做了。
0: 还是松点，你以为真的？
1: 松点，松点。
0: 切。

0: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1: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0: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2: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0: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3: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0: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4: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0: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5: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6: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7: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8: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9: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10: 我们已经把他抓获，但是他的下落不明。
11: 我们已经把他

0: 城下来者何人？哎，开城门呐！弓箭手准备。是我，你程爷爷，我燕世拉。
1: 爹，他又回来了。
2: 啊！
0: 鲁王千岁，您回来的太晚了，今天不开城门，多有得罪。
2: 嘿！我这可是要进城，要去宫里向武皇禀报呢。
0: 您走的时候是几个人，回来又是几个人，就带着几个西瓜。是您向武皇不好交差吧？
2: 你小子，你以为劝降就那么容易吗？啊，人家都提出条件了，我呀，赶紧要去宫里向武皇禀报呢。
3: 什么条件呀？我看您是在使诈吧？啊，去唐营通风报信了吧？
2: 来，把两个钦犯带上来。
4: 走，过来，
5: 放开我，
2: 放开！嘿，三齐王，白将军，看看这是谁？
4: 薛奎，
5: 白三儿，我看你呀，你就是个使诈假降的下三滥。哼，你好坏不分，忠奸不变，你就是个狗杂种。你连你爹娘都不认了，有本事你下来，下来爷爷我把你砸个稀巴烂！
3: 贼小子，少在这胡说八道啊！过去教过那么多手，你也没把你鲍爷爷怎么样啊？啊！小心乱箭射死你！哎，
2: 这可不能射箭呐！你把他射死了，我怎么去向武皇交代啊？
0: 鲁王千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三齐王啊！我去劝降未果，啊，在打道回府的路上，路过我的山庄，我一想啊，摘点西瓜回府吧，嘿嘿，万万没想到啊，这俩小子在我的山庄，哎，吃瓜喝酒呢。
6: 哎，来文豹，认不认识你爷爷我呀？
5: 爹，这不是程月虎吗？他怎么也被绑着了？
2: 薛刚不是越狱了吗？我把他的儿子灌醉了，跟我的孙子一块儿绑来。嘿嘿，我交给武皇，我这叫大义灭亲。
5: 义父，被绑的还真是程月虎和薛奎。
2: 三齐王，我这次没多大收获，就是抓到了这两个钦犯。嘿嘿。我100多岁了，立下了大功一件，标兵使错了。赶快开门，我赏你一车西瓜。
0: 开门，放他们进来。量他们十几个人，你翻不起什么大浪。文豹，
4: 带，
0: 立即押解侵犯进城。抓不到薛刚，抓他儿子来交差。
4: 是。

0: 来了，罗爷回来了。我跟你说啊，武三思在东门把守着，你的两个娘子怕是抵挡不住啊，你赶紧去帮他们一下。
1: 嗯，我锤烂了他。
0: 嗯，
2: 哼，我也去。
0: 嗯，小心一点儿。

0: 子欢，你赶紧去东门给栾英披下助战，这个交给我了。
1: 那我去处两位嫂嫂了。
0: 嗯。
2: 是。
0: 徐刚，我正在找你，你终于出现，还我爹命来！
3: 樊文豹，这忘恩负义的小人，今天你休想跑！

0: 你放心，他跑不远。哎，对了，爹，我还想去救您呢，您怎么从天牢里出来了？
1: 九皇公主早就把我救出来了，
0: 那就好。哎，爹，咱们现在就杀进皇宫去，然后把我丈人救出来。

0: 要不是我一直防着，这床上躺的两个死尸就是殿下和我了。
1: 美玉啊，你的救命之恩我没齿难忘啊。
0: 太子殿下，我害怕。
1: 那我们快走吧。
2: 传令下去，不得掠夺财物，不能杀害太监和宫女，违令者斩。
3: 是是。
0: 三哥哥，你不要滥杀无辜啊！
2: 你放心，我不会滥杀无辜的。
4: 大哥，
2: 我只杀。
4: 大哥，走。大哥，武则天还没找到，这宫里就剩下宫女和太监了，把她从武则天床底下给翻出来了，说。武则天在哪儿？告诉我大哥。
2: 紫竹，
0: 公主，紫竹，你知道我皇娘在哪儿吗？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害怕藏了起来。好，我知道了，别害怕。

0: 快起来。
1: 爹，孩儿只是玩玩嘛，再说了，打了一天了，也累了。
0: 胡闹，这是你能坐的地方吗？快起来。
2: 哦，
0: 你呀，还不赶紧找找你的岳父。
1: 对呀，还有我岳父呢。爹，那我带一帮人先走了啊。
0: 嗯嗯。军师，依你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啊，薛大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立即找到李显太子殿下，宫内之物不能破坏，宫女和太监一律保护起来，御书房的东西不能乱动，更不能让人任意纵火，违令者军法处置。
0: 嗯，果然比我想的周到啊，
3: 薛大哥。你带着嫂夫人快去恭请鲁王千岁和狄老相爷来殿议事，还有张柬之大人等旧臣，记住他们的府邸一律不能乱动。
0: 好好好，听你的。这打仗啊，你不如我，办这种事情啊，我不如你。那行，陛下，我们走吧。
4: 走。
0: 嗯，
5: 我再问你一遍，武则天跑到哪儿去了？你不说我宰了你。
4: 我真的不知道。哎，他不会骗你的，他是我贴身侍女紫竹。
3: 马德，不要对宫女那么凶，我们要仔细搜查，尽快找到太子和御史。
4: 哎，殿下，您可千万不能出去。您想啊，这个时候啊，外面都大乱了，如果咱们出去啊，说不定被乱鞭给杀了。
6: 是是是，外面真是太可怕了。
4: 不过殿下，你也不用太慌张。嗯，等过一会儿，我先出去看看。如果安全的话，我再回来叫您。

0: 这一招啊，妙极了！哎，难怪啊，人家说你是足智多谋啊！
1: 没有您的配合，也成不了事啊！您看，演的跟真的一样，还绑了薛奎和自个儿孙子进城。

0: 就是临机应变、急中生智而已。这不着急的时候啊，反倒糊涂；这一着急呀、啊，哎，他还变聪明了。
1: 千岁，薛刚和他夫人在外求见。
0: 我说应该会来的。有请。
1: 是千岁。
2: 见过鲁王千岁，狄相爷。
0: 你们夫妻父子团聚了？
2: 是啊，多谢二位王爷鼎力相助。
3: 我们正在等你的消息呢。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宫里除了太监和宫女，就没有我们要找的人。哦，对了，徐军师让我请二位到金銮宝殿议事。
3: 狡兔三窟啊，看来武则天早就发现了。
4: 老丈人，您在哪儿啊？
5: 老丈人，您到底在哪儿啊？您快出来呀、啊！
4: 快出来呀、啊！
6: 公主，
7: 公主，你们怎么来了？
8: 你们俩还想不想当驸马了？
7: 这驸马当然想当了。
8: 那快去寻我父王去，要找不到，我就不让你们当驸马了。
7: 公主，可现在我们连你们父王藏在哪儿都不知道，是吗？
6: 是啊，这找了半天连个影都没有。
8: 哎，见到赵美人给我即刻杀掉。
7: 谁？赵美人？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啊？
8: 就是皇奶奶赐给我父王的小妾赵美玉。
7: 哟，那你父王也怪厉害的，进宫还没两天呢就找了小妾了。那这么算起来，我们应该叫她二娘吧。
8: 呸，别废话了，快去找吧。
3: 情况怎么样？
9: 鲁王千岁、狄相爷、张大人，
3: 太子呢？
10: 到现在还没找到呢。
5: 啊？该不会被人杀了吧？
2: 你胡说什么？太子不是很信任你的吗？
5: 好，那我这就去找。啊！
3: 维持宫内秩序，封锁宫门。
9: 是。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1: 不好了！太监说，离县太子的住所有两具尸体。
5: 啊！
3: 快！我们过去看看。
11: 两具尸体都是被刺死的，据太监供述，这是赵美玉的寝宫。
3: 两具都是女尸，太子肯定没有死。一定是有人知道了内情，用宫女替换了太子和赵美玉。
0: 狄公啊，这也太玄乎了呀。
5: 速派人去赵瑶府上查查赵美玉的下落，便知太子下落。
4: 老丈人，
8: 父王，父王，我想您了，父王。
7: 你别着急啊，
8: 快去找啊！
7: 哎呀，我这不是在找的吗？你看我连铁丘坟我都不去了。
8: 对了，薛奎，如果见到那个赵美人，给我一棒子打死他。
7: 好好好，打死他。那现在咱们可以去找老丈人了吧？
4: 老丈人，
7: 哎呀，气死我了。
4: 老丈人，你在哪儿啊？我们胜利了，你快出来吧，军师和元帅都等着您呢。哎呀，
1: 是薛奎，
4: 本王在这儿。
8: 父王，父王，真的是父王，
1: 可把本王吓坏了。
8: 父王，真的是您啊！
7: 这当爹的还有假的呀？
8: 救命啊！救救我呀！还有谁啊？
7: 还能有谁啊？当然是你小娘喽。
1: 美玉啊，别怕，是我的女儿和女婿。快，快把美玉也拉出来吧。他是为父的救命恩人。
8: 父王，
1: 哎，快下去，
7: 去吧，去吧。
8: 哎呀，你慢点儿，我可是你父王的细工。
1: 是啊，
11: 殿下，父王，
1: 本王在此。
8: 父王，父王，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爹、娘、大哥、二哥，我带着全家人来看你们了。如今太子复位，武则天带着奸臣和仇人逃走了，大仇未报，对不起你们呐。
1: 叔叔婶婶，两位堂哥，我薛义当年为了保命，做出不仁不义、忘恩负义的事情，差点害了兄弟薛刚。可是我现在迷途知返了，跟了庐陵王，希望薛刚也能原谅我。叔叔婶婶。
2: 我现在在朝中替皇上办差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这种糊涂事了。
1: 叔叔婶婶，你们原谅我吧。
3: 薛义，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再敢说我爹坏话的话，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1: 贤侄，伯父再也不敢了。毕竟我们是同一个曾祖父啊。

0: 乡亲们，我薛家几代人南征北战，忠心耿耿，保卫大唐江山，屡建奇功。虽然我薛家一时蒙冤，衰败多年，但从今天起，我薛家要重振雄风，因为我薛刚又回来了。
1: 皇上，皇上您呀，千万不要听那些大臣的话，这才安逸几天呀，怎么又要去征战啊？朕也想多安逸几天，天天有美人陪着。可这样的安逸可是用命换来的。皇上，你想想啊，这两位公主啊，都已经许了人家了，那个韦娘娘早就日老珠黄了。
2: 朕还希望你早日给朕生个儿子呢。
1: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争。

0: 过人老珠黄了吗？这个小贱人，我呸！气死我了！
1: 黄嫂，你怎么了？是在生谁的气啊？
0: 还有谁呀？你皇兄呗，被这个小贱人迷得不行了，都已经回宫几天了，我连个面都没有见着。
1: 皇嫂，您别生气嘛，您跟皇兄已经是患难夫妻了，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我觉得那个赵美人呢，不像是个好人，要不要我帮您啊，调查一下他的底细？
0: 这个事情啊，就不用你插手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再说了，再过几天，你就要成为薛家的人了。
1: 也好，那皇嫂，你小心赵美玉。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0: 事儿啊。两个人郎才女貌啊。
1: 徐霞，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2: 呀。你看看多好。
3: 拜堂成亲大典正式开始，有请新郎新娘进堂。哎呀，一拜天地。

0: 爹，您怎么也不去薛家贺贺喜呀？我说您装装样子也是好的呀。
1: 有你这个王牌，我还怕他薛家不成？
0: 爹，狄仁杰和张柬之那些可都不是好糊弄的，你们同朝当官，您多少也得应付着一点啊。
1: 这李显对你还好吧？
0: 当然，他现在对我呀好着呢，一刻都离不开我。这不，要不是您差人说有事让我回来，我这哪离得开宫啊？
1: 那韦娘娘对你怎么样？
0: 您现在还提她干嘛呀？韦娘娘现在早就成了落叶黄花，被晾着呢。
1: 不可掉以轻心啊，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虽比不上武皇的才智，但心机不在武皇帝之下呀。
0: 那武皇帝和武三思逃去哪儿了？
1: 我找你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
0: 有密旨到？
1: 就要到东郊行宫了，秦王护驾的人倒是不少啊。

0: 这离险的位置能坐几天，还不知道呢。嗯，
1: 那这么说来，皇上有何圣旨啊？啊，
0: 皇上说呀，这个，那女儿都知道了。嗯，那我这就回宫吧。

0: 爹，大哥，大仇未报，我愧对你们的。不过你们放心，虽然如今武则天外逃，但是我薛刚发誓，誓死报此大仇。
1: 夫君啊，今天不上朝啊？
0: 皇上都没心思上朝议事了，他只要听到我讨戴二字就心烦。我都讨了几次兵了，他总是推脱说再缓缓，再缓缓。
1: 他跟武则天没仇没怨的，当了皇上之后哪管得了咱们薛家的深仇大恨呢？
0: 这薛娇上任去了，奎儿马上也要上任去了，我这兵马大元帅待在府里无事可做，闷得慌啊。
1: 那鲁王千岁跟狄大人怎么说？
0: 鲁王爷爷如今不管事了，倒是狄大人在劝说皇上兵法武事。
1: 那赵瑶不可一世，老百姓都骂娘了。
0: 哼，他这是小人得志，让他等着瞧吧。此仇不报，我怎么对得起这铁锹坟里我薛家三百余口的性命？奎儿呢？
1: 啊，他跟岳虎逛山林去了，一时半会儿还舍不得去赴任呢。
2: 哎呀，走得累了吧？来休息一下。
3: 好。
2: 走得真累。
3: 哎，胡子叔，我听说这都城可是一片繁荣景象啊。这要房子有房子，要人有人，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呀，人山人海的。
2: 都城当然那是好玩了，车水马龙的。哎，这次啊，就领你这小土包子好好见识见识。
3: 好，必须见识一番。胡子叔，这自打我出生啊，就是在山里长大的。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爹了吧，还天天跑到战场上去打打杀杀的。嗯，这次啊，我肯定要去都城好好玩一番。
2: 告诉你大侄子，这都城可好玩了，你去了以后啊，肯定是不想回来了。
3: 这不想回来也不行啊，这有皇命在身嘛。我那堂兄他可倒好，前两天就跑去上任了，这不今天早上我爹还赶着让我去上任呢。
2: 你爹现在不打仗了，在家是不是特别闲得慌？
3: 哼，他哪儿闲得慌了？他是闷在家里呀，骂人呢。
2: 骂人？我最近没去看大哥，他不会是骂我吧？
3: 你想太多了，他怎么会骂您呢？他呀，是骂那个忘恩负义的薛毅，还有赵氏妇女呢。
2: 哎，我真想听听你爹是怎么骂的。
3: 我爹呀，他是这么骂的。这拍马屁的拍马屁，这指的是那忘恩负义的薛毅。这舔屁股的舔屁股，就指的那赵氏妇女。还有啃脚趾头的啃脚趾头，简直就不是人，指的是那光说不干的人。
2: 我大哥这么骂就对了。哎，你说你的堂叔薛毅，哎，每天把临写的马屁拍的那是响彻云霄啊，就是小人一个。还有那赵瑶老贼，把自己的女儿送给李显睡了一觉，哎呦，封的官比我还大，得的实在比我还多，真是天理不容啊。
3: 裤子说，您一说到这儿我也想不通了。您说我薛奎你是堂堂一门武将吧，怎么派我去守什么城门去了？这李显他还是我老丈人呢，他也不说照顾照顾我，说到照顾就生气。反正啊，咱这次

0: 都城啊，我可是要玩定了。
1: 哼，不管他们王八犊子怎么样，我们得好好玩几天。
2: 哼，哎，顾子叔，我这听说您打小是在都城长大的，嗯，那这都城最好吃的、最好喝的，您肯定了如指掌啦。
1: 你太了解胡子叔了。哎，你胡子叔别的不行，要说论吃，那是吃遍天下无敌手啊。这都城大大小小的饭店，我从小就吃个遍。不过呢，最好吃的还是那个醉仙阁的饭菜。哎呀，现在想起来呀，真是流口水。
2: 哎呀，胡子叔，你还说什么呀？咱走吧。
1: 哎，啊，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你。刚才出门的时候走得比较急，啊，这个钱袋我放在家里了。哎，这样，这次呢还是你请。
0: 又来这个。您哪次自己掏过腰包啊？
1: 小兔崽子，不懂什么呢？请我吃饭不应该吗？
2: 应该应该，请。
3: 哎呦，赵统领啊，这半个都城啊都是你赵家的了，姐妹们啊今后要沾光了。哎，
4: 本统领再也不是外地来的客人了，都城美女多的是，我要的可是大家闺秀。
5: 没有
4: 没有啊，小家碧玉也成啊。
6: 哎，去，大家闺秀一时找不来，先给我找个小家碧玉来陪杯酒。
5: 都走吧，我们这赵统领是国舅大老爷，你们这些风尘女子我们赵统领根本看不上。赵统领，小人这就给你去找好的。哎，找到了。
7: 二位国舅大人，楼下有两个卖唱的女子，相貌十分可人，要不然给二位大人带上来助助兴。
4: 快快快，赶紧让他们上来。
7: 是。
0: 不错嘛，哎，这儿真不错。
2: 哎，哎，快看，这俩女子不错嘛。
1: 他俩好看什么呢？哪有公主好看呢？
0: 那倒没有。
8: 瞧什么瞧？这可是国舅大人的人。
0: 哎，国舅大人呐，吓死我了！这国舅大人是谁啊？你知道吗？
1: 什么狗屁国舅啊！那我们还是驸马呢。
0: 就是，
1: 去，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不对啊，您刚才说谁是驸马？您是驸马？那您是驸马，我是什么呀？您不会不要那往事了吧？
1: 我说过我是驸马吗？
0: 你没说过吗？
1: 哦，其实呢，我是说你是驸马。哎呦，我哪有你小子那么命好啊？找个公主，我就找个妇人，我爷爷还跟我发火呢。就是啊，不说这些烦心事了，咱们坐下吃饭走。
7: 国舅大人，人带来了。
3: 见过两位大人。
9: 来来来来，坐坐坐。
3: 大人，小女子只卖唱，不陪酒。
6: 哼，我叫你来陪陪酒，又不是不给你钱，你装什么装啊？啊？
3: 我们姐妹只卖艺不卖身，两位大人请自重。
1: 请什么自重啊？看上你们是你们走运。
4: 过来吧，过来吧你。
1: 这地儿不错吧？小二
6: 来了，二位客官要点什么呀？本店应有尽有。
1: 应有尽有。记住，把什么好，什么最贵，一样一样给我上来。爷有的，他有的是钱。
6: 好嘞。
1: 哎，看什么呢？
0: 说来也奇怪，你说刚才那个人带进去两个歌女，这都半天了，一点声都没出。你说他们在里面搞什么名堂啊？
1: 你看，说你是土包子吧，你还真是土包子。你没有来过都城，这都城啊，每天发生的花花事儿多着呢，管都管不过来。行了，别管那么多了，哎，快给我倒点水，渴死了都快。哼哼，哎，小兔崽子，是给我喝。哎，你个小兔崽子，小二上酒。
10: 过来！你们做出这种轻薄的行为，我去官府告你。哟，
4: 你倒是告啊！
10: 别这样，
4: 告啊！我倒要看看你告不告得着我。
10: 救命啊！

0: 现在就把你给办了，过来！
1: 救命！
2: 哎呀，说你们两个不是好东西，还真不是好东西！这大白天就敢调戏民女，
3: 你他娘谁呀？敢管老子的事情？嗯，
2: 我是谁？我是你爷爷。
4: 哎，胡子叔，您孙子就长这样啊？
2: 呸呸呸呸！我才没有这么不孝的孙子呢！
3: 我大白天的怎么了？碍你事儿了？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2: 当然碍我事儿了。这都城大大小小的餐馆酒楼，包括这个酒楼，全是归老子管。
3: 嗯，你算个屁呀！滚！我可是当今御林军副统领，当今皇上的大舅子。
4: 原来是皇上的大舅子啊！我还以为是皇上的老子呢。哼！我告诉你们，现在就把这些女的给我放开！
3: 你他娘又是谁呀？滚！
4: 我是你爷爷，薛奎。
3: 薛奎？你不是去潼关当总兵了吗？还没上任呢，躲都城里玩呢。我告你，我告你违抗皇命！
4: 别跟老子提什么皇命！哼，提到皇命，老子我就生气。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啊！
3: 好好饶命！
4: 你他奶奶算什么东西啊？你不就是让你妹妹陪李显睡了一觉吗？做官做到爷爷头上来了！我告诉你，李显的江山是爷爷我帮他打的，他竟然让我去守边城。好，今天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
3: 你玷污西宫娘娘，我找皇上告你去！
4: 哼，你告啊，你告啊！我还是驸马呢。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奎爷爷的厉害！
2: 哎，薛奎，别把人打死了
5: 啊！顾家，顾家，
2: 现在知道爷爷是谁了？
5: 知道知道。
2: 以后见到爷爷，先磕三个头的起来，听见没有？
5: 知道知道知道。
2: 滚！
4: 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吧？
5: 是是是，
4: 知道了，知道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4: 胡子叔，今天打得可真过瘾。
2: 你是过瘾了，可别把他们给打死，给你爹惹事儿。
4: 打不死他们，算他们命长。喂，还不赶快滚出去！
2: 滚着出去！
3: 滚滚滚
2: 滚着出去！
5: 走，
2: 滚！
5: 快点，
2: 快快快！
5: 走走，
2: 滚！
3: 快呀！
6: 哎，国舅慢点儿！哎呀，慢点儿，国舅，慢点儿，慢点儿！
3: 爹，
6: 爹，哎呀，
7: 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啊？
6: 太师大人，二位国舅是被薛奎给打伤的。
7: 啊？
3: 爹，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5: 爹，您不知道啊，他们这帮人太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简直是欺人太甚！爹，你一定要给我们俩做主啊！爹，
3: 爹，他们不但打了我们，还骂了您呢。
7: 什么？骂我？
5: 嗯，爹，您不知道啊，气死我跟我哥了。他不光骂您，他连娘娘都给骂了。
7: 这还了得啊？这还了得？还敢骂娘娘？
3: 他连皇上都骂了，哎呦，哎
5: 呦，
3: 爹啊，他伤得我好重，我好疼啊，爹。
7: 他薛家自视功高，不把皇上看在眼里，岂有此理！哼，
3: 爹，这口气一定得出，要不然我们在都城都混不下去了。
5: 还有程月虎那王八蛋，程咬金的孙子，花面太岁，
7: 怎么？他们两个人打你们两个？哎
3: 呀，我们几个那是他们几个的对手啊！
7: 你们这些随从都是干什么吃的啊？
6: 二位国舅那是御林军副都统，连他们都打不过，那我们岂敢？
7: 还不快去找议事啊！
6: 是是是，
7: 一群废物，滚！
6: 是是是是是是，
7: 气死我了！

0: 爹，您怎么慌慌张张的？哎呦喂，
1: 回禀西宫娘娘，你的两个哥哥被薛奎打的是鼻青脸肿啊，见不得人了，连我的老脸都没了。
0: 什么？他们简直就是一伙贼，贼心不改。他们把这皇城当成他们的山寨了吗？
1: 他骂了我。 连娘娘您也骂了个够啊！他们竟然如此放肆！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驸马而已。他居功自傲，连皇上都敢骂，这口气咱们要是咽了，赵家今后就没好日子过了。爹，您稍安勿躁，我这就去皇上那告他们状去。一生钟情一份爱，辗转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9块9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
6: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液。大人，
16: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
7: 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0: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莫潘强兰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

0: 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文武不言，
6: 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人。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二神参见母后。
1: 免礼。
0: 母后，听说薛奎打了赵氏兄弟，那赵氏兄弟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卑鄙无耻，强抢民女，薛奎也是为了救那两个姑娘才大打出手的。

0: 他出手是重了点儿。母后，你又不是不知道，薛奎他武功高强，这次顺利攻进神都，要不是他，咱们母女哪有今日啊？赵家，明摆着是仗着赵美人得宠一时，横行霸道。母后，咱们苦熬这么多年，还不如他一夜之欢吗？
1: 打就打了，打狗就是要给主子看的。我就是要让那个小妖精看看，谁敢动我的女婿一根毫毛。
0: 母后，赵美人她离父王近，可回吹枕头风了。
1: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0: 皇上喝茶。皇上您有所不知，那个薛家父子仗着自己有功，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他们这样打我哥，等于就是打狗欺主嘛，还骂了我爹，骂了我，连皇上都骂了呢。嗯，我就担心啊，终有一天他们要打到皇上头上来呢。
1: 怎么，他们连朕都骂了？嗯，怎么骂的？
0: 臣妾不敢说。
1: 这个臭小子，得好好教训他，给点颜色让他瞧瞧。这里不是九燕山，不是房州城，朕也不再是庐陵王了。
2: 房州怎么了？九燕山怎么了？如果没有房州和九燕山，皇上能召集各路英雄夺回这天下吗？
1: 贵妃，你不在东宫待着，你到这西宫来干什么呀？
2: 西宫我就来不得了吗？
0: 哎呀，娘娘您母仪天下，谁敢说您来不得呀？
2: 听说薛奎打了你家两位兄长，可有此事？
0: 当然有啊，他们呀骂了皇上呢。
2: 这恐怕是骂你烧上皇上了吧。皇上，赵吉赵祥他们在醉仙阁强抢民女，当场调戏，刚好被薛奎撞上了，所以薛奎他就代替皇上教训了他们一顿。您说这件事有何不妥呀？
0: 当然不妥，他们打伤了我哥。
2: 哼，活该。哼，薛奎他是我的女婿，我看谁敢动他。
0: 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啊。
1: 真的有调戏民女之事？这事啊，待朕查明之后再做论处。
0: 谢皇上。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众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4: 站好，启奏皇上，不孝子薛奎昨天打了两位国舅，臣今天把他绑上殿来，听候皇上处罚。
5: 皇上，薛奎他自恃功高，目无法纪，延期去赴任。哼，赖在都城花天酒地，还动手打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6: 皇上，我是打了赵吉和赵祥，那是因为他们在醉仙阁调戏民女，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把他们给打了。再说了，我只是把他们打伤了，又没把他们打死。你们爱怎么处罚我，随你们便。
4: 奎儿，
5: 薛奎，你血口喷人，污我儿清白。
6: 清不清白，你问你两个儿子去吧。
7: 赵大人，何不把你两个儿子叫上殿来认证对质呢？别人不也是绑着上殿来的吗？
5: 狄大人，你怎么护着薛家呢？
7: 那谁护着赵家呢？哼，
1: 薛奎，你目无王法，拖下去重打50大板，立即去潼关赴任，不得有误。
2: 慢，薛奎身为驸马，身负重任。再说了，这薛奎打了赵吉赵祥两兄弟，那也是事出有因。近日来赵氏兄弟在都城弄得乌烟瘴气，本宫早就已经有所耳闻了。
7: 娘娘英明，

0: 好了好了，罚他三个月的俸禄，向赵家道歉。
1: 皇上，你罚我三个月的俸禄，那我认了。不过要我向他们道歉，不可能。
2: 皇上，您瞧瞧，您瞧瞧，这小子目空一切呀！
3: 薛刚啊，带他回家好好教训。
4: 是皇上，爹，这口气能咽得下去吗？
5: 是啊，爹。
3: 哎呀！
4: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们还是暂时忍忍，不要再给我惹是生非。
3: 是啊，哥，你们两个就好好回去，安心养伤吧。我相信再不久，你们一定会派上大用场的。
5: 好了，你们下去吧。我跟娘娘还有话说。
4: 是是。哎呦，爹，
3: 后天就是你的生辰了。
4: 是啊，爹。可是这一次皇上说了，只允许小辈，都怪那个为娘娘。我这一次只能忍了。
3: 哦，那皇上打算请哪些心腹之臣啊？
4: 还不就是那些酒宴山上和他拜把的弟兄，薛刚、吴起。 秦芳、程月虎这些，
3: 这些呀，
4: 女儿明白了。

0: 夫君，你这样天天喝闷酒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啊，练练功也好于喝闷酒吧。唉，大仇未报，仇人又在逃。皇上整天只知享乐，不问朝政，还宠幸奸佞小人。如今赵尧得势，权倾朝野啊！
1: 爹，他们就是武则天的奸细，按理说应该千刀万剐了。
2: 奎儿。
3: 昨天的事情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多亏了端阳公主请出为娘娘说情，
4: 以后朝廷的事儿你少插嘴。到潼关去吧，我陪你去潼关。
0: 好啊，那你得听我的。嗯，哼。诸位爱卿，今日是爱妃的生辰，谢谢你们来参加，朕和爱妃啊，先敬你们一杯。
5: 干！<笑>
6: 梅玉啊，你可是朕的救命恩人啊！朕要再敬你一杯。多谢皇上。
7: 皇上，臣妾只要能侍奉您，臣妾愿肝脑涂地，至死不渝。
3: 哎，今夜良辰美景，千万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8: 皇上宠爱小女，乃是赵家的荣幸。我赵家父子愿为皇上效忠到底，祝皇上江山永固。赵爱卿，你也是有功之臣呐。
9: 愿为皇上尽孝犬马，
10: 祝皇上万寿无疆。
3: 哈哈哈哈哈！瞧瞧，这赵氏父子，简直就是三条哈巴狗。
11: 我看这皇上。
12: 被迷魂汤灌得差不多了。哎，你说这小美人的生辰把咱们叫来干什么？这没意思，是不是想让咱们去拍拍她马屁？就
13: 是啊，大哥，这马屁要拍不好啊，没准就拍到她马蹄子上了，这样更倒霉。
14: 赵大人啊，你说这皇上才当了几天啊？正儿八经的事儿不让我们带兵打仗，反而……
3: 听你们这帮饭桶拍马屁，切！我看皇上啊，八成是被你们赵家狐狸精给迷惑了。
15: 兄弟们，我看这酒宴膳的苦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宫中的美酒管够，咱就猛喝呗。我去跟皇上凑个兴。

0: 哎，军师，你这是要去给西宫娘娘助兴去了？
1: 不，我去扫扫她的兴。哦，皇上，军师，此次进攻都城，夺回江山，朕复位，你是头功。来，朕和娘娘敬你一杯。啊，
0: 谢皇上。
2: 徐军师，你可真是好酒量啊！
1: 皇上，您宣布复位登基已有数日，却不见汉阳王李旦有任何的表示，这是啊？徐军师，你多虑了。都城已经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他李旦还远在汉阳呢。啊，那我敢问太师，你可知道？
3: 武三思现在在何处？这我怎么知道啊？殿下，这一路车马劳顿，您今晚也该好好睡一觉了。
4: 哎呀，我睡得着吗？
1: 我伺候着您呀。
3: 去，把静辉叫来，说我有事让他速到，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 不能让你知道，他进来的时候你别进来，他走了你再进来，啊！是，
5: 陛下。
3: 李显啊，李显，你这个不孝的儿子，把你娘弄惨了，我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5: 陛下，传旨有何事？
3: 你明天启程，前进都城。 与赵瑶会合。赵瑶，陛下，我与赵瑶并不熟啊。 太宗在位时，他还是涿州的大将军，也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他武功高强，我前几年才把他调到都城里边，我并没有委以重任。他进都城的时候，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叫赵美玉。
5: 哦，明白了，她就是赵美玉的父亲。
3: 赵美玉就是陛下赐予太子李显的西宫娘娘。这个是我以防万一之计，天机不可泄露。你先回去准备，然后跟她会合吧。
5: 遵旨。
0: 皇上，多谢您的好酒。
6: 臣要告辞了，不打扰您跟西宫娘娘了。
1: 薛兄啊，没有你，就没有朕的今天。哎，
0: 朕送送你。哎，
6: 皇上，我还想请薛元帅再多喝几杯呢。哎，
0: 娘娘，不行不行，改日再喝吧。臣有点醉了。
6: 哟，薛元帅，那么不赏脸啊？
0: 臣哪敢呢？哼。
2: 薛元帅向来宽宏大量，绑了驸马，负荆请罪，这不，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家父家兄感谢你呢。是啊是啊，来来来来来，为了两家的和气，共同辅佐朕，来，咱们再喝两杯和气酒。来来来啊，薛元帅，我跟令尊两辽王也曾是世交。 今天你我同朝称臣，辅佐皇上。为了京城团结，消除误会，我敬薛元帅三杯，来，干！
0: 行行行，来来来，喝喝喝。

薛元帅，你我两家虽然有些小摩擦，但那毕竟是个误会嘛。您看看，我们已经全好了。薛奎他毕竟是晚辈，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事儿啊，我看就这么过去吧。

啊！哦，你们真的愿意原谅奎儿了？薛元帅，我们共为朝廷效力，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的，原谅了。啊，我多谢两位国舅了。啊，这样，我敬你们三杯。嗯，来。嗯。嗯。

0: 两家和解，朕甚为高兴。来，禀皇上，
1: 什么事啊？
0: 狄仁杰狄大人在御书房等候，说是有要事求见。哦，知道了，下去吧。是皇上。
1: 美玉啊，狄相爷在书房等朕，朕去见见他。
2: 是。
1: 你呀，陪陪薛元帅
2: 啊。臣妾领旨，臣妾啊，一定会陪好薛元帅的。
1: 国丈，你陪朕一块儿去。
3: 是。
4: 皇上，臣也要回府去了。
2: 哎，薛元帅，等等呀，咱们再喝几杯。
4: 娘娘，不行了，真喝不了。
2: 怎么，这皇上一走，我这点面子都不给了？
4: 行，喝。
2: 我先敬你。
4: 来，干。娘娘好酒量啊，干。不行了。
2: 快点。
4: 那娘娘，这是什么地方？臣要回去了，回去了。
2: 你们两个给我把它扶好了。
4: 娘娘，这不是我的屋子。
2: 你们两个现在就去告诉王公公，让他叫皇上快点来，就说本宫肚子疼。
5: 是。

0: 薛刚，这一次本宫一定要你死得不清不白。
1: 哎呦，皇上，你慢点。
2: 你真是色胆包天了！我是皇上的女人，我你也敢调戏？你真的以为你是皇上的兄弟，你就什么事都敢做吗？
3: 爱妃，
2: 爱
3: 妃，你怎么了？爱妃，你
2: 他居然调戏我！
3: 什么？薛刚，你好大的胆子！
4: 娘，皇上，臣拜见皇上。
3: 你喝高了，居然睡到朕的龙床上来了。
4: 皇上，你为什么打我？
3: 朋友妻不可欺，你居然骑到朕的头上来了。
4: 啊，这怎么回事啊？
3: 问你自己呀。
2: 皇上，你不知道薛刚他刚才假装醉酒擅闯寝宫，还躺在龙床上不走，色胆包天，竟敢调戏臣妾。
4: 皇上，我
3: 你怎么了？你有功劳就不把朕放在眼里了啊？你喜欢女人朕可以容忍，朕不是把朕的玉妹九环公主许配给你了吗？你还不满足吗？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你
2: 皇上，幸好您来得及时，您看刚才他把我的衣服都撕了。
1: 大胆薛刚，你竟敢在后宫欺君罔上，侮辱娘娘，这是弥天大罪。
2: 皇上，现在他戏弄臣妾，臣妾没有脸见你了，死了算了。
5: 美玉，
1: 美玉啊，这还得了

0: 皇上，臣妾真的有愧于您，就让臣妾殉节而死吧。
1: 哎呀，
2: 薛少爷，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3: 你这老东西，你说你是不是使了美人计，给我灌迷魂汤？
2: 哼，大胆薛哥，皇上在此，你还敢打老夫不成？
3: 你也，
4: 爹，
2: 皇上。您看看，这就是薛刚元帅呀，他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不仅调戏娘娘，还当面又打起老臣来呀！皇上，这天理不容啊！
3: 薛
2: 刚，住手！
3: 皇上，这个老东西他设计陷害我。
0: 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呀！臣妾原是金玉之身，没想到竟然被这个蛮贼给欺负了。
4: 好了，别哭了啊！这一定为你做主啊！
2: 皇上，他这是要骑在您头上拉屎撒尿啊！皇上，这皇宫已经不是您的皇宫了。薛刚在这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皇上他根本就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5: 来人，
6: 赞，
5: 拉下去，啊，拉下去。
6: 是，
5: 走，那走，拉下去。
3: 皇上，
0: 皇上，
4: 好了，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

0: 你们说夫君去赴宴，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
1: 是啊，都这么晚了，也该离席了。要立功。
0: 赵美玉的生辰，不行，我要去看。我去宫里一趟，你们在家里等我消息，小心点儿。
2: 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1: 元帅呢？
2: 元帅他
0: 怎么了？
2: 他被绑在午门外的刑柱上，说是明天是53颗问斩。
0: 你说什么？
1: 绑在午门外的刑柱上？
2: 是啊，
1: 明天53颗问斩。
2: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 是为何罪？
2: 不知道。
1: 行了，你下去吧。
2: 是。
0: 怎么回事啊？该不会是夫君喝多了打伤人了吧？
1: 那也不至于问斩啊。
0: 是啊。
3: 娘，听说我爹他出事了。
0: 奎儿，你别管了，九环公主进宫去了。
3: 娘，不行，孩儿这就冲进皇宫去。
0: 哎，我的小爷爷，你老实给我待着，别再添乱了。
3: 娘，可是，
1: 真是一步未平，一步又起啊。
4: 美玉啊，别哭了啊，朕已经替你把薛刚绑到午门外去了，等明天和朝臣们议议，就处斩，为你泄愤啊。
5: 皇上，这等见不得人的事情，你还要朝议呀？
4: 他可是兵马大元帅啊，朕不能随随便便杀了他，朕得服众。更何况薛刚手握兵权，属下慎重啊。
1: 皇兄，皇兄，皇兄，
4: 九环妹妹，朕未曾召你，你深夜入宫是？
1: 我半夜还杀人呢，薛刚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5: 薛刚他借着醉酒为由擅闯宫闱，调戏本宫。皇上，你看呀，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现在都满城风雨了
1: 啊。皇兄，薛刚不是这样的人，我不相信。
4: 朕若非亲眼所见，朕也不相信呐。好了，现在啊，连宫女太监、宫内侍卫都知道了。
5: 是啊，这事就发生在内宫。
1: 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赵美玉，你真是贱！
1: 喂，
5: 九环，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嫁给了那个薛刚，他就从此之后不再找其他女人了吧？他不过就是一个登徒子、好色之徒，有了三妻四妾还不够，竟然敢跑到这儿来调戏本宫！

0: 城，你要为我做主啊！我不想活了。
1: 皇兄，真的是你亲眼所见吗？
2: 哎呀，朕还能作假不成？闹成这个样子，朕才刚刚复位，朕的脸面何在？朕的威仪何在？
0: 是啊，不信你自己去问那个薛刚。皇上，你一定要为我出这口气啊！
3: 斩薛元帅呀！不就是人
4: 吗？我薛刚大江大河大海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在这阴沟里翻了船。赵师傅，太阴毒了，太阴毒了！林贤，林贤！我薛刚是冤枉的，冤枉的！
5: 薛刚啊，薛刚，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4: 呸！小人，
5: 给我老实点，别让他跑了。
6: 他跑不了，里三层外三层，我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我再出去看看。

0: 来者何人？不得进入刑场。你纪奶奶，放我进去！纪奶奶，薛奎他娘吧，给我滚远点儿！你以为他现在还是元帅呀？我呸！死囚一个了。
1: 他身犯何罪？
0: 这个你问皇上去呗。赵翔，你他奶奶活腻了，敢对我娘他们无礼！我警告你，让我娘他们现在马上进去。嘿，你以为这还是最先阁呀？我呸！ 这里是刑场，皇上手谕，重笔把守。哼，我才不管什么狗屁手谕呢！我问你，我爹到底身犯何罪？这个你得问你爹去，你问皇上去啊！皇上不是你岳丈吗？哼，你少在这里给我废话！现在就让我娘他们进去问问我爹。没有皇上手谕，任何人不得进入刑场。
2: 你这个王八蛋！
0: 赵翔，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打成球当球踢！
2: 你敢？
0: 我敢不敢试试就知道了。娘，你们赶紧进去，这里交给我了。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入刑场。
2: 你们也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是敢上前一步，我就让赵翔死。
3: 娘，你们赶紧进去。
4: 好，走走。
3: 哎，
0: 你们给我回来！
3: 住嘴！
4: 什么人？好大胆子，竟敢闯刑场！你姑奶奶纪伦一，你不认识我吗？
5: 土匪婆子，你以为这是酒宴山还是黑龙寨啊？连你一块儿抓了，一同问罪。
4: 请问薛元帅他身犯何罪？
5: 嘿，你倒是问问他呀。夫君，夫君，你这到底怎么了？哎，中了奸计了呗，你们别管了，也别闹了啊。
6: 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对呀，不是去赴宴了吗？喝醉了，打谁了？
5: 我说不出口，反正这次是逃不掉的。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带着孩子回老家去吧，别在朝廷做官了，宁可当个老百姓。我薛家忠心耿耿，辅佐了几代君王，冤死了那么多人，到头来呢，还斗不过那些奸臣。回去吧，好好把孩子养大。
6: 给我薛家留条后路。
5: 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啊？李显他硬要杀你。什么罪？哼，这还用问呢？他李显当了皇帝，要杀功臣了呗，咱们认栽吧。
6: 不行，我领九燕山的兄弟上金銮宝殿求情，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5: 哎呀，越说越说不清的。
6: 不能让他们这么杀了你，我们一定要为你洗清冤屈。
5: 别了别了，明天午时，你们替我收尸吧。
6: 夫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倒是说呀！
5: 我就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夫君，好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0: 哈哈哈哈哈！盖世英雄也有如今的凄惨之日啊！明天等着收尸吧，我让你们今天夫妻团聚，也算给足面子了。走吧，走吧，回家准备棺材去。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
0: 滚！
2: 去。

0: 宫主，可把你给盼来了。二位夫人，你快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一定要砍头吗？
1: 吴姨娘娘那边据说请了吗？
0: 母后求过情了，没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1: 听说她擅闯宫闱，调戏西宫娘娘。我们夫君不是这种人。这天底下还真没有夫君不敢做的事。 怪不得昨天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说呢。
2: 姐姐，我们夫君不是这种好色之徒。
1: 这天底下哪个男人不好色呀？你看那赵美玉长得那么好看，还真不好说呢。
3: 娘，
1: 奎儿。
2: 哎，公主，你也在，正好我问你，我爹到底犯了何罪啊？
1: 这。
3: 驸马，你先别着急，都是那个贱人，
1: 你爹他是调戏西宫娘娘，被皇上当场抓住了。
2: 他放他娘的狗屁！我爹怎么会干出这么下三滥的事来？不行，我找我老丈人亲自问清楚去。
1: 哎，奎儿，你给我回来，奎儿！
3: 公主，你赶紧去拦住薛奎，别让他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快点去！
1: 好。
0: 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夫君难道就没得救了吗？这样子，我去找狄相爷，你去找鲁王千岁。
0: 啊，对，还有徐梅祖和马登那帮兄弟，我们召集这帮兄弟一起去殿上求情。

0: 赵瑶，你他奶奶活腻了！你敢造我爹的谣，你给我滚出来！
1: 是二驸马呀，
0: 二驸马怎么了？我问你，是不是你和你女儿合起伙来造我爹的谣了？<笑>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我才不看什么狗屁东西呢！<笑>狗屁东西，你胆大包天哪！啊，竟敢藐视圣旨，本太师是奉旨监斩。奉旨监斩？你监斩谁？是不是我爹？
1: 没错，斩的正是你爹薛刚，他犯了滔天大罪，在西宫调戏娘娘，无视皇上，还打了国仗。
0: 你放屁！这是你造的谣！
1: 嘿，我造谣？哼，我是奉旨监斩。
0: 爷爷的，你他奶奶活腻了！停！
1: 你敢？
2: 我敢不敢试试就知道了。造我爹的谣，我杀了你！
0: 你敢打我，你就成了抗旨的钦犯，和你爹一起死去吧！
2: 你起死，那就先让你死死看吧！滚！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是吧？那我就继续打！
0: 薛奎，住手！
2: 薛奎，不要打了。
0: 公主，你怎么来了？
2: 你娘已经去找鲁王千岁和狄大人了，不要打了。
0: 狗东西，亏爷爷今天我就放你！

0: 你竟敢脚踩圣旨，这是铁证如山，你死定了。等我回去讨了圣旨，将你父子二人一起斩。
1: 哼！残疾公主，
2: 让开！
1: 末将皇命在身，还望公主见谅。
2: 皇命？难道你不知道吗？皇帝是我哥。让开！
1: 这……
2: 让开！
1: 是。

0: 雪刚，抬起头来。
1: 九环，这回恐怕连你也救不了我了。
0: 怎么，你犯了什么罪啊？
1: 我中招了呗。
0: 中了什么招啊？
1: 美人计。
0: 你薛刚还会中这种招啊？我以为你是正人君子，向来目不斜视的呢。
1: 这防不胜防啊。
0: 怎么，平常的鲁莽劲儿哪里去了？今天怎么蔫巴了？
1: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有口难辩，我真丢人，
0: 还不好意思说啊。
1: 是他用酒把我灌醉了，把我弄到他的床上去的。
0: 三哥哥，你还真的上了他的床了？
1: 赵氏妇女设圈套套住我，九环，我是冤枉的。
0: 果真是中了圈套吗？
1: 九环，咱们从小到大，你喜欢我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那我不也是到了洞房才对你？哎，
0: 你怎么会被这种圈套给套住呢？
1: 过关斩将，我薛刚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在这阴沟里翻了船，真是小人难斗啊。只可惜现在国仇未报，家仇未雪，我薛刚就要死在这儿。老天爷，我薛刚是冤枉的。
0: 好了，三哥哥，你先别难过了。男子汉大丈夫嘛，遇到任何难事都要抬头挺胸。
1: 我真是冤枉的。
0: 这套我帮你解。啊，
1: 你有解套之法？
0: 那你要先对天发誓，这件事情绝对没有欺瞒于我。
1: 我薛刚对天发誓，绝无半句虚言，是赵美玉妇女他们设套套住我的。
0: 好，三哥哥，有我九环在，你觉得你会出事吗？
1: 嗨，你也别劝我了，等着明天午时三刻给我收尸吧。哎
0: 呀，今天天气不错，太阳正辣，我看呢，你就干脆在这儿多站会儿，晒晒太阳，清醒清醒。还收尸呢，薛奎呢早就把监斩官给打回去了。
1: 奎儿他怎么样了？
0: 你先别管他，管好你自己吧。我走了，待会儿叫人给你送参汤来。
1: 九环，九环，
2: 哎呀，这还得了啊。哎呀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皇上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反了，反了！皇上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反了，反了！
3: 赵爱卿，这是怎么了？哦，
2: 薛刚的儿子薛奎，他造反了！
3: 什么？薛奎要造反？
2: 这老臣奉旨监斩他半路拦截，不仅打了老臣，还把您的圣旨踩在脚下。他薛奎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你看，这就是证据。
3: 大胆，传朕旨意，定斩不赦，捉拿薛奎，给薛刚陪斩。
4: 请皇上明察。
5: 皇上，社稷未稳，先斩有功之臣，唯恐天下大乱，请皇上慎之又慎啊！
6: 皇上三思啊！
3: 那薛刚敢当着朕的面调戏西宫，拳打国丈，这已经是欺君罔上，罪实当诛。今又重子暴打监斩官，脚踏圣旨，这实在是无法无天，罪无可赦。你们难道要逼着朕屈尊于他们父子吗？
4: 这国丈，
3: 皇上，
2: 皇上，皇上，辱没老臣事小，辱没皇上便是皇位。

0: 这薛奎是我们的老弟呀，皇上，你可千万不能放纵他们呐，不然他们一旦得势，他们都敢抢您的皇位呀！
1: 你一派胡言！
2: 你，
1: 皇上，
2: 这薛奎生性鲁莽，也许是一时冲动，望皇上三思啊！
1: 是啊，皇上，
2: 哼，传令，将薛奎捉拿归案。

0: 西宫娘娘。九环，你来干什么？对这个御花园来说，我是旧主，你是新客，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你出去转一转，免得迷路啊？
1: 你这不请不宣的，到底有何贵干？
0: 哎呦，这才当了几天西宫娘娘啊，就又要请又要宣的，还给我摆起谱来了。你以为你是谁啊？
1: 你休得无礼！
0: 今天我就是来跟你讲理的，你让他们都下去，我有话跟你说。
1: 有什么话就当众说呗。
0: 当众说？我也想啊，只不过呢，为了你着想，这些话还是不要当众说的好，别人听了去可就麻烦了。
2: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您识相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笑我？好啊，那你当皇上的面说去。
1: 哎，皇上听了的话，那可就更麻烦了。也好，我看你这西宫娘娘准是当得厌烦了，现在我就去跟我皇兄说去。妈，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0: 九环，我猜你这次来是替薛刚求情的吧？
1: 这是呢，也不是。
0: 有你这么求人的吗？
1: 准确的说呢，是你有求于我，
0: 我求你。
1: 你使了什么圈套陷害薛刚？
0: 是薛刚他自己色胆包天，敢当着皇上的面调戏本宫。
1: 哎，这种话说出来，你丢不丢人呐？
0: 怎么，难道是我赖他不成？
1: 真有可能，这种事情你真做得出来？
0: 少在这胡言乱语。
1: 今天主要来呢，是来跟你做交易的。
0: 我跟你有什么可交易的？
1: 去跟皇上说情，放了薛刚。
0: 放薛刚？
1: 至少赦免他的死罪。
0: 做梦！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宫里的？武三思跟我关系很好，你应该了解的，
0: 略知一二。
1: 那就好。当初你爹为了巴结武三思，把你献给武三思做妾，但还没来得及正式迎娶，就被我皇娘派了别的用处，有这么回事吧？你跟武三思有个肌肤之亲，他亲口跟我说的，他那个德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我皇兄被骗入宫，你又充当另外一颗棋子，武三思呢，只好忍痛割爱，听了我皇娘的话，把你献给我皇兄。
0: 够了，九环，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你给皇上戴了个绿帽子，欺君之罪，这罪不比薛刚的轻吧？你放心，只要你去跟我皇兄求情，放了薛刚，这事情我就帮你蒙着。不去说呢也好，现在我就去告诉我皇兄，你曾经啊是武三思的女人，这后果什么样我可就不知道了。哎呀，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呢我就去找我皇兄了，到时候可别后悔来不及了。
0: 公主，我去说。
3: 哼！
0: 皇上，您这跟谁发火呢？
4: 还有谁？都是因你而起。
0: 哟，臣妾可没有惹皇上。
4: 薛刚的儿子薛奎半路拦下监斩官，还打了国丈，脚踏圣旨蔑视朕。
0: 是啊，他打我爹啊，是小，这打的可是皇上的脸面呀。
4: 更有甚者，那帮朝臣还帮他们父子说情，说什么朕的皇位未坐稳就杀功臣。
0: 不过吧，这说的也对，皇位的确是他们帮您打回来的，九燕山那帮人一个都还没动呢，他们可个个都是薛刚的把兄弟，生死与共，帮您打天下的人。
5: 哎，你怎么帮他们说起话来了？
0: 皇上，臣妾可是在帮您说话呀。
6: 哎哎哎哎！都走这么快干什么？啊，过来商量一下嘛，有什么对策？
7: 哎，现在看来，这求情这条路是行不通了，而且这李显明显是要杀大哥嘛。你说我们这帮人血雨腥风地帮他抢到宝座，这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女人，真是让人心寒。我们从小都是跟大哥一起长。

0: 大哥是什么为人？大家都清楚，他是那种好色之徒嘛，可肯定是被冤枉的。
1: 对
0: 了，你说李显和杀大哥，他儿子薛奎干嘛？就凭李显这道圣旨，能把那臭小子抓着吗？他要是不高兴啊，拿着玄机棍能把金銮殿给砸了。到时候就更麻烦了。这
1: 大嫂和二嫂也不是好惹的主，哦，你把他夫君给杀了，难道叫他们两个去当尼姑啊？
0: 这薛家现在是要兵有兵，要马有马，这要将呢还有我这福将。哎，薛家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哦，对，当然除了薛毅那个马屁精以外，其他的哪一个好惹呀？
2: 是啊，
3: 你说这李显这皇位屁股还没坐热呢，要不是咱们兄弟拥戴他，他屁都不算。嗯，
2: 对，
3: 兄弟们，你们就别再火上浇油了，皇上他不也在考虑吗？我看呢。
0: 一定是那赵瑶在搞鬼。哦，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哎，我们出来以后，皇上会不会派赵瑶他再回去监斩呢？
3: 对，你们一定要把法场给看紧点，设法不让赵瑶使坏，更不能让他先斩后奏。嗯，
0: 干脆我们把法场全换成我们的人，这样大哥就安全了。
4: 哎，对，
3: 对啊，没错。
0: 好。
4: 哎，玉虎。
5: 你爷爷鲁王千岁怎么没来求情啊？
6: 对，
0: 我爷爷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他说了，可他说不到关键时刻他就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爷爷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6: 有道理啊，嗯。哎呀，
5: 走吧，走走。
6: 你这怎么是在帮我说话？分明是在帮薛刚讲亲。
7: 臣妾只是一个女人。 幸得皇上宠幸有加，可是皇上也要以江山为重呀。这万一闹得君臣失和，可是朝廷大忌。那
5: 你说该怎么办？
7: 皇上，这自古因为美人丢了江山的事情还少吗？嗯，宁可千万不要因为臣妾受了点辱，您就大动干戈，大开杀戒，诛杀功臣呀。
6: 他们可都是跟了您10多年的好兄弟，臣妾说到底只是宠幸而已，跟他们比起来，臣妾真的不算什么。
7: 美玉啊，
6: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十分感动。皇上，那您就赦免了薛刚的死罪吧，臣妾已经原谅他了。
5: 你已经原谅他了？
7: 是啊。 薛刚他也只是一时酒醉情迷嘛，其实这是情有可原的。嗯，再说了，如果为了臣妾去杀一个兵马大元帅，这要是传出去了，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况且，薛奎还是皇上的女婿呢，这为娘娘会同意吗？这要是因为我闹得两宫失和，君臣离析的。
5: 我可背不起这个罪名。美玉啊，你真是宽宏大量，忍辱负重，替朕着想啊。
7: 皇上，那您就赶紧赦免了薛刚的死罪吗？嗯，不过不要说是臣妾替他求情的。
5: 那又是为了什么？
7: 臣妾是要脸面的吗？
5: 可我已经派人去捉拿薛奎，把他绑到法场去陪斩了。
7: 皇上下了二道圣旨。
5: 我是要为你出口气吗？
0: 皇上，来日方长嘛，这次的事情，臣妾就暂时忍了。
5: 不，
0: 我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然我这皇帝哪里还有什么权威啊？你们是想揭发场吗？哼，我是正统领，你不过是个副的，有你这样跟我说话的吗？
8: 我奉皇命再次坚守钦犯。
0: 我说赵姐，你只是皇上这最小、最小、最小、最小又最小的小舅子，怎么，连你正统领的话你也不听了？那老子还是王爷呢！说我们揭发场，如果揭发场，老子先一斧子劈了你！
8: 你们来干什么？
0: 我命你到午门外把看热闹的人都给我轰走。
5: 喂。 如果今天真要斩了薛刚，我们要见他最后一面，我们生死弟兄一场，怎么，告个别不行吗？

啊，还不快滚！怎么，我们兄弟的话你俩也想听？你们是想聚众谋反？谋反怎么了？老子当年跟李显造反时，你还在娘胎里是吧？啊！你们两个还不快滚！再不滚，揍你们了！还不滚，揍你们！走，扛大哥去。公主，都坐了一天马车了，下来透透气吧。 来。

0: 公主啊，这马上就要进都城了，咱们是先去两辽王府看我三叔三婶呢，还是先回宫看父皇母后啊？
1: 当然是先进宫看父皇母后了，后天就是我娘的寿辰，我就在宫里住几天。
0: 亏你还是薛家的媳妇儿，我想啊，咱们还是先回婆家吧。
1: 回娘家？
0: 回婆家？
1: 回娘家？
0: 回婆家？哎，哥，嫂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这不是后天就是为娘的生辰吗？我们俩特意从雁门关赶回来给娘娘拜寿。哎，哥，这……哎，对了，三叔三婶他们怎么样？我可想他们了。
2: 哥，先别说这些了，家里出大事了，我爹被皇上绑在午门要问斩了，而且那个监斩官就是赵瑶那个老贼，他奶奶的跟西宫娘娘赵美玉合伙在一起，陷害我爹，简直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三叔他犯了什么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我爹53个就要被他们问斩，而且幸好是我把那个赵瑶给打了回去。哎，对了哥，咱们先别说这么多了，咱们赶快回去救我爹吧。
0: 公主，那你先自己回宫，我要去救我三叔。
3: 来，伙子，拿酒来。
4: 来了，大哥。大哥，受苦了，兄弟们来看你了。
3: 好，哎，虎子，赶紧的，我都馋死了。
4: 就知道你好这口。来，
3: 来，来，痛快，痛快，要死也得死个痛快嘛。
4: 当然了。
5: 大哥，真的有那回事吗？在皇帝面前酒后调戏西宫娘娘，还打了国丈大人。
3: 调戏西宫娘娘这事儿你也信呢？不过那狗国丈我倒真打了。
5: 大哥，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兄弟们也是半信半疑啊。哎，
3: 我薛刚一世英名竟然毁在这个女人手里，哎，你们说我冤不冤呢？啊，
4: 当然大哥是冤的啦。
3: 就是
4: 本身大哥就跟我们在一起长大的，大哥的为人我们谁都知道。
6: 是，
4: 那你说九环长得那么漂亮，大哥连手都没碰过他一下，能碰那老娘们？
3: 哎，还是虎子最了解我啊。
4: 当然，
5: 大哥，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吧，要是冤了你，我们就造他的反，反正反来反去都是反。咱们把他赶出都城，拥戴你做皇帝得了。
3: 休得胡说，我薛刚好汉做事好汉当，就是冤死我也认了，绝对不能连累兄弟们。
5: 放了大哥，我们自己选你当皇帝。
3: 对，
5: 选你当皇帝。
3: 哎，别胡闹，别胡闹了，可别毁了我们征战十多年的英名，再回去当山大王。这皇帝我是绝对不会当的。
4: 哎呀，大哥，不是兄弟说你啊，这常言说得好啊，这皇帝轮流坐，明天到咱家。这大唐的江山本身就是你老薛家打下来的，凭什么做不了皇帝啊？
3: 我说虎子，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我薛家历来是大唐的忠臣，绝不可能做篡位的贼子。
4: 哎，好好好，不篡位，不篡位，行了吧？哎，大哥，你绑了一天了，我把底链给你解开，你去解个手。
3: 来，你别动，你要解开，我就一头撞死。
4: 行，大哥。都站一天了，你不想出去解手啊？
3: 我憋得住。
4: 你大哥还是坚强。
3: 来，

0: 站住！大胆小儿，也不看看谁的轿子！哼，我管他是谁的轿子，就是天王老子的轿子，我也要把他砸得稀巴烂！落轿！来来来来来！
1: 砸他个稀里哗啦，噼噼啪啦！
0: 鲁王千岁太爷爷，怎么是您呀？
2: 怎么
0: 是您的话，我可不敢砸您的轿子。哦，
2: 是太爷爷的轿子就不砸了。哎，
1: 不砸不砸，
0: 真给面子啊！
2: 太爷爷，遇上您可太好了，我爹呀不知到底犯了何罪，被皇上绑在午门外要问斩了。
0: 哦，我听你娘都说了。
1: 你们这是去劫法场？对啊，他要是不放我爹，我就去劫他的法场。<笑>
0: 太爷爷，您就帮我三叔求个情吧。我听说你们把监斩官赵尧给打了。啊，
1: 对，是我打的。我好汉做事啊，我好汉当。
0: 打得好。
1: 可是啊，他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呀。嗯，
0: 得皇帝下了赦免令，否则呀，他还得问斩呐。我管他赦不赦呢，他要是不放了我爹呀，我就自己放我爹去。
1: 好，可是这样一来呀，你们就不能回都城的两辽王府了。
0: 千岁太爷爷，
1: 这是为什么？你也不能再干总兵了，也不能再当驸马了呀。那不当驸马，我们上哪去啊？嘿嘿，
0: 回九叶山当山大王啊！啊，
1: 太爷爷，那您倒是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救三叔啊？
0: 就是啊，要想救薛刚啊。
1: 还得去求你们的老丈人，只有他说，不杀了，这问题就好办了。那如果皇上要不准呢？
0: 哎呀，你们带着这些家伙事儿到金銮殿上，这么忽忽悠悠晃来晃去，把他的眼睛给晃晕了，把他晃烦了，把你们一块儿都给办了。
1: 他敢，我借他一个胆，看他敢不敢。
0: 他要是来一个，我就打一个；来两个，我就打两个；来三个，我打四个。<笑>
1: 了不起呀，了不起呀！<笑>哎呀，不过我说呀，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把这些家伙事儿交给我，爷爷替你们保管，这样去呀，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笑>
3: 行。
1: 那咱们就听太爷爷的，
3: 态度决定一切。哎，薛匠，等等，你比我文雅，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你先开口，省得我还没开口呢，拳头先上去。
4: 我这刚从雁门关回来，什么都不了解啊，究竟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当着皇帝老子的面自己问他呗。
5: 走吧。哎，二位驸马，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6: 老子干什么？关你屁事！去告诉皇上，老子我要见他。
5: 二位驸马，请稍等，这就去禀报皇上。
6: 皇上，这薛奎也太无理了，必须得给他严惩。
5: 哎呀，当然，他是您的女婿，也要网开一面，打打板子教训一下也是可以的。
4: 得，
6: 哎呀，这孩子从小没教养，父母都是山大王，野性十足啊。
5: 嗯，你这当伯父的不是挺有文化吗？
6: 他哪把我放在眼里啊？
4: 禀皇上，两位驸马薛娇和薛奎求见。
6: 他在哪儿？
5: 就在宫门外。让他们进来。
4: 是皇上。嘿。
6: 说曹操就到了，朕正要捉拿他呢，他自己来了，这倒省事儿。
7: 参见父皇，
3: 免礼。父皇在上，儿臣和公主前来都城给母后贺寿。

0: 我们的父皇已经被斩首，但一进都城就听血鬼他说，我三叔被绑在午门外，说要问斩，不知何故，所以特意向父皇来求情，望父皇能够开恩。
1: 雪娇，这不关你的事啊。

0: 们不应该吗？至于这脚踏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啊？哼，
1: 薛奎，圣旨在此。哼，皇上面前你还敢狡辩？
0: 老头，你瞎叫什么呀？就算是我踩了圣旨，那也是不小心的。
1: 哼，你踩圣旨，那就是污蔑皇权。
2: 来人，在，把薛奎给我拿下，绑赴刑场，与薛刚一同问罪。
3: 是。
4: 慢着，父皇，
0: 皇帝老儿喊冤求情你都不准了，你以为我们姓薛的是吃素的？你别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
2: 你还罚我？岂有此理。
1: 薛奎，我说过让你等着瞧吧。啊，一会儿你就要到午门外刑场去了。
0: 呸！皇帝老二，你就是个糊涂蛋，一点都不公平。
1: 嘿，这就是公平啊。啊，
0: 哥，你快回去告诉我娘，就说他们要杀我。
4: 好，拉下去，
3: 拉下去。
1: 哼，带走。
3: 是。嗯，
1: 走，
3: 快走。哎。

0: 哎，你看，我爷爷来了，我说什么来着？关键时刻，我爷爷就来了。爷爷，
1: 孙儿们呐，
2: 父亲，父亲，父亲，
1: 哎，我又不是皇帝。 说放谁就放谁，说抓谁就抓谁，啊！我是来看热闹的。哎，
3: 长老千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看热闹啊？哎，
1: 你们这些龟孙子啊，啊，雄兵几十万，战将好几千呐、啊，这江山都是你们给李显夺回来的呀！
3: 是啊，他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呢？怎么都不说话了？都狗熊了？
1: 鲁王千岁的意思是反了的。哎，虎子，哎，我说什么了吗？
0: 爷爷，你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听见呢。哎，哈哈哈哈，这话以后别传出去。
1: 说是我鼓动你们去造反，哎，这事啊，我还得问薛刚，他是真有罪呀，啊，这个要不要罚，还得跟他好好说说呢。
3: 是啊，爷爷，哎，我爷爷什么都没说。哎，
1: 爷爷，薛刚还在上面呢。
0: 知道，带我走。
3: 好，走，爷爷。
4: 鲁王爷爷，薛刚啊，喝高了吧？啊，吃麻花酥了心了吧？中了西宫娘娘的圈套。爷爷，孙儿简直是被毒蝎子咬了口，我被这女人毁了一世的清白。哈哈哈！爹。
3: 这小子，以绝后患。可是皇上没有下令斩呢。那咱
5: 就先斩后奏。那要是为娘娘怪罪下来，
4: 人头落地，他是接不上。他有东宫，咱们还有西宫呢。
3: 到时候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
4: 好，手起刀落，让他叫晕都叫不出口。嗯。
3: 赵勇，你他奶奶的，造爹的谣，你这个奸佞小人，我让你不得好死！<笑>
1: 走，
3: 带走，
1: 放开我，放开我！来了，<笑>哎呀，这多有意思啊！啊，老子问斩。

0: 子来陪，真孝顺呐！啊，
1: 鲁王千岁，都这种场合了，您还在开玩笑？
0: 能不好笑吗？啊，哈哈哈！多好笑啊！
2: 是啊，
1: 哎呀，杀头的事，好笑什么呀？
0: 哎呀，我呀，笑的就是你们这帮龟孙子，翻江倒海，气吞山河，协助李显夺回江山呐！啊，功高震主了呀！
2: 是啊，
0: 比不上人家一个小美人儿卧榻旁的枕头风啊！瞧瞧，这对父子跟你们这些有功之臣比起来，谁的威风大呀？一目了然呐！哈哈哈！满城的百姓都来看笑话了。我活到100多岁，今天看到一个比天还要大的笑话，哈哈哈！
1: 爷爷，这羞死人了！老千岁，您这是在用激将法？
3: 何人在法场上喧闹啊？啊！
0: 我在看笑话。嗯。
4: 爹，
5: 奎儿，
4: 爹，
5: 奎儿，你怎么也被绑过来了？
4: 爹，咱爷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爹在，儿子不怕死。
5: 你犯什么罪了？
4: 儿子把那个监斩官给打了，他们还说我把那圣旨给踩了呢。
5: 有这事儿？
4: 有啊，你儿子好汉做事好汉当。
5: 好，像我薛庚的儿子。哎，对了，你的皇帝岳父呢？
4: 爹，别提那个狗屁皇帝了，他说要教训教训我。对了，还有你那个堂兄薛毅，他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5: 你说你这孩子，你绞进来干什么？你要让我薛家断子绝孙的？哎。
0: 看笑话，怎么着？你不让看？
3: 鲁王千岁，这可不是看笑话的地方，这是法场。哼，我看您是老糊涂了吧？哈哈
0: 哈哈哈！这天下最精彩的笑话，就发生在断头台前。自古以来，最好看的戏也是发生在断头台上。这断头台下人头攒动，比看戏的人多得多呀！啊，我糊涂了吗？没有。
3: 哼，你
0: 只有活到100多岁的人才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3: 这我
0: 是来看你杀人的。
3: 我是奉皇上之命，不是在这演戏的。
0: 这杀人可要验明正身。
3: 对，没错。你看这刑场上绑的不就是薛刚、薛奎他们父子二人吗？嗯，难道我错杀了吗？
0: 监斩的是否是赵氏父子？
3: 没错。
0: 你们父子要杀他们父子，这太可笑了啊！有圣旨吗？给老朽看看。
3: 圣旨。圣旨在此。哼，
0: 假的。
3: 怎么能是假的？
0: 赵氏父子假传圣旨陷害忠良，这圣旨上没有

0: 有盖全国玉玺，纯属写空条。我听说过，自古封官有空条，欠债有空条，我还没听说过杀人也有空条。
1: 闹事，闹事！
2: 假传圣旨，陷害忠良。
3: 对，
2: 放了我大哥！
4: 放了我大哥！
3: 放了我大哥！
2: 放了我大哥！
1: 不要听他的谗言，那真是圣旨。
0: 走，跟我到皇帝李显面前说清楚，道明白。
1: 哼，程咬金，你这是在闹法场！
0: 嘿，我打你个假传圣旨！看看这拐杖，这是先帝李世民亲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3: 对对对，鲁王奉先帝之旨行事。走，人千岁爷爷上金銮殿理论去。
1: 反了反了反了反了！
2: 给人回呼，跟我上。走，
3: 好。
1: 你们干什么？
2: 哎呀！哎，过来！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好，
5: 爹，
2: 是不是把他们带到金銮殿去？
0: 走！
2: 怎么走？打你！走走！
1: 你们干什么？
6: 叔叔，快帮我松绑！
7: 啊，
6: 爹，咱们赶快走吧！
8: 别胡闹，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6: 爹，你还没被绑够啊！
8: 他当着天下人冤了我，没有赦令，我是绝对不会走的。如果我就这么走了，那就更说不清楚了。你爹我宁可不要命，也不能不要这清白。
7: 哎，平时你敢作敢为，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
8: 兄弟们不要劝了，没有皇上的赦令，我是坚决不会离开的。
6: 爹，没有皇帝老儿的赦令，咱们可以自己赦自己啊。再说了，只有逃出去才能找皇帝老儿去理论啊。
8: 行，你们先去吧。
7: 为什么呀？
8: 我要是去了，那叫带头逼宫造反，这样赵氏妇女又可以借机造谣了。如果你们去的话，那叫请愿，替我鸣冤叫屈，这是不一样的。
2: 大哥，你在刑路上绑了一天一夜，脑子倒也不糊涂。好，听你的。
6: 对，我们听你的。
8: 嗯，
6: 爹，既然你不去，那还是自己去了。各位叔叔们，请你们照顾好我爹，我现在就进皇宫找皇帝老儿去理论去。告辞。
8: 奎儿。

0: 姐姐，别担心了，喝口水吧。你自己喝吧。哎，娇儿，珊珊，
1: 不好了，出事了！
0: 娇儿，又出什么事了？
1: 我跟公主回都城给为年的贺寿，我们回来的路上，听薛奎弟弟说，他把招摇给打了。还有，三叔被绑在午门外，午时三刻就要被斩了。
0: 薛奎他又惹事了？
1: 薛奎这不是拉着我要去救三叔吗？
0: 路上正碰到鲁王千岁，
1: 鲁王千岁怎么说？他让我们兄弟俩去求皇上。
0: 皇上准了？
1: 哎呀，这不仅没准，反而把薛奎弟弟也押到刑场上去了，说是要陪斩。
0: 难道天要灭我们薛家？
1: 姐姐，这样子我们去劫法场，大不了唐朝的官我们不当了，都跟我回新唐去。
2: 嗯，对，这驸马总兵我也不干了，咱们劫了法场，救出三叔，跟着婶婶投奔新唐。
3: 放开我！不放！你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
0: 哎呀，坐不坐？哎呀，
1: 反了，皇上反了呀！
0: 你谁反了？

0: 造谣生事，触犯众怒，假传圣旨，陷害忠良。皇上，你说谁反了？
1: 赵爱卿啊，是奉旨行事，并没有假传圣旨。
2: 皇上，赵瑶说要杀了薛刚父子，可是你下的旨。
1: 朕只是说听候发落，并没有说立斩。
0: 这道旨是你发的吗？
1: 这薛刚欺君罔上。
0: 李显呐，李显，你好糊涂啊！
1: 陆王千岁啊，是朕糊涂还是你糊涂啊？你不是赋闲在家不问政事吗？
0: 我倒是想闲着呀，可我闲得住吗？你才登帝位几天呢，就杀功臣信奸佞，崇美人听信谗言，我闲得住吗？
1: 那薛家父子目无君王，他
0: 庐陵王，
1: 朕已经不再是庐陵王了，朕现在是大唐皇帝。
2: 哦，你当了皇上以后就把我们九渊山的兄弟全给忘了？
0: 你这个皇上是武则天封的还是他让的？
2: 这是我们全山的兄弟还有薛刚父子帮你抢回来的。
0: 打进都城救你的性命，你才登上帝位几天呢？
1: 哎呀，我没有要杀薛奎啊，那薛刚嘛，朕也可以免他一死。
0: 别忘了，这玉玺还没到手呢，一旦他们反悔，让李旦他。
1: 陆王千岁，这
0: 你就抱着你的美人睡大觉吧。
3: 皇上，他们居心不轨，早有预谋啊，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说这说那，他们在逼宫啊。
1: 逼宫岂有此理。你们根本就没把朕放在心上。程咬金，你是在挑事吗？
0: 皇上，你不怕是吗？
4: 这么长时间了，什么情况？都进去这么久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这什么情况？
5: 不要担心，
4: 都进
5: 去这么久了，没事的。
4: 真没事吗？情况怎么样啊？薛家鲁王千岁已经进去讲情了，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不过李显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我现在就想冲进去把他的龙案打得稀巴烂，给他点颜色看看。兄弟们，文件不行，咱们来武剑。
6: 对，咱来武剑。
4: 对，就来武剑，不过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对付那个软蛋没问题的。你们就不用进去了，我陪你去吧。你不用跟我去，哥把兵器给我。对了，回去跟我娘说一声，就说我找李显那家伙算账去了，我走了。
6: 哎，你小心点，
4: 小心点啊！
1: 鲁王千岁啊，
4: 皇帝老二，皇帝老二，
1: 大胆薛奎，你竟敢闯殿逼宫！
4: 哼，我闯了，我也逼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我问你，你放不放我爹？
3: 皇上，我没说错吧？他这是逼宫啊！
0: 薛奎啊，你不会是想打国丈爷吧？
4: 我打的就是他。
1: 住手！
4: 老头子，我问你，是不是你施的美人计陷害我爹的？
3: 皇上，你看他都打到金銮殿上来了，
4: 还在这跟我吵，我今天就打死你！我打！
1: 大胆薛奎，快给我住手！住手！快滚！
4: 国丈。
0: 哎，薛奎呀，你不会还想打皇上吧？
4: 他要是不放我爹的话，我就把他的脑袋打得稀巴烂。
0: 皇冠可不能碰啊！
4: 那我就打了他的皇冠了。皇帝老二，我告诉你，这个皇冠到底是谁给你夺来的？要不要我把这皇冠摘下来当夜壶？你信不信呀？
1: 你敢亵渎朕的皇冠？
4: 我亵渎了，你能怎么样？
0: 你薛奎啊，这龙袍在身，你不能打皇上啊。
4: 那我就把他的龙袍给扒了。
1: 薛奎，
4: 你龙袍，我扒了你的鸡皮，我都要看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叫闹，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0-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8: 9.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术通变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1: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狄相爷啊，狄老相爷！哎呀，不得了，不得了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那薛奎他打了皇上，你说？
1: 真的呀？啊！是你在山峰点火吧？你看，千真万确呢。当时我挨了皇冠，脱了黄袍，砸了龙案，把太师当草包一样扔出了金銮殿，我亲眼所见，完全属实，绝没有臆造呀！我也不敢自生事端呢。
0: 听你这么说。
1: 皇上还是没被打呀！
0: 哎呦，皇上，皇上都吓得钻到龙案底下去了，这皇位丧失殆尽呐！你就没有护驾？我那当时鲁王千岁不是也在场吗？
1: 你不是说你是个忠臣吗？可以替皇上去死啊！
0: 是啊，可是我那个侄子实在是。 不讲理呀！这不，
1: 你还是怕挨打呀？
0: 哎呦，不是，您快去劝劝吧！啊，千岁，
1: 这不用你说。
2: 哎呀，皇上，这是让您受惊了。奎儿，你还不赶紧帮皇上穿上？
3: 哦，来。

0: 早是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呢？
1: 奎儿，快给你老丈人赔罪啊！皇上，老丈人，您看我薛奎啊，绝对没有动您一根汗毛。我顶多也就是打了您的袍子、皇冠，还有桌子，还有椅子嘛。我怎么敢动您一根手指啊？我哪敢打老丈人啊？要是动了，那公主也一定会怨我啊。
2: 皇上，皇上，您没事吧？
1: 薛奎，
0: 狄相爷，
1: 快把皇上扶到龙椅上去。

0: 老店已经闹翻天了，你倒有闲情逸趣在这里赏花
1: 啊？那你到这儿来是有什么事吗？
0: 还不是因为你惹的事。
1: 我？
0: 你答应给薛刚求情了，为什么没有？
1: 我说了呀，皇上也说了，他原谅薛刚了。
0: 在哪儿说的？
1: 御书房。
0: 有人作证吗？
1: 真是笑话，皇上都同意了，还能有假吗？
0: 可是非但没有，他还把他儿子绑到刑场去陪斩。
1: 那这我可就管不了了。
0: 你以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薛刚的脸，这么吹吹枕边风就没有事了吗？
1: 旧欢公主，那你想要我怎么样呢？
0: 到金

0: 我知道你的秘密，我可以在金銮殿上揭你的老底。好，我现在就去。
1: 皇上老丈人，小婿在这儿给您认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哈，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您要是想打我屁股呢，那我现在就把裤子脱下来让您打。不过我先给您磕三个响头，就当是给您认错了。一、二、三。
2: 皇上，
0: 有话就说啊。
2: 皇上，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3: 七公娘娘，你有什么话就当着我们大伙的面说。
4: 难道娘娘想为薛元帅说情？
2: 薛元帅他辅佐皇上复位，功比山高，臣妾的生辰宴他居然能来，本宫深表荣幸。我想那天可能真的是薛元帅喝多了，一时酒醉情迷。皇上，臣妾都已经原谅薛元帅了，您不要再为了臣妾闹得君臣不和了。我看呀，不如您就赦免了薛刚吧。
5: 那传朕旨意，赦免薛刚。
6: 谢主隆恩。
7: 快呀，还不赶紧谢恩。
1: 谢皇上老丈人不杀之恩。
4: 起来起来，快起来吧。
8: 皇上英明。
2: 皇上九五之姿，宅心仁厚，真是皇恩浩荡。
5: 好听的话就别说了。薛刚后宫失礼，西宫娘娘既然原谅了他，他死罪可免。
1: 喂，那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活罪难逃了？
5: 但他教子不严，纵子行凶打人，搅乱金殿，活罪难逃。
6: 我们领罪。
1: 喂，你到底想把我爹怎么样？
5: 充军凉州三年不得还朝，放他回家思过三日，之后启程离开，不得有误。
1: 充军？

0: 学医，哎，臣在。你陪同狄大人监督办理此事。臣遵旨。二驸马薛奎，儿臣在。朕念你年幼无知，缺少教化，不识大体，虽然冒犯天威，但朕念在你为匡复大唐有功，又是朕的驸马。 就姑且罚你半年的俸禄，算是给国丈的医治费用。朕命你镇守边关，明日即刻启程，不得懈怠军务。好吗，皇上？谢老丈人恩典，只要您不杀我爹，您让我干啥都行。反正边关我给您守定了。啊，你们都退下吧。
1: 谢皇上。
2: 皇兄，你这样让我三哥哥去充军啊？哼，
0: 我还侵犯了他呢。嘿，
2: 那你还让他做元帅吗？你还讨伐皇娘吗？这事儿，你没有掺和吧？你要是怀疑我，不信任我的话，我就投靠我皇娘去了。
0: 哎，不行，你不能去。
2: 知道了，我打听一下他的下落，总该可以吧？哎呀，
0: 最好啊，你能把玉玺啊帮我从皇娘手里给弄过来。哎。
3: 那你可是有求于我。哎呀，
4: 皇妹，没有这镇国玉玺，我这皇帝当的实在是不踏实啊。嗯，嗯。陛下，
3: 联系上赵瑶了吗？
4: 联系上了，大明宫现在可热闹了。
3: 怎么了？赵瑶对李显忠心可嘉，他已当上了国丈，他们正在谋划除掉薛刚。这次你去长安，不要暴露身份。这是朕的密旨。微臣
4: 遵旨。长安之事是非常危险的，
3: 但你武功高强，不要让朕失望啊。
5: 微臣万死不辞。嗯。赦令到！赦令到！太好了！赦令到！薛刚兄弟，皇上恩典，娘娘原谅，大臣们说情，我也帮你求了很多情呢。
6: 皇上原来定你的可是死罪呢！薛刚啊，薛刚，你可要好好吸取教训呢。薛家的大冤未伸，大仇未报，进了长安又回了帅府，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出有因呢。你可要好好想想。嗯，
0: 是啊，来人呐，把薛刚的锁给解了。
7: 是。
0: 快点。嗯。
6: 薛刚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刚后宫失礼，藐视君王，纵子行凶，暴打太师。念其父子匡复大唐有功，免其死罪，发配凉州三年不得还朝。恩准回家思过三日之后，即押解凉州，不得有误。钦此。
8: 谢皇上隆恩。
6: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喜大哥，这方面保住了，太好了！谢兄弟们救命之恩，
9: 薛刚兄弟，这一次多亏了我，替你说了好多好话呢，啊，
6: 是不是？你可欠我一顿酒。
9: 哎，酒就别喝了。
6: 您还是去舔你主子脚丫子吧，那味道，你这酒啊，好喝多了。
9: 我跟他同朝为官，一笔写不出两个薛字来，
6: 以后大家还是兄弟吗？
9: 兄弟，兄弟，程月虎，程月虎，我夫人都让给你了，你怎么总跟我过不去啊？
6: 什么？你把夫人让给我？
9: 那是我英明神武、英俊潇洒，他主动跟我的。我们说，我们两个谁英俊？
10: 你英俊，
9: 后来你不又娶了几个夫人吗？

0: 来来来，我也凑个兴。薛刚蛋蛋不死，必有后福。九燕山的兄弟们胜利了，大家别昏头，齐心协力，共同辅佐大唐。
1: 走，
2: 走吧，
3: 走吧，
4: 走，
1: 走。
5: 夫君，
6: 爹，
5: 夫君，
6: 爹。
5: 夫君，
6: 爹，
1: 夫人，
5: 夫君，
6: 爹，
5: 夫君。
1: 你们哭什么呀？我又没死。走，我们回家。
7: 敬大人，敬大人，
8: 梁王，
7: 敬大人这么匆忙入宫，
8: 武皇宣你所谓何事啊？
9: 武皇的事情还有您不知道的？嗯。
7: 我要是真知道，又怎么会问你呢？
8: 不好意思，梁王，那就无可奉告了。
7: 哎，敬大人，不如到我府上喝两杯，也为你尽行一下。
8: 梁王怎么知道我要走？
7: 潜入长安吧。嗯，
8: 武皇的密旨是我不能奉陪了，告辞。
7: 没想到姑母居然有事瞒着我。这太可怕了，武皇派景惠亲自出马，必然事关重大，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派人跟踪不可靠，景惠精明过人，武功高强，我得亲自去跟他走一趟。
1: 怎么可能呢？你说是吧？
10: 禀爹爹，各位叔叔伯伯已在门外等候，给您押金啊。
1: 好，快请快请。
10: 好，我这就去叫他们来。
11: 大哥，大哥，大哥，
1: 大哥，
11: 大哥，大哥，兄弟们过来给您压压惊。我准备了一坛最好的酒，专门给你的。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正想你们呢。来，拿过来。来，哎，兄弟们，坐坐坐啊。
9: 好，坐好，
5: 坐坐
11: 坐坐坐。
5: 夫君这次得救，多亏了众位兄弟们呢。
12: 是啊，今天就让夫君跟众兄弟们畅饮一回吧。
1: 好，
11: 好，
9: 哎，等一下，哎，大哥，这李显真是太不讲义气，我看他跟武则天差不多。
13: 哎，怎么没见到新嫂嫂九环公主呢？
5: 那肯定是生了薛刚的气，在宫里还没有回来呢。
9: 也难怪了，新婚不出三日就被拖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而且是他新嫂嫂。哎，
1: 我说你们，你们是来给我压惊的，还是来挑刺儿的？
11: 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都不如我会说话呢？哎，今天我们来干什么来了？是给大哥压惊来的，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今天敬大哥酒，来，
9: 好，
11: 来，来，
9: 来，来，慢着，
13: 大家伙儿别又喝醉了，都前后左右仔细想想，这里头。肯定有文章。
11: 哦，对了，大哥，是赵美玉主动把你拉进去的，还是你喝完酒以后主动进去的？
1: 虎子，你从小就跟着我啊，我是那种人吗？
9: 好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都过去了，咱就别提了。我看大哥也不是那种人。
1: 那是。
9: 如果这李显真是那种扶不上墙的泥菩萨，咱们就反了他，保汉阳王。
11: 哎，兄弟。我可不认识这个汉阳王，我和大哥结拜之后就知道大哥一直保的是李显。
13: 依臣不服二主，我看这李显可能是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哎，
1: 我被他绑在午门外的时候整整想了一天一夜。
11: 大哥，你到底想什么了？
1: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我被他们套住了，要不是九环替我解了围，我现在是死定了。
13: 大哥，你说九环知道底细？
5: 夫君，你还没有被女人害够啊！
13: 嫂嫂休要吃醋，这九环可不是赵美玉啊。嗯，这赵美玉和赵氏父子肯定有所勾结。
1: 是啊，那天夜宴都散了，他为什么还拉着我喝酒呢？
5: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贪杯啊！这次差点被砍了脖子，这教训够深的了吧？
13: 当时在场的只有赵氏父子吧？
1: 是啊，我越想越觉得冤枉。明明是他把我灌醉了，我怎么进的内宫我都不知道，他倒好，却在那儿寻死觅活的装贞洁。我跟

0: 我跟你说，这里面一定是个圈套。那别人都走了，为什么就你留下来呀？明明就是你自己往那个圈套里面钻。哎呀，夫人，是李显要我留下来，我总得给他面子吧。我这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哎，看来我这冤枉啊，是说不清楚喽。
1: 既然大哥要走，我们兄弟三伙吧，在长安当个小官也没什么当头。
0: 咱们拼死拼活给他打江山，到头来还不如赵氏妇女。
2: 对，散伙，散伙，都散伙。
1: 哎，陈卫虎，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帮李显匡扶大唐，不光是为了一官半职、荣华富贵，更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
0: 是啊，哎，你们还真不能走。你们要走了，我指望谁来帮我查清这冤枉啊？哎，我还想回来呀。
1: 你们想想，我们要是走了，这长安。 不就是赵氏父子的天下了吗？兄弟们，我看我们都不走，留下来和赵氏妇女干到底。我们倒要看看这赵氏妇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对，嗯，
1: 来，我们今天兄弟相聚，喝的是齐心酒，要处处留心，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0: 谢谢各位了，兄弟们，明天我就要走了，大家就此别过吧。
4: 别，
0: 大哥，我们还要为你饯行啊。
4: 兄弟们。
0: 你们真的要夫君回凉州去吗？
4: 算了，好在啊，三年时间也不算长。
5: 要真是赵瑶设下的圈套，只要水落石出，不出两三个月，你就可以奉命还朝，洗清冤案。
0: 那好啊，那我薛刚就拜托各位兄弟了。
6: 拜托了。
7: 看门的，快去把薛元帅给我叫出来。
8: 是。

0: 紫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九皇公主今晚有重要的事，不能回家，特地让我把信交给你。
0: 信呢？
1: 薛元帅，九皇公主约你在这封信上写的这个地方见面。
0: 嗯，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

0: 店又多了个女的，看来您还没被折腾够啊。
1: 你胡说什么，这是你九环婶婶的贴身宫女，找我有事情呢。
0: 店，那您的意思就是您要出去喽？这皇上才给您放了三天假，您要出去的话我可告诉娘了啊。
1: 你小孩在懂什么，这大人之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哎，
2: 小二
3: 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2: 几盘小菜和最好的白酒。
3: 好嘞，客官请您稍等。
4: 那是，
5: 来走一个啊。
6: 好，来
5: 来吃点菜啊。
3: 客官，您要的酒菜来了。请慢用，
2: 下去吧。
3: 好嘞。
1: 哎，你这唱的哪一出啊？我差点没认出来。
2: 三哥哥，我这么打扮是不是特别的风流倜傥？哎，喜欢吗？
1: 风流倜傥。哎，不过呢，比我差点。
2: 那是当然。
1: 你怎么几天都没回家了，而且还打扮成这个样子？
2: 三哥哥，我发现一个神秘人物。
1: 谁呀？
2: 我皇娘的带刀侍卫静辉。
1: 那个洛阳第一刀客。
2: 前几天让我在街上碰见他，就一直跟踪他。你看，忙得我连家都没来得及回。我从小就熟悉他，他这次来肯定负有重要的使命。
1: 什么使命？
2: 我现在还没查出来呢，我只知道啊，他是潜入长安的，而且呢就住在这间客栈里。要不是我打扮得这么英俊，早就被他认出来了。
1: 是啊，你多厉害啊。不过我可听说他武功了得。
2: 对啊，他以前是带刀侍卫，一直跟在我皇娘身边，平时

0: 都能带刀自由出入内宫的，你说他这时候潜入长安，而且行踪诡秘，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哎，不说他了，来来来，九环，我得好好的敬你一杯，谢谢我的九环又救了我一命。
0: 哎，三哥哥，我们俩已经成为夫妻了，我救你是理所应当的，谢字就见外了啊。
1: 是是是是。我听栾英和碧霞说，赵美玉居然在金銮殿上当着王公大臣的面说原谅我，还替我说情。哎，你是怎么解的这个套啊？
0: 像我这么聪明的人还不简单吗？当然是软硬皆施了，他有把柄握在我的手里。
1: 他能听你的？嗯。哎，现在啊，皇上可正宠幸着他呢。
0: 那是当然了。哎，你这么想了解他呀？
1: 那当然了，我不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就这么去充军，我多冤枉啊。
0: 哼，那是他跟我皇兄的事儿，我可不想管。不过呢，你到底是不是喜欢赵美雨要跟我说清楚啊，老实交代，主动认错，要不然的话罚你十杯，再加十句我爱你。
1: 九环，我会喜欢那样的女人吗？
0: 那说不定啊，听说当场撞宫墙寻死觅活的。
1: 就是啊，所以我怀疑这是他们父女俩设的一个计。
0: 哎呀，我的三哥哥，你终于变聪明了呀。
1: 我聪明什么呀，我这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现在命是保住了，可我的名声也臭了。
0: 哎呦，这我可就救不了你了。你说你的名声已经毁成这样了，而且啊，我的皇兄又是个死脑筋，那可怎么办呢？
1: 九环，真对不起，咱们俩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结为夫妻，可是我马上又要离开你，我真舍不得你。
0: 就是啊，我说三哥哥，我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我只想呢，每天可以看见你，我就开心了。本以为跟你结为夫妻可以白头到老，谁知道呢，半路上杀出个赵美玉，可把我气坏了。没关系，咱们就当小别胜新婚，我肯定给你查清楚，到时候呢，让你还朝，早日回到我的身边。
2: 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3: 一壶好酒，两斤牛肉。
2: 好嘞。
0: 三哥哥，此人武功极高，你一个人对付不了，必须我们两个联手。
1: 哎，难道你的九环也对付不了他？
0: 不能用环，用环的话一眼就被他认出来了。此人心思机密，而且呢，招数特别的厉害。我跟你说，说不定啊，我还被他弄得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1: 哎，不要紧，现在这长安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派兵把他抓起来。
0: 不行，还不知道这人的目的之前呢，我们不能打草惊蛇。
1: 哎，你说，他会不会是武则天派来监视我们的？
0: 我看不像。三哥哥，天色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吧。要不然两位姐姐肯定到处找你，你还是回去陪两位姐姐吧。
1: 不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赵大人。
1: 你是？哎呀，这不是梁王吗？您怎么到长安来了？
0: 哦，到你府上的确有些突然，只是已经来了，还不赶快倒杯茶给我？
1: 哦，那是。我说，
0: 来，不要叫人。
1: 哦。
0: 静辉这两日可有到你府上？
1: 静大人，没有。
0: 本王想在你府上多留几日，待到下次静辉。

0: 回前来你府上找你，我想会他一会。哦，那听梁王的吩咐。只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1: 是是是是。哎，梁王，你是怎么知道我？姑母的事情，能瞒得过我的，有几桩啊？
2: 客官，您还需要别的吗？
3: 你这儿还有空余客房吗？
2: 有有有有有。
3: 好，今晚给我换一间。
2: 客官，您每夜都要换房啊？
3: 废话，给你银子就是了。
2: 我这就去安排。

0: 他要是能住在这儿，那肯定是使命特殊，不敢轻易暴露啊。咱们盯着点，看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1: 客官，您看还满意吗？好了，你先下去吧，我不叫你上来，你不要上来。
2: 是是是，那就不打扰了。客官，您早点休息。

0: 赵瑶家，一定有大事，我们进去看看。嗯，
1: 哎呦呦，进哪儿啊？哎呀呀呀呀呀，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
2: 不要声张，有人跟踪。哦，
1: 哪儿啊？
3: 圣旨到，赵瑶接旨。
1: 臣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皇命在此，你自己看吧。
1: 是。靖大人，今晚就住府上吧。
3: 不了，我是特来传旨，吾皇让你速办。长安防守甚严，住在你这儿我出入不便，弄不好也暴露了自己。我住在醉仙阁，到时我自然会来找你的。
1: 哦，愿听靖大人差遣。
3: 吾皇有主，要你当我的面看完圣旨。
1: 是。
3: 记住了。
1: 记住了。
4: 我能看吗？
3: 梁王，
4: 你不是一直想甩掉我吗？
1: 梁王，
4: 我们合作吧。
3: 武皇不让梁王知道，是怕你在这次行动当中做出超越武皇意图的事情。
4: 说来也是，毕竟本王不是姑母的亲生儿子。
1: 哎，有梁王出力相助，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4: 那赵大人的这条线我就算是搭上了，等我回到姑母身边，会向姑母请命，然后会带精兵在途中接应你们。
3: 嗯，既然梁王知道了，我们也就不隐瞒了，听从梁王调遣便是。
1: 啊，听梁王调遣。
4: 如此甚好，本王还会在后宫烧他一把火，然后让赵美玉早日得手。
1: 那我是不是把女儿调回府来和梁王见上一面？
4: 这个就不必了，眼下之际本王还不便相见。
1: 哦。

0: 早晚会露出来的。走。这个静辉果然厉害，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1: 三哥哥，最起码现在有静辉这条线啊。
0: 我猜他肯定是在传武则天的密旨，
1: 应该是有重大的行动。三哥哥，你先回家吧。
0: 你真不跟我走啊？
1: 我担心我皇兄暂时会皇宫住吧，以防万一。
0: 他那个剑啊，只有我的桓能对付一阵。
1: 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
0: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三哥哥，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准备去那边看我的皇娘。
1: 你要去看武则天？
0: 怎么，你不高兴啊？
1: 你呀，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哪有啊？她毕竟是我的母亲，而且养育我长大。三哥哥，我给你成亲，她还不知道呢。
1: 你要记住，他是我薛家的仇人。三哥哥，夫妻不能反目，母女也不能成仇啊。鸭能反哺，羊能跪乳，你为你父亲报仇，我为我母亲效忠，都是一个道理，你理解一下吗？而且回去以后啊，我要告诉武三思跟白文豹。现在呢，我已经跟我最爱的三哥哥成亲了。最最关键的是。
0: 我要去调查清楚静辉来的真正企图。
1: 好吧，九环，我理解你。
0: 这样，明天你就不用来送我了。
1: 不，我要送你，还要送你一程呢。
0: 算了，今天你就当是给我践行了。
1: 我
0: 怕
1: 静辉杀你，
0: 我要暗中保护你。
1: 九环。

0: 参见国丈大人。
1: 给，这些银两，你们拿着。
0: 小人不敢。
1: 哎，只要你们听我的，日后会有好的前程的。
2: 愿为国丈大人效犬马之劳。
1: 来来来，听明白了吗？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好，拿着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夫君。
1: 陛下。
0: 哎，快坐。见到九环公主了吗？
1: 嗯，见到了。武则天派奸细潜入长安，九环正在跟踪她。
0: 原来如此啊。
1: 这两天九环就该去洛阳了。
0: 他去那边干什么？
1: 看他皇娘啊。
0: 武则天？
1: 嗯。
0: 这不是脚踩两只船吗？
1: 他不是那种人，他是想去借看武则天的名义，顺便摸清楚奸细在那边的底细。你想啊，这一边是他哥，一边是他母后，他也挺两难的。
0: 我也想我娘啊，等我生完孩子，我也想回新唐去见见我的父王和母妃。
1: 好，到时候我让徐梅祖送你回去。
0: 嗯，你也去看看栾英姐姐吧。
1: 陛下，明天我就走了，这一别就得是三载呀。
0: 是啊，等你回来，孩子都三岁了，现在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等孩子出生，都见不着他爹。
1: 薛奎、薛娇和薛斗都赴任去了，家里就只剩下你们这些女眷，真叫我放心不下呀。如今朝政复杂，赵瑶那个老贼又诡计多端。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嗯，
0: 夫君，你也要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只是我不在你们身边照顾你们、保护你们，心里特别内疚啊。

0: 子竹，我去趟洛阳，去看看我皇娘。另外，三哥哥充军凉州，这一路上我也挺不放心的，我陪他走一趟。
1: 公主爱薛刚，我深知啊。但那薛刚他……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也有他的难处吗？子竹，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看着那赵美玉。
1: 公主，你发现什么了？
2: 皇上可宠着他呢，
3: 赵美玉是爱我皇兄还是恨我皇兄，还不知道呢。
1: 他会害皇上，他不是救了皇上的命吗？宫
0: 里的事情复杂着呢，反正这件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要帮我留心着啊。
2: 奴婢记住了。
3: 兰英。
2: 夫君，夫君，不是让你去陪陪侠吗？你又回来干嘛？
3: 哎，你让我去陪陪他，他让我来多陪陪你，你们两个倒是够谦让了。
2: 兰姨，
3: 我走之后，家里就剩你们几个女眷，真叫我放心不下呀。
2: 夫君，有我在，你放心吧。
3: 真是辛苦你。
2: 夫君，你怎么说这么见外的话？这是应该的吗？
3: 嗯。哎，你今天去哪儿了？这么久才回来？哦，九环说有事找我商量，我见他去了。
2: 一猜就知道是见九环去了。你要事前告诉我，我也不会拦着你啊。
3: 嗯。对了，这次啊，还多亏了九环救了我。你们是在明处救，他是在暗处救。
2: 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张雄，哎，这一路之上，我们家薛刚就有了二位好好照顾了。这些银两你们拿着，买点酒吧。
4: 谢夫人，薛元帅是什么人呀？送他是我们的荣幸呢。
5: 我们保证薛元帅这一路吃好喝好睡好。这个
2: 路途遥远，一定要小心啊！嗯，我告诉你们俩，这一路上我会派人暗中保护和监视的。
3: 我们哪敢动薛元帅半根手指头啊？薛元帅是谁啊？您放心，这一路上薛元帅就是我们俩的亲爹。
5: 你们两个别光说好话，如果薛元帅有半点闪失，你们两个就别想回到长安。
3: 是。好了，你们都回去吧。
2: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不会有事的。那你到了凉州后，记得来信报个平安啊。
3: 放心吧，我还惦记着孩子出生的消息呢。
2: 夫君，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撇下和孩子，我会照顾好的。
3: 嗯，奎儿他们都到边关去了，这家里就靠你了。
2: 嗯，
5: 我会给姑父和姑母写信，让他们半途派人去接你的。
3: 两位夫人放心，我们会把薛元帅安全的送到凉州交差的。
5: 那就麻烦你们两位了。
3: 回去吧，啊，回吧，
5: 薛元帅，时间不早了，咱们赶快赶路吧。

0: 就是，哎呀，急死了！怎么还不来？哎，大哥来了！哎，
1: 大哥，
0: 兄弟们，
2: 大哥，
0: 兄弟们，恭候你多时了！
1: 大哥，
0: 大哥，大哥，兄弟们，你们现在都是朝廷的重臣，薛刚已是戴罪之身，可千万别连累你们呐！
1: 哎，大哥，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嘿，你本

0: 身就是被冤枉的嘛。
1: 对对，大哥，我们兄弟一定为你洗冤。
2: 对，你看看我们兄弟谁穿朝服了？无论怎样，我们依然是生死兄弟。嗯，为了避开赵瑶的耳目，我们兄弟们选择离城十里的长亭给薛大哥践行，酒已摆好，薛大哥请。
3: 还是军师想的周到啊。
2: 嗯，张兄，还不快把薛大哥的枷锁打开？
4: 这上面有大理寺的封条呀。
0: 什么狗屁封条！你们俩给我听着，在路上的时候，这枷锁轮流背着，不准给我大哥带上，听见了吗？
5: 还等什么呢？开开吧。
0: 呸！哼，什么狗屁封条！哼，在城安给赵瑶做个样子也就算了，出门狗屁都不算。记住，你们两个在城外不许给我大哥上枷锁，听见没有？
4: 是是是是是。
6: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7: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9: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8: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9: 那当然了，
8: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9: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8: 对，
9: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8: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9: 对，
8: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9: 没错，
8: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9: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

0: 上送到您府上。您时代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为师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为师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为师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为师飞轮鸟，成为浪为师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块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块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世代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

0: 灿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药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药，成为朗维诗飞轮药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5: 哎，不行，
1: 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5: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5: 好，
1: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小心点。给我走吧。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们兄弟有话要说。
2: 是
3: 是，马大人。
0: 来，
2: 兄弟们，我们歃血为盟，生死之交，你们今天能来送我，感激不尽的。
0: 来，金大哥。
4: 干
0: 干，
4: 金大哥。
2: 金大哥，坐坐坐坐。
1: 大哥，自李显登基以来，敬佞臣，崇美人，疏远咱们。
2: 哎，咱们可不能中了别人的离间之计啊。
4: 薛大哥蒙冤充军，这里有很大的阴谋啊。
5: 我之所以把大家约到这里来跟薛大哥践行，目的就是要避开他们的耳目，商量我们的对策。
2: 你们来得正好，我正好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
5: 你说。
2: 我发现有人潜入长安城跟赵瑶勾结。
5: 谁潜入长安城？
2: 武则天的带刀侍卫
5: 靖辉。
1: 大哥，你在哪儿看到他？
2: 我和九环在醉仙阁碰到了他。
6: 哦，我说的嘛，原来是大哥背着大嫂二嫂跟三嫂幽会去了。
2: 九环为了这个事情几天都没有回家，他一直住在宫里，担心这个家伙会杀了李显。
5: 这个情况很重要啊。

0: 我走了之后，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好好查查。这个静辉武功高强，为人心思极为缜密。他的赵瑶府上到底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呢？
1: 这很有可能是查清你案情的重要线索。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们了。只要能逮住他的把柄，一来可以为我洗清冤情，这二来也可以知道他们真正的企图是什么。
2: 对，看来这李显。
0: 很可能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啊！
3: 这李显虽然治了我的罪，害得我妻离子散，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拿他来出气，不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中了武则天的计了。
4: 对，
0: 保住李显，对大唐江山，对大唐的百姓，都是有利的。
4: 白哥，如今你摔印都丢了，还背着枷锁去边关充军。
0: 你心里还没有忘记天下百姓、大唐江山，你是以德报怨。兄弟，我是自愧不如。<笑>我们薛大哥啊，再也不是过去那个莽莽撞撞的薛大哥了，肚子里的心眼儿多起来了。
4: 对
0: 啊，比我的心眼儿多多了。<笑>
5: 哎，这人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以前就是太冲动了，做什么事情没有前思后想，连累那么多人，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4: 哎，大哥，咱今天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兄弟祝愿大哥早日还朝，一路平安。
0: 来，
4: 敬大哥，
0: 来，
4: 敬大哥，
0: 敬大哥，
4: 来，三哥哥，
6: 就还。
4: 三哥哥，
7: 参见公主嫂子。
4: 哎，公主请坐。
8: <笑>你们在这儿搞什么阴谋啊？神神秘秘的，都不通知我一声啊？
9: 对，
8: 公主啊，您别见外，我们是给薛大哥饯行，道个别，没有阴谋。
9: 对啊，
8: <笑>哎，救我嫂子，公主殿下，这我大哥都已经是你夫君了，这成亲没几天，你就回到皇宫里住去了，这怎么？我大哥的床没皇宫的舒服啊？
9: 程月仆，我让你这辈子都娶不到夫人，信不信啊？九皇嫂子，
10: 公主殿下，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9: 三哥哥，来，之前呢，在醉仙阁不算，今天我正式为你饯行，来，
10: 来，
9: 干。
10: 另外呢，我有要事跟你相商。
11: 这帮人，我们还真有点惹不起呀。
10: 赵国账那边我们更惹不起啊！不过，谁给我们的钱多，我们就照谁的话去做。哼，你听听，他们肯定在那儿密谋什么呢？他们不让我们接近，肯定有鬼。我要是听到啊，这要是报到赵国账那儿，又可以领一笔赏钱了。
11: 瞧，又来个女的。
10: 哟，这女的是谁啊？这不是薛刚的夫人吗？
11: 嘿，咱们这些小差役怎么能够听他们这些王公贵族啊？还是少惹些事儿吧。
10: 你刚才不是还说谁给的钱多听谁的吗？嘿嘿，
11: 有人潜入长安的事吧？
9: 哎，你们已经知道了啊？
11: 薛大哥已经跟我们说过了，但不知道来者何意啊？
9: 锦辉来找赵瑶，应该是为了传我皇娘的密旨，
12: 传武则天密旨。
0: 你看看，我就说这里边有很大的阴谋啊！
13: 而且他为了避人耳目，不住在赵府，偏偏住在醉仙阁。
0: 所以一定要设法抓住静辉，要找到证据，没有证据的话，这静辉不会伏法，这李显他也不会相信。
11: 薛兰德，你放心，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兄弟们，我们一定要抓住静辉，这静辉武功高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逮着的。
9: 大哥，这个你放心，现在长安在咱们手里，他跑不了。嗯，
0: 兄弟们，我们立即回城，捉拿靖辉。
9: 好，
0: 大哥，保重，保重大哥，
9: 辛苦大家了。
0: 走吧，这里就交给你了。
9: 嗯，
14: 三哥哥，我送你一百里，然后就要去洛阳见我皇娘了。
0: 你可得记住，你现在已经是薛家的媳妇儿了。
9: 记得。

0: 而且我会很快就回来的。
1: 薛元帅，上路吧。嗯，哎，你是哪家妹子呀？
2: 我是皇上的妹妹，九环公主。
1: 公主，参见公主。
2: 我会送薛元帅一程，剩下的路你们要保护好他，知道吗？
1: 是。
2: 走吧。
1: 走吧。

0: 我们在醉仙阁布下了天罗地网，绝不能让金辉逃掉，一定要生擒。武吉，你带弓箭手百名，如果发现楼上有窗户打开，放乱箭射之，不能让他从窗口逃脱。
1: 是。
0: 马登，墨家在，你带程月虎、纪鸾英、披霞和黑龙山五兄弟上楼，分层把守，捉拿金辉。
2: 是。
0: 千万要小心，我们不能跟他硬拼。 他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十个。我们一定要将他活捉，注意拿赃。如果发现证据，不能让他销毁，尤其是与赵瑶勾结的证据。
2: 是。
3: 狗生，
4: 走。
5: 走。
2: 哎，干脆我们直接冲进去。
6: 等等，我们人太多，我看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
7: 姐姐有什么想法？
2: 这样。我们先出去，你们在这里守着。
6: 我看行。
2: 哎，那还说什么？赶紧去啊！
3: 走
2: 走，
6: 小心点儿。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们现在没有解围了，
1: 梁王。
0: 我刚才已经看到你们在醉仙阁大战，
1: 我暴露了，城里待不久了。
0: 事到如今，你得赶快出城，等我的消息。
1: 也好，只能这样了。

0: 薛刚走了吗？禀皇上，薛刚已登城押赴凉州了。那薛娇、薛奎、薛斗他们呢？走了吗？
1: 哦，皇上，他们之前就走了，您就放心吧。嗯，
0: 这薛家父子一离开，这长安也就息事宁人喽。嗯，哎，徐美祖、马登、秦芳。
2: 吴起，他们怎么没来上朝啊？
3: 禀皇上，他们可能给薛刚送行去了。
2: 哎，
0: 这帮人，
2: 他们也惯了，就是不听皇上的话。嗯，
3: 我看啊，也该好好整顿整顿喽。嗯，
2: 皇上，长安稍定，各方节度使也不曾来朝，他们都在看形势的发展，咱们能说安定呢？
4: 是啊，皇上。 薛刚充军去了，三军缺少主帅，军心不稳。您又把薛奎、薛娇派去了边关，万一武三思重组兵马，他们杀回长安，
0: 你这是蛊惑人心吧？啊！<笑>

0: 微臣见过皇上。
1: 免礼，
2: 皇上。武则天派奸细潜入长安。你说什么？
1: 皇上，臣得到消息，已经去了醉仙楼围剿奸细。
2: 你们去抓奸细？
1: 皇上，长安安定，他们这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危言耸听。赵瑶，那奸细是武则天派来的。
0: 昨晚到过你的府上，
2: 你与奸细有何关系？
1: 你胡说！来的是谁？
2: 武则天贴身带刀侍卫靖辉，号称东都第一刀客。
0: 人呢？快去捉拿！
2: 逃走了。
0: 你们勾结反贼啊，却要栽赃于我。证据呢？啊，证据。
1: 众目睽睽，来者不善，皇上要当心刺客呀！给我捉拿，给我捉拿！皇上，臣恳请您下旨，搜查赵府。
0: 皇上，他们无凭无据，栽赃陷害老臣啊！
3: 没有证据，不能诬陷国丈啊！
1: 退朝。
4: 今天好险呐！是谁走漏了风声？密旨刚到啊！哦，靖大人，
5: 赵大人，是你走漏了风声。
4: 不是啊，哎，你怎么没藏好啊？薛刚父子走了。
5: 嗯，走了。
4: 要是他们父子在，今天。
3: 我就危险了！哎呀，我听说他们围了醉贤阁，
4: 幸亏梁王助我相逃。
3: 你看，今天他们还要来我家搜查，幸亏李显没有批准。
4: 五皇密旨在，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这第一步调虎离山已经完成了，
4: 那第二步呢？
3: 咱们尽快实施。只要你将李显骗出城外，那稍后几日，等我和女儿密谈之后，一定会把那个李显骗出城外。
4: 城里我是藏不住了，我就在城外等候了。
3: 那靖大人稍后即逝，最多时日。
4: 好，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3: 嗯。
4: 您也要谨慎行事，不能露出马脚。好，我等着。走得这么远了，也都累了，前面有家小酒店。是啊，薛元帅太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喝口酒再走吧。
6: 怎么，你们还想喝酒啊？警告你们啊，这一路上。

0: 你们俩，不准再喝酒。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只要你们把轩元帅照顾好，这酒钱呢，有的是。
2: 谢公主殿下，
0: 你们去休息一下吧，我有话跟轩元帅说。
2: 是是是是是，走走。

0: 妖王，您怎么来了？您帮我安排在韦娘娘身边。
1: 帮我去通知韦娘娘，就说我要见她。
0: 人家都快想死您了。
1: 来日方长，替我照顾好娘娘。
0: 嗯。
1: 现在就去，不要被别人发现。
2: 韦娘娘。
0: 你好大的胆子啊，什么时候潜入长安的？
1: 想你了就来看看你呗。
0: 你不要命了？
1: 你怎么会只身一人在宫中？你不寂寞？
0: 这个李显的
1: 一定是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啊。
0: 你这次来干什么的？
1: 来帮你啊。
0: 帮我？你现在自身难保，怎么帮我呀？
1: 这个李显呀，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我们在他身边安排了人。
0: 什么？
1: 是赵美玉。
0: 是他？
1: 找个时间，你不妨去试试他。这么大一个东宫，你一个人待着怪可怜的。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陪你。
0: 不行，这个地方危险，你赶紧走吧。
1: 那我只好回洛阳等你了。
0: 你想让我去洛阳？
1: 你放心吧，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便会占领着长安。你耐心等着我回来。
0: 可是李显他现在兵强马壮，
1: 他是不会有大作为的。等我吧，注意万事要小心。我走了。

0: 皇上，您又在为何事郁郁寡欢，长吁短叹呢？
1: 朕这个皇帝当得实在窝囊啊。
0: 皇上，薛刚都已经去充军了，那个调皮爱惹事的薛奎也去了潼关，这薛家呀现在就剩下一群女眷，早不及反来了。
1: 马登、徐美祖、秦芳、程月虎这帮人也不都是好惹的呀。
0: 没有了薛刚，这些人都群龙无首了，翻不起了大浪来。皇上，您就放心的好好享受几天吧。您看这几天把您折腾得够呛了。
1: 没有朕的旨意，他们今天居然大战醉仙阁，说什么有奸细潜入长安。
0: 醉仙阁围捕奸细的事情不是您下旨的吗？
1: 哼，朕根本不知道此事。
0: 那奸细是谁啊？抓到了吗？皇上，这帮人就是随心所欲惯了，一点君臣之规都没有。

1: 朕不但拿不到证据，还影射国丈。什么？他们竟然还诬陷我爹！这一帮人简直太不把皇上您放在眼里了。
0: 江山是他们帮朕夺回来的，对朕也算是忠心耿耿了。皇上，
1: 您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明君。
0: 娘娘心地宽宏，也是贤惠之人呐。皇上。
1: 臣妾能得到皇上的百般恩宠，那是臣妾三生有幸。皇上，臣妾有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哎，
0: 说吧。
1: 皇上既然见到他们就心烦，不如干脆把国事交给徐美祖和马登，让他们在长安折腾几天试试。
0: 此话怎讲？哼，臣妾这可能是妇人之见。
1: 那个徐美祖不是号称有治国之才吗？哼，还有那个马登、武功也不错。啊，还有那个狄仁杰、张柬之那些老臣。我在想，就算是咱们长安潜入几个奸细，也闹不出什么大事来。
0: 爱妃的意思是，
1: 10年征战，一朝登基。皇上，你也累了。
0: 可是龙体乃是国家的根本呐，我看您近来几天，觉也睡不安了。哎呀，失了江山是愁，得了江山也是愁。朕如今活了40多岁，当太子，登皇位。
1: 被废黜，贬出长安。10年征战，又夺回江山。虽然生在帝王家，简直是在刀口上过日子啊！哎，皇上，那臣妾陪您去轻松几天。
0: 怎么个轻松法？咱们呀，就甩开那帮讨厌鬼，
1: 出城去狩猎。狩猎？是啊，皇上，您想想。
2: 那蓝天白云，风吹草动，鸟语花香，多
1: 美啊！这些您不会陌生吧？
0: 真是久违了。朕还是做皇子的时候，父皇领着我们兄弟去打猎，
1: 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啊。
0: 只是现在轮到您做皇帝了。
2: 对，现在轮到朕做皇帝了。你陪朕去狩猎。
1: 好啊。
0: 再带上我爹，这一次啊，咱们就不要带那些啰嗦的讨厌鬼去了。
2: 嗯，让护国武将带些御林军去做护卫。
1: 皇上不都说好了吗？不要带那些让你心烦的老臣去了，不然呀，
0: 他们又有诸多借口去阻拦您了。<笑>对，
2: 现在朕是皇帝，朕说了算。嗯，朕不听他们聒噪。<笑>
3: 娘娘归宁行亲呐！爹，女儿啊，爹，哎，赶紧安排酒宴。
4: 是。
3: 女儿啊，赶紧回屋休息吧。
1: 好。
3: 哎呀，咱们来。
1: 这个事儿，你们一定要安排好，明白了吗？明白，一定办好了。嗯，你一定不可以走漏一丝马脚。
3: 好，爹，皇上他同意了。哦，同意出城狩猎了。嗯，
1: 他说了，由我陪他出城狩猎，然后爹和二位哥哥做守护，御林军只带少许。
3: 皇上出城狩猎。
1: 是要惊动朝野的，怎么会呢？爹，他都答应我了。这一次啊，那帮人一个都不带。
3: 女儿啊，你还是欠多思虑啊。皇上出城狩猎，还能瞒得过谁呀？嗯，这，那可怎么办呀？哎，你今天回去之后。 就和皇上密商，他不能公开身份出城狩猎，一定要微服出城。
1: 微服出城，爹，您可不知道，他呀，最近可。

0: 来买皇帝架子了。啊，
1: 那你就向皇上讨一个省亲的圣旨，你做了娘娘之后也好久没回去看你娘了。
0: 还是爹想的周到，这样一来皇上他一定会同意的。
1: 嗯，好啊，那就委屈一下皇上，坐你的鱼车出城，那省亲的队伍也是很威风的嘛。
0: 真是妙计。对啊，皇帝嘛也是要偶尔偷着乐的，这一次由我陪他出城，散散心，玩个够。
2: 禀国舅，车夫我们已经杀掉，所有人已经换好衣服。
3: 做得好。
4: 藏人的箱子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准备好了。
4: 好，

0: 哟，娘娘来西宫了，我真是有失远迎啊。
1: 赵美玉，
0: 臣妾在。
1: 你迷主欺君，离间朝臣。
0: 娘娘，您这是来问罪的？
1: 那你可知罪啊？
0: 臣妾一心一意侍奉皇上，我真不知道何罪之有啊。
1: 你以为你年轻貌美，你就会弄得皇上无心朝政吗？小妖精，你以为你的来历我不知道吗？
0: 我可是皇娘赐婚的。
1: 你不知羞耻，还想独霸皇上？
2: 哎，怎么了这是？
0: 皇上，
2: 怎么一来就打人呢？
1: 我就打他了。李显，我跟你一起历尽苦难，你现在当了皇上，你就要嫌弃我？
2: 哎呀，你还不嫌烦呀你？走走走走走，
0: 皇上，
1: 李显，你当心这个小妖精就是内奸。
0: 皇上，皇上，幸得您的恩宠，让我做了西宫娘娘。可是我娘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家看看我娘，回乡省亲，这样一来，让我们赵家祖上也荣光荣光。
2: 嗯，爱妃言之有理啊。
0: 那，您就办一道圣旨吧。
2: 嗯，行，朕明日就下旨。
0: 让我爹和两位哥哥都陪同着，让他们也感受一下皇家风光。
2: 哈哈哈，准。哎，那你的两位哥哥要跟朕一起去狩猎的呀？
0: 皇上，陪您狩猎和会乡省亲，可以两不误呀。
2: 此话怎讲？
0: 您最近不是想避开那些讨您烦的人吗？
2: 是啊。
0: 可是呢，这皇帝出城狩猎，这祖上向来都是有规定的。到时候许梅祖和马登他们一定会派人护驾，看着您狩猎。哎呀，您可找什么借口推脱呀？
2: 说的也是啊。
0: 那要这样该多扫兴啊！有他们的人在，我怎么陪您疯玩啊？
2: 就是啊，当皇帝啊也不自由啊，想出去玩玩都有人盯着。
0: 可是如果是回乡省亲，那就不一样了，到时候他们再也没有理由跟随您了。
2: 那朕就不去了嘛。笑什么啊？你倒好，你去省亲，把朕扔在宫里。
0: 皇上，到时候呀，您就坐在臣妾的鱼车里，有我爹和两位哥哥陪同着，我们出城的队伍呀风风光光的。等出了城，我们再换上猎装，骑上马，拿上弓箭，驰骋天地间，彻底自由了。
2: 哎，那朕的朝政怎么办呀？
0: 那就和太监总管说一下，说皇上偶感风寒，免朝三日，这样呀，韦娘娘也不知道了。等我们玩够之后，再回朝议政。

0: 到时候保准皇上龙体安康。
1: 妙，妙极了，皇帝也要偷着乐。知我者美人也。
0: 那我们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吧，明天出城玩去。
1: 嗯。来来来，满上。
2: 哎，咱哥几个喝个痛快。嗯，
1: 好嘞。
3: 来，客官请慢用。
2: 嗯，下去吧。嗯，来
1: 来，
2: 马登兄弟作战凶猛，英勇负伤，来，我们给他压压惊。哎，
4: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来，咱们喝酒。
1: 喝
2: 喝。好酒。痛快。
4: 皇上说偶感风寒免朝三日，我看啊，是给咱们兄弟放着几天小假。
2: 什么偶感风寒呢，这摆明了是被那狐狸精给折腾的筋疲力尽，没有心情管咱们。
1: 是啊，咱们哥几个攻打长安之后就没有好好的乐呵乐呵。
4: 对，
1: 今天咱们好好的放松放松啊。
2: 好，
1: 喝，
2: 必须的，喝。
1: 来，喝。
2: 哎，吴起哪儿去了？
4: 哎，哦，他今日当值守城门去了。
1: 哦，哎，徐军师去哪儿了？
4: 他呀，在御书房帮一帮老臣整理公务呢。现在不打仗，文臣哪有武将轻松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啊。
1: 哎，那个奸细这几日可没什么动静啊。
4: 长安现在戒备森严，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1: 嗯。
4: 那天我们虽然没有逮住他，但是我们哥几个也打得爽快。来，我们庆祝一下。
2: 对，皇上享他的乐，我们喝我们的酒，你享乐我喝酒，都差不多。来，干了，
1: 干了。
2: 来，
5: 且慢。
2: 原来是赵国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哦，西宫娘娘奉旨省亲，还不快开城门。
2: 嗯，原来是西宫娘娘奉旨省亲啊。嗯，
7: 怎么你敢挡驾呀？
2: 哼，不敢。
6: 那还不快开城门啊。啊，
0: 吴将军，是我呀，开门吧，辛苦了啊。
2: 娘娘请。
6: 那出发。
8: 皇上去哪儿了？
9: 奴婢不知道啊。
8: 那西宫娘娘去哪儿了？
9: 西宫娘娘奉旨回乡省亲去了。
8: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9: 皇上都免朝三日，大臣都休息玩去了。
8: 这就怪了，到底在搞什么鬼？
10: 宣徐梅祖进宫见我，

0: 皇上，狩猎场已到，您出来吧。到了。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是啊，皇上，我们到那边玩玩去。
1: 嗯，好，把朕的弓箭拿来。嗯，帮朕拿着。好。走。娘娘，
2: 皇上去哪儿了？
3: 皇上不是说偶感风寒，面朝三日吗？ 臣一直在御书房办国事，不敢进宫问安呢。
1: 我找了他一个早上，他不在东宫，也不在西宫，御花园也没有他。
3: 西宫娘娘呢？

0: 宫娘娘她回乡下省亲去了。
1: 这么大的事臣也不曾听说呀。糟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娘娘赶快派人去赵瑶府上搜查。
0: 难道是赵瑶妇女？
1: 娘娘带臣速去搜查。

0: 射中了，皇上真是百发百中啊。
1: 帮朕拿着。
0: 好。是啊。
2: 哎，
3: 大嫂，
2: 你们怎么都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大事不好了，皇上不见了。
2: 李显不见了？
0: 微服私访出去玩去了吧？
1: 事有蹊跷，赵瑶父子和西宫娘娘赵美玉也不见了。赵家人已经出城，说是奉旨省亲，我已经查验过。
3: 什么奉旨省亲呢？哎，明明是赵瑶这个老王八在搞鬼。
4: 娘娘省亲这么大的事，连东宫韦娘娘也不知道，韦娘娘还找我查问过呢。
1: 我去了赵府，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人家了。
4: 两位嫂嫂，薛大哥被冤的事基本已经确定，只要找到皇上，一切就真相大白。
2: 可是现在去哪里找皇上呀？这薛刚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5: 这个怎么办？哎，那我们现在赶紧派人去追啊！
3: 追，到底追谁啊？
4: 马登，你随我留在长安，皇上失踪的消息暂时封锁。
1: 是。
4: 二嫂，你怀有身孕，你留在家里听候各方消息。
0: 听军师安排。
4: 大嫂，你带人沿路去追薛刚，劝他返回长安。
2: 好。
4: 秦刚，你带人马出城去寻找皇上，追查赵瑶的下落。
1: 是。
3: 哎，你说皇上不见了，这大哥又不在，我们现在到底该听谁的？哎，牛鼻子主意最多，哎，以后你做主。啊，
4: 不，千万别这么说。皇上失踪了，朝政暂时不能乱，我们九岩山的兄弟们此时千万要注意啊，不能授人以柄，说我们有夺位之嫌。月虎，你赶紧去找狄大人和张柬之大人，我去见过韦娘娘，随后就到狄府。
6: 那个军师，如今大哥皇上都不在，接下来谁来主事？
2: 我认为现在只有请韦娘娘暂时出面代理朝政了。哎呀，
7: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
0: 是啊。皇上，今天还开心吧？
7: 开心，真开心。
0: 对啊，而且今天打猎的收获也不错呢。哎，不如我们去那边的小河走一走，坐一坐。
7: 好啊。
8: 兄弟们，来喝酒啊！皇上放松。我们也放松放松啊！
9: 来，喝起来！
8: 来，喝酒！
9: 哎呀，
8: 快来，
9: 喝酒！
8: 喝啊！来，
10: 敬大人，梁王。
8: 敬大人，梁王。
11: 梁王，李显在哪里？
8: 他在那边。
11: 最好暂时先不要惊动他。
8: 是。
11: 换上他们的衣服，扮成御林军。
12: 快！
13: 是。
8: 靖大人，这回啊，李显他是跑不了了。
11: 五皇有令，你们的任务是尽快将李显挟持到洛阳。
8: 是。
14: 眼下我就要去洛阳，我一定会向五皇禀明，让他派兵半途接应你们。
10: 请转告五皇，我赵瑶一定将太子如期的送到洛阳。
14: 此事事关重大，那薛刚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10: 你就放心回吧，一切都准备好了，不出十。
2: 皇上究竟去哪儿了？
15: 回娘娘，依臣所见，八成是被赵瑶父女挟持了。
2: 那赵美玉不是回乡下省亲去了吗？
5: 娘娘，这可是谎言啊！我带着人顺他们回乡省亲的路追了一天。

0: 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娘娘，品卿肯定是个阴谋，骗皇上出城才是他们的目的啊。
1: 娘娘，我已派三路人马出城追寻。
2: 那你可有皇上的消息？
0: 目前尚无。现在看来，赵瑶肯定是内奸，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有计划、早有准备的。那个赵美玉进宫也是武则天安排的。
3: 那我大哥可真是个冤枉的了。
4: 那就快把薛刚给我召回来，重新挂帅，兵伐洛阳。
5: 谢娘娘赦免薛刚，臣已派纪鸾英去追回薛刚了。
6: 娘娘，皇上失踪的事暂时不得张扬，以免引起长安混乱。
4: 是啊，娘娘，请娘娘坐立朝政，就说皇上龙体欠安。
7: 好吧，那就依。
8: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0: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块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 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块8。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9: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块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0: 那当然了。
9: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
1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块8，每人限购2块。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块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9: 对，
1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9: 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9: 对，
10: 15块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9: 没错，
1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9: 没错，说实话啊，15块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
10: 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块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

0: 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鸟，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

0: 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药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药，成为朗维诗飞轮药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5: 让我戴上给试试。
1: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5: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5: 好，
1: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在北纬30度的武陵山脉，海拔1200多米处，深藏着湖北省恩施州的东大门、野三关。这里北望长江三峡，南濒钦江，自古以来就是东进西出第一关，入渝达川第一哨。1000多年过去，铁路、高速公路的建成改变了野三关的时空。这里已经由群山环抱的山野小镇变成了繁华的现代城镇，而静卧城镇中心见证野三关发展变化的一条千年老街农亭街，却在变化中始终保持着古色古香。

0: 香的韵味。
1: 龙亭老街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群山深处。经历了千年时光，老街呢依然保持着古朴风貌。依势而建的对河街，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和木板屋，无一不镌刻着时光的痕迹，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承载着一代代老街人那浓浓的乡愁。
0: 龙亭街是野三关城镇的核心发源地，始建于公元981年。作为土家族聚居的街区，这里具有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风貌。群山环抱中的古街绵延1.5公里，总体呈现一道两街三巷的结构。
1: 走在这条街上感觉很有特点，它设计的是不是个人字形啊？
2: 不是一个人字形啊，而是一个火字形。
1: 火字形，
2: 我们左边这条街道是火字礼品啊，右边这条街道是火字礼老啊。我们左边山有一个山包啊，就是火字礼店。我们右边有一名画，也是火字礼店。
1: 为什么呢？
2: 对，因为我们土家人崇尚火啊，火的温度可以驱逐潮湿和寒冷，更重要的是土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作为土家族聚居地，这里家家都有火房，走进平常百姓家都能感受到烟熏火燎的生活气息。
3: 这是六代到我第七代人的，这个102年、
1: 那你现在每天还用它吗？
3: 我每天用它，我觉得这个烧水泡的茶它的味道口感完全不一样。
0: 一杯罐罐茶浓缩着土家人的生活滋味，一方火塘传达着土家人对红火日子的渴望。老街人世世代代不断寻求着发展机遇，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

0: 这首《劝农歌》是北宋名相寇准所作，至今仍在老街上传唱。公元981年，20岁的寇准被派任巴东县令。当他来到野三关，看到这里的巴人还是以原始的渔猎为生，居无定所，生活十分困苦。
1: 当他发现这里的族群呢，常常就因为一只猎物弓箭长矛相对大打出手，影响了当地的这么一种稳定的这么一种局面。寇准呢，他就想起了这个中原的农耕文明，所以他就奉劝大家弃猎从耕。
0: 当地人世代以渔猎为生，一时间不能完全适应农耕生产，寇准就结合巴人善歌的特点，把弃猎从耕的意义写成《劝农歌》，在山林中交唱：笑我神农，五谷丰登，挽草为业，定居稼穑，道出了农耕的好处，乐土归民，传之子孙，传达了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在朗朗上口的歌谣中，人们逐渐改变观念，他们在野三关附近的平坝开荒拓垦，顺势修建农舍，从此过上了安居稳定的农耕生活，享受着劳作的乐趣和丰收的喜悦，老街初现雏形。一直处于原始文明的野三关，由此发展为农耕文明，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人们为了铭记寇准劝农之恩，便把老街取名为农亭街。
1: 寇准的这种变则通的思想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深深地埋入了这个大家的心目中间。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想起来寇准的这种变则通的思想，所以呢，很多问题啊就迎刃而解。
0: 明清时期，由于湖广填四川等移民潮，群山之中慢慢形成一条连接恩施宜昌的崎岖山路，人们把它

0: 称为师夷古道。正好位于古道中间的农亭街，成为当时商人们中转物资的驿站。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南来北往的客商让老街人开阔了眼界。他们见这里每日行人络绎不绝，充满商机，便开始经营饭馆、客栈、商号。农商并重的发展之路，让老街人的生活变得愈加富裕。
1: 行走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还能够感受到这里浓厚的商业气息。这家三面临街的糕饼店呢，售卖的都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小吃。直到今天，他们延续的还是最传统的手工技艺。你好。
2: 你好。
1: 在忙着是吧？
2: 对。
1: 你这烙的什么饼啊？
2: 三峡饼。
1: 就是那个传统的三峡饼吗？
2: 有一点区别，以前是没馅的，现在是有馅的。
1: 真的挺好吃。现在每天的销量怎么样？
2: 都还可以。
1: 品种都有什么品种？都是一样的吗？
2: 很多个品种的，有香脆的，有原味的，有不同馅料的。
0: 一块小小的三峡饼，加入不同馅料，让味道更加可口，体现出老街人的变通和实诚。编织精巧的背篓，传统手工的草鞋，色彩绚丽的织锦，土家人传承着这些古朴技艺，也演绎着这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戏楼旁边曾经是一所小学，创办者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辛亥元勋邓玉麟。邓玉麟从小家境贫寒，14岁时父兄早逝，为了照顾母亲，邓玉麟辍学回家，在老街卖肉为生。次年母亲病逝，邓玉麟希望找块地安葬母亲，但却没有想到土地都被当地强绅霸占。看着母亲的棺木风吹雨淋，无处安放，邓玉麟悲愤欲绝，无关堂哭。百姓死无葬地，此世道不改，我辈怎生？
3: 这个父母去世的占地的地方都没得，他非常，这个他感到这个心痛，他所以呢，他就下决心去参加革命。
0: 1908年，邓玉麟加入共进会，成为武昌起义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在这场终结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革命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他根本的理想就是要推翻满清，达到人们能够生活的这个角度，他就是这样，要把社会推向前进。
0: 后来，国民政府叛变革命，日益腐败，邓玉麟愤然隐退。1940年，邓玉麟回到老家，看到这里的百姓仍旧生活艰难，他深感革命并不能完全改变国家人民的命运。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国弱民贫的现状，还要从教育着手。在随后的几年中，邓玉麟先后筹建了简易师范和中山小学。由于是战争年代，这里长期缺乏教育资源，农亭街上目不识丁的人比比皆是。他便出台了一个特别规定，中山小学报名学生没有年龄限制。邓玉麟的堂孙邓锡柏当年就是从这里毕业的。
3: 我就是第一个学生，我那个时候4岁的时候入学，这里的学生都是10人以上，那都是一好多这个学生了。那个时候读书不像现在你按年龄读书啊，不是的，那个时候还有20多岁的人还在这里读一个4、5年级。
0: 70多年过去了，虽然这所小学已经转变为当地的文

0: 化活动中心，但邓玉林留下的重教兴学传统却依然在这里世代传承。如同这棵当年他亲手种下的桂花树，已是枝繁叶茂。
1: 邓玉林兴办教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满足了大山深处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也让他们对于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憧憬。然而，想走出大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座矗立在老街北面的川汉公路纪念塔呢，就记录了当时修路的艰险，也讲述了老街人为了改善交通状况，不畏艰险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0: 随着时代发展，曾经繁华的师夷古道慢慢退出历史舞台，野三关开始显得偏僻，农亭街也越来越冷清。
2: 这个交通条件特别差，宜昌、武汉、恩施，山北的人下不来，下面的人上不进，什么东西呢都靠这个背。现在我们这个山里面人呢，穷怕了。
0: 1977年，当修建318国道巴东段及川汉公路的消息传来，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老街人纷纷加入到修路的队伍中。
3: 当时政府拿来
0: 加入农田街的黄在春就是当时的民兵队连长。
1: 当时这个修路是不是特别艰辛？
2: 当时是比较艰苦的，没有工资，没有钱，就是自己在带粮食，没有手推车，就是用那个木板车，那个石头的话都是榨油榨好的，又用手慢些掀过来，只有榨油，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牺牲了一个同志，伤了五个同志。
0: 黄在春回忆说，他们负责修建的是最艰险的燕子岩一段，500米长的山路，200多人修了近2年，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平坦宽阔的大道。1979年，318国道巴东段终于完成修建，从此山路不再难，国道上往来车辆不断，老街背后也随之形成一条新街，供车辆穿行。新街老街通过支巷连接并行发展，老街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2: 把这个路修好了，平原的大米可以进来，我们的这个生猪土豆可以卖到武汉去，可以走出去了，外面的客商进来了，我们的生活是芝麻开花也节节高。
0: 40年过去，当时的青年都已两鬓斑白。这一天，黄在春约上几位战友一同到燕子岩去看看，用亲手酿造的包谷酒祭奠当年牺牲在此的战友。
4: 虽然说是修路艰苦，但是路修起来给老百姓带来蛮大的好处。
2: 你这回来我就不要了，干嘛不要走干嘛呀？这个
4: 修路，
0: 千年时光中，老街人顺势而为，因时而变，但血脉深处的文化传承却始终没有改变。每到秋天，玉米丰收的季节，农亭街的居民都会酿造几斗包谷酒，除了平日自家小酌，还准备过节筵席之用。旧时的老街可谓酒旗林立，醇香满街，而今野三关的酒已经通过便捷的交通走出大山，成为野三关的主导经济产业。在老街的南门口就有一家叫喝二两的店铺，
1: 一走进啊，您这个店里啊，就看见喝二两这仨字儿，感觉的特别亲切。
2: 亲切。
1: 当初怎么想的起这么一个名字？
2: 一上店一，我们这老百姓当初走，你就喝二两酒钱，就是二两，喝二两就这样得名。
0: 318国道修通的那一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日趋活跃，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也越来越多。邓锡元的家就在老街。

0: 南门口，走路的、赶车的，到这儿都要歇歇脚、垫垫肚子。当时镇上只有一家集体食堂，经常人满为患。邓锡元看到了商机，和家人一商量，说干就干，开启了全镇第一家个体小酒馆。
1: 这个起酒呢，我们这届呢，就在提报纸上也不大，农村里头基本是在慢慢的形成在开花。这样80年，我说我们要开馆子。
2: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
1: 当时我那个店，这是我那个厨房啥？
2: 炒肉丝。
1: 卤猪头哦，卤猪蹄子哦，卤猪肝咯，那些这个都蛮多。
0: 这张照片留住了历史的瞬间，也留住了老街人求新求变的精气神。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里始终白酒飘香，菜香四溢，席间人们喝上两杯，好不惬意。喝二两，慢慢树立为一个品牌，甚至作为地理标志，成了街道车站的名字。在邓锡元的带动下，当年一大批个体小饭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老街上，有的甚至把生意做到了318国道沿线。三罐一老酒，泡菜土腊肉，盐菜炸广椒，面饭懒豆腐，尝土家菜，喝摔碗酒，成了游客最喜爱的体验项目。
3: 土家山寨嘛，好红火呀！

0: 青年活活哟。来到野三观的游客呢，不仅为美食折服，还为美景惊叹。这座四渡河大桥呢，犹如飞渡云间，让人感叹这神奇的雾中美景。都说道路的更替呢，是时代变迁的缩影。这座大桥呢，是2009年开通的沪渝高速的重要一环。当年为了建设这条高速公路，农亭老街的居民们再一次的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 进入21世纪，318国道不再能满足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高速公路也修建了野三观。农亭街东头部分居民为了给高速公路让路，又做出了新的选择。
2: 当时要我们搬迁的时候，第一是故土难移嘛，第二就是这边搬迁的地形地貌不好，修房子很难嘛。但是考虑到呢，318呢是个典型的例子，为了野三观呢带动了很大的变化，都是想到呢高速路早点修起，对我们子子孙孙呢都是有福利的，所以我们就搬了。
1: 老街人向来目光长远，从不计较眼前利益。为了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他们心甘情愿地让出了房屋土地。2009年，沪渝高速修通，往来经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野三观的大蒜、核桃等特色农产品也由此远销各地。而农亭街这条承载千年历史的老街，也因为便捷的交通，迎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3: 武汉的、宜昌的，还有重庆的那些城市的人来，他们也给我们建了很多亿。我说，我们这里旅游的确才起步，就好比一个婴儿生下来，要全靠都帮帮这个抚育，把他养大成人。
1: 在老人眼里，千年老街还像个婴儿一样，仍在不断发展变化，前景无限宽广。
4: 农亭街的发展不是偶然，它承载着整个中国从狩猎到农业再到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缩影。这里的人们顺应时代的潮流，求新求变求发展，让这座古镇从千年的山里走向现代的平原，现代的都市。

0: 如今的野餐观更加开放，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也走进了山里。位于老街上的野三关民族中心小学已经是当地的重点小学，吸引了不少周边乡镇的孩子来这里求学。
1: 你想了解西兰卡普吗？
2: 想。
1: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点儿，更多的东西在这里边哦，让你们自己去找他写。
0: 家住老街的唐桂平是一位语文教师，为了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一直在探索新的引导方法。
3: 唐老师当初怎么想的来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1: 现在的孩子好像回家做完作业就沉迷在那个手机游戏里边，这样让孩子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我想阅读是可以带给他们一些正能量的东西的，从他们的兴趣培养、道德滋养、知识的拓展等等，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他们爱上阅读。
0: 一次偶然的机会，韩老师在网上了解到阅读存折的方式，他深受启发，如获至宝。
1: 让孩子们把自己的阅读累积量记录下来，比如说他昨天读了500，今天再读500，就有1000的存折量了。
0: 阅读存折让孩子们充满新奇感，他们每周都非常有成就感，拿出自己的存折，比比谁更富裕。
4: 阅读存折已经写了2本了，总共加起来读了47万多字。
0: 因材施教、通识答辩的教育方式，使得野三关人才辈出。他们从这里走出大山，活跃于各行各业。但是，无论离家多远，在他们的乡愁中，总是少不了对老街的记忆。2018年初冬，生活在北京的作家叶梅又乘坐动车回到故乡。
5: 现在有了1万铁路，有了高速公路，感觉到我们好像跟这个家乡的距离就在一夜之间。
6: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
0: 2009年，1万铁路铺轨进入野三关时，叶梅就以此为题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火车开进野三关》，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乡的自豪和眷念。每次回来，叶梅都要到处走走看看。这次，他约上老家的表妹一起去老街逛逛。
7: 是吗？你看这家现在这个人家。
0: 因为这里不仅是父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生命开始的地方。
5: 我太喜欢这个背楼了，我到家里，我们现在家里还有这个背楼，是因为我那个老母亲呐，她就特别喜欢背楼，哪怕在北京，她去那个超市里买东西，她都要背这个背楼。
8: 背东西，背箱盒啊，都是好。
5: 然后别人就那个很惊讶，在北京就看着她说，哎，你这个东西好哎，你这个叫什么呀？她说背楼啊，是我们那个湖北恩施的背楼。
0: 虽然离开故乡多年，但这里的一切都让叶梅倍感亲切。
5: 这个小街它带给我的感觉是永远是熟悉的，但又是陌生的，就是每一次来它都有新的变化，而这个新的变化它带给我一种新的力量和新的指引，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游子，我的家乡在变化，我的根脉在不断的更加强壮，更加有灵性。那么我个人，我将吸收这些营养。
0: 叶梅把他的作品称为根系创作，在他的作品中永远潜藏着家乡的根脉魂。沧海桑田，日新不变。从过去到现在，一条千年老街在农耕文明中蹒跚起步，在商业文明中华丽蜕变，在现代文明中返璞归真。通识答辩的精神始终流淌不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持续增强创新第一动力，依托产学研用协同推进技术突破，不断拓展新技术应用场景，为国家重大工程和新兴产业的加速崛起提供陕西科技支撑。
1: 省委书记张一德在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严密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
0: 省长赵刚在西安市长安区调研信访工作并接访时强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陕西首条专业化星载激光通信智能产线正式投产。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圣火在渭南化阴市成功采集。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立足国家所需、未来所向，陕西持续增强创新第一动力，企业、科研院所始终紧扣国家重大需求，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攻坚，依托产学研用协同推进技术突破，不断拓展新技术应用场景，为探索星辰大海的国家重大工程和新兴产业的加速崛起提供陕西科技支撑。陕西是全国装备制造业集中地区之一，在航空、航天、电力装备、增材制造等领域的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几天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返回，并在海上实现网系捕获回收。在这次任务中，火箭发动机控制系统所使用的电动机组是由西安微电机研究所历时4年自主研制。电动机组相当于动力心脏，为火箭成功发射、可控返回、精准回收提供了关键电控保障。
2: 电动机组是装在那个火箭一级发动机上的那个流量调节器上，打个比方说，煤油和液氧是火箭上的那个汽油，流量调节器就是能够控制那个汽油的输入热量，以此能够达到调节那个火箭推进的那个目的。像那个火箭点火呀、舱段分离呀，还有那个飞行关机啊，这些关键流程里面都需要快速调节那个流量。我们的电动机组能够精准驱动这个流量调节器，是那个保障那个火箭正常飞行、降落回收的那个关键核心部件。
0: 西安微电机研究所是我国微特电机研发生产的主要基地，面向高端装备等国家重大需求。西微所实现了多种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研制的20多个大类、3000多种规格产品几乎涵盖了所有微特电机种类。探月工程、载人飞船、水下潜艇，从太空、天空、陆地、水面到深海，产品的应用场景正在不断拓展。
3: 我们将持续坚持创新驱动，深耕核心技术研发，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迭代、产业升级的全链条，围绕航空航天、电子等重大工程以及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硬核的科创实力赋能国防事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提质，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助力高端装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探索星辰大海的同时，国营企业的科技攻关也正加速向绿色能源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氢能是陕西的34条重点产业链之一，从制氢、储氢到运氢、用氢，我省加快推进氢能全链条发展。以电解水制取氢气来说，就是利用电能把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在陕西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基地，这个大块头集装箱有着过人的本领，它能直接电解海水。与纯水相比，海水成分复杂，含有氯离子、镁离子等杂质，电解过程中不仅腐蚀设备，还会产生有毒的氯气。而这些难题都已经被这家企业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研发生产的制氢装备攻克。
4: 核心在于我们电解槽里面用的异氯电极会抑制氯气的产生，还可以确保氢气跟氧气的正常产出。第二个就是在材料方面会进行了一些优化跟提升，在高氯离子环境下不能腐蚀。
0: 企业成立第二年就参与承建了在青岛投用的全国首套工厂级海水直接电解氢系统，古古海水变成了绿色氢能。关键技术的突破让电解水制氢摆脱了以往对淡水资源的依赖。如今氢能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企业正抓住机遇，将攻关方向从海水制氢拓展到工业废水、盐碱水等特种水水源。
5: 我们在做这个就是区别于大众化的这种纯水方向，比如说海水、高盐水，或者像生活污水处理完的中水，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的研究。再加上国家现在在绿色能源这边的布局，比如说在一些缺水的地方，或者像在高原地方，这个纯水比较缺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系统的适应性就会更好一点。
0: 15/5时期，陕西将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汉区农业五个优势领域，健全面向产业需求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研究攻关机制，支持校企共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攻关卡脖子技术，形成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原创成果。
1: 7月1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渭南市化州区调研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严密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秦岭北路桥峪片区是山洪和地质灾害重点防控区域。赵一德来到桥峪水库，走上大坝查看水情水位，检查溢洪道等关键设施，仔细询问水库除险加固、三个责任人制度落实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抓好水利工程统筹调度，动态掌握上下游雨情水情变化，严防旱涝急转和局地暴雨，最大限度降低洪水风险。要紧扣江河湖泊、山洪地灾、城市内涝等重点风险，盯紧山沟沟口、公路桥隧、地下空间、养老机构、学校、医院、景区景点等关键部位，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桥峪峪口，赵一德查看群众避险转移、突发险情处置预案，详细了解人车管控和遇道巡查防控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山区遇道是防汛防灾的重要区域，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密切关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严格执行极端天气、封山控域各项规定。要从严落实双预警、双校应、双转移、双反馈机制，一旦遇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随后，赵一德前往化州区应急防汛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查看重点河道、水库实时画面，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了解指挥平台运行等工作情况。他强调，指挥中心是防汛工作的中枢大脑，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挥调度职能，实现指令统一、运转高效。要建强建优智能化防汛指挥智慧平台，整合气象、水文等监测数据，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要加强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扎实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着力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持续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防汛包保责任体系，认真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挥好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7月16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长安区调研信访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走好群众路线，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6: 在长安区综治中心，赵刚同来访群众座谈交流，耐心倾

听他们的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症结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研究解决措施。赵刚要求当地干部高度重视扛牢责任，跟踪推进各项措施落实，做到群众诉求建

0: 每一件投诉，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要坚决贯彻信访工作条例，扎实深入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各环节法制化，做到依法按政策解决各类问题。要以更大力度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加强重点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摸排，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突出问题，压紧压实责任，坚持靶向发力，综合施策，聚力攻坚，切实做到实质化解、试新双解，同时注重总结共性、举一反三，完善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发挥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的机制作用，统筹各方资源力量，推进矛盾化解，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14号至16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到咸阳市调研高质量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稳增长、惠民生各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徐新荣走进陕西秦航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技术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在永寿县蛋品一号科技产业园巡弋现代设施农业蔬菜基地，徐新荣对发展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等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要按照省委部署，有效发挥县域经济在全省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用好特色资源，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绿水青山既有颜值更有产值。在永寿县永平镇翠屏村互助幸福院和旬邑县太村镇张家村、旬邑县医院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徐新荣仔细询问农村养老服务、和美乡村建设、县域医共体建设、非遗保护传承等情况，表示要认真研究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标志性举措，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徐新荣还来到旬邑县政协机关卫生界委员工作室，看望慰问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参加调研。7月14号至15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渭南市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邢占平来到韩城市芝川镇富村和华阴市岳庙街道北社村，了解基层党建、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风培育、三资管理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抓好人居环境整治和移风易俗，落实困难群体关爱助餐服务等举措，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大理县西城街道南七村菌草种植基地，邢占平查看菌草长势，询问种植品种、销售利用等情况，强调要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探索草畜协同路径，充分挖掘菌草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在陕西卫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邢占平了解花椒生产籽粕利用情况，强调要做优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好带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在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邢占平听取古建筑群保护利用情况介绍，强调要统筹文化遗址保护与新兴业态植入，推动传统村落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邢占平还来到韩城市龙门镇雨门口抽黄改造工程和华阴市渭河化农控岛工程现场，开展巡河督导并检查防汛备汛，强调要协同加强黄河干支流保护治理，严格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强两岸防洪工程建设，提升洪旱灾害防御能力。要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做实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应急演练、

0: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随着低轨卫星星座逐年放量和高速迭代，激光通信成为刚需底座。7月16号，陕西首条专业化星载激光通信智能产线正式投产，激光通信终端将作为核心载荷，全面提升卫星自主运行、高效组网与大规模星座管理能力。
2: 我身后正在发生一件事儿，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未来你手机的信号，甚至是整个太空互联网的格局。7月16号，就在西安，陕西首条也是国内目前头部的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智能产线正式投产了。量产出的这个终端通讯速率从5G到100G，什么概念？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几部高清电影就在卫星之间传完了。而且它体积小，功耗低，抗干扰还特别强，核心光学部件全部是咱们自主研发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建低轨巨型星座终于有了管够好用还便宜的国产光速宽带。重点来了，这条产线的技术根基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从2004年开始攻关，整整20多年。
3: 现在我们的产品呢，最主要的几个特点是：第一呢，是我们的叫建链快，要求在几十秒之内跟对方的那个卫星呢就要建立起联系；第二个特点是建链要稳，就是要保证它长时间的不断链，就跟我们手机一样，也不能随便断。
2: 对，
3: 啊，信号要稳定。
2: 现在产线一开，年产600套，计划2年内破1000套。这意味着我们的卫星组网终于有了能批量供应、完全自主的国产光速路由器。这还没完，今天同步开启内测的航天大模型华山就是这组网的 AI 大脑。以后卫星在天上能自己看路、自己避险、自己修复故障，不再需要地面时刻遥控，这就叫太空智驾。卫星从被动遥控变成自主智能运行。
4: 下一步呢，我们正在研制100G的这样一个通讯的终端，后面可能还要做更高的400G 甚至1T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终端。只有这个带宽增加上来以后，所以说呢，能够更好的支撑未来的整个6G 的这个发展。
2: 所以今天这场仪式，表面是产线投产，内核是中国商业航天在星间激光通信这个核心赛道上完成了科研攻关到工程量产到在轨智能的全链条闭环。从硬件到软件，从地基到天基，我们正在给中国的巨型星座装上自己的神经系统和自主大脑。
5: 连日来，我省高温持续，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城乡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了确保不停电不断供，国网电力工作人员始终坚守一线。本台记者跟拍记录了电力工人高空带电作业过程，真切感受他们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与清凉背后的辛苦付出。
6: 作业内容82号杆，带电横弹除锈，带电紧固横弹螺丝，带电更换柱上开关设备线夹，带电更换柱上开关，带电。
7: 现场会呢即将结束，那现在的户外温度呢是42.9度，湿度是45.2%。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他们一起去体验一下高温下的工作场景。就是您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呢？
8: 穿安全带，
7: 对，
8: 然后披肩，注意安全套。
7: 您也要上去吗？
8: 对，
7: 上去。那这些都要穿到身上是吧？就是您穿上这身装备之后，体感温度有什么感受呢？
8: 胸闷，喘不过气。今天这个温度40度左右的话，最多半小时就要下来休息。
7: 现在户外温度是42度，我来感受一下这个手套里的温度啊，里面是烫的。这个是有点像咱们这个胶鞋的这个材质，外面还有一层这个便于施工的这个施工手套，
9: 是
7: 两大层，
9: 外面两层，然后里面有十几层所以它那个聚氨性特别好，
7: 里面还是空心的，
9: 全是实心的。
10: 高温难耐，公司已经把复杂、耗时久、风险高的带电作业全部安排在了清晨6点开工，而中午以后安排的都是像今天这样的轻量的不停电操作。上杆前，现场安全员对每个人的装备、工具等都进行了细致检查，这是刚性的制度，更是对大家的保护。
11: 相当于他们在上面高温工作，基本上在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候，他们就要下来跟另外一个人需要那个换一下。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周一到周五每天保证有2台开关的需要更换。但是进入7月份以后，负荷越来越大，比较旧的开关也比较多，所以说它现在负荷越来越大，可能原来的开关就是不。

0: 们说在满足现在这个用电用下用电需求，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强度也是会越来越增加。
1: 这一班上杆的是何启航和宋小强，平常天气一套六项绝缘包裹操作，他们全程18分钟就能完成。而这样的高温天气，由于穿戴着厚重的装备，肢体受限，散热不畅，同样的工序需要平常一倍的时间。防护服像蒸笼一样，作业中大量出汗，体能消耗极快，很容易出现脱水，体力透支。两个人一班也是让大家相互照应，配合补台，确保关键环节零偏差零失误。
2: 哎呦，你看整个湿透，整个都湿透了，这么厚的工作服全部湿透。
3: 你觉得自己做这个工作很委屈吗？有时候
4: 这其实每次都上完之后每天换一身工作服，这算是常态，这基本都是习惯了。但是要想一下身后的这些万家灯火都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往上挺，这个也就没有那么多委屈的。
0: 就是只要说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哪怕说是再辛苦再累，只要说是只要让这些老百姓他们能在炎热的夏季能享受一丝清凉，这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
5: 连日来持续高温，农作物旱象显现。渭南市东雷二期抽黄灌区通过跨灌区调水、河道疏浚等措施，增加取首饮水流量，全力保障灌溉用水需求。
6: 今年肥来的及时了些，你看肥一点不愁耽搁。
5: 为保障输水安全，工作人员对总干渠全天候不间断巡查，紧盯险工险段，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灌区成立联合测流组，对各级泵站出流及直引直抖的计量设施进行校核，科学调整用水方案，兼顾农业、工业与民生用水需求。据了解，渭南二环灌区目前取首饮水28立方米每秒，日灌溉农田1.8万多亩。
7: 那么对于这个各个系统的受益站、各个直引直抖口，包括连送供电，进行这个定期测流，以达到这个科学调配、精准计量、节约用水的目的。
8: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优化特色果业布局，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甜蜜增收。
9: 渭南市大理县是全国冬枣优势产区，眼下全县6.51万亩温室冬枣集中上市，枣农们凌晨采摘，及时销售，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各大城市。
10: 它的冬枣品质非常好啊，全受全国市场的欢迎，主要是销入北京、广东等等。最近的收购价格在10元左右，
11: 它的一个棚就是5-6万块钱，基本上三个棚20万左右。
9: 在西安市鄠邑区秦岭脚下的一家农业园里，沉香和含香美人蕉等优质葡萄品种进入成熟期。园区借力电商直播、团购等新业态，拓宽销售渠道，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采摘体验。咸阳新平市1.2万亩仙桃也进入采摘旺季，在南卫镇、店张街道等核心产区，金黄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优新品种梯次成熟，错峰上市。园区推行标准化管理和精品礼盒销售模式，高品质仙桃深受市场青睐，不仅稳占西安市场，还通过线上渠道销往浙江、福建、上海等地。
12: 那天早上啊，就是5点半左右来就摘桃子，摘到11点左右，一边呢装完了以后，就赶快把装新鲜的桃子放冷库，尽量减少操上。
13: 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高，今年的外边的价位相对低一些，对咱这儿影响不大的。今年的总产量大概有30多万斤。
9: 汉中市勉县600亩蓝莓基地硕果迎枝，吸引游客采摘打卡。当地通过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机制，带动80多名群众就近增收。在安康市石泉县城关镇，6500亩李子上市，其中枫糖李今年首次进入丰产期，预计总产量约50万斤。
14: 预计总产量在50万斤左右，目前正在完善品牌供应链，全力打造石泉青果林枫糖李品牌。
8: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圣火采集仪式今天在渭南桦阴市桦山生态广场成功举行。上午10点，2025年世界射击锦标赛50米卧射团体冠军获得者渭南籍运动员李牧原手举采火棒，缓步走向采火区，成功采集圣火。据了解，7月29号到8月8号，省18运会圣火火种将在渭南白水、合阳、韩城、大荔、桦阴、临渭等6个县市区传递。

0: 8月15号，圣火火种将进入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发布了最新考古成果。2023年5月，考古人员在西安市新城区发现一处16国时期高等级墓葬。为研究关中地区16国时期的墓葬分布、文化融合，提供了全新实物资料。
0: 这座墓葬位于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东路，是一座甲字形长斜坡单式土洞墓，总长17.2米，结构清晰完整。虽然遭到后期盗扰，仍然出土了各类文物60件组。出土文物以陶俑为主，可分为人物俑、出行程具俑、家禽家畜俑等3类，另有陶磨、陶仓、陶灶等模型名器。
2: 我们根据它出土的这个俑器物组合，然后可以断定它就是常见的关中16国墓葬出土的这个随葬器物组合，也就是根据我们现在这些对16国墓葬的一些分期，可以断定它的时段是前秦晚期到后秦早期。
0: 这次发现突破了以往关中地区16国墓葬集中于咸阳石安园、长安南郊园区的分布格局，为研究16国时期关中地区礼乐制度、车马工艺、墓葬文化演变提供了重要佐证。另外，此次还发布了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汉墓的考古成果。2022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清理了古墓葬25座，其中10座汉墓保存较为完整，未被盗扰，出土了陶器、铜器、铁器和6帛棋盘等随葬器物130件组。本次发掘为研究该区域汉代墓葬的选址分布及随葬品器物组合提供了新的资料。
3: 7月14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陕西赛区复赛在西安石油大学举行。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代表共同签署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陕西省大学生创新成果孵化转化基地共建协议，将着力打造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实践载体，加速高校科创成果落地转化。
4: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董振生教授团队培育的含汉区油菜两种甘杂八号近日在甘肃省陇南市礼县试种成功。试验田位于海拔1740米山坡上，高山峡谷与盆地相间，属于典型的含汉区。经测算，甘杂八号油菜平均亩产油菜籽285.17公斤，打破当地油菜产量的最高纪录，今年将推广种植21万亩。
5: 2026年陕西省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近日开营，来自陕西、山西、内蒙古、上海等省区的557名营员将通过聆听大师报告、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进军工素质教育实践中心等形式，为营员提供近距离接触科技人才、激发创新潜能的机会。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终于到了我梦寐以求的雪山之巅。
1: 什么冷？谢意也不在这里呀、啊！好冷、啊！
2: 难道是幻觉吗？
1: 谢意到底去哪儿了？一次都没联系我。我不在，他会不开心的吧？
3: 没时间开玩笑了，菲儿。
1: 但是爸爸，
3: 谢依他竟敢带着角龙巨兽逃跑！
4: 怎么样，好吃吧？我做了很多，尽情吃吧。
5: 怎么回事？上次是蛋糕，这次是饼干。你最近很喜欢烘焙呀？
6: 啊，没错，真的很好吃，是不错。
7: 看见威龙兽们聚在一起，我才意识到已经驯化了这么多，真了不起啊，小龙。
5: 亚美更了不起，
8: 多吃点。
9: 闪耀之星，
8: 小军。
5: 还有很多威龙兽没有驯化，必须更努力才行，对吧，太古战车？
10: 当然了，相信我吧。
11: 但别忘了，远古战车还有一台能同时召唤两只威龙兽的发射基地。
5: 你是说角龙巨兽对吧？
7: 是的，它确实不好对付。
11: 我们在上次对战中输了，如果这么下去，敌教授的可怕计划。
5: 别担心，无论角龙巨兽有多强，我们一定会打败它的。
7: 没错，
5: 但是现在必须集中精神。
8: 怎么吃得这么着急啊？来，水给你。
5: 得救了。
6: 对了，没发现新的威龙兽信号吗？
5: 是啊，博士，没有新的信号吗？请快点帮我们找。结束。
12: 我找了，但是话说回来。
5: 但是什么？
2: 亚美，你做的饼干真好吃。但是信号很微弱，有点奇怪。
13: 太壮观了，这就是人类科技发展的智慧结晶啊。那是什么？
14: 发电厂。
15: 威龙兽的信号微弱，是因为距离发电厂和电线太近，我们必须等信号再次出现。
13: 但是谢意，我能确定威龙兽就在森林里。
15: 好，我们去森林里看看。
13: 但是谢意，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找远古战车？
15: 现在不必回去，这是我们的单独任务，我收到命令，这次要自己来。
13: 但是我没听远古战车说过。
15: 这是远古战车亲自交给我的秘密任务。角龙巨兽，难道你觉得我在说谎吗？
13: 不是的。
15: 就别顶撞我，我说过我的命令就是远古战车的命令。角龙巨兽，
13: 明白。
15: 他反应这么迟钝，都不知道我骗了他。不管怎么样，我和角龙巨兽是无敌的，我要把所有的威龙兽都弄到手。

0: 已经，然后。
1: 怎么办？小龙去上！
2: 我只是发射基地，没有威龙兽，我什么也做不了。
1: 走开，别过来，离我远点儿。
3: 不可以，好孩子。你也玩尽兴了吧？好了，快回去吧。
2: 谢依，你还好吗？
3: 最近可能会有迷路的熊出现在森林里，大叔，你要小心一点。
0: 为什么叫我大叔啊？要叫我哥哥。但是你是谁？
2: 真是太好了，你没事就好，谢依。
4: 哇，玩具车居然说话了。
0: 罗宾，是你的名字吗？
3: 是的，我爸爸是这片森林的护林员，我喜欢这片森林，所以经常来这里玩。嘿嘿，这里就像我的后花园。但是大叔，你来这儿做什么呢？该不会是偷猎者吧？
0: 你说我是偷猎者？让我想想，我和你有点像，我来这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研究森林的。
3: 保护自然？
0: 没错，保护自然。啊，大自然多么美好！我发誓要保护自然和动物。这个迷你汽车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也是用来研究和保护自然的。
3: 哇，原来是这样。
2: 不，我只是一个发射基地。
0: 嘘，照我说的做，这是重要任务。
2: 什么？我也要说谎吗？
0: 没错，这是命令。
2: 明白。
0: 你好像很了解这片森林啊。你在附近见过特别的蜥蜴吗？
3: 蜥蜴？
0: 是的，这是一种濒危蜥蜴，我必须尽快找到它，并把它保护起来。
3: 这个蜥蜴的话，我想起来了，前不久我在森林里见过。
0: 你确定吗？
3: 是的，上次见到就觉得很神奇。
0: 它在哪儿？快点带我去。
3: 好的，我知道了。在这边，沿着这个方向直走就行了。
0: 知道了，谢谢你。现在威龙兽是我的了。
3: 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和一辆车说话，我的朋友一定不会相信的。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和陌生人说话。
4: 真的吗？你也喜欢大自然和动物吗，角龙巨兽？
2: 其实我罗宾。
3: 我最喜欢在这儿看森林，你觉得呢？是不是很漂亮？
2: 漂亮吗？

0: 我们到了，附近有威龙兽吗？
1: 现在还没发现。
0: 哎呀，到底在还是不在？
2: 看这个，因为发电厂的电线，威龙兽的信号很难被探测到。
1: 原来如此，
3: 我知道了。因为信号微弱，我觉得很奇怪。
4: 哎呀，要是迪菲尔又抢先一步抓到威龙兽怎么办？
0: 总之，我们先在附近找找，不要吃太多饼干。好了，我们开始找威龙兽吧。
5: 算了，
6: 太壮观了，地球上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1: 这是威龙兽的信号。
0: 在哪儿？
5: 好了，我们到了。
1: 就是这里吗？
7: 所以

0: 这里有威龙兽。
1: 这里是森林里的动物们休息的地方，他们来这里喝水休息，而且从来不打架。
2: 蜥蜴在那边。
0: 在哪儿？
2: 是鹦鹉嘴龙。
1: 大叔说的稀有蜥蜴就是那个吗？
0: 没错，终于找到它了，我要赶快抓住它。
3: 这里有一只威龙兽。
0: 怎么他们？
4: 是谢衣啊。
5: 谢衣也在这儿。
0: 现在情况对我很不利，角龙巨兽，妨碍那些家伙的龙兽驯化，快去。
2: 什么？但是我
0: 按我说的做，这是长官的命令，听见了吗？
2: 是，明白。找到威龙兽了。
3: 太古战车，我们快做龙兽驯化。
2: 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不好，我成功了。
3: 谢毅，你真是太卑鄙了。
4: 没错。
0: 怎么卑鄙了？谁抓住就……
1: 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说是来保护自然的吗？不是说喜欢动物吗？
0: 吵死了，我想要的只有威龙兽，我对动物不感兴趣。
1: 骗子，大叔是坏人。
0: 都说了不要叫我大叔。
2: 罗宾。
4: 你没事吧？
0: 趁现在凝固战车。
2: 明白。巨龙光线发射，
0: 龙兽驯化。鹦鹉嘴龙是我的了。
3: 谢毅，你什么意思？
0: 这次我要带走你的威龙兽，开始对战吧！过来，角龙巨兽。
2: 是，明白。
3: 哼，就算你有角龙巨兽，也不会轻易赢过我们。没错，我们一定会赢。
6: 发动猛攻！

0: 谢毅和我们都有两只恐龙，我们这次合作一定要赢，苏奥。
1: 嗯，当然了。
2: 合作真有意思，你们尽管来试试。
0: 上，食肉牛龙，打败双棘龙，突破马赫的速度，超音速突击。
2: 撕裂，愤怒之爪。

0: 壮行齿翼龙。
1: 好，连续进攻机会。
2: 不用说我也知道，狂怒的行动，巨力冲击，延续压制攻击，无尽登踏。
0: 不行，钢铁般的下颚，蛮荒啃咬。

0: 食肉牛龙，坚持住！
1: 果然一个人更自在。现在我可以自己战斗了，不再需要迪菲尔毁远古战车。
0: 为什么一副赢定了的样子？战斗还没结束呢。
2: 没错，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嗯，
3: 疲倦的侵袭，休眠光束。
1: 喂，你就这么睡着了？鹦鹉嘴龙，快醒醒！
3: 终结技能，风起云涌，蝴蝶效应，烈风炮。
1: 这点威风能干什么？真寒酸！
0: 终结技能，像野火一样侵袭，烈火闪耀。
1: 来吧，终结技能，蓝色火花，龙卷尾旋。

0: 双棘龙的攻击气势汹汹，我们会被击中。
1: 没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
2: 不，
0: 足够了，现在轮到我了。
2: 鹦鹉嘴龙，赶快起来！
3: 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2: 终结技能，危险的荆棘，尾刺尖锋。

0: 结束吧！这是什么？什么时候的事？等的就是这一刻！嘿，苏傲，趁现在，立刻把聚集起来的风吹走！
1: 双形齿翼龙，上吧！
2: 干得漂亮，苏傲！
0: 不敢相信，我竟然输了！
3: 小龙，苏傲，
4: 对战怎么样？
2: 哈哈，当然是我们赢了！
3: 太好了，
4: 干得漂亮，小龙、苏傲！
5: 这次算你们运气好。角龙巨兽。愣着干什么呢？
0: 回去找迪菲尔和远古战车吗？还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不再需要他们了？
5: 角龙巨兽，你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0: 你说这是远古战车的命令，果然是骗我的，我完全被你骗了。
5: 那又怎样？你难道不服从长官的命令吗？
0: 听命于一位说谎的长官，我根本做不到。

0: 那就随你的便吧，我要走了。
1: 等一下，我的飞船。
2: 非常抱歉，我对你说了谎，罗宾。我不是保护自然的机器人，而是一台发射基地。
3: 嗯，我已经知道了。
2: 什么？
3: 哥哥、姐姐，和我解释清楚了，而且你不用道歉，你也被大叔骗了，角龙巨兽。那个大叔是坏人。
2: 罗宾，
0: 所有人都和我对着干是吗？你们等着瞧。
4: 快跑！
3: 哇，竟然是真的，这么多小恐龙！
1: 怎么样，很帅吧？
3: 嗯，太帅了。
1: 但是如果这些小恐龙们被人们发现的话，肯定会引起巨大的骚乱，所以
3: 我知道，我会保密的。
5: 真的不会告诉任何人吗？
3: 嗯，一定不会的。如果发生巨大的骚乱，森林里的动物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平静的生活了吧。
2: 果然，罗宾，你真的很珍视动物们。
6: 角龙巨兽，你看起来不像坏人，可以把你的力量借给我们吗？
2: 我的力量？这是命令吗？
1: 并不是一个命令，是想请你和我们做朋友。怎么样，不错吧，角龙巨兽？
2: 你是说我们做朋友吗？但是我
6: 知道你曾宣誓效忠狄教授，我们不要求你马上给我们答案，但我希望如果你能花时间考虑下我们的提议就好了。
2: 寒武战车，
1: 哇，这真是
2: 太美了。为什么这样看我？

0: 现在人数还不详，他们已在我至三里外扎营。
1: 再谈再报。
0: 是。唉，
1: 都是我的八字生得不好，刚登基就碰上缺粮，这回杨林又来，各位兄弟，你们要原谅我。
0: 皇上，稍安勿躁，杨林大军前来攻打是迟早的事。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只要一天不交战，谁
0: 输谁赢，还是个未知数呢。来，坐下。史大义、史丹乃、王猛、尤俊达，
3: 在。
0: 你们召集守城兵士，日夜布防，以防敌军来袭。
4: 遵命。
0: 殿下、军师、二哥和我，再加上王兄，一起去城楼上看看如何？
3: 好。
2: 慢着，
5: 我也要去。
6: 参见皇上。

0: 不愧是靠山王，单看他营盘排列就知道他治军有方。对呀，我在他身边待过一段时间，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
1: 连你都佩服他，那这仗岂不是很难打？
2: 是啊，这将会是一场硬仗。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和杨林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军师，你有什么好计谋？
3: 我们占尽地利，不宜贸然进攻，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
4: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缺粮，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5: 好，从今天开始，波大兄、二哥和我就住在楼下草棚，轮流当值，兵器盔甲切勿离身，准备随时指挥应战。粮草就靠徐军士来安排了。
6: 好，
7: 那我负责什么？
6: 啊，皇上就负责振奋军心，鼓舞战士奋勇杀敌。
7: 好。
8: 但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让我上战场和你们一起打仗，那就不算兄弟了。
5: 啊，你放心，总有机会给皇上御驾亲征。
8: 好一个御驾亲征，好威风！
5: 好，我们就漂漂亮亮打一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8: 好，
5: 好。
9: 拜见义父。
8: 起来。
5: 有什么情况吗？义父，有一个好消息。
8: 刚查到瓦岗寨内的储粮已经在施县前三天全部被运走，现在寨内粮草仅供半月之用，
5: 那他们可以向附近的乡镇采购吗？不可能，周围三十里的春耕收成已被征往东征之用，以免连缺粮之危。
8: 好啊，此乃天助我也。
5: 传令三军，明日一见我的号令，就在离瓦岗寨百丈处设一字长蛇阵。
8: 义父，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瓦岗寨吗？何必费此周章？况且我军兵力远胜反贼，强攻数日还有不破之理吗？
5: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这些年来的兵书白读了吗？
8: 孩儿谨听义父教诲。
5: 什么叫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如今瓦岗缺粮，我军只需围困。
8: 不出半月，他们必因缺粮而降。
5: 孩儿明白，
8: 明白什么？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一点：其一，如若我们强攻瓦岗的万箭穿心，就会将其属下大量牺牲，所以我们将其围困，断其攻击，瓦岗便不攻自破。这才是军阀当中的最高境界：不战。 而屈人之兵，此乃善之善也。你们都清楚了吧？
7: 孩儿清楚。
8: 秦叔宝，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0: 秦叔宝，参见王爷。
1: 何必惺惺作态？秦叔宝，我问你，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0: 王爷，我从来没有效忠过你，何来背叛之说？
1: 你我父子相称啊！我教你兵法，授你武艺，赠你宝甲，这是为了什么？
0: 多谢王爷传授我武艺和兵法，我获益匪浅，在此叔宝先行谢过。不过这套雁翎甲乃是我家传之物，所以只能是物归原主。你的家传之物，
1: 原来你是当年逃掉的秦夷的儿子。
0: 看来你终于想起来了，我就是那个在刑场上亲眼看着你杀死我爹的那个孩子。
1: 靠你，是想为我爹报仇，
0: 怪不得我每次见你。